0: 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利益。据半月谈报道，毕业季临近，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高校学生反映说，本来是原创的论文，却被判定是 AI 生成。为了降低 AI 生成率，不得不反复修改，甚至出现了语句生硬、表达失真的情况。7月21号，九派新闻记者以学生的身份咨询知网的客服，了解到，如果对 AI 检测结果存在异议，可以将检测报告发送到指定邮箱申请复核，由技术人员进行核查，一般1到3个工作日内反馈结果。客服表示，如果复核确认检测报告正常出具，系统判断无误，则无法修改检测结果，作者只能自行调整论文内容之后重新检测。随后记者又以学生身份咨询了万方数据的客服，客服表示，目前平台主要依据文本是否符合 AI 生成逻辑来进行检测，如果你这个内容符合 AI 生成逻辑，就可能被标红，并不意味着一定是由 AI 生成的，就是你这个逻辑跟这个 AI 这个思考的逻辑是一样，这也不行。所以对于这个检测结果，平台暂时没有其他的处理方式，用户只能自己修改论文，然后呢重新提交检测。客服同时也说，目前平台也在持续升级优化检测算法，不断地提高检测的精准度。那这现在麻烦了，我很好奇，我想问一句啊，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它这个项目以及相关的比如说降低 AI 率之类的东西需要花钱吗？如果涉及到花钱问题，那就涉及到利益问题，你又怎么能判定平台方面的立场是客观公正的呢？如果真涉及到利益问题，那这类工作就不能光凭这个平台一家之言了，同时也应该给这个平台方面立立规矩，并且加强监管。

下一个关键词，物业费。据九拍新闻报道，物业公司正在越来越多的主动开除业主，这听起来像是段子啊，但是却在现实当中集中上演。相关的数据显示，2025年初到2026年3月，全国已经有212个住宅项目遭遇物业撤离，其中超过60%是头部物业企业主动的撤离。中海、万科、保利等头部企业批量切割亏损的孤岛项目，12家头部物流企业3年退场面积超过4.4亿平方米。舆论习惯于将物业纠纷简化为是黑心物业与维权业主的道德叙事，但是这场撤离大潮揭示的真相要冰冷得多。根据相关统计，2025年百强物业企业的毛利率是18.42%，同比减少1.11%。以百强物业企业毛利率为标准，理论上每个项目的收缴率必须要达到81.58%，也就是说，每一个小区里边，这个物业公司负责这个小区，那这个小区的业主这个缴纳物业费的比率必须达到81.58%以上，才能实现收支平衡，就是物业公司才能保本。所以，想要实现良性运营，你个收缴率得超过85%。然而，在某些小区，业主和物业正在陷入一个双向消耗的死循环，欠费拉低了物业服务，而物业的这个劣质服务又催生了更多的欠费。这个物业和业主的关系应该是基于契约、互信与共赢的一个长期合作。业主按时足额的交纳物业费，不是单纯的养活物业企业，而是也是为自身的居住环境啊、房产保值、社区安全付费，最终受益的是全体履约的业主。下一个免责理由。近日，广东潮州潮安区归湖镇西美村凤凰溪发生了一起落水事故，一名1岁多的男童被河水冲走，不幸遇难。据报道，涉事一家人当天在一个农家乐喝茶游玩，随后在河边的栈道向当地的商贩租了一款鸭子型的充气船，这个男童与父亲哥哥同乘一条充气船顺流而下，最终在阻拦设施附近发生了翻船意外。参与救援的知情人士陈先生说，这类充气设备仅适合没有风浪的泳池环境，不适合野外溪流使用。事发水域是属于山区溪流，当天的降雨导致水位上涨。

0: 水势湍急。这个水域此前已经由管理部门设置了阻拦锁，明确禁止在此戏水。瞧，在自己家里人实施意外行为引发的这类孩童的伤害事件当中，家长固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受害者，全家人的悲痛也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悲痛与同情不是法律免责的理由，家长身份既不是定性的依据，也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刑事处罚不仅是要惩治已然之罪，更要指导提醒警示其他人引以为戒，谨慎行事，不要再出类似的意外了。下一个，保护童年。一个12岁的女孩在练习本的背面画了个小人儿，然后用圆珠笔在她身上、四肢上、头顶上画满了黑色的叉，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字儿：“我不喜欢。”这样的画面让人看了有点惊悚，却是新京报记者在小艺考培训调查中的真实记录。画这个画的孩子叫小雨，刚刚经历了一整年为了冲刺小艺考的极端训练。他脱离校园，每天被控制饮食，测量体重，穿着暴汗服，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边绕圈跑步。围绕小艺考的考前培训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在这条产业链当中，儿童的身体被精确的计算，童年被系统性的征用。更让人忧心的是，这一现象绝不只是出现在小艺考这条赛道上。小雨在画纸上给自己打满叉的时候，那种无助感在很多身上，在很多孩子身上都能找到相对应的版本。新京报说，这个保护童年啊，不是为孩子选一家更靠谱的培训机构，也不是说帮孩子规划一条更稳妥的升学路径。保护童年是要承认孩子不是一件半成品，不需要被修剪成别人喜欢的样子，而是要尊重每一个孩子，让他们有选择自己成长为什么样子的权利。下一关键词，骗子。7月21号，据潇湘晨报报道，贵州多名网友在网上投诉遭遇线上卖酒骗局。记者为了深挖内幕，卧底入职贵州八至酒业啊，这家酒业公司什么主营是贵州迎宾酒，公司全员不分男女，统一打造女性人设，然后在线上卖酒。大量的男销售人员冒充女性，依托微信啊、视频号、美女视频来引流。在一名刚入职几天的员工看来，这个公司的这种模式就是崩老头的，靠着暧昧陪伴诱导客户高价买酒。该公司存在大量的男销售，坦言男销售更懂男性，更容易拿捏客户。员工这个小李也说，起初心怀愧疚，可是观望同事们动辄数万的高薪之后，就放下了心理负担。他还揭露酒水成本极低，售价数百元的酒水实际上只值几十块钱，客户买单的从来不是酒，而是虚构的完美的女性形象。这不就跟以前的这个什么卖茶小妹啊、卖蜂蜜的小妹之类的骗局是一个路数吗？看看监管部门怎么惩治这些骗子吧。下一个，担责。7月20号，湖南株洲城市风景小区有业主向记者反映，小区投入370余万元的消防设施维修改造工程刚验收就发现了多个问题，包括消防水管漏水、设施安装不合格、楼顶消防水箱水压过低等等。施工方相关负责人说，这个小区的消防设施严重老化，维修改造比较难以达到新小区的标准。项目监理单位的验收工作人员也说，业主反映的问题已经让施工单位进行整改。记者从这个社区居委会了解到，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处理。这么多的质量问题足以说明施工单位在糊弄事儿啊！另外，有这么多问题的工程是怎么通过验收的呢？监理单位仅仅让施工单位整改就行了吗？制造出这么一个失败的工程，得有人担责呀。监管部门更应该追查一下这背后有没有什么利益问题，甚至是腐败问题。下一个，流量噱头。近日，国内多个城市飞英国伦敦的航线出现了极低的票面价格机票，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不少用户刷到国航的 APP， 发现国航多条飞伦敦的航线出现了180元还有200元的低价票，这感觉是捡了特价国际机票的漏。但是仔细核对才发现，极低的票面价格只是基础票价，叠加机场费用和高额燃油附加费之后，单程实际总价在1800元左右。除此之外，这类低价客票还有明确的限制， 支持付费改期，却完全不接受退票。其实航空服务的核心竞争力不是这种花式定价和流量噱头，而是透明真诚的消费体验。百元飞伦敦的机票本身是正常的市场调价行为，却屡屡引发争议，本质是行业惯性规则和大众消费认知的错位。航空公司与其用拆分定价制造低价惊喜，还不如直接公示完整的含税总价呢，清晰地标注票务限制。简单直白的定价方式远远比那种刻意制造的价格反差的噱头更能留住顾客，赢得口碑。下一个，学历外卖。近日，一张标注着本科专送、硕士优送的外卖结算截图引发了广泛关注。截图显示，这个商家是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商品收货地址、价格明细也一应俱全，但是配送选项栏里边分成四档，3块钱的标准配送之外，8块钱的本科专送标注着骑手会持学位证上岗，还能用英文来报餐，15元的硕士优送还附赠考研择校咨询，88元的博士尊享更标注接单要导师批准。对此，记者联系美团平台的官方工作人员求证，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明确回应说，从来没有上线过任何按照骑手的学历来划分收费标准的配送增值服务。工作人员表示，平台所有的配送服务收费标准只和配送距离、天气、订单时段、运力情况挂钩，目前平台只施行用户拉黑骑手和打赏骑手的功能，不存在以学历为依据额外加价的规则。这不知道又是谁编造的谣言啊！这场学历外卖风波终究是一场闹剧，谣言止于智者，但是偏见不会自动的消散。当我们不再下意识的用一纸文凭去丈量别人的价值，不再把学历当作划分优越与平庸的标尺，类似的段子才会真正失去生长的土壤。毕竟一个健康的社会，评价一个人的维度应该比一份外卖订单上的价目表更丰富，也比任何一张标签更辽阔。下一个关键词，功德。19号，四川西充县两名男子公然牵了一头牛进入了一个共享洗车点，使用高压水枪和公用毛巾给牛洗澡，引发了争议。20号，站点老板说，这两名男子到站内洗牛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公用毛巾上有牛粪味儿，这个洗车站已经接到了顾客投诉了。我看了相关的视频了，挺有意思啊。这个共享经济是挺好，但并不是说没有规则，还更不能为所欲为啊。他说共享洗车站点，就是说你去了之后，你投币啊或扫码什么的，你就可以打开那水枪就可以洗车了。但没想到这俩人牵着牛去那儿洗去了，也是感觉到那非比寻常啊，这个异于常人。消费者有权享受共享的便利，但这个共享干什么的就是什么的，是吧？你不能拿着共享单车去拉货去吧，对吧？人家是共享洗车点，是洗车的，你不应该在那儿洗牛，你在那儿洗牛给人弄得到处都是味儿啊，又有牛粪什么的，那确实还存在一个卫生问题。所以说你应该遵守相关的规则，虽然没有工作人员现场的值守吧，你更应该慎独，这个时候是一道道德考题，恪守边界，不能自私自利的丢了功德呀。下一个，打包。7月19号，江苏连云港有一个女子在这个自助火锅店用餐结束之后，想把没下锅的油炸带鱼打包带走，遭到店家拒绝之后，先后拨打12345投诉，然后又报警。老板秦女士说，被投诉之后，市监局来电话沟通，她说明自助餐不能打包的规则之后，那市监部门就没有再管这事儿。后来那女子报警之后，自己好言劝说，才把那女子劝走。她觉得这个事儿十分离谱。最后店家也没有说这名女顾客到底有没有成功的把那个没下锅的油炸带鱼给带走。如果没带走还则罢了，如果带走了，那就真成了谁闹谁有理了。如果每个顾客都去自助餐厅打包带走，那这生意还做不做了？下一个，虚假宣传。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武汉市江汉路一家特产商店门口有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循环播放录音，说假排队请勿上当。澎湃新闻从江汉路步行街管委会了解到，是城管人员提醒游客不要上当受骗。啊，假排队实际上是雇着托在那儿循环着排队，制造一种热热闹闹的抢购的景象呗。 估计大概率是所谓的网红店啊，雇人排队制造虚假爆火的场面，吸引消费者的。这是虚假宣传啊，过去咱老百姓说这是托，现在叫虚假宣传，甚至是欺诈消费，那得有人管，光是拿大喇叭揭穿他还不够。最后一个关键词，荒诞。近日作家余华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账户，打假网站上售卖的余华亲笔签名的图书。他晒出一张售价168元、宣称带有本人亲笔签名的小说《活着》，他这个页面截图，并且附上醒目的提醒，说假的。根据回复可知，当天晚上余华正要投屏看比赛，这个假冒商品就被推送给了他本人。他一看那上面签名根本就不是他的亲笔签名，是假的。这次余华打假纯属偶然的幸运曝光，如果不是大数据精准的推送给了正主，这款假签名的这个书啊，大概率还会一直热销，继续坑骗无数的书迷。事后平台所谓的什么限流、封禁、清退处罚，也只是不疼不痒的表面操作，造假商家违规成本相当于是零，换个账号改个链接就能重操旧业，所以假货产业链根本无法被真正的斩断。偶然的这个本人曝光救济不了常态化的这个市场乱象，所以只有让技术守住善意，让监管前置到位，人才能彻底杜绝假货被推给正主这种荒诞的戏码。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最近啊，很多朋友求助，那一到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吹一会儿风扇就哗啦啦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4: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安徽睢溪有一家烧烤店的这个员工用店里边的那个大盆洗脚，这个视频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事发之后，涉事的店家还辩解说那是洗拖把的专用盆，而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介入核查，针对店内员工疑似使用洗菜盆涮脚的质疑，经初步核查反映情况属实， 责令门店停业整顿，全部消杀，并表示要从严追责。你看，这家烧烤店，是吧？

尤其开饭馆的做餐饮业的，是吧？除了你的饭好吃不好吃，那菜品最基本的是让人吃的安全、吃的放心、吃的健康。而且视频当中这个店员涮脚那个地方，他站在那儿，那大盆那么大，是吧？那盆里边还用这碎菜叶子，他那儿拿着穿那个拖鞋什么的，那洞洞鞋夸夸在里头涮脚。那个盆摆的地方不是后厨，而是在客人堂食的桌椅旁边，啊，想被拍下来并不难。或许这已经成了这个店员的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了，就丧失了这个餐饮从业人的基本卫生自觉。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个店家最后还企图说瞎话蒙混过关，是吧？说那洗拖把的专用的，啊，洗拖把专用的，你在里边涮了脚，是不是还那声一说把你的脚给委屈了？是那意思吗？你小看了舆论监督的力量了啊，小看了这个网上网友们的这个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的程度了。我们一说，哎呀，要做个小生意还相当不容易，对不对？都是谋生的，怎么那个怎么这养活了一家多少多少人？这一下你把人饭碗砸了，这真是我这像这样的事情真应该把饭碗砸了。你像从事餐饮业的，是吧？我觉得最起码要有两点，你必须要做到的。两点是什么？一个内部的，一个外部的。咱先说外部的，外部的是什么？外部的是规则呀，相关的监管部门的监管，食品安全法这个相关法律的这种约束啊，你必须要遵守，包括什么明厨亮灶啊，装摄像头啊，这是外部的。内部的是什么？无论你这个外部的法律说是所谓的再多再严密，它必然有漏洞。像这个从事餐饮业的，从事食品生产经营行业的，它是必须要靠良心的，因为法律覆盖不到每一个细节和角落。要求你餐饮业从业人员还有食品生产经营从业者，你必须要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你如果这个人没良心，你干这个什么餐饮业，干这个食品生产经营行业是会出问题的，是要坑人的，是要使坏的。他有的使坏是故意的，有的使坏是无意的。你比如说他这人本身就邋遢，卫生习惯差，是吧？他不拿自己的这个卫生当回事，他也不拿别人的卫生当回事，对吧？就像说的，那个是猪在泥水里边，你觉着脏，他不觉着脏，他还觉着干净的，这他就那种认知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坏，是吧？店家管的也不严，员工也不拿食品安全当回事，那本命洗菜的盆呐，他去涮脚去了，这不是坏是什么？坏的彻头彻尾的。你拿着顾客的食品安全，你当了什么了？对不对？你要在你自己家里，你拿着洗那个洗菜盆涮了脚，你再喝下去也没人管你。可是你在这洗菜盆里边涮了脚，你还要再洗菜啊，给客人上菜的，那叫什么事儿？而且像这样的店家，往往是一些街边的店家，是吧？那种问那这个食品卫生状况，就是你去找去吧，角落里边你只要用心，那十有八九会发现一些问题。我早就说过，您不是到外头吃饭，你哎呀，睁一眼闭一眼吧，吃饭不看后厨吗？你要去深究去，哪个他能比家里头更安全更卫生啊？他做不到比家里更安全更卫生，大锅没好饭啊，对不对？这嘛，那家从事餐饮业的，他能给你做到那么细致啊，那么安全吗？所以说，民间的说的一些话，实际上是对这种问题、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无奈。而且呢，就目前这种状况来说，你比如说这小子啊，在那个给顾客洗菜的盆里边，他涮了脚了，怎么处罚他呀？说严厉追责，怎么严厉追责？你现在餐饮行业的违规成本是比较低的，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餐饮操作不规范是警告整改，先警告整改，拒不整改才罚款。对于那些营业收入稳定的夜市门店，常规处罚力度那就是很有限的。长期以来，你像什么那个媒体曝光过的什么器具混用、后厨的一些乱象等等，大多就是什么停业整顿、全面消杀、口头警告，很少启用什么吊销营业执照、行业拉黑、终身禁止进入等等这样的严厉的惩戒。好像我们这个市场上就缺他这家店家一样。缺吗？不缺。你把他的牌照给他收了，对吧？把他赶出这个食品那个生产行业，或者说这个餐饮行业，你别让他干了，马上就有其他人补充进来，对不对？合规经营那是需要投入成本的，

你想那种根本不拿食品安全这种底线当回事儿，是吧？违规代价又十分的低，那你说这一些这个道德素质根本不过关的，家教这个低劣的，人品也很低下的这些人，你让他去从事餐饮业去，他可不就是坑人吗？食品安全法里边也有明确的要求，你比如说餐饮器具分类存放专用，杜绝交叉污染。你不要认为开个街边小店个锅碗瓢盆我到时候一挪就行了，不对。按照食品安全法来讲，你个所有的，你比如说这个生案就是生案是吧，熟案就是熟案是吧，切生食的刀和切熟食的刀啊，案板都要分的是吧，装熟食什么装生食的什么盆啊碗什么的全都要分，包括抹布啊是吧，洗那个洗锅洗盆的这个工具都是要分的。因为从事一个餐饮行业就那么简单吗？他不光是说有了人身强力壮肯干，然后有个什么健康证就行的，不是那样的。当然呢，还是希望我们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啊，那个多装摄像头。对于这个餐饮行业，我个人一直认为这个规则比道德管用啊，因为道德很多人的道德靠不住，所以规则比道德管用。规则你得覆盖得到，监管你得监管得到，只有这样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才能得到保证，那些不拿消费者食品安全的人和事儿才能得到惩处。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荣仕达空气循环语音控制电风扇。先说它这空气循环啊，过去那种老式的电风扇啊，吹出来这个风啊是一条线，是吧？不吹到人身上吧不凉快，吹到人身上吧有时候吹的你浑身发紧。这个荣仕达空气循环扇什么意思？它这个风扇的扇头啊不大，但是呢它能上下左右摇头，哎，相当于摇了个八字一样，然后把全屋的空气是让你360度循环起来，风不直接吹在你的身上，因为它的空气在流动啊，你也会感觉到很凉快。这是其一啊，这个让你这个体感非常的舒适。二一个，为什么他说它是这个语音控制呢？它非常智能啊，你不用下载任何的 APP， 也不用联网，也不用手机啥的。买回来之后你插上电就可以了，插上电之后啥都别管了，你就说小荣小荣，说打开风扇，咵就给你打开了，上下摇头就开始上下摇头，左右摇头就可以左右摇头，他就跟个人一样，主人您说是吧，然后呢你如果是睡觉了是吧，或者就是觉得有点凉了是吧，关掉电扇他自己就关了，他听你的控制，语音控制，不用联网是吧，直接就听你的控制。这对家里有老人的家庭，或者家里有卧床的这个朋友的家庭，或者说有懒人的家庭来讲，用起来这个非常的合适，价格也特别的实惠啊！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只需129块钱一台这样的这个空气循环语音控制的电风扇，您就可以拿到手了。有深灰色和玫瑰金色这两种颜色。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70年的工艺积淀注入智能小家电，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兰蔻大粉水啊，临期的好物啊，大家可能觉得临期靠谱吗？您尽管可以放心，护肤品只要在保质期内功效完全不受影响，该补水补水，该保湿保湿。虽然说有效期到今年11月份，现在才7月啊，那还有将近4个月，用完它绰绰有余。还有呢，价格特别便宜啊，因为以前专柜像是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正装的要400多块钱，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临期，一瓶只要89块钱，你要两瓶呢？啊，两瓶一起买呢还能便宜，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全家都能用，几乎等于是白送的底价一样。兰蔻明星大粉水，这个补水王者，水乳质地，上脸润而不腻，拍在脸上就像给皮肤啊喝饱了水一样。经典老版本，很多这个懂行的老朋友们追着买，今天这个价格呀真的是非常实惠啊，89块钱一瓶兰蔻大粉水，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江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山东有一个大爷啊，只买了无座的火车票，那到了车上之后，看到有一个座位上啊，单独坐着一个小孩啊，两三岁的小孩，他就当场要求孩子往里边挪啊，分半个座位给他，他要挤着坐。而孩子的母亲当场拒绝了老人的要求，老人就马上指责家长不懂尊老爱幼，是吧？教育不好孩子。孩子母亲也激烈反驳，说这是我花钱买的座位，就是为了特意让孩子坐得舒服啊，路途远，我这又不是免费的，孩子得好好休息，凭什么要把我的花钱买的座位让给你挤着坐呀？说如果公交车，我肯定让孩子给你让座，但是这肯定不行啊！双方为此争执不休，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就这么教育孩子
2: 啊？
1: 我们怎么教育孩子
2: 的？
1: 我们怎么教育孩子？
2: 社会出问题了。
1: 这是我们花钱买的，
2: 是你花钱买的，
1: 花钱买的吗？
2: 是你买的。
1: 来，
2: 我没说不是你买的。
1: 大家说一下，我们应该把自己的钱让给别人的吗？就因为你年龄大吗？
2: 你说你说你都叫他们听听。
1: 对，都听一听。这是我花钱买的座，你说你累了，让孩子往里坐，给我脸红，可以吗？凭什么？这是我们花钱买的座。
2: 兄弟，兄弟，我们教育下一代就这么教育法啊？
0: 这位女性啊，就那孩子妈妈最后说了这句啊，还为人师表呢，是吧？凭什么为人师表？因为这个老师，这个老头说自己曾经是老师啊，你们家长就这么教育孩子，这人家长怎么教育孩子轮得着你来说话吗？而且人家这么教育孩子哪错了？自己的权益要坚决维护，没错呀，对吧？面对侵犯自己权益的行为要马上怼回去，这有什么错呀？对不对？这个老头为什么要挤占人孩子座位啊？他怎么不去找一个成年人，不去找一个彪形大汉去挤占人家座位啊？你看人家乐意吗？你看他敢吗？而且为什么火车上没有公交车上那样的老弱病残孕爱心座啊？这里面一是因为路程长，二是呢人人都是花钱买票的，对吧？你这时候他就不适用公交车上那种那个爱心座，是吧？然后号召倡议大家给这个老弱病残孕让座这个事儿。他就不适用这个，你要是挤占别人座位，那就跟抢别人的钱差不多呀。而且就算是公交车上的爱心座，现在也没有说它是专属的啊，别的乘客不能坐，老年人上了车别人就必须站起来，没有这种说法。所以说这个事情从道德层面来讲，道德是提倡的，它没有任何的强制性啊。你不能说啊，因为是爱心座，爱心座就是专属的，我上车你们就必须让出来，没有必须这俩字儿。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这样的老人，要不然就是三观已定，难以改变的啊；要不然就是他以自我为中心，丝毫不考虑他人权益的人，而且还有点欺软怕硬，是吧？以大欺小，仗势欺人。所以你别看他满嘴是尊老爱幼，但是他可能需要的只是被尊老，啊，他压根就没想着去爱幼，对吧？人家两三岁小孩就让孩子妈妈是吧？你怎么不说什么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呀？对不对？你爱幼，你爱幼在哪儿呢？你光让尊老了。我个人是极其看不惯这种要座的，无论是公交车上还是火车上这种啊。那火车上还出过什么事儿啊？是吧？他跟人家这个下铺的要换铺啊，他说他在中铺啊，什么上铺他上不去，他要换铺，人家不换嘛，他这个道德谴责人家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你要想换铺，你去找列车员啊，对不对？人家想不想换那是人家的问题。啊，人家的自由，人家的权利。而且我看过一个事儿是什么，人家这个下铺人家乘客不愿意换什么呀，人正好他腿有问题，人家也不愿意往上爬。哎，那个呢岁数大点是吧，岁数大点是他那个女儿来给他家的老人要一个下铺的，想跟人换是吧，人家下铺的不换，说我腿也不好腰也不好，我也那个。

0: 爬不上去。哎呦，他那个当女儿的就开始道德谴责人家，啊，旁边还站着自己孩子，那孩子六七岁，看看啊，什么样的人，孩子以后不要这样去。哎呦，你来这个道德绑架，你能站得住脚吗？所以我是极其看不惯这种要座的。咱退一万步说啊，我说是退一万步说，你这个人，你如果上来之后，你在车上，你为其他的老弱病残又要座，就跟咱们公交车上放那个倡议的广告一样啊，那请大家为老弱病残孕让座，我们向您表示真诚的感谢，这是倡议是吧？你要在那儿也倡议是吧？哎呦，小伙子，你看能不能给这个老太太让个座？你看她站都站不住什么的，你这样倡议也行，你是给人别人让座，啊，要座，这还则罢了，你算是出于公心。但你看我们见到的有几个这样的，几乎都是为自己要座位的，啊，你把座位让给我吧，你不让给我，你就不道德，你就是坏人，你不尊老爱幼。当以道德的名义要求别人损失利益而满足他自己私利的时候，这种人讲的道德是伪道德，他不是真道德。让是情分，不让是本分，这句话是从有座的人的角度来说的。而无论是公交车上还是火车上，以这种方式讨要座位啊，以道德的名义要求别人出让人家的合法权益，然后呢满足你自己的利益，那确实是不道德的，那就是缺德的。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报道，在这个多地都在讨论如何减少站台的二手烟的时候，太原南站却重启了站内的豪华吸烟室，在站内的任何角落，你一抬头都能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一位不久前路过这个车站的旅客向记者抱怨说，这好像是在鼓励吸烟一样。

新京报说，这次太原南站内的豪华吸烟室的开放，实际上说是开放，实际上是重启。因为之前这个吸烟室就曾经疑似因为收到投诉而在五月份关停了。这种从开到关又关而再开的操作，未尝不是当前高铁站内的吸烟室到底何去何从所面临的争议和纠葛的一个现实缩影。一方面，在当前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已是大势所趋的背景下，站内吸烟室注定会越来越面临质疑。另一方面，在规则层面，各地的执行标准也不一致。那不少地方至今也没有明确禁止设立室内吸烟室，这个吸烟室。当然了，也有一部分观点认为，这个设置室内吸烟室，至少你可以减少旅客在候车区随意吸烟啊，这也算是一种人性化管理，也能避免烟雾影响到其他人。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醒目豪华的室内吸烟室的确与越来越浓厚的公共场所的禁烟氛围形成明显的反差。更何况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不少室内吸烟室其实并不能完全阻挡这个二手烟的外泄啊！你在那儿，你倒是说是吸烟室，大家都在那吸烟室里吸烟，有的那吸烟室门都不关啊，那个烟味啊跑的那个满大厅都是。那这是否就意味着必须一刀切的关停所有的室内吸烟区呢？目前来看，这恐怕好像也不太现实。一来呢，当前并没有这方面统一的强制规定；二来呢，简单的关停可能减少了吸烟的场景，但也可能会使得随意吸烟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反而弱化了整体的控烟效果。所以对这个问题还需要从长计议，寻求更切实际的一个解决之道。一波从短期来看，可以考虑关闭高铁站内的吸烟室，在站外的通风处设置这个小型的室外吸烟点。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更契合这个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的社会共识和立法方向，也有助于营造更加积极的控烟氛围，并且已经有一些地方做出了探索啊，有一些单位在自己单位的大院里边也设置了几个吸烟点，吸烟的人呢都得到那个吸烟点去吸烟去，在这个公共区域啊，包括办公楼里、办公室里都不让吸烟了，那个管理的就比较好。还有比如说2016年有一个地方这个新版的控烟条例实施了啊，这是他当地的，然后当地的火车站和机场随后就关闭了吸烟室，改为设置室外的吸烟点。那到了2024年，当地又出台了室外吸烟点的标准规范，成为进一步推进公共场所控烟行动三部曲，也就是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油烟、吸烟请看标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和机制。所以这个经验是可以借鉴的啊，可以推广的。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进一步的统一铁路和地方控烟执法标准，对室内吸烟室的设置条件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界定啊，乃至于说逐步从法律层面取消室内吸烟室。更长远来看，还是要持续推动全国的控烟立法的完善和法律的执行，那同时强化吸烟危害性的科普宣传，从而整体提升公众的控烟意识，并提供相应的戒烟公益服务。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控烟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议题和话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这背后既涉及不同群体的诉求和社会认知水平的变化，也牵扯一些现实利益的考量，所以在控烟上注定只能以分层渐进、兼顾多方诉求的综合治理来替代简单的设立或者取缔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啊，在慢慢进步的这种坚持当中持续的巩固效果。我看有网友就说，如果有了吸烟室，那还有在外面吸烟的人，那就重罚的话，那我支持；如果不罚，那就是让吸烟的人抽得更舒服，是纵容鼓励的啊，那我就反对。还有网友说，吸烟室可以增加环保设备，达到环保排放，同时收取门票，是吧？你吸烟室收门票，门票收入用于环保设备的维护更新。还有网友说，你现在你给他设一个吸烟室，他都觉得少，你这吸烟室你再给他收门票，你看他还到吸烟室去吸吗？他肯定去跑户外的其他一些点吸油烟去了。还有网友说，二手烟的危害大家都很重视，公共场所的控烟啊肯定是大方向，能看出来太原站想要兼顾各方，还是挺考验精细化管理的。我想说的是，这个高铁站到底该不该设置吸烟室，争论是争论不出现在的一个什么结果的，不妨拿实际效果来说话。那可以对比一下那些没有设置吸烟室的高铁站，看看到底谁的

公共场所的禁烟效果更好。这样也能看出来到底是直接封堵的办法有效呢，还是大力引导的办法管用呢？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美意。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7: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8: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9: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想知道买哪儿的房子好，这个房子到底能不能买，适不适合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31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现在已经接近到七月底的阶段了哈，这个今年呢，我们来盘点一下2026年楼市的上半年的一个业绩情况哈。应该说，在上半年呢，楼市的成交情况还有这个新房子的出货速度哈，都是有了很多的不同。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总体关注一下。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云顶优质资产配置总经理魏东。魏东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魏东，如果说要你给今年上半年的楼市来打个分的话哈，你能打多少分呢？满分100分？
1: 85分吧。
0: 85分，这分还挺高的，属于优秀了。
1: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放在去年或者前年的话，这个市场大家

0: 遍的心理感觉就是低迷。
1: 嗯
0: 啊，虽然有成交，咱们一直说成交还不错，但是总体来说人们的信心不足。
1: 嗯，
0: 但是直到去年底到今年，大家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房子虽然说很多房子可能还在降价，老破小，
1: 嗯，
0: 但是你像新规的房子，看一个很贵，看一个很贵，
1: 嗯，是，
0: 然后以至于就是很多客户他想买房，说房价不是降得很厉害吗？然后出来看房，看完比如说保利呀，还有这种绿城的房子以后，基本上都得在200万上下。
1: 嗯，说这也没降啊，
0: 也没降啊，对，然后没有降的，然后很多人们说，那你不降，那我就等等，
1: 嗯，
0: 我先不买，反正你总有就是降价那一天。后来等等等，你会发现像保利、长安朗月、云华景悦这种基本上就清盘了。
1: 嗯，等着等着没房了，
0: 没有，真的是没有房子了。
1: 嗯
0: 啊，它并不是说捂着盘不卖，包括你看后来出的这个保利天耀，
1: 嗯，
0: 这算是一个保利的最高端的项目，基本上300万起步，
1: 嗯，
0: 基本上也是清尾阶段了。
1: 嗯，
0: 他们现在正在筹备这个，就是奥北北边那块地，
1: 嗯，汽贸园的
0: 汽贸园那块地，
1: 嗯，
0: 对，这些顾问大部分都已经过去了，所以你就会看到，就是出货速度非常快。
1: 嗯，
0: 就是有这种新房的这种引领作用，再加上二手房的这种多样性，大家在选的时候就是不再关注整体的市场变化了，
1: 嗯，
0: 而是说我的需求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该买不该买，所以我才给他打85分。我是觉得这个市场它当下这种情况其实是挺好的。
1: 嗯，
0: 就是说不至于说我买了就亏。我举一个小例子，其实是去年大概9、10月份的时候，我带一个阿姨看房，因为我们这个阿姨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然后我们就是先看二手房，没有合适的，后来我说那就看看新房吧，就是说看了两个项目，我说咱看完又可以先等等，因为交房还得2年呢。结果我们看完了当天下午就定了。
1: 嗯，
0: 因为那个，
1: 为什么这么快啊？
0: 因为那个房子呢，它是一个非标层，是个洋房，11层的，它是3楼，比正常的上边的4楼、5楼便宜20万。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在房地产新房里边营销里边其实好有这种的活动。
1: 嗯，
0: 就是一些特殊楼层，你像2楼吧，人们说反水，可能不愿意选择。3楼呢，它非标在原因在哪儿呢？别人都是落地窗，他家是一个40到50公分的一个台儿，
1: 嗯，
0: 其实这个完全还挺好的，
1: 不是全落地，
0: 不是全落地，
1: 嗯，
0: 这个我说我能接受，他说我也接受，而且他上点岁数，他比较喜欢这种，他说全落地的话还觉得有点危险呢啊。然后我说，而且他前面那个楼不仅是洋房，还是一个5层的洋房，
1: 嗯，完全不挡光啊。
0: 对，而且这个楼盘呢，他从那个开盘之初就卖的特别火，
1: 嗯，
0: 所以我说阿姨，就是您考虑吧，这个房子我觉得是。好像就跟咱们准备的一样，当然我作为您的侄子，我肯定想着就是说咱们等等买更好一些。
1: 嗯，嗯，
0: 他说咱们就买吧。
1: 嗯，
0: 所以当天下午我们就定了。
1: 嗯，
0: 定完以后呢，其实我也很忐忑，我心想别再过个5、6个月买亏了，咱怎么办呀，是吧？嗯，结果就是到现在这不是已经8个月了吗？
1: 嗯，
0: 这个房子基本上快清盘了，这个楼盘，
1: 哦
0: 哦，而且他这个就是这个3楼放在现在不仅没有降，还涨了。
1: 哦，是啊，
0: 嗯，对，
1: 哦，
0: 这个是事实。
1: 现在这个情况，涨价的可不多呀。
0: 原因就是房源量特别少。
1: 嗯，
0: 还有一个楼盘就是保利长安朗月这个楼盘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因为在整个23种板块没有太多的这个选择，它又是保利，又是精装，户型设计的也不是很大。
1: 嗯，
0: 就是还有一个客户是朋友介绍的，他说我每天从这个胜利大街上班下班，知道这个楼盘，但是我家孩子是后年上学，
1: 嗯，
0: 他就不着急嘛，就说等等呗，再看看呗，等直到有一天说，找着我了，说咱们，我说咱们还是去看看吧，你看完以后你就心里有数了。我们看完保利、长安朗月以后，发现明年就是27年能入学的房子都已经卖完了，
1: 哦，
0: 就当时就只剩下一些可能得28年上学的，
1: 就是他交房时间不一样，是吗？
0: 他是分2批交房，
1: 嗯，
0: 然后这不是过了又大概2个来月了吗？然后后边那就28年交房的基本上也都清完了，
1: 嗯，
0: 现在他只剩下那个最后那栋洋房，大概是可能是168的，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去化，
1: 嗯，
0: 别的像120多的、130多的，还有那个89平那个都卖完了，
1: 嗯，所以就是他得亏他是去看了，是吧？
0: 嗯，
1: 如果他不去看的话，可能一直还认为我这个后年上学，我随便挑随便选，
0: 嗯，
1: 结果没想到这个交房时间不一样，去化的速度不一样，
0: 是这样的，
1: 嗯，所以就是你给今年的楼市打一个85分，属于一个相对来说还算优秀的。

0: 水平哈。
1: 对，一个是从销售量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年市内五区新房大概卖了13500套，
0: 嗯，
1: 二手房大概卖了26000套，
0: 嗯，
1: 其实这个量上来说，跟去年同期是有增长的，
0: 哦，
1: 大概是3到5个点的增长。
0: 嗯，
1: 这个整体的市场它其实是一直有成交。石家庄别看它小，但是我们作为本地人都知道，其实我们就恋家，
0: 嗯，
1: 就是而且我们就是有钱了，就是除了这个衣食住行以外，大家就是买房子嘛，
0: 嗯，
1: 愿意给孩子提前准备上，所以就有这个情节在里面，就是其实市场一直很不错的，
0: 嗯，
1: 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其实就是人们买了以后他有信心，不会说我买了以后跌了很沮丧，
0: 嗯，
1: 然后这个整个的市场的信心就是低迷的，并不像之前那样了。
0: 嗯，就是这个市场是越来越成熟了，市场当中的供应的结构是越来越丰富了，
1: 嗯，
0: 而大家的买房心态也是越来越成熟了，
1: 嗯，
0: 可能就是我不是很关心整体楼市上到底是谁涨谁跌是吧，
1: 嗯，
0: 我就关心一下我买的这个楼层，我买的这个房子到底涨没涨跌没跌，
1: 对，
0: 能不能符合我的需求，
1: 是这样的，
0: 啊，其实现在大家买房真的都是在解决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你刚才说的买房的问题，
1: 嗯，
0: 比方说那个阿姨她想这个，我她应该是置换的这种需求是吧？换一个更好、更品质更高一点的房子，这是也是解决她的实质需求。
1: 嗯，
0: 我还有一朋友前两天也订了一套房子，跟我说的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们家呢也是三代同堂一块住，两个孩子，
1: 嗯，
0: 就是加一块得有这个6口人一块住哈，
1: 嗯，
0: 这个住的实在是有点住不开了，
1: 得需要40，
0: 对，所以后来就换了一个40的房子。
1: 嗯，
0: 我说，而且他订的那个40的房子还是一个11层到顶的洋房的顶楼。我问他，我说你不介意顶楼吗？顶楼又有可能有晒的问题呀，有可能大家又说漏水的问题呀。他说，其实我们是算了一下，如果说这个晒的问题其实好解决哈，
1: 嗯，
0: 比方说你的这个窗户上贴膜啊，做窗帘啊，或者开空调啊。他说，如果漏水的话呢，我们想了想，如果物业不管，或者说物业这个隔几年才要给修一次的话，那我们就自己，如果出现漏水，我们就自己烫烫房顶，做房顶的放上防水，可能也就花几万块钱，而且顶楼的话比他其他的楼层要便宜了，他说得有20万，
1: 得有20万
0: 啊，哦！我说你这么算账倒是也行，
1: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也是一个大姐吧，
0: 嗯，
1: 她也是买了个顶楼，
0: 嗯，
1: 当时也是这个楼盘，刚就是还咱们说的那长安朗月，
0: 嗯，
1: 她处在收尾阶段了。因为那个阿姨去西藏旅游了几天，
0: 哦，
1: 半个月吧，回来以后房子就没了，
0: 嗯，
1: 然后当时就只剩下大概2楼啊顶楼啊这种的，
0: 嗯，
1: 不买也就没有了。然后他就问我，也很纠结啊，就是反正我说顶楼确实是便宜20来万，
0: 嗯，
1: 我说那要不就买吧，反正就像您说的，热的话我们安装空调，
0: 嗯，
1: 然后漏的话我们自己防患于未然，每隔2到3年，
0: 嗯，
1: 其实烫一次房顶大概的费用是2到3千
0: 哦，
1: 嗯，
0: 哦，其实不贵，
1: 是吧？你烫上10次也才2-3万，
0: 嗯
1: 嗯，
0: 是，这20万早就省出来了。
1: 这个事儿要是放在以前，人们可能不去选，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选择了。
0: 嗯，
1: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现在这种购房群体，他看的不是价格，第一点，
0: 嗯，
1: 先是看的自己跟自己的就是需求的契合度，第二呢才是看自己就是哎，如果真便宜20万，那顶楼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包括现在我自己。我也能接受顶楼，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说过好多次，就是我们家两个孩子，就是楼下也经常找我，
0: 嗯，
1: 我们家楼上也两个孩子，我也经常找楼上，所以在买
0: 顶楼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1: 对，而且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总高才11层，
0: 嗯，
1: 你顶楼的话。它也不是说那么高，即使停电我们也可以爬上去。
0: 嗯，是，所以你看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哈，也都是大家都说楼市不好，现在没有人买房，但是其实我们无论从刚才的数据上还是从我们身边这些实际的购房的朋友身上也能够看到，
1: 嗯，
0: 其实大家的这个买房需求还一直是存在的，是吧？只不过它可能是比较慢，或者是需要一个点来刺激到它，比方说真的是到了上学阶段了，
1: 嗯，
0: 真的是再不换房可能家里的这个矛盾就要升级了，是吧？
1: 对，
0: 有一个点刺激到他才会下定决心去买这个房子。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房子卖都这么好？像咱们说的，哎呀，这个房子你今天不定，明天就没有了，是不是所有的房子都这样呢？
1: 也不是，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做节目好多年，我们一直说分化分化，
0: 嗯，
1: 到今天为止，我觉得真的到了一个节点了，它分化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无论是从产品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讲新规产品，它再迭代。
0: 嗯，
1: 我觉得近10年也就这样了。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从这个区域板块上来讲的话，你比如说

0: 太平河板块，比如说和平东路板块，比如说高铁片区板块，这些重点板块它还是很热的。
1: 嗯，
0: 包括你看裕华区的，虽然它就不是分板块了吧，因为它地块比较少。
1: 嗯，
0: 包括现在的这个地质大学板块，包括四十三中那儿不是也开了个新板、新楼盘，就这些楼盘它卖的其实是都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哪些楼盘卖的不好呢？还是就像我们以前说的什么单位宿舍呀，不带学区。
1: 嗯，
0: 还有像一些次新房也不带学区，或者是像一些二手房，就是在远离二环甚至到了三环。
1: 嗯，
0: 它这种楼盘呢本身就是大家关注度不高，成交量也不大，偶尔出来一套房子就是我也不知道卖什么价。
1: 嗯，
0: 你也
1: 没有参考，
0: 对，你也不知道什么价买。
1: 嗯，
0: 这就很难成交。
1: 嗯，
0: 你像这些热盘，比如说保利、奥北、瑞城这些楼盘，就是你随便给我一个房子，我看看装修，我给你定价，能定的基本上就在两万以内。
1: 嗯，
0: 就成交价还是
1: 嗯，
0: 就是你心里会很有底儿。哎，就是你想什么时候卖，咱就贴着成交价成交就可以了。你想买的时候，我也可以告诉你，这个他比方说报一百万，他成交价大概在92万，你也不要太。就是心理预期太低了，太低了咱们也买不着，这房子可能就被别人抢了，所以它有市场的情况下它才好成交。
1: 是，所以就是不是所有的房子都好卖，也不是说像大家想的那样没有人买房了，其实这个市场还在进行当中的。而且呢刚才魏东也谈到给今年上半年的楼市达到了85分哈，那我们也谈到分化越来越严重，有些房子确实就好卖，有些房子确实就不好卖，到底什么样的房子受欢迎呢？稍后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最近啊，有很多朋友求助，一到三伏天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吹会儿电扇啊，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这效果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哎，就这还没完，每个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 迎接阳光与希望。

0: 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3: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4: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楼市的半年报。刚才说到哈，这个卫东给上半年楼市打了一个85分，而且我们也发现哈，楼市这个分化是越来越严重了，购房者其实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哈，有人去买这个房子，有人去买那个房子。那到底什么样的房子受欢迎呢？那我们也请卫东来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哈。
1: 首先不可绕开的就是学区房。
0: 嗯，
1: 然后这几个重点学区呢，大家也看到了近两年40的分校、81的分校啊，包括23后期可能也会还得有分校。
0: 嗯，
1: 就是这些分校呢，它其实就是刚性需求。
0: 嗯
1: 嗯，所以我们就是围绕着学区。
0: 嗯，
1: 这几年这个二手房卖的还是很快的。
0: 嗯，
1: 你看上半年这个三四包括五月份卖43的房子、23的、40的、81的，就卖的很多。因为我主要是卖长安裕华为主，就卖的这种学区房很多。
0: 嗯，那这样卫东，我们来接通一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听听他的问题。
1: 嗯，
0: 一号线朋友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是您电话。
2: 我就想问一下，铜墙街小学附近的楼盘多少钱一套，多少平米？
0: 哪儿的小学？
2: 草场街小学。
0: 哦，
1: 草场街。
0: 嗯，好。
1: 草场街这边呢，它就是以这个老破小为主了，它的价格现在也不高，因为它毕竟是单片儿，它家17中嘛，
0: 嗯，
1: 17中相对来说就属于二类吧，是吧？
0: 嗯，
1: 它这块的价格基本上就是在12000左右，
0: 嗯，
2: 一平米吧，
1: 一平米，对，当然它跟楼层有关系，你比方说你选个顶楼的，也有可能就是在10000上下的，
0: 嗯，
1: 但是你要是选个好点楼层的2-3-4层的，大概可能就是在，大概可能在11000。
2: 都是新开的楼
1: 盘是
2: 11200吗？
1: 不，因为他那儿基本就是老破小，就没草场街那个附近就没有新楼盘。
2: 有开发的新楼盘没有？
1: 嗯，他那个附近我知道的就是有保利的维景天骏，还有一个保利的乔西朗月，但他都不是草场街的分校。
0: 嗯，
1: 他是有一大街加17中。
2: 有草场街附近的没有吗？
1: 没有，现在没有新开的。
0: 新房子
1: 没有一个也没有。
2: 都头上叫小学能在小厂街小学上学的。
1: 那没有，那咱买的话就只能是买这个
0: 老
1: 破小，或者是买它旁边那种就是说电梯房的那种次新房。那种倒有。那种的话大概我大概估计可能在15000左右。15000左右，因为你看像保利的乔西朗月，他那个不是带精装修吗？他卖的价格基本上就是19000左右，18900这样。
0: 嗯。
1: 然后他毕竟属于新规产品，然后如果是这种非新规的，就是以前的这种，次新房，基本上价格可能就是在14500这样，15000左右。老破小可能在11200。
2: 哦，一都差距的是在4000。
1: 3-4千，它差的可不是3-4千那么简单，因为你看老破小，我们买一个，哪怕是30的，可能就是180平就搞定了。
0: 嗯，
1: 但是你像这种新房或者电梯房，你20的也得90平起步，30的基本就得120平，甚至140平，它总价是差开的。嗯，所以说看咱们是就单纯为上学呀，还是说家里几口人一起居住啊，然后再做选择。咱们线下的时候，咱们可以具体的沟通，帮您找房。嗯
0: 嗯，您是要在那儿买学区房是吗？
2: 嗯，对。
0: 啊，但是要提醒您，草场街小学那块儿它是单校划片儿。
1: 嗯。
0: 就是。

0: 好了，那这个还是关注学区房的。魏东刚才我们也谈到，今年上半年这个学区房确实是比较火哈，尤其是在今年的这个楼市的小阳春当中，学区房呢也是成交的一个绝对的主力。
1: 嗯，
0: 你看刚才这个朋友咨询的其实也是学区房的事儿。
1: 对，
0: 那就是其实这两年学区房一直应该是在支撑着这个楼市，是吧？无论是在新房还是二手房市场当中，它都在支撑着这个楼市的成交。
1: 对，就是有的人会感觉说，这个楼市跟学区是绑定的太密切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从侧面来分析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个好的事情，也就是因为这几年可能孩子也比较多，家长们也比较迫切，
0: 嗯，
1: 以至于说就是新楼盘政府是要求配建学校的，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么多的好学校，无论是从硬件上还是从软件上，你像现在这些学校，我们不光是能就近入学，其实包括初中的今年分配生不是可以选三个学校了吗？
0: 嗯，是，
1: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非得上43，非得上40或者81。
0: 嗯，
1: 其实一个是就近入学，第二个是我们利用好分配生的政策，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说去做一些辅导，其实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是放在以前，我们就只能去削破那个脑尖去进这几个学校，
0: 嗯，
1: 因为别的没有选择的。
0: 嗯，
1: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这个市场呢，房子的价格呢，它其实也是在回归。其实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在同一个区域，现在是新规产品比次新房要贵，然后次新房比老破小要贵。
0: 嗯，
1: 这个其实就代表了这个产品它的一个价值属性。
0: 产品在迭代嘛，
1: 对，
0: 价格也在变化。
1: 对，其实就跟车一样，其实就跟你把它当成消耗品，但是只不过说房子我们真的是可以住一辈子的，车可能10年或者20年就报废了。
0: 嗯，
1: 所以说买房呢，我们还是说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合适的就行了。
0: 嗯，
1: 刚才除了这个学区以外呢，其实就是新规。
0: 嗯，
1: 你看这两年我们老是说新规，其实这个石家庄的新规呢是有石家庄的政策加上了全国的这个政策，就是导致你看石家庄的房子真的是越盖越好。
0: 嗯，
1: 我们先不说什么游泳池什么下沉庭院，
0: 嗯，
1: 我们单纯说这个房子现在这种四叶草的结构
0: 户型，
1: 对，
0: 嗯，
1: 3米的层高，还有就是低公摊，
0: 嗯，
1: 它现在公摊基本上能做到10%到15%了，这就已经很小了，
0: 嗯，
1: 就是基本上120多平就能做一个40，而且客厅还能做到4米多，将近4米5。
0: 嗯，
1: 那其实这个房子我们现在如果买来的话，刚才我说了，未来10年这个新规这块基本上就不会再有变化了。如果再下一步变化，就只能是普及纯洋房或者普及别墅了。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长远期待了。就是
0: 你说的这个，说10年应该不会有大变化，我觉得这应该是给目前想买房的朋友吃了一颗定心丸。
1: 是，
0: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买房就怕，也想买，但是买完就怕又，哎，这房子又降了，是吧？这个我们买的又亏了。
1: 嗯，
0: 尤其是你比方说前几年买2.0容积率第一批的那些业主，现在已经交房，
1: 嗯，
0: 确实房价已经出现了下降。
1: 嗯，
0: 因为现在又出现了比2.0容积率还要更高的新规的房子了，
1: 对，
0: 是吗？
1: 对。
0: 大家就在想，哎，我买了新规的，会不会接下来又出更新规的产品让我这房子又降价呢？
1: 嗯，从很多方面吧，一个是从产品的迭代速度，
0: 嗯，
1: 因为这两年真的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0: 嗯，
1: 就是以前我们说房子，你比如说瑞城的保利的房子，32层又能怎么样？30层也没有关系，
0: 嗯，
1: 我该选还是会选。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不光是保利了，即使像中野德贤，
0: 嗯，
1: 像荣盛华府，像中央悦城，
0: 啊，这以前的豪宅呀，
1: 像以前的豪宅，它只要超过28层、30来层，
0: 嗯，
1: 你也觉得好像不能要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误区，
0: 嗯，
1: 但是也从侧面说明它的迭代真的是太快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才说，可能今后10年，除了可能在细节上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保利，
0: 嗯，
1: 今年会在汽配园那儿做台板住宅，
0: 嗯，
1: 其实台板住宅很多年前就有。就是当时就是有一些雏形的东西，
0: 嗯，
1: 它有它的优点，但它也有它的缺点，
0: 嗯，
1: 什么东西它也不是完美的，就是我们只是说从户型上来讲的话，它跌到了今天这一步，包括了还有第四代，
0: 嗯，
1: 你像以前我们看瑞宁府、看瑞盛府这些第四代，它那个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但现在这个新规产品，我觉得是符合大众审美和大众需求的。
0: 嗯，是，所以它是这个户型也是有不断的发生变化的哈。新规的户型，总而言之，它是比之前的上一代产品，甚至上2代产品，它还是受市场欢迎的。
1: 嗯
0: 啊。

0: 这大家也是从无论是从这个居住的舒适度上来讲，还是从自己的钱包上来讲，新规住宅应该是都是更胜一筹，是吧？
1: 是这样的。
0: 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新规住宅。稍后时间大家如果是还有关于买房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 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来关注一下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进入这三伏天了之后呢，天气是又闷又热，就像桑拿天哈。但是呢，也有人是不敢多吹空调，因为比方说家里的老人怕关节受凉啊，孩子容易感冒啊，自己吹久了也觉得头晕鼻塞，身体不得劲儿，是吧？开窗通风呢，屋里又太热了，更潮了，怎么办呢？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传统的电扇呢，只会一条线的吹风，不转弯不绕路，不对着人吹没啥用。一对着人吹呢，又像被风扇扇脸一样，吹久了脑壳疼。而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呢，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而且有深灰色、玫瑰金色、粉两款可以选，绝对处于超高的性价比。而且超智能的是呢，它是语音 AI 控制的，不用联网，不用下 APP， 这款风扇呢只需要动手。只需要动口，不需要您动手，您直接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小荣风小一点，他就能听懂了。这大夏天的，您往沙发上一躺，动动嘴皮子就把风给调了，多省心呢。像家里有老人的，操作复杂的遥控器学不会，这款喊一声就行，特别的方便。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相信不少听众呢，上周已经听过并下单了咱们商城主推的兰蔻大粉水了。这两天咨询下单的朋友也是特别多。今天呢，再给您来复盘加一波现货库存。这款是兰蔻经典大粉水，400毫升的大容量装，没有酒精的配方，玻尿酸搭配千叶玫瑰精粹，补水的同时呢，能够修护脆弱的肌肤，干皮、混干、换季敏感都能放心用，质地润而不粘，夏天用不会闷肤。当然了，这款呢也挺贵的。今天给您找到的这款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早晚正常涂抹，每周湿敷，近4个月不用担心用不完。专柜卖400多，今天呢只要89块钱一瓶，两瓶只需要159，平均还不到80块钱一瓶呢。虽说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那现在也才7月，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是绰绰有余。当然库存也是有限的，大家刷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2026年楼市的半年报。刚才也谈到说，在2026年上半年的时间当中，什么样的房子受欢迎呢？一个就是学区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只要带知名学区的，这个房子就好卖，甚至它的价格还会要更高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新规的户型。那新规户型呢，在上半年应该也是这个被大家所认可了哈。像刚才魏东说到的，无论是长安朗月呀，还是这个云华景悦呀，其实都是新规的户型，
1: 对，
0: 赠送面积也多了，公摊也小了，然后还有层高也高了，是吧？这个就让大家有一些更深的就是居住上的一些体验了。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价格还不高，
1: 是这样的。
0: 就是还有什么样的房子会受欢迎呢？
1: 还有就是从这个面积段上，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人们中一两居室，我说买个小点的，现在基本上起步就是三居室，
0: 有的可能小三居是吧？
1: 啊，对，现在呢，基本上120到160平的能占到这个整体的市场45%了。
0: 那这个应该算大三居了，或者有一些小四居了。
1: 120基本上也能就是三居也能做四居了，120。然后还有就是110到120的这种小三居。也比较受欢迎，但是这种101到120的呢，基本就在二环外了，二环内的话还是基本上是120到160的，属于是主力户型，就是，然后90平以下的反而成了刚需了，就是基本上
0: 很少了
1: ，就是开发商也不做这种产品了，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客群就是，还是说卖旧房买新房为主，
0: 就是，要置换一下，
1: 对，所以说二手房现在其实一直是处在一种以价换量，就是二手房你只要想卖还是能卖得出去的，我们可以看到成交量是吧，近半年卖了26000套二手房，就是除非就是一个价格的问题，你要不要不舍得割肉还有一些就是尤其是单位的这种福利分房，或者说您当时买那个房子买的比较早便宜，比方说4000-5000-6000买的，它虽然冲到过18000，现在又回到10000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房价不是也回归了吗，而且产品又迭代升级，所以说这个坎儿还是得自己迈过去。
0: 其实大家如果是像这种福利分房的话，比方说现在从18000降到10000了，您不要跟18000比，您就跟当时福利分房您交的钱比
1: 啊，对，
0: 这个心理上就会好受，可能那时候您就交了2-3万就能拿下这房子了，
1: 是它这个市场，如果说大家就是把这个坎儿迈过去了以后，这个市场流动开以后，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包括你看这几年因为有学区的加持，可能也是二环里边的产品比较多，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价格其实在往下走，但是走的同时呢又没有特别低，200万现在基本上是买新规产品的一个临界线，但是你会发现它的产品做的就非常好，就是前几年就不敢想象的，因为前几年像中海的、中冶的、荣盛的房子他也没有做夏天庭院，他也没有做游泳池，现在虽然说咱们有用没用吧，后期维护成本咱先放在一边不说，最起码开发商真金白银砸在里边的，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无论是从产品的这种类型也好，从购房的这种心理来说，它其实都是发生变化的，
0: 房价也发生了变化是吧，
1: 房价这种分化，就是我们真的就是以后再谈论房子不能说整体来说是讲涨还是落了，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你像今年43中精编厂宿舍就是那个42平的那种那个小一室的房子，还是在28000-32000之间，你这个找谁说理去
0: 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谈到这个房子还是非常抢手，
1: 对
0: 啊，因为它第一这个精编厂宿舍离43中非常近，
1: 对，
0: 过马路就到了，
1: 对，
0: 第二就是它的面积很小，40多平，你就算30000一平其实也120万，对很多家庭来说，无论是付个首付还贷款这些，或者说付全款，可能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
1: 是
0: 啊，所以就是它还是有这种情况的，总体上来说，咱们刚才也说不能说总体上了哈，但是我发现你刚才谈到一点，就是现在二环内新规的入门的门槛儿是200万，其实这个入门门槛相对来说是下降了，我记得应该是在2-3年前这新规的这个二环内买房的入门门槛新房啊应该是在300万，
1: 差不多，那个就是上一次的话就是天骏系列嘛，就是这个是很有代表性的嘛，当时你看保利天骏 130来平的房子，单价不是22,200吗？你就照着小300万了，再加上车位是吧？就小三百万了，但是现在基本上300万，就属于能选纯改善了，
0: 对，
1: 像天钥这样的项目了，所以说天钥你看卖的也特别快，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说它就6栋楼，小高层就4栋楼，虽然说位置也很好，又有学区，品质也很高，但不至于说卖这么快吧？是因为真的没有这样的产品了，在整个和平东路板块，尤其是体育大街这块，你发现没有这样的地了。它是最后一块地，再后来出的地都是石冈那边了。
0: 就远了，
1: 就远了。
0: 而且也没有像他似的这么纯粹，是吧？
1: 就是对，而且就是往深层次的说，就是即使是这些地块放在前几年都是不可想象的
0: 豪宅地块。
1: 对，就是我们作为也算是行内人了，就是我们也没有想象过，就是后来会出这么几个这样的板块。如果说早知道的话，前两年我也不下手
0: 等这个是吧？
1: 对
0: 但是你看后来这两年出的，无论是像您刚才说到的胜利大街沿线的云华景悦呀、长安朗悦呀，还有像石冈板块的这个东方喜呀、九瑞府啊，其实他们的入门门槛都没有那么高了。包括像这个高铁片区，除了这个云和富和桂悦云峰之外，其他的那几个项目，这个入门的门槛也没有那么高了。
1: 是，就高铁片区那边基本上180-190万也能上车。
0: 对，所以就是现在整个二环内的入门门槛确实是降低了，是吧？就是大家会让大家觉得，哎，我既能住二环内，我也能够有一个比较优质的学区，我还能够住上新贵的房子。这个我挺满意的，是吧？
1: 所以我就是说，这个今年的这个市场，它其实不光是市场的回归，还是信心的回归。以前我们总说啊，信心比黄金还重要。那个东西不是说说就能做到的，它真的是随着这个时间跟市场的变化，直到今天，我觉得它真的，我不能说它是一个什么什么底不底的，就是说对个人而言，我买房子最起码我觉得我买的值。
0: 那您觉得哈，就是大家信心提升了，就是敢出手买房了，这个是哪些方面能够给大家的这种信心呢？
1: 从最早的时候，利率。对吧，现在还是3.05%，
0: 是
1: 公积金才2.6%，这其实是很低的。第二就是首付比例，如果说两口子都是体制内的或者工资比较稳定的，我们可以多贷上一点嘛。这种首付比例也低了，利率也低了，最主要的还是产品迭代带来的。我这两天我也看新闻，不光是石家庄，其实在北上广深，它的这种新规的产品带来的这种成交效应跟信心的这种效应也是很重的。还是说人们，我觉得买这个房子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房子，就我能住一辈子的。就又回到了就是老一辈那种啊，说我买一个房子，哪怕没有电梯，哪怕是一个4楼，可能我也想住一辈子。没想到后来有了电梯房，后来有了2.0，后来又有了新规。它真的是一代迭代，包括现在，包括买车也是一样，就是前两年我有换车的想法，当时比如看特斯拉，当时那是很少能选的新能源。但是你看今天，
0: 现在新能源多多呀。
1: 对，我们再选的话，我们就不见得非得要买特斯拉了，我们可以买很多很多的产品。所以我觉得新能源的车直到今天它也是到了一个临界点，它再往后再怎么变化无非就是液态电池，但是那个东西现在也不太很稳定，所以说真的到一个临界点，如果我现在要买车的话，可能就是除了特斯拉别的我也可以选选，买了我也不后悔，最起码我享受了，
0: 就跟现在买房是一样的，
1: 其实是一个道理，
0: 是吧？
1: 对，
0: 就是买房现在我们也在经历了一些迭代换代之后呢，可能大家也会想，哎，现在这个房子可能这种新规啊，我需要的一些大部分是都能满足了，是吧？最重要的是房价也是现在我也能接受的一个程度。无论是这个贷款呀还是利率呀，也都能够给到一个很好的政策，是吧？
1: 对，
0: 再加

0: 上，其实这个大家这两年有一些住了新房的朋友，也会有这种生活上的一些明显的提升，所以也会给大家这方面的信心，是吧？
1: 对。
0: 稍后时间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2026年的楼市。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楼市的半年报。在今年上半年呢，楼市的分化也是进一步加剧，但是呢，像有学区的房子、新规的房子，这些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当然了，在新房二手房的这种成交上来说呢，新房二手房都有成交，而且从套数上来说，二手房的成交其实是要优于新房的哈，
4: 对、
0: 啊、是吧？
4: 远远高于新房的。
0: 对，这跟大家的印象也不太一样，大家都说现在谁还买啊，这老破小啊，是吧？但是其实你看成交数据还是挺高的。
4: 嗯
0: 啊，那这段时间呢，就是购房者的心态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卫东，我们知道以前购房者可能就是这种犹豫的心态啊、
4: 嗯、
0: 就是观望的心态啊、
4: 嗯、
0: 是比较浓的哈、
4: 嗯、
0: 可能看房子我看2年，我看这个好长时间我就是不买。
4: 嗯，
0: 今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
4: 我觉得有，就是结合这个国家大政策，
0: 嗯，
4: 现在你看从房租不炒现在真的到一种
0: 已经不炒了，
4: 对，已经不炒了
0: 是
4: 现在已经到品质的回归了、
0: 嗯、
4: 不仅不炒了，
0: 嗯，
4: 而且真的是把房子当成了一种产品，它虽然它不是消耗品是吧，它是固定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些购房者他还是得从实际出发、
0: 嗯、
4: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买，
0: 嗯，
4: 而且
0: 为什么买，
4: 为什么买，其实还有就是跟车一样，就是你手里边比方有两辆车你有的开，
0: 嗯，
4: 那你可以暂时先不买，虽然你是油车很费油，但你觉得也没有必要，那你可以再等几年、
0: 嗯、
4: 我手里真的有那样的客户，我带他从保利长安朗月开盘之前3个月，
0: 嗯，
4: 我就跟他说有一个好项目要入市了啊，咱们可以等等，开了盘我带你看，然后直到现在他已经清盘了，
0: 嗯，
4: 他还没买。
0: 哦，为什么呢？
4: 因为他不着急，因为他有房子住，而且孩子上学也不着急，所以说我很理解他。
0: 嗯，
4: 就是但是我也会2-3个月回访他一次，他说再等等，我也劝他，那我再等等吧。
0: 其实他的需求是改善是吧？
4: 他的需求是改善，
0: 嗯，
4: 他天耀也看了，长安朗月也看了，东方系也看了，但是总有不符合他需求的点， 但他又追求那种完美，但又没有完美的房子，
0: 嗯，
4: 所以他只能等，
0: 嗯。
4: 但是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要么他的生活中就是不会说闯入说咱们周六日看看房子去吧，
0: 嗯，
4: 对吧，就是你只要说去看房证明你还是有这方面的需求跟冲动的，
0: 嗯，
4: 那你手里边又有资金，现在的这种购房群体还是说下决策相对来说比较快，尤其是那种置换的，
0: 嗯，
4: 他的房子只要一卖立马买进，
0: 嗯，我身边还有朋友是先买了新房再去卖那个二手房
4: 啊，对，也有这种。咱们以前不是聊过到底是先卖后买还是先买后卖吗？
0: 嗯，
4: 其实可以同时进行，
0: 嗯，
4: 所以说这就是他们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是你不想买，你只是看看，那你就看看，
0: 嗯，
4: 就是真正的就是说看了想买的，他现在其实入手速度还是挺快的，
0: 嗯，
4: 因为你只要去这种新规的售楼部，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市场的火热。
0: 我说买顶楼洋房的朋友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说之前其实他们也看过其他的一些房子，二手房，比方说像国际城的呀，
4: 嗯，
0: 箭头十号院的呀，
4: 嗯，
0: 其实也都还不错，是吧？
4: 对。
0: 说但是看了这个新房之后，就觉得哎呀，以前的房子确实是太老了。
4: 是。
0: 就只要你去过现在的新房的售楼部，或者说去看过这种新规的户型，那你就一定会心动的，
4: 嗯，
0: 是吧？
4: 是这样。
0: 嗯，
4: 就是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他是刚需，但是他现在又不想花150万以上买房，
0: 嗯，
4: 可能是有压力，工资不稳定等等等等吧。那这样的我都劝他们去买二手房了，
0: 嗯，
4: 比如说买保利啊，买奥北啊，
0: 哦，
4: 买瑞城啊，
0: 嗯，
4: 甚至买紫荆啊，甚至买那个东南智慧城。就是这样的房子它也是极具性价比的，
0: 嗯，
4: 因为你看
0: 现在价格都不高，
4: 紫荆悦城现在基本上就9000左右了，
0: 哦，嗯，
4: 它的这个学区还是北师附还是很不错的，小学也不错，
0: 嗯，
4: 初中也不错，它的地理位置又有地铁，
0: 嗯，
4: 那边又有医院，离长安万达也不远，
0: 嗯，
4: 所以它的配套其实还是很健全的。就这种房子9000块钱，
0: 嗯，
4: 你在县城买有时候还7000块钱呢，
0: 对，
4: 所以就根本就也就不用犹豫，
0: 嗯，
4: 所以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大概是在5月份以后，像保利的、紫荆的这种房子，反而价格上还略涨了。
0: 哦，是吗？
4: 真的是这样的。
0: 哦，二手房涨价，略涨，我觉得目前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少见的哈。
4: 原因就是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可能有一批着急卖的业主，他们可能想卖了房子，
0: 嗯，
4: 等着就是买学区房，
0: 嗯，
4: 比如买43啊40啊，哎，卖了也就卖了，就没有那个便宜的了。等到来年大概3-4月份学区火热的时候，你要是还抓不住，等到了5月份你就会发现便宜的都卖完了，
0: 嗯，
4: 然后也没有可挑可选的了。大家可以就是在平台上比如说去搜紫荆啊、保利啊，其实真正能买的房子没有几套，
0: 嗯，
4: 那么大个小区，
0: 嗯嗯，所以就是像刚才说到的，你说的那个好几年也没有下手的，应该他就是没有一件事情就刺激到他，真的是现在必须马上要换房，
4: 嗯，
0: 这个就是他可能说我有换房的想法，但是我不是很迫切，我可以慢慢等慢慢看，是吧，
4: 嗯，
0: 找到都符合我要求的这么一套房子，
4: 嗯，
0: 那但凡是有一个比方说孩子要上学了，要结婚了，
4: 嗯，
0: 要生孩子了，或者是这个确实
4: 卖了房子了，
0: 对，家里住不开了，
4: 嗯，
0: 等等这种情况，但凡有一件事情刺激到他，现在大家去看房叫决定买房的时间其实是缩短了，
4: 是
0: 吧？
4: 是这样，
0: 其实这也是大家信心回归的一个表现，
4: 是
0: 吧？以前大家为什么说总观望总不下定决心呢？就是因为就是担心嘛，担心这个是不是还要降价呀，担心是不是还会我的产品又我买了等交房又被迭代出去了呀，
4: 嗯嗯，
0: 是吧？
4: 是，
0: 所以就是总体上来说呢，今年上半年的楼市还是一个总体向好的一个状态。
4: 是，
0: 当然这个过去的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了哈。那到2026年的下半年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在楼市上会有一些新的产品出现。
4: 嗯，
0: 是不是能构成迭代呢？不好说。比方说像刚才说到的台板住宅呀，
4: 嗯，
0: 全景舱式的设计呀，
4: 嗯，
0: 它是一个新产品，但是到底能不能构成迭代，会让房价产生一定影响呢？这个我觉得还得拭目以待，
4: 是
0: 吧？是，嗯，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傅东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分析，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再见。
4: 嗯，拜拜。
0: 嗯。那今天的有房有家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如果说还有其他问题要咨询呢，也可以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17897420218 17897420218。那今天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5: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即可下单。
6: 胖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 微光常聚，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1: 阳光热线。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进行经济数据例行发布，邀请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做介绍并答记者问。首先，一起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3: 大家上午好。

我先给大家介绍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然后呢再回答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25473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43709亿元，增长5.2%。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4.3%。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9%。一，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上半年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其中猪肉、禽肉产量分别增长3.3%和9.4%，牛肉、羊肉产量分别下降1%和3.9%，牛奶产量增长2.4%，禽蛋产量下降2.2%。二季度末，生猪存栏42491万头，同比增长0.1%。上半年生猪出栏37246万头，增长1.7%。二，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制造业增长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股份制企业增长5.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3.2%，私营企业增长4.6%。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39.3%和28%。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比上月加快0.8%。环比增长0.76%。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上升0.4%。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40亿元，同比增长18.8%。三，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9%、10.7%、6.7%和5%。六月份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比上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9.7%、9.6%和5.8%。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四、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较快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15506亿元，同比增长1.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增长2.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220467亿元，同比增长1.1%；餐饮收入28255亿元，增长2.8%。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针织纺织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4%、6.7%和14.4%。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691亿元，同比增长1%，上月为下降0.6%，环比增长0.38%。上半年，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0715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64296亿元，增长4.8%；网上服务零售额36419亿元，增长6%。五，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7%。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4%，比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2.4%，制造业投资下降1.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014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6%；新建商品房销售额37945亿元，下降13.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0.9%，第二产业投资下降1.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8.4%，民间投资同比下降8.5%，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4.9%。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3.3%、8.1%和15.5%。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下降0.37%。六，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317314亿元，增长13.4%，
进口107372亿元，增长22.1%。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0: 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环比下降0.3%。上半年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其中六月份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环比下降0.3%。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2.4%，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6.4%，环比下降0.2%。八，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六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1%。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8%。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1%。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二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9亿227万，同比增长0.5%。九，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26元，同比名义增长4.4%，实际增长3.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同比名义增长6.4%，实际增长5.5%。从收入来源看，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名义增长5.3%、6.5%、1.1%和5.8%。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7，同比缩小0.05%。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 16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3: 听众朋友，这里是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呢，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那如何评价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表现？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继续来听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的介绍。
0: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效地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从我刚才介绍这些基本情况来看，上半年的这些数据啊，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强的支撑。如果要总结一下，我觉得就是4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还是稳，对吧？第二呢，就是韧，就第三个呢，就是新，第四个是优。第一个呢，说稳呢，就是说这个经济运行呢还是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你看这个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这个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这个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那么增量今年上半年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5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尽管二季度啊增速有所回落，但是啊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是吧？这个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这个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你比如说美国一季度它是增长2.7%，预计可能会回落到2.1%。日本一季度是增长0.4%，可能会回落到0.2%。欧元区呢，可能二季度也只有0.5%左右的这么一个增长速度，是吧？所以这个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是吧？调到3.0%，啊，这个去年是增长3.5%，啊，但同时大家注意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是吧？我觉得这是从增长来看，这个是不错的，是吧？第二个呢，是从这个就业来看，啊，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均值1到6月份是5.2%，和去年同期啊是持平的，那么比一季度呢还要下降了0.1%。就是尽管我们还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但是就业的大盘呢还是总体稳定。你要如果从物价、从价格运行来看，那么 CPI 是温和回升， 今年上半年的这个 CPI 同比是上涨1.0%，核心 CPI 是上涨

在合理的区间，那么价格总体运行呢，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温和上升的这样一个水平。多数经济体啊，这个通胀的压力在大幅的上升，这个 IMF 近期也是提高全年的这个全球通胀的预期，提升到了4.7%，是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价格啊稳定运行还是非常亮丽的啊。第四个，从国际收支来看，货物贸易呢规模啊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六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3%左右，是吧？所以就是从这个宏观，我们通常观察宏观经济的四个常用的指标来看，是吧？这个说明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是平稳的，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这个韧，就是讲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在持续彰显，有效地应对了外部的这个风险挑战。我们从几个角度去看，从能源的这个保供来看，那么三月份以来啊，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这个全球的能源供应。我们国家是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的进口。上半年，国内的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的新高。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9%，天然气增长1.6%，发电量增长3.5%。也就是说啊，主要的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的供应相应充足，是吧？很好的满足了这个我们生产生活啊各类的用能需求。这刚才讲的从能源的这个供应来看，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啊，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也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对外贸易看，全球贸易增长啊，就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贸易增长是在放缓，但我国的进出口还是展现了很强的韧性。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5.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一季度我国外贸占全球的份额，这个同比啊提高了0.8个百分点，所以我们讲这个这是讲的韧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这个强劲，是吧？第三呢，新，就是说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的贡献率超过40%。我们讲新动能嘛，一般都是讲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的这样一些行业啊成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传统的行业，通过数字化的改造，通过绿色转型发展，那么提示升级，这也算新动能。我们讲，我们做了一些初步的测算，就今年上半年，就是说这个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这还不算传统行业这种这个改造升级，这不算啊。这我们讲就这些行业增长40%，所以说啊，这个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啊、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我举几个例子来看，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还有这个绿色转型的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这个渗透率啊，连续3个月都超过60%，也带动了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啊。所以简单的举几个行业的例子啊，所以说这个新动能啊，应该说这个这么多年我们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这种接续转换，

0: 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这个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第四呢是优，主要是指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很足。我想从几个角度看，第一呢是制造业的占比啊稳中有升。我们讲制造业是我们中国经济的根基，也是中国经济的优势啊。那么从今年上半年看，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前几年呢，特别是比三年前呢还有所提高，大概提高了0.4%。这个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稳中有升。第二呢，企业的利润和预期改善。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8.8%，今年以来啊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特别是电子、有色等和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的要更加这个好一些。六月份，制造业的 PMI 是50.3%，服务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是50.4%，都比上月有所提高。分别提高了0.3%和0.1%，表明市场的预期总体是稳定的。第三呢，能耗强度下降，这个产业结构在优化，节能技术呢不断的推广，绿色低碳转型也推动这个能耗啊在稳步下降。这个初步测算，上半年单位 GDP 的能耗同比是下降1.9%。所以综合上述几个方面来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这样一种情况，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啊，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数据出现波动，市场对此非常关注。那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运行的情况？下半年整体的经济走势又如何呢？
0: 这个大家很关注啊。这个其实五月份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呢是负的0.6%，这个数呢在六月份这个是回升了，转正的是增长1.0%啊。如果要观察中国的消费情况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从全口径去看，就是反映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这个指标去看啊，可能可以更完整一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啊，这个在因为是过去长期用的一个指标是吧？在服务的这一块呢还不多是吧？只包括餐饮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消费啊，就是包括一至五月份它也不是负的。如果反映全口径的，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这个市场销售，它也是一个正的增长啊。所以呢，这个总的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刚才这位记者提到的，很关心这个二季度啊，我觉得这个二季度的增速波动怎么看？还有一个就是下半年乃至全年怎么看？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二季度啊，这个增速回落怎么看？我觉得几句话。第一呢，就是说二季度增速看这个是4.3%，确实和一季度比啊有所回落，回落了0.7%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没有变。说二季度和一季度增速回落啊，主要是受一些短期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外部影响导致的，个别行业的有些回落下拉啊，比如受影响大一点的，主要是我们一些这个像这个石化相关的行业受了一些影响，还有受国内短期因素的影响，煤炭生产受了一点影响，其他的行业都是正常的啊。我觉得是整个来讲啊，就是说经济运行的这种平稳、向新向优的这种基本面它没有变化，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说二季度如果从现价的增长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呢增长比一季度还要好，增量比一季度还要多啊。这是如果我们刚才讲到的4.3%是一个不变价的增长速度，如果从现价的增速来看，那么二季度呢这个实际上是比一季度增长还要快，对吧？那么二季度是如现价来看，就是说拿今年二季度 GDP 的现价和去年二季度 GDP 的这个现价总量比，那么现价是增长5.9%，比实际上是比什么？比一季度还要快一个点。那么二季度 GDP 的这个增量是20,000亿元，比一季度还要多增4,000亿元，是什么概念呢？就今年的二季度和去年的二季度比 ，GDP 的总量要多20,000亿元。那么今年的一季度和去年的一季度比是多少？多16,000，是吧？其实二季度比一季度的增量还要多一点，是吧？

0: 今年的二季度不仅比一季度多，比上年的同期也要多7000多亿元，所以这样去看，它不是那么这个从现价的角度来看，它要更好一点。第三个呢，我觉得二季度啊，它是什么？就我们从一些指标来看，二季度反映新动能的这样一些指标，还表现得很好，说明这个新动能啊，这个成长壮大的这种态势，还在继续保持，是吧？我举几个数大家看一看，你比如二季度，装备制造业是增长9.7%，跟一季度比还加快0.8%，高技术制造业二季度是我讲的都是增加值，增长14%，比一季度还加快了1.5%，比如再比如看这个电子行业，整个上半年是增长14.8%，其中二季度增长16.1%，比一季度还要加快2.5%。所以说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就是反映一些新兴领域，反映新动能的这样一些领域，它的这种发展壮大成长的这种态势还在加快，是吧？二季度没有停下来，说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二季度是不是掉了？没有，二季度比一季度其实表现还更好。第四个呢，就是说从二季度来看，月度之间呢在逐步向好，也就是说，你看代表，比如说我们讲的主要的一些指标，像工业、像服务业、像进出口。像这个预期，这个像 PMI 这样的一些指标，这个五月份比四月份好，六月份呢又比五月份好，所以二季度啊这些指标也在逐步向好，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呢，二季度呢是说看二季度的这个增速的波动啊，我们还是要全面客观的来看待和分析它。关于下半年和全年的这个走势啊，我觉得也是这么几个观点。第一，这个上半年增长4.7%，实际上就为全年呢、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啊。第二一个，我刚才讲到了，我们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都直接的贡献都超过40%，而且新动能这个成长的态势，还在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态势。那么在下半年，应该说这种态势啊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新动能支撑经济、引领经济发展的这种动能依然是非常强劲的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传统这些行业也在加快改造升级，包括这个二季度下拉的个别行业，我觉得一些短期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在消除啊，有些外部的影响我们实际上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自主可控的，影响并不大，是吧？所以我觉得在后面呢，应该说是也会这个逐步的恢复，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我觉得我们的政策效应也会不断的落地显效，前期出台这些政策啊，这个效果会不断的显现啊，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啊，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是吧？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是吧？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高技术制造业在上半年表现突出，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今年以来，新动能发展有哪些亮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
2: 今年上半年呢，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在加快，科技和产业创新亮点很多。那么大家在平时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呢，都有一些直观的感受，比如说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这些新产业、新产品、新需求不断构筑了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也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提供了坚实的支撑。那么具体来看呢，第一呢，是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逐步壮大，积厚成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13.3%和12.3%，比一季度呢都有所加快。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了21.3%，那么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这个数字啊非常庞大，换算下来呢，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十。

五亿块。我们说集成电路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芯片，它广泛的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那么每天超过15亿块的芯片产出，不仅仅是数字的更新，那么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动力的生动写照。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那么我们呢，也针对工业领域做了一个初步的测算。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是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那么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呢，也带动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专业的服务需求，为现代服务业打开了广阔的成长空间。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第二呢，是一批契合绿色低碳趋势的新产品在快速成长。那么得益于我国完备的产业链和持续的技术迭代，我国在新能源、新材料、绿色装备等领域的竞争优势日益凸显，培育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说清洁能源的发展，带动核发电机组、水轮发电机组的产量分别增长了92%和51.9%。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增加，带动了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了39.3%。像石化、化纤等传统行业内部也涌现出了一批表现亮眼的绿色细分领域。比如说规模以上石油加工行业的增加值增长1.9%，但是其中的生物质燃料加工行业增长了33%，传统的化纤行业增加值增长3.4%，但是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的增长呢达到了21.9%。可见呢，新动能不仅存在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通过改造提升、数字化改造，也能够释放新动能，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第三呢，是一批适配产业升级和品质消费的新需求在加快释放。产业的发展呢，离不开需求的牵引和拉动。目前呢，不管是在投资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那么都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和趋势。比如从投资领域来看，企业更加注重研发的创新，持续加大专利、软件、数据库等领域的投资。上半年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当中的比重呢，达到了13.8%，比一季度呢提高了1.4个百分点。从消费来看，智能、绿色、健康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今年以来呢，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政策呢优化实施，智能眼镜被纳入了补贴范围。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的零售额增长呢超过了1倍，高能效等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更好地满足了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和沉浸式的体验需求。第四呢，是一批创新活力充沛、深耕细分领域的新企业崭露头角。创新的主体呢是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根基也在企业。那么这些年呢，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一批锐意创新、敢闯敢拼的优质的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目前呢，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共1.76万家，多分布在产业链的重点环节。一大批小巨人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持续破解难题，练就独门绝技，既有效补齐了产业链的短板，也为经济发展呢注入了新的动能。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呢同比增长了10.4%。还有一个数据呢也值得关注，6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的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灯塔工厂呢，代表着全球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标杆。目前，我国灯塔工厂的数量稳居全球第一，表明人。

0: 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下阶段呢，还是要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持续用力，力促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1: 今年以来，中央推出了一系列稳楼市举措，各地方因城施策，不断调整优化当地的房地产政策。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目前房地产市场有哪些积极的变化？我们来请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
2: 这个房地产呢，这个大家都高度关注啊。这个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的政策。这个控增量、去库存、又供给，有序放宽购房限制，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加大保障房的住房供给，推动实施城市更新改造，从供需两端双向发力，这个出台了一套的这个政策的组合拳。从上半年的相关数据来看啊，这个政策的成效啊在逐步显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积极变化，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连续四个月上涨，三月份以来，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连续四个月在上涨。三至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月环比涨幅在0.1%-0.2%之间，二手住宅涨幅在0.3%-0.4%之间，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总体降幅收窄。从环比看，六月份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持平。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比上月收窄0.1%。从同比看，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啊均比上月收窄，这是第一个。第二是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四个月下降，商品房去库存在持续推进，政策措施不断显效，商品房待售面积啊有所减少。六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是下降了0.9%，降幅比上月扩大0.5%，这是连续四个月在下降。这个如果我们看待售面积啊，在三年以下或者三年以内的这个面积的下降的更多一点，待售面积，那么是下降了3.5%。这是第二点。三是二手房交易已成为住宅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手房交易还比较活跃。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房地产交易结构和规模总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正加快向新房二和二手房并举转变，二手房交易已成为住宅交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住建部网签数据显示，当前二手房交易面积已和新房销售面积啊相当。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增速比一至五月份加快2.5%。如果把新房，就是网签的新房和二手房合起来看，最近三个月啊，交易总量也是在连续正增长。四是房地产的市场预期有所改善，这个国家统计局对70个大中城市开展的房价问卷调查显示，春节后房地产市场从业人员对新房、二手房价格走势预期出现好转。六月份预期未来半年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保持稳定或上涨的房地产市场从业人员的占比为63.1%，连续四个月维持在60%以上，比去年的低点回升了20个百分点。所以总的来看呢，房地产市场啊，供需关系啊，

0: 在逐步改善，市场预期有所回升，市场呢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下阶段要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1: 今年以来，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上半年服务消费、商品消费的情况怎么样？继续，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0: 今年上半年呢，从数字来看呢，是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是同比是增长2.7%。那么大家上个月关注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就是社零，同比呢是从上月的由负，这个月是转正，这个月是增长1%。我觉得看消费啊，这个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是服务消费增势良好。这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服务消费啊日益成为这个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啊。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呢同比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要快4.2%。文旅消费市场持续活跃，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那么我们根据税收大数据也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还有一个就是服务消费支出的占比在提高，那么上半年这个居民呢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去年上半年提高了0.2%。我们去年全年这个数呢，就是说我们根据居民的消费支出的情况来看，消费性的支出、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整个支出的比重，从年度来看，去年是46.1%，目前这个持续扩大的态势啊还在持续，是吧？所以大家都关心呢、啊，这个消费扩张，一方面要把商品的消费要提质扩容，第二呢要深挖服务消费的潜力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呢是商品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其中啊商品零售额呢超过了22万亿元，那么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的这个化妆品、通讯器材类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这个增长潜力啊。在加快释放，更多的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六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的渗透率达到62.8%，连续3个月超6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三是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一个是乡村消费啊持续活跃，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和流通设施不断完善，乡村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显现。那14、15时期呢，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速啊都要快于城镇，约0.3%。那么今年上半年呢，这种趋势啊还在延续。那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比城镇要快1.3%。新型消费呢增长较快，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那么根据税收的大数据也显示，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入境消费啊热度不减，那么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啊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海关累计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呢199亿元，增长了18.8%。从下阶段来看，我国消费扩容提质具备良好的条件。就当前我们从发展阶段来看，我们这个人这个一个是我们这个人口规模大，14亿人口。

0: 中等收入群体呢在不断的成长壮大，然后人均 GDP 呢这个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这个水平啊，这个消费结构总体来讲是处于这个转换升级的这么一个阶段，居民对这个高品质的商品、休闲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需求在上升。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优质消费供给增加，促消费政策发力显效。啊，这个最近又出台了15消费的这个规划啊，这也有利促进消费啊更好的这个发展，这也有望带动消费扩容提质。啊，下阶段呢，要着力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多措并举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更好地释放我国啊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
1: 好，听众朋友，今天阳光热线我们聚焦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明天我们再见。
2: 有听众问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够领取好视力补贴呢？当然可以了，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的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我，为啥好视力只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这个眼睛的素质下降，对于生活影响特别的大，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出门呢吹点风哗哗流泪，眼睛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当时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特水润，特舒服。贴完啊，清晰透亮，效果特别好。想要试试的，现在就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0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的米盖酸甜，味道 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
10: 嗯，
9: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1: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拓普电影智库发布了2026上半年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报告里呢有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啊特别矛盾。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173.5亿元，同比下降40.6%，只比2022年略高。与此同时，全国影院呢一共放映了7367万场电影，同比增长4.5%，创下历史新高。影院排出的场次甚是更多了，可观众却没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从这个报告里啊，读到了3件事，我们来和您分享一下。首先就是电影总量没有变少，但是能撑住市场的腰部电影变少了。电影市场不好，是不是电影少了呢？至少从影片数量上来看，并不是。2026年上半年，国内一共上映了200部新片，和上一年完全相同。票房超过10亿元的头部电影，甚至还从上一年的3部增加到了5部。那为什么电影票房还是下滑了呢？因为能够拿到中腰部票房的那批电影啊，变少了。2025年上半年，票房在2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电影还有10部，到了2026年只剩下6部，其中票房在5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只有1部。报告把这种变化呢叫做腰部影片塌陷。从影院层面来看，一部春节档的超级爆款能够让市场热闹十几天，可春节一过，电影院还得天天开门，周一要排片，周二也要排片，暑期档要有电影，两个大档期中间呢也得有电影。他们每一部可能只有3-5亿元的票房，但是数量足够多，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观众在不同的时间都能够找到一部愿意看的。但是现在呢，这一层变薄了，于是市场逐渐变成了两头，一头是几部超级大片，另一头是一批上映没多久就消失的尾部电影。腰部一塌，影院就只能更加依赖几个热门档期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假日档贡献了79.6亿元票房，占整个上半年票房的45%，比上一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普通非档期的票房占比反而从53%下降到了44%。电影院越来越像一家主要靠节假日营业的店了，春节、清明、五一等档期一到，大家集中看上一轮，档期一结束，市场很快又冷了下来。可房租呢，天天要付，设备天天在折旧，员工工资也要天天发，影院需要的是全年相对稳定的客流，不是几个假期里的短暂的狂欢。第二，电影宣传更热闹了，很多观众

0: 肉呢却越来越习惯于等一等再看看。当观众进入电影院的次数减少，票房往往不会平均的分摊给所有的电影，而会更加向少数的头部去集中。头部电影靠强话题、强阵容、强类型和热门档期，可以迅速的把观影变成一件不能错过的事儿。那腰部电影的成长方式呢，却不太一样。他们往往没有那么高的上映前的热度，需要先有一批观众愿意尝试，再靠口碑慢慢扩散。可当愿意随便挑一部试试看的观众减少了，这些电影就很难获得最初的推动力。上映之后没有迅速形成话题，票房便容易停在一两亿元，甚至是继续滑向尾部。那能不能增加一些宣传动作呢？一部电影上映以前呀，宣传动作呢其实不少，预告片、发布会、明星路演、综艺采访、短视频切片啊、微博热搜，片方能用的渠道比过去更多了。但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片上映前，各大媒体平台上的讨论热度同比下降31%，创下了今年的新低呀。为什么会这样？报告的判断呢是很精锐的，有些电影的宣传正在圈里自嗨，简单说就是电影的宣传在反复触达核心粉丝，但是却没有给那些普通观众一个现在就买票的一个理由。但这个问题不是给理由就能够解决的，如果给足的理由，观众发现名不副实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花絮切片这些宣传方式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当观众进入了电影院，发现除了花絮切片其余部分都不好看，那就会大失所望，这种宣传手段呢也就失效了，或者说上过了谁的当，谁的这种宣传方式就失效了。预售数据呢也证明观众的决策时间正在往后移，他们更想听一听真实的观众是怎么评价的。今年上半年新片首日预售均值只有373.9万元，同比下降41.3%，是近十年来的最低呀。现在还愿意提前买票的主要是演员粉丝和核心影迷，更多普通观众呢并不是不知道电影上映了，而是更习惯于先等等评分，听听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刷到几个真实观众的评价以后再去决定要不要去花2个小时走进电影院。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就是一个被口碑捧起来的例子，它上映前呢在同期新片里是毫不起眼的，但是上映以后却依靠口碑一路发酵，最终拿到了19.3亿元的票房，成为上半年票房的第二名。也就是说，前期宣传的功能从说服购买逐渐变成了让人知道，而说服越来越依赖于口碑。电影啊，有没有口碑影院管不了，但是他们也没闲着，试着做自己能做的事儿。第三，影院降了价格，升级了设备，却仍然很难把观众拉回来。2025年上半年平均电影票价是45.6元，到了2026年，平均票价降到了41.1元，便宜了4.5块，已经是特殊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了。可是结果呢？票价下降了接近10%，观众的观影人次啊，却下降了34.2%。除了降价，影院也在升级硬件。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国在映的特效影厅啊，达到了10376个，同比增长4%，创下历史新高。更大的荧幕、更好的音响、更强的沉浸感都有了，但是同期特效厅票房只有37.8亿元，同比下降47.9%，跌幅甚至超过普通厅。为什么会这样？报告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真正发挥特效厅价值的视效塔片供给不足啊。硬件的价值需要合适的内容来激活，如果是一部视觉奇观大片，观众会觉得必须去电影院看，甚至愿意为更好的荧幕和音响去多付一点钱。但是如果电影本身没有带来足够强的观看的欲望，大荧幕只是让影厅变得更高级了而已。影院可以把观影体验做得更好，却无法替一部电影制造观看的欲望。影院啊，可以说做了不少的事儿，那制作公司能做吗？也难。腰部电影塌陷不是2026年的突发状况了，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构性的问题。对于投资者来说，中等风险、中等回报的投资标的啊，在预期缩水的市场里变成了一个高风险低回报的，资金乐意往头部集中，因为大 IP 加大明星，至少回报有保底，那资金也会往尾部去下沉，因为小成本亏得起。但是中间的腰部电影呢最尴尬，2到10亿体量的一个影片，既没有头部的保底，又不像尾部去亏得起，所以腰部电影优质供给不足也是一个结构困局。这就是为什么打开购票软件翻一圈又关上了这件事儿，短期是很难改变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吧。这个腰部电影减少啊，让平时可供选择的片子变少了，映前宣传的说服力下降，货不对版的落差感让很多观众呢越来越依赖上映后的真实口碑。而当电影本身给不出足够强的进场理由，影院降价，设备升级也就失去了支点。三件事儿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影行业真正缺的是能让不同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的好电影。宣传和经营可以放大用户已经想要的价值，但是很难去替产品回答用户为什么一定要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
1: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眼睛模糊、牛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6: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星际商传奇，有你更精彩。
0: 其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2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 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
7: 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四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不再只发生在电商搜索框里，而是越来越早地发生在了社交媒体和 AI 的对话框里。因为今天消费者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渠道多，商品多，评论也多，他们也想认真挑，但是真的挑不过来。而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呢，正好提供了更加省事儿的方案。社交媒体呢，负责让你心动， AI 负责帮你来挑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想买咖啡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别人早上在家做拿铁，哎，看起来很惬意，突然就觉得我也想在家弄一杯。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他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的 AI 概览功能，34%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到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不过有意思的是，年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哎，他吃得好，睡得香。说到底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这几个词正在被拆得越来越细。吃得好不再只是少油少盐，是你吃完饭之后血糖在血糖仪上的那条曲线是缓慢上升还是一路飙升。睡得香呢，不再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是手表告诉你昨晚深睡眠比例占了多少，心率有没有异常。报告里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实现健康目标了吗？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穿戴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止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也是在卖美好的感觉，但是模糊的感觉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消费者了。因为用户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 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

0: 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1/半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那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而是不愿意糊里糊涂的花钱了。消费者呢，一边有了更多的工具，有 AI 来帮他们选商品，有穿戴设备帮他们看健身效果，有二手平台和维修教程帮他们延长物品的寿命，一边呢也更认真的算总账，每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所以说未来企业不能只问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更便宜，也不能只问怎么能够讲得更高级，真正要问的就是我能不能让消费者在花钱之前相信我，在花钱之后觉得很值。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接商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请先下后上。
2: 麻烦用公筷。
3: 现在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2: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刚有听众问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够领取好视力补贴呢？当然可以了，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

0: 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特水润特舒服，贴完啊清晰透亮，效果特别好。想要试试的现在就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声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0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2: 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说济商史话。今天要说的是河北饶有司赵女善之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回大宋，回眸惊艳世界的丝绸华章。文化昌明、经济富庶的北宋啊，留给世界文明的成就不仅有宋画、宋瓷、宋瓷瓷器、建筑，还有不朽的丝织品定州缂丝，而宋画当中朝廷所用之绢几乎全部都是河北所产，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可惜如今的很多河北人并不知道这段历史的真相。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说说这段历史的真相，说说河北在北宋时期繁盛的丝纺之业。由于北宋时期河北的丝纺之业太辉煌太显赫，而且又很少有些人知道，所以今天只能讲其中一部分，明天我们还得接着说河北的丝纺织业，太多的故事啊，真是几天也说不完。在当今中国，至少有一半人口当中不知道，在明朝洪武之前，北方地区没有棉花，也不可能有棉花制作的衣服。我们市面上所有的人、官员百姓穿的衣服面料都是丝制的，或者是麻布、葛布制作的。我曾经写过一个电视雷人语录的批判，就是如果让李世民穿上一件棉袍出来，那你就外行到家了，相当于让慈禧太后拿着大哥大打电话，这么荒唐。所以在明朝以前，冬季人们穿的衣服要么就是裘皮，要么就是用蚕丝絮制的过冬的保暖衣服，外边是丝绸，里边絮的也是蚕丝，没有棉花。所以明朝以前河北的丝织业、桑蚕业非常发达，这是历史的常识，今天的河北人你不能不知道。宋辽时期，河北一是宋辽边界，以古衡山，就是今天富平的大帽山、拒马河为界，所以今天京津冀、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还有保定的北部，这属于辽国。以南，我们石家庄、沧州部分，衡水、邢台、邯郸这个地方，属于北宋的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历史上也曾经专门合并过，叫河北路。河北东路的治所是大名府，河北西路的治所是真定府，就是今天的正定。这个前面讲过。而且河北两路自古就是桑蚕之乡，这个丝织业和商业贸易非常发达。前面我们都说过，这个从西汉到北宋，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丝织品能叫上名来的大部分都是河北所产。前面我们说过，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在五代时期曾经从定州的安喜县、望都县、庆丰县裹挟了10万户丝纺织这个专业户，专门在滦州设置了3个和定州相同的县名，这就是今天我们叫迁安县的来历。迁安 名称就是

从安喜迁来，安喜在哪儿？就是今天的定州市。宋太祖赵匡胤做了皇帝以后，非常重视培植河北的经济根本。河北的经济根本，一是种粮食，一是农桑。所以《宋史·失货志》当中记载说，建隆年间，赵匡胤下诏，有能广治桑枣，垦辟荒田者，只输旧租，不许给他增加税赋，鼓励农民多种桑枣。种桑枣、种桑树就是为了养蚕，不是为了吃蚕叶。在熙宁年，宋神宗重申，民种桑植无得增税，就是为了促进河北地区桑蚕纺织业的发展。因为河北的桑蚕纺织业太厉害、太伟大、太辉煌，技术手段太高。北宋著名政治家的欧阳修，复辟沈括、包拯、苏轼、韩琦、宋祁、何成举，这些名人都在河北两路做过官，都曾经为河北边境地区唐朔的建设，包括桑枣水田的建设，贡献过他们的智慧。殷渠称堰，遍植桑枣，形成了抵御契丹骑兵的水长城的防线，也大大的促进了这些沿边地区稻田桑蚕业的发展。在公元1073年，熙宁六年，朝廷鼓励河北沿边可以种榆树、桑树，遏制敌人的骑兵，而且要给予补助。《辞都集》当中写了有一首诗叫《过明州》，在这个诗中写到明州，就是今天明州，就是今天永年的广府古城。太平民产富，桑植半郊野，就是当地老百姓很富，靠什么？主要靠桑植种得多。当时的河北两路，这个丝织业飞升全国，包括真定的锦、旗、透背、定州处的绫，都是不可多得的纺织丝织佳品。顶级的丝绸大部分都是河北制的。陶谷这人很有名，是个非常好色的大才子。青衣录当中曾经他写了天下为九服，其中燕赵衣服服，史称河北衣被天下，尤其是河北东路由绫绢州之称，就是产绫产绢这地方。这个陶谷啊，他是五代后周一直到北宋出了名的好色的名人。明代一大道人曾经写过一个国色天香这个翠珠传当中提到，世界上如果要是说好色的，有四雅事儿：以姿美之四娘，安石之晕月，东坡之秦操，陶谷之若然，这是四宫之乐。说的什么呀？杜甫、杜姿美跟他的邻居黄四娘的这些雅事儿。王安石喜欢云月的冷色美，苏轼喜欢古琴之乐，陶谷爱上了秦洛兰的故事，说的这个。传世有一个名画，唐寅画的，唐伯虎，其中叫《陶谷洛兰图》。洛兰何许人呢？得跟大家说说，洛兰很多人不知道洛兰是谁，但是有一幅全世界都知道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都知道吧？韩熙载夜宴图中，他宴请的那个北方客人就是陶谷，陶谷旁边那个古琴的，就是洛兰。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明朝第一才子唐寅唐伯虎的那幅画就叫《陶谷洛兰图》，画的就是陶谷，奉使去南唐，结果中了韩熙载的美人计，好色之徒看上了人家一个寡妇叫秦洛兰，秦洛兰给他讲了自己悲惨的身世。这陶谷就心生怜悯，二人就相爱了，于是就在酒店里俩人春风得意。而且秦洛兰呢，要求他写首词，于是陶谷就写了一首《春光好》：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幽听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如何如何是何年。哎呀，写得很浪。结果陶谷和洛兰缠绵了多日，终于他要回朝，结果他中了韩熙载的美人计，等他还没有回到

0: 汴京的时候，他写给秦洛然的艳诗啊，就在当年汴京城朝野传遍了，人们都拿这个作为笑谈。哎呀，这个好色之徒啊，叫他出趟公差，他写了这么不要脸的艳诗。但是这件事儿是文人的雅号，所以后来唐寅、唐伯虎就根据这个故事画了一幅名画，如今在大英博物馆也是很显赫的一幅名画。就是这个好色之徒陶谷，他喜欢江南的美人，但是他归纳天下九福的时候，他没有忘了丝绸衣服之福，那必须是河北而不是江浙，这也是历史常识，每个河北人都应该知道。河北西路的丝织业主要分布在定州、真定府及其以南。那么北宋王朝呢，是以丝绢实物作为税赋。你想想，如果他没有普遍的群众基础，朝廷征税赋的时候不是钱，要征你们家的丝绢，所以家家养蚕，家家织丝，男耕女织，主要是织丝。丝绢、丝织品就是当年经济、政治、军事的重要支柱。澶渊之盟之后与辽朝合议了，北宋王朝答应每年需要给辽朝丝绢150万匹，文官呈禄，包括啊朝廷文官呈禄发给的500万匹，边防军队250万匹，庆典赏赐用500万匹，武士的衣裳350万匹，总共需要1750万匹。这是朝廷每年需要的丝绢东西，因为那时候没有棉花，这衣服都得靠这个。所以宋太祖赵匡胤曾经跟辽国打仗的时候，他吹，他说北人就是指契丹，若敢犯我边境，我以20匹绢买他一人头，料其精兵不过10万，我有200万匹绢可把其全部人头买回来。你瞧这话多狂，凭什么？就是有这底气。因为当年中原地区啊，织丝太厉害了，家家养蚕，家家织丝，男耕女织，给大宋王朝贡献的有的是这个丝。《宋史地理志》当中说，特写到了河北路，兼丝，织任之所出。你看看，当年的这个蚕茧、织丝，主要是河北路所出。京东路有盐铁丝石之扰，也勤于耕人，除了农耕之丝也是，这叫商品优势。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宋时失火纸捐布河堤当中记载说，大中相符三年，就是公元1010年河北路转运时，李世恒说过，说本路遂给朱军伯70万，说明河北当时丝产品的产量非常可观。本路就是每年光给军队的国70万，这都是我们老百姓给他织了送出去的，卖给他们。因此在钦定续通典当中都有关于河北各路共祀的具体情况。我们结合《宋史地理志》包括《续通典》《失货志》记载的河北两路共捐的品种和产地，我做了一个表给大家分享一下，一定要让我们当代的河北人知道这个段辉煌的历史。当时河北东路由19个州府军向朝廷共祀，包括哪19个呢？其中包括大名府、沧州、冀州、河间府、亳州、狄州、茂州、雄州、霸州、德州、滨州。历史上德州、滨州一直属于河北路。恩州、信安军、永靖军、保定军等等，这19个州府军都向朝廷供祀，供的什么呀？有绸，有花绸，有锦绸，有平绸，大绢、平绢、棉，去冬天衣服的那叫棉，还有广，就是厚，织得很厚的这种丝织布。河北西路首府是真定，大家都知道，也有19个府州县军共司共捐，包括真定府、相州就是今天的安阳、中山府就是今天的定州、信德府就是今天的邢台，包括魏州、明州、深州、七州、庆元府就是今天的赵州、保州、安肃军、广信军、保定军，供给朝廷的包括罗、暗花、牡丹罗、直母、胡粉绢、大花翎、绢、棉、绸、花绸、素托等等。包公戴的那个乌纱帽，就是当年河北西路专门给他织的这种东西。从当时主要产丝的产区来分析产量、技术水平和供赋的情况，当年河北东西两路在全国丝织业当中占首位。再说一遍，首位怎么比较的？我也做了个表啊，因为当时全国各路供丝的情况，有包括华北、四川、江南、江浙等等这些地方丝织品都有供丝，但是统计一下，我们比较比较就知道了。华北、四川、江南供丝州数和产品比较，比如说华北河北东路、河北西路、京东路，还有京畿，就是汴京城周边，河北东路、河北西路一共有29个州郡县负责供丝，而当时它的全境有38郡，所以占到了76.3%都能产丝。河北京东东西两路一共有19个军府州县，其中12个占63%，也就是说，全国总数，光华北地区，共司的占到了21%，而四川，总量州数，占全国总数的9%，而江南地区，总共有93个州郡县，其中24个州郡县共司，占全国，共司总数的10%，所以。河北那是杠杠的首位，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且不仅它的比例高于四川江南， 但丝织技术方面，它与华北地区的差距也不小，因为河北的晋商

始终以伤残丝织业在社会经济当中发挥着它的经济优势。所以宋代啊，晁补曾经编著了叫《鸡肋篇》卷二《张栋传》当中记载说，契丹人因为河北东路的民富桑枝而把这个地方称为灵娟州。一说哎呀，河北东路那就是产灵娟的圣地，在辽国人心目当中。从丝织的产量和数量来看，河北东路又比河北西路要多。说为什么？因为河北西路大面积是太行山区，当年管着如今像灵寿、行唐、赞皇、元氏，这都是山区，而河北东路都是平原，所以桑产业和纺织业比较普遍，能够供丝的州占的比重比较大。北宋著名的改革家、宋神宗的政治顾问叫吕惠卿，他曾经说过，观河北分为东西两路，东路出丝帛细绢，西路则饶有木材和铁炭。哎，这个分析的很对，太行山区主要产铁炭，砍山上的木头属于出木材，因此在当时的草市镇市上，农民是以布帛来交易换取盐、铁、工具这些东西。同时呢，河北的丝织品通过各级市场由商人也外销到南方，甚至卖到国外。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是记载宋朝历史的一本重要的书，记载宋哲宗元佑三年1088年的三月，户部范鄂到密州，密州就是今天山东省诸城县，就这个地方的贸易情况上奏，说寻访得本镇，自来广州、福建、淮浙商旅乘着海船贩到的香药这些杂物税赋，乃至到了京东、河北、河东各路的商贩运来的现钱、丝帛、灵绢往来交易，买卖极为繁盛。就说明什么？说明当年有来自福建沿海各个地方的浙江、江浙的带着香料到山东密州这地方来贸易，买什么？买河北和河东，就是山西还有京东路产的丝绢，做这个买卖。北宋在河北呢推行河域买绢的制度，就是官营私营的作坊都进行丝织的这种商品生产，养蚕户、自耕农，它都已经实际上转化成了一个叫织机户，生产兼经营，就是自己在家里织，而且也直接卖。汴京、真定、大明、沧州、定州这个丝织业的生产和贸易都很发达，汴京城每年丝绢这一类的税收是40.2万贯，河北大名府每年的商税额3.8万贯，真定3.9万贯，都在全国20个大城市之列。所以官营私营的市场通过丝绢的品种，通过这个市场上卖的各种丝绢的品种太多了，那叫不胜枚举。而且在我们定州博物馆里保存着北宋时期鎏金的铜蚕，哎，是供给雷祖庙的。这个地方它是北宋时期人们祭祀中国桑蚕祖神雷祖的祭祀用品。雷祖是皇帝的夫人，所以他是中国桑蚕业被视为鼻祖。那么定州当年有雷祖庙，反映定州丝织业的劳动者，他们生产和家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个桑蚕雷祖的一种崇拜。所以在河北有不少这样的企业家，所以他们都要去祭祀雷祖庙。宋代在丝织业雄厚的这个基础上，河北地区刺绣也有很高的水平。这些刺绣师呢，往往以名家的书画为分本，而且广泛的运用各种各样的针法。书法家董其昌曾经赞过说，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不止一两种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线摄人，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跳跃生动之情，花鸟急绰

婉约之态，佳者叫画更胜，望之三去西北，时至春风盖之于此啊！你瞧这个赞叹劲，人真是发自内心。就说他们绣的这个绣品，比那个真画还要更胜一筹，所以一看那叫三去俱备，真是妙不可言。2008年的八月，南水北调工程当中，考古啊，在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考古队就在邯郸的磁县发现了一座宋代的壁画墓，八角形的墓，上面有穹窿顶。这个墓葬的壁画画得很热闹，其中包括贝宴图、西壁的什么普案图，还有北壁的妇人沿门图，还有共享图等等六个部分。其中西壁的贝宴图当中会有淡黄色的幔帐、黑色的绢绶、淡黄色的竹帘，竹帘内有一个中年妇女，西壁上还画着图案是一个人斜着身子手执桌布正在收拾桌案，桌案后边一个身爪小辫身穿红衣的一个顽皮的小童，非常生动，这画面很好看。说这个丝织品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上面带有复杂的刺绣图案的丝织品都画在了画上。我在河北省委统战部组织的首届全球纪商大会开幕式上有20分钟我做的主旨演讲，我就说过中世纪欧洲那些大画家们画的欧洲贵妇人和那些贵族们他们华丽的衣裳大部分都是河北人制的高级丝织品，如果没有河北人输送到西方欧洲的这些高贵丝织品，那些画家们他们画不出这么精美这么惊艳世界的美术作品。这就是河北古代丝织业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们一定要知道。而且纪商贸易当中大宗货物除了丝织品很多，丝织品的品类很多，宋徽要包括文献通考包括宋史识货志当中记载北宋的贡绢一共有10几种，河北盛产的特种丝织品有绢、罗、围、绸、大衣絮、花围、素燕、平绢等等，还有暗花、牡丹、花纱等等。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啊，专门写过《黄河流域桑蚕产业兴衰的变迁》。在他这当中，他曾经说过，丝织业当中以锦、漆、珞、绫最为贵重。那么宋代丝三者作为赋税缴纳者，仅有河北东路及京东路。宋代河北丝织品对外贸易以海路为主，山东、密州。就是今天通过密州板桥镇是北方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口。文献当中记载了说河北、河东等陆商船运线丝、线钱、丝绢、绫往来贸易极为繁盛，这就是他引的前面山东人说的那句话。这正是河北丝织天下名，共赴朝廷历年征，商贸物流变成乡，家家可闻机杼声。今天的纪商实话我们就

清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8: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9: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0: 哇，雪糕透心凉啊。
9: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1: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2: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13: 大家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很多家长朋友都有同款的育儿烦恼，说孩子不爱吃饭，追着喂饭也不吃，稍微吃两口就腹胀口臭，夜里睡觉还翻来覆去磨牙盗汗，大便要么干结不通，要么经常的是稀溏，比同龄的孩子瘦小，换季的时候还总是爱感冒发烧。老辈人经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儿童的脾肠不足，孩子消化吸收差，根源大多都是在脾胃。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小儿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葛斌葛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葛主任深耕儿科临床20年，曾经在北京儿童医院进修，擅长中西医结合调理0到14岁的儿童有积食、厌食、脾虚、反复胃肠不适的情况。我们今天的全程呢，也为家长们拆解小儿脾胃养护全攻略，大家有任何的育儿脾胃难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3119610043。我们首先有请葛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葛主任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葛冰，来自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担任儿科主任的工作，同时也是我院儿小儿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
13: 葛主任，我们今天跟您聊这个小儿脾胃的这个调理方面哈，我们先来说一说您的这个从业经历吧。很多家长也比较关心这个，我们如果找到葛主任的话，这个大概从什么样的地方去着手我们给孩子调理的这方面。而且另外我们说一说咱们石家庄市第二医院专门成立小儿脾胃调理中心，当初设立这个中心是发现孩子们哪些脾胃问题比较突出吗？
14: 因为我长期在这个儿科临床上工作，那工作当中呢，我就发现很多的孩子健康问题其实都源自于脾胃功能的失调，因此呢，我就特别专注于这个中西医结合辩证去诊治这方面的问题，从根源上调理小儿脾胃虚弱、积食、厌食、反复胃肠不适等问题。那么今天也很高兴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困扰很多家长的小儿脾胃的问题。
13: 那像我们说一说这个当时成立这个脾胃中心，也是因为您发现这么多孩子是脾胃方面都不太好，是吗？
14: 对，因为很多孩子比如说瘦小，即使吃的很多也不胖，还有一些就是生长发育的缓慢，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和这个脾胃不足有关系。
13: 好像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很多的家长当中也都存在，就是带孩子当中的一些困扰哈。
14: 对，
13: 孩子总是胃不胖，包括我们刚刚开头说到的这个晚上还经常翻来覆去的磨牙之类的哈，这些可能都是跟我们中医说到的小儿脾肠不足。那从我们现代儿科跟中医两个角度怎么来去通俗的理解说小儿脾肠不足这句话，为什么就说小朋友他的脾胃天生就比较娇嫩呢？
14: 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讲，这个不足其实不是病，它是弱。小儿脏腑本来就娇嫩，行气未充，这个中医上讲的就是行气未充，脾的运化功能呢还不成熟。打个比方来讲，就是马达小，它功率自然也就小。那么从现代儿科角度来讲呢，孩子的消化系统发育还不够完善，那么他的生长发育的速度是极快的，需要的营养物质呢也就多，那需求大和这个消化能力弱之间的这个矛盾其实就是脾肠不足的一个本质。
13: 我们之前也经常听一些家长说哈，看一个孩子的面色说又黄又黑，这个黑中带黄，或者说比较发黄的枯涩的这种面相哈，就会觉得说这孩子肯定是脾胃不太好。那我们一般怎么家长去科学的去判断一下说孩子脾 脾胃不好，是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面色也好，或者说伸出来看看舌苔吗？来判断吗？
14: 对，基本上我们是从这个舌苔、面色、睡眠、大便，包括食欲这个五个维度去看。那么首先积食的这个孩子，他就会表现舌苔是白厚腻或者是黄厚腻，就是黄黄白白的那一层。那脾阴虚的孩子呢，通常会呈现一个地图舌的这么一个状态。萎黄或者是苍白，就是枯黄或者是苍白的面色呢，包括一些山根，也就是鼻梁根部的发青，眼袋发青或者是发红，这个都有可能是脾胃的问题。包括咱们中医上经常讲胃不和则卧不安，通常这些脾胃虚弱的孩子表现的就是晚上睡觉满床打滚不老实，然后喜欢趴睡，包括磨牙呀、夜啼呀，甚至有一些孩子入睡困难。那么大便呢，对于这个脾虚的孩子来讲就是前干后稀，如果要积食的呢，就是往往是那种羊粪蛋样的改变。如果说这个大便特别的酸臭又稀，还含有这种不消化的食物，多半就是顽固不化，也就是消化不良的孩子。如果长期不爱吃饭呢，可能这孩子就脾虚了。但是也有一种特别能吃但是不长肉，这个叫胃强脾弱。还有一些孩子就吃几口就饱了，实际上这些都是和脾胃是相关的。
13: 胃强脾弱，这个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案例哈，就是以前也看到过身边有的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就是甚至妈妈都说千万别再吃了，你别再吃了，但是孩子就是看见什么想吃什么，确实一直都是很瘦的一种状态哈，面色也比较黄黑。像这种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胃强脾弱也好，或者说吃两口就饱了也好，一般我们怎么给他去调理比较好呢？
14: 你像这种长不胖的孩子呢，肯定是脾虚，他的运化能力就不行，他的消化吸收功能也不行，所以就是你吃进去的营养呢没有被完全的利用上。那这个时候咱们是健脾为主。
13: 健脾为主，
14: 对的。
13: 很多家长就分不清说孩子是积食了还是脾虚了，这个积食跟脾虚这两者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会不会说积食久了就慢慢脾虚了？
14: 这个积食实际上它是一个实症，因为中医辨证嘛，讲实症和虚症，积食它本身它是个实症，也就是说吃多了它堵住了。通常的表现就是口臭腹胀，然后摸着手脚心都热。脾虚呢它是一个虚症，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比如说面色差呀，身上的那个肉都比较松软，而且容易反复的生病。那长期的积食呢就会损耗脾胃功能，那必然就会转为脾虚。反过来讲，脾虚的孩子运化慢，稍微多吃一点他就积食，二者呢常互为因果，形成这种脾虚夹积的恶性循环。
13: 脾虚夹积，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些问题了，就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这个脾胃薄弱的点也不太一样，像婴幼儿的时候这个辅食期，包括学龄前还有学龄的儿童哈，您观察他分别最容易出现什么样的脾胃问题呢？
14: 婴儿期实际上就是一个添加辅食的问题，有的家长就添加辅食比较着急，然后也比较早，添加的种类呢也比较多，这些其实都是伤脾的，也会导致一个腹泻和便秘的交替，甚至有一些会出现食物过敏的情况，不耐受。那学龄前期，就是这一些三到六岁的这个孩子吧，容易因为这个饮食的不节制，比如说吃零食多，爱吃冷饮，还有一些甚至就是追着喂，就会出现这种厌食啊，反复呼吸道感染呀。其实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呢，就是因为这个脾胃虚弱，气血不足，它没有力量去供养这个肺气，导致肺气的亏虚，就是中医上所讲的这种肺胃不固，就是他的肺的这个呼吸道系统的这个抵抗力差了。那对于6岁以上学龄儿童呢，因为他学习压力就大了，有一些孩子呢比较内向，思虑过重，中医上讲这个思伤脾，加上早饭可能吃的也比较匆忙，午饭呢可能稍微有油腻，容易出现刚才说的这种胃强脾弱的这种情况，就是能吃但是不长肉。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也很常见。
13: 脾胃长期失调除了不爱吃饭，还有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其他的影响吗？
14: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脾胃后天之本嘛，气血生化之源，对吧？所以脾虚则肺胃不固，也就是呼吸道屏障功能呢就差了，孩子就比较容易患呼吸道感染。还有这个脾弱，这个气血生化的就不足，营养吸收不了，这样呢就导致身高 增长也缓慢了，体重也偏轻，还有就是脾虚则肝木旺盛，就这些孩子就比较容易闹脾气，那注意力也差。
13: 嗯，啊，您说的这个的时候，我脑子一直在想家里边的孩子，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脾虚的这些原因导致的一系列的情况哈，好像跟您说的全都能对上。有没有一些家长是比较容易的忽略的信号？比方说孩子有的说这个鼻梁发青就是他记神了，哎，有的是孩子睡着了好流这个我们说哈喇子口水啊，手脚心发热的，哪些信号比较容易忽视呢？
14: 其实就是上面您说的这些都是信号，就是山根有青筋呀，我们讲就是鼻梁根部发青，多半是因为这个脾胃虚寒或者是有积滞，也就是积食。脾在液为涎，这个中医上有这种说法，脾虚不摄，就是脾虚的时候它摄入这个液体就这个功能就下降了，就会导致这个口水清晰量多，在这个非磨牙期就是不是出牙的这个时候频繁的流口水，还有就是手脚心发热，通常是因为积食化热表现出来的，眼袋发红也是脾胃积热。
13: 嗯，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可能我们说脾胃发出的预警信号哈，
14: 对的，
13: 也需要家长朋友去耐心的观察一下。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90%的家长都容易踩坑的地方，也就是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脾胃养护当中的一些误区。
1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季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Jeep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剐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我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6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6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 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0: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3: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儿科主任葛冰葛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怎么科学的调理小儿脾胃，告别孩子们积食儿、挑食儿、不长个儿的烦恼。我们

0: 接下来聊一聊，就是家长们在养孩子当中经常会踩到的一些坑哈，经常会犯的一些误区。比方有一些孩子这个脾胃比较弱，家长就觉得说这孩子脾胃消化不良，咱们就经常给他喝点粥吧，顿顿喝白粥，这个比较养胃。很多老人也坚持长期喝粥，但是为什么越喝这个脾胃反而越差呢？
1: 这个是因为白粥的这个主要成分啊，其实是糊化的淀粉和水。这样就决定了它营养价值呢非常的单一。长期的喝粥呢，胃的消化功能会因为用进废退的这个规则就减弱了，而且这个粥里边还有大量的水，这些大量的水进到胃里边以后会稀释胃酸，反而会加重这个消化负担。
0: 所以说这种并不是说脾胃不好就要顿顿喝粥哈，这越喝可能对胃的这个脾胃的吸收能力有影响。
1: 没错。
0: 那什么样的情况它能够短期喝粥去过渡一下呢？
1: 比如说在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时候，呕吐期以后，或者是高热的时候，还有就是一些疾病的这个恢复期，可以作为1到2天的这个短期过渡，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就是短期过渡，别把它当成一个一日三餐的这种主食了哈。
1: 对的。
0: 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不太爱吃饭，所以家长们一般都说，哎呀，孩子不爱吃饭，那时间长了，这胃不越饿越小吗？孩子就更不长个儿了，所以着急，尤其老人就追喂或者哄着喂，或者是强迫多吃点，你再多吃两口，认为多吃就能够长身体哈。那像这种过度喂养，它是不是也会损伤我们孩子的脾胃呢？
1: 没错，这个过度的喂养呢，就会让这个脾胃的工作超负荷，这样的话呢，就导致大脑和四肢的气血是不足的，孩子反而昏沉不长肉，这就是积食伤脾的道理。
0: 我们经常说要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哈，这个三分饥就对应着七分饱，所以这七分饱怎么来去把握拿捏一下呢？
1: 如果这个孩子吃饭的过程中，比如说他的吃饭速度明显的减慢了，或者已经开始玩这个食物不怎么吃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七分饱了。
0: 就孩子已经吃差不多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强迫他再吃点了。
1: 对的。
0: 还有一些孩子经常会闹积食，而且我们经常也能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又积食了哈，这个积食的频率让我们都在怀疑这是真积食还是假积食。那这个一积食就给孩子吃点健胃消食片，或者没事就给孩子喝点七星茶，或者有的甚至说家里孩子好积食，只要吃了肉就给他吃点这个消食颗粒哈。这种消食药能长期的去当这种日常的吃吗？
1: 当然不可以，因为这种消食的药通常都是只消不补。七星茶呢，里面含有比较寒凉的成分，长期喝肯定是会损耗肺阳的，而且还会导致一种药物的依赖。而且长期服用呢，孩子会从这个实证的积食，因为只消不补嘛，所以转为了这个虚症的脾虚。
0: 所以说这个消食药包括健胃消食片哈，虽然这个尤其健胃消食片可能吃着酸酸甜甜的孩子不太抵触，但是真的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这种来用哈。
1: 对的，
0: 还是最好要吃之前经过医生评估能不能吃再去给孩子用。还有一些家长就说这个喝奶多了，吃鸡蛋多了，孩子会长大高个儿，而且还有一些家长说，你发现这个吃牛羊肉多的孩子他体格子就是壮，所以就会多给孩子吃肉蛋奶，顿顿大鱼大肉，还让孩子把这个牛奶当水喝哈。像这个高蛋白的食物会加重孩子的这个积食之类的内热吗？
1: 会的。实际上这个奶制品啊，包括就是牛奶，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现在好多孩子去看这种矮小，可能我们主要的处方之一就是这个奶量的问题。但是呢，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呢，就是我们消化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需要大量的消化酶，那么在中医上来讲，这些食物都属于肥甘厚味，特别容易酿湿生热，这样的话就加重了内热，导致了这个积滞。
0: 所以说并不是说肉蛋奶吃的越多越好，
1: 对，适量是最完美的。
0: 另外我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确实能吃得下，而且人家吃了之后也能消化吸收了，但是有一些孩子比方你本身脾胃就弱，你可能给他吃了他真的就很快就记住了。
1: 对，其实这样
0: 消化不动，
1: 对，还不如少吃点儿，他你供给他整好的这个合适的营养，
0: 对
1: 他来讲是更重要的。
0: 还有我们说到有一些家长就说这个水果啊当中含的这个维 C 比较多。

0: 量。
1: 嗯
0: 啊，实际上每个年龄段都应该有每个年龄段的量。那学龄前的你吃哪一种水果？当然是就是适季的这种水果是最好的，就是一个中等苹果的量。那学龄期就是一个半中等苹果的量。那青少年的话就是两个左右。
1: 哦，青少年一天吃的量就别超过两个这个苹果的量哈。
0: 对，中等大小。
1: 嗯，还有一些就是孩子，我们知道比方积食之后，您刚刚也提到了，经常会见到一些像羊粪蛋一样的这种大便情况哈。
0: 嗯，
1: 在便秘了之后，有一些家长会给孩子用一些开塞露或者蜂蜜栓，或者就是让孩子喝点凉茶，去吃点火龙果之类的通便哈，不分体质的去泻火，这种是不是会导致越调这个便秘的情况会越严重呢？
0: 对，首先这种外源性的干预，比如说开塞露、蜂蜜栓也好，这个就是它用时间长了之后会导致一种依赖，就是我不用我就拉不出来。
1: 嗯，
0: 当然这个火龙果啊，包括凉茶呀、啊，这些都是寒性的，对实热便秘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要这个孩子脾虚便秘的话，你越吃寒凉的东西会加重这个损伤肠道的阳气，导致这个肠道蠕动就没有力量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会加重便秘。那么这些脾虚便秘的孩子实际上需要的是健脾益气润肠，而不是单纯的泻火。
1: 嗯，另外我们说到的这个误区哈，就有一些这个家长比较迷信于推拿，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个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到这个街边的这种推拿店也好，不管是孩子感冒发烧，或者说所谓的积食了调理脾胃，都会来到推拿店去推拿。这个推拿是万能的吗？就所有脾虚的孩子他都适合去天天做推拿吗？
0: 嗯，当然不是，所有的操作治疗都是有度的。推拿实际上它是一个以通为补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的手法学，所以辩证是最主要的。比如说捏脊，从下往上是补阳，那从上往下可能就是泻。
1: 嗯，
0: 那偏补阳的时候呢，就从下往上的时候适合虚寒的孩子，比如说揉腹虽然好，但是一些长期膜淋巴结炎或者是刚吃饱了的时候就不能去揉，这样可能会加重疼痛。
1: 哦，
0: 啊，有着你甚至你刚吃饱一揉他就吐了。
1: 哦，
0: 啊，
1: 长期膜淋巴炎其实这个在很多小孩12岁之前都特别常见啊。
0: 对，它是儿科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腹痛的功能性腹痛。
1: 嗯，像这个一般也不用特别干预它吗？
0: 如果要是在急性发作期的话，我们可以适当注意饮食呀，吃一些消化酶呀，包括益生菌都可以。
1: 嗯
0: 啊，但是在缓解期的时候不需要特殊的关注。
1: 另外还有一些家长的观念就是，比方孩子刚刚感冒了生病好之后，家长就觉得哎呀这生了病了可是亏着了，赶紧的给孩子吃点好的，来点大鱼大肉的去补补哈，这会儿进补的话合适吗？
0: 感冒的时候人体的这个正气你可以理解为免疫力在体表抗邪，这个时候脾胃的这个气血相对来讲就比较空虚，如果这个时候你摄入了大量的这种高蛋白的话，等于把这个外敌和这个补给就是营养一起关在了体内，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邪气不散留恋。
1: 嗯，
0: 典型的后果就是很多孩子家长会发现哎烧退了咳嗽了。
1: 嗯，
0: 其实这个就会导致这个病情的缠绵不愈。
1: 您看葛主任，您不光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的这个儿科的主任，而且也是咱们说到的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哈。
0: 嗯，
1: 一说到脾胃的调理，无疑就是说到这个中医了哈。
0: 啊，对的。
1: 那您这个我们可以听到应该也是中西医结合来给孩子们做调理的一种方式哈。
0: 嗯，
1: 那像临床当中接诊最常见的四类的脾胃问题，比方您刚刚也提到了积食有内热的，包括脾虚夹积型的，还有脾胃气虚型的，脾阴不足型的，它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孩子呢？这个调理的思路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这个就体现在了这个中医辩证的作用。比如说这个积食内热型的，它通常是这种近期的暴饮暴食。
1: 嗯
0: 啊，表现的就是腹胀啊、口臭啊，包括手脚心热，调理是这个消食化热为主。
1: 嗯，
0: 那这种脾虚夹积型呢，一定是长期的这个消化功能的减弱，导致这个面黄肌瘦啊，比如有的孩子稍微吃多一点就积食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健脾和消积同步来进行。那脾胃气虚型呢，就是常年的饮食不振乏力，大便呢也比较稀，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0: 中益气，健脾开胃。胃阴不足型呢，就是挑食、口干、手脚心热。舌苔呢，表现的是少苔，而且比较红。我们需要的是养阴益胃，而不是温补。
1: 那我们刚刚说的是从中医的视角哈，接下来说说这个西医的视角。像西医的视角来看，儿童反复的消化不良，包括胃肠功能的紊乱哈，它跟肠道的菌群啊、胃肠动力是不是相关呢？
0: 是的，而且关系非常密切。
1: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消化酶也好，益生菌也好哈。那像这个消化酶、益生菌，能不能家长自行给孩子服用呢？说我觉得孩子最近就是消化不良了，我给他买点益生菌吃。
0: 如果要是短期的使用，这个没问题，但是长期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不管消化酶也好，还是益生菌也好，它毕竟是个药物，它可以作为辅助治疗，但是不能长期吃。吃多了之后呢，你会导致自身的这个调节菌群的能力就减弱了，用进废退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它就长期的吃也会导致这个外源性益生菌的一个依赖。
1: 我们知道这个益生菌，说到它之后啊，这个药店里会卖一些所谓的保健品的益生菌，但是我们去医院看医生的话，医生给开的是这种医用型的益生菌哈。这个医用型的，一般医生都会嘱咐别吃超过7天，吃个3-5天就可以了哈。
0: 对，
1: 那这种保健品的益生菌，它也是不可以长期吃的吗？
0: 也不可以，而且这种就是保健品的益生菌，它可能因为益生菌在肠道起作用嘛，所以就是它会经过这个胃酸的这个消化。一元性的益生菌呢，它通常是通过这个体外那个强酸的驯化，它可能就是大部分都能到达肠道发挥作用。而这些保健品的话，有一些它没有经过这个驯化，所以大部分在胃里边就经过胃酸的消化，实际上它已经灭活了。
1: 我觉得益生菌的使用哈，可能这些年在于这个新生儿当中应用特别的多，很多新生儿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尤其我们说到肠胀气，或者说孩子有一些肠胃不适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到大便酸臭稀溏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去选择用益生菌，觉得它既不是药，而且让孩子吃的口感也会好一点哈。但是我们刚刚听葛主任的意思，这个益生菌我们也不能滥用
0: 啊。对，没错，
1: 也要听医生的指导来去应用它哈。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医院小儿脾胃调理中心这个中西医结合完整的诊疗的流程是什么样的，会做哪些专业的评估来判断孩子们的体质呢？
0: 首先我们是进行这个西医的评估，包括这个生长发育啊、膳食营养啊，还有一些必要的检查，同时我们也会进行这个中医的辩证，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方案的话就包括内服中成药或者是短期的益生菌，还有就是外治，包括这个推拿按摩呀、耳朵压穴呀、穴位贴敷啊、物理治疗呀等等。同时我们还会进行这个营养指导、行为干预，比如说一些追胃的情况啊。经过以上的这个综合治疗方案去进行治疗，而且我们也会定期的随访。
1: 您刚刚提到这个小儿推拿了，包括穴位贴敷还有耳穴的压豆这一类的哈，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脾胃问题啊？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做这些了呢？
0: 小儿推拿的这个适用范围比较广，0到14岁的孩子，就是各种类型的脾胃问题都可以。它主要是这个通过手法去刺激穴位与经络，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几乎是无痛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穴位贴敷呢，一般是2岁以上的孩子，我们给这个穴位贴敷，通过这个药物去刺激穴位。基本上也是无痛的，适合那种不愿意吃的孩子。那耳穴压豆呢，因为它是有一个豆在里边，所以就是太小的孩子我们不建议，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抠，他把那个豆就给吃了。这个临床上也见过，所以通常我们就是3岁以上的孩子才会给他这个，因为他刺激这个耳穴嘛，所以会有这个轻微的酸胀感，而且它主要是作为一个辅助的调理。
1: 我刚刚说到积食，还突然想起来哈，很多中医的医生会给孩子说你积食了，然后就给扎四缝哈。像咱们科室会用这种中医调理手法吗？
0: 也会用，
1: 也会用到扎四缝。
0: 对，掐四缝，我们基本上是掐。
1: 不会放扎针放血那种。
0: 也有，但是不太常见，因为这个接受度相对来讲就不太好。你扎一次行，几次就第二次就
1: 很抵触了。
0: 对，
1: 当时就会反抗很大，
0: 基本不配合。
1: 那什么样的情况您觉得他不用来医院，在家里调理就可以了？哪些情况他就必须来？

0: 意愿呢？
1: 如果孩子要是偶尔的食欲不振，或者是那个他的精神也好，你就可以在家调整饮食去观察。如果说呕吐啊、腹痛啊这些症状持续的加重，或者是出现了拉肚子、发烧、精神差，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到医院去看看了。
2: 这个很多情况也是需要大家去耐下心来去辩证一下哈。很多家长也问到说，这个脾虚的孩子他能不能吃一些这个健脾的保健品？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健脾膏或者食疗的冲剂，怎么来去辨别一下，不去盲目的选购呢？
1: 实际上这种市面上的产品呢，良莠不齐，而且多是保健品和食品。不是药品。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脾虚分型的不同，因为刚才咱们也说到很多种分型需要进行辩证调理，盲目的进补反而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
2: 所以最好是别花冤枉钱啊。
1: 对的。
2: 脾胃调理的周期一般您觉得多久比较合适呢？孩子们会不会说这刚刚调好了，这个过几天又反复的复发了？
1: 脾胃调理本身它是一个慢功夫，讲究这个三分治七分养，急性期根据症状的不同呢，需要1到3个月，通过这个内服中药、推拿等等这些集中调理，症状改善以后呢，通常需要巩固1到3个月，体质弱的孩子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功能好转不等于痊愈，就是不要自己就把这个治疗停了，这种情况就比较容易反复。
2: 好，也非常感谢葛主任刚刚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跟葛主任探讨一下，有没有一些居家的这个食疗方，或者说家长可以简单的一些推拿的动作教给大家。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周五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儿科主任葛冰葛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科学调理小儿脾胃，帮助孩子们告别积食、挑食、不长个儿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在家家长们可以落地操作的哈，简单安全、没有复杂药材的一些食疗方。比方我们说到的一些日常的，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健脾胃的食材哈，很多家长也知道，像麻山药、还有小米啊、莲子、茯苓，它适合什么样体质的孩子吃？在家怎么去做它更好呢？葛主任。
1: 首先这个山药的话，它是平补脾肺肾，适合这种不爱运动、出汗多、反复感冒气虚的孩子啊，所以就是熬粥就很好啦。南瓜的话是温补脾胃，适合这种手脚凉、大便稀的这种虚寒的孩子。小米的话呢，就是基础款，全体体质均适用，而且它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就煮点粥啊，或者是上面那层米油都可以。莲子的话主要是补脾止泻安神，就是好多孩子睡眠不安来回翻，然后大便也比较稀的孩子。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有止泻的功能嘛，所以就是便秘的时候少吃。茯苓的话就是健脾祛湿，适合这种舌苔白腻、体型虚胖、湿气重的孩子。
2: 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功效哈，也适合不同体质的孩子。
1: 对的。
2: 那像积食专用的温和的这种食疗，比方我们知道这个炒麦芽、陈皮水哈、山楂、小米水，它适合的这个年龄啊，包括孩子们多久喝一次啊，什么样的人不能喝呢？
1: 首先这个炒麦芽陈皮水它适合这种一岁以上的孩子，一天一次，饭后饮用一小杯就可以了，而且症状要是消失了的话就建议马上停止。这个呢只适合积食的孩子，阴虚就是看着舌苔没有舌苔但是舌头比较红的这种，或者是严重的气虚就是没精神的孩子是不能喝的。那么山楂呢本身它是刺激胃酸，太小的孩子吃容易引起这个胃部不适，所以我们建议两岁的孩子以上才能吃，同样也是饭后饮用啊，然后不宜超过三天。不要空腹喝，胃酸过多或者容易反酸呀，包括有龋齿的孩子这个都不适合。
2: 像胃阴不足口干便秘的孩子推荐哪些这个润燥不伤脾的食疗呢？
1: 我推荐的比如说梨藕鼻涕水，这个就是带皮的雪梨莲藕还有这个鼻涕切块煮水就行了。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煮熟，因为这些食材呢本身寒凉，而且不要加冰糖，因为甜腻也是会伤胃的。如果要是觉得它还寒的话，也可以加两片生姜润燥，而且不伤脾阳。
2: 夏天天气热了哈，不光孩子想吃点凉的，这大人也想吃点凉的。那像孩子想吃点雪糕或者是吃点什么冰西瓜之类的哈，有没有适合夏天的这个健脾消暑的食疗的方法呢？
1: 有一款荷叶茯苓粥，就是半张鲜荷叶少量的茯苓与大米一同煮粥，清暑健脾又利湿，温和还不寒。但是呢肯定有很多家庭啊夏天就煮这个绿豆汤去消暑。绿豆汤本身它是性寒的，孩子要喝的话可以，但是必须温热饮用，最好加一块陈皮或者是几颗红枣来护胃，但是一定不要喝冰镇的绿豆汤，这个东西是最伤脾阳的。
2: 冰镇绿豆汤哈，
1: 对的，
2: 不能让孩子喝。另外我们说一说这个在家的这种简单的推拿，比方有没有一些日常健脾通用的手法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简单的手法就是揉板门，板门这个穴呢是在大鱼际的平面，揉的时候力度稍微轻一点儿，就是300次左右。还有就是顺运内八卦，内八卦就是沿着手掌心的一圈用那个拇指的这个面去顺时针推就行了。大概就是2分钟。还有一个常用的就是这个分推腹阴阳，腹阴阳就是在肋骨的下缘，两个手的大鱼际沿着肋骨下缘向两侧推就行了，力度这个需要向下有一个渗透力，但是也要柔和一点，频率呢就稍微慢一点，这个3到5分钟揉个150次就可以了。
2: 这个您刚刚说的这几个手法大人没事给自己推推是不是也行
1: 啊？可以，没问题。
2: 大人孩子都可以用哈。
1: 对的。
2: 那像孩子比方又有积食了，觉得肚子比较胀，他有没有一些好的按摩的方法呢？
1: 这个就是顺时针摩腹。这个比较方便而且也好操作，就是包括捏脊也好还是顺时针摩腹也好，一般是早起空腹的时候做比较好。尤其这个就是便秘的孩子，早上5到7点的这个时候是大肠经当令，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操作的话，这个助排便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刚吃饱了饭是不能去操作的，就是你一摁可能他就吐了。
2: 那像这个捏脊哈，您刚刚说捏脊是早上起来做比较好，这个每天晚上睡前我家孩子都会说妈妈给我捏捏脊吧。我家孩子都已经知道捏脊这个事儿了哈。一般多久捏一次脊比较好呢？
1: 如果要是就是日常保健的话，就是隔天或者是隔2天一次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是调理期的话我们也可以每天做，但是呢比如说做个5到7天就建议休息2天，避免过度的去刺激。
2: 这个捏脊讲究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种。
1: 内热重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建议是，下捏脊。
2: 下捏脊、
1: 就是自上而下，它是泻。那自下而上就是从下往上面推，它是补的。这个方向不同。
2: 就是相反的方向有不同的作用哈。
1: 对。
2: 推拿之后一般要注意什么事儿呢？孩子有没有注意的事项呢？
1: 就是一般就是像刚才提到了很多次，刚吃完饭的时候 不能做，因为怕影响消化。饥饿的时候也不能，因为有的孩子一推拿他出汗出的比较多，这时候可能会有低血糖，都不建议。当然就是皮肤破损的时候，因为你推拿按摩嘛，势必要在这个皮肤的表面去进行，这时候也不行。还有就是高热的时候，除了这种清天河水啊这些退热的手法，一般也不建议做。
2: 这都是大家需要去禁忌的地方哈。
1: 对，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哈，问到说像家里3岁的孩子长期挑食，他只爱吃白米饭，而且一点菜不吃，体重半年没有增长了，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1: 这个就是严重的喂养依赖和这个脾胃的运化失职。调理我们分这个三步走，首先就是行为的干预，严格执行定时定点吃饭，千万不要追喂。再就是两餐之间呀，不给除了白水以外任何的食物，实际上这就是一种饥饿。还有就是
2: 中间别给孩子吃零食。
1: 对，因为你吃了零食之后，一个就是胃的容量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些高糖的东西，血糖升高了之后，它会减轻饥饿感。还有就是你比如有的孩子，很多孩子不吃菜，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一点青菜都不吃，那怎么办呢？你为了营养均衡，所以这个食物质地的过渡也非常重要。其实让我那个经常建议的就是把这个蔬菜对剁成末，混到这个他喜欢吃的食物当中，
2: 挑也挑不出来，
1: 逐渐
2: 看也看不出来，
1: 对，逐渐从看不见过渡到能看见。还有就是中医辅助的治疗，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揉板门呀，还有这个掐四缝，扎四缝你自己在家实现不了，掐四缝还是可以的，就是手指头这个近掌面的这个除了大拇指以外的近掌面的这四个那个手指头缝那个地方，还有一些健脾开胃的方法。当然这个前提是一定要排除比如说缺铁呀、缺锌呀这些维生素缺乏引起的这个食欲差。
2: 还有一些孩子睡前是必须得吃点喝点的哈，也小月龄的可能睡前必须得喝点奶，或者有一些大点的孩子睡前必须得吃点什么东西，他养成这种习惯了，他喝完了之后就睡觉，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口臭就严重，这种需要戒掉夜奶吗？
1: 这个就是夜奶它会淤积，因为你吃完了之后不动嘛，淤积就会导致胃火的上炎，所以这个就是还是需要调整的，但是不一定说硬性戒断，就是我就不给他吃了，这个也有的时候也不太合适，就是我们可以将这个睡前的这一顿奶调整到睡前1个小时，当然喝完了之后要清理口腔，因为一些口腔问题也会出现这个口臭的问题。但是呢，很多家长说我调整了还是不行，那怎么办？就说明他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已经很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暂时戒断。
2: 如果都试了还不行，那该戒就得戒了哈。
1: 对的。
2: 像脾虚的孩子也比较容易出汗，一动就会大汗淋漓，这种情况是脾胃气虚吗？
1: 对，脾虚即肺嘛，肺胃不固，气不摄津，动则汗出。这个是中医的理论。那3岁以上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黄芪呀、麸小麦、红枣去煮水代茶饮，益气又固表止汗，可以补脾经。脾经的话是在这个拇指的桡侧，从指尖推到指根，这个方向就是从下到上的这个方向，这个是补。也可以揉这个小指顶端的这个肾顶。需要注意的就是出汗以后啊，要及时的擦干，不要马上吹空调。以防这个外邪的侵入。
2: 还有一些学龄前的孩子哈，这个频繁的大便就会粘马桶哈，冲也冲不干净，这是什么类型的这个脾胃问题呢？
1: 这个就是典型的脾虚湿盛，也就是这个脾运化水湿的能力下降了。需要严格的戒断甜食、油炸以及冷饮，因为这些食物可以滋腻生湿。它就是生湿的。辅以这个健脾祛湿的食疗，比如说白扁豆加上茯苓1:1的磨粉，每天那个取出来10克加到粥或者其他食物里边，然后也可以配合一些推拿的手法。
2: 这个适合大人吗？大人也经常会
1: 这个可以，因为好多保健品里边也有这个白扁豆和茯苓，确实祛湿的这个效果还是对，还是很好的。
2: 另外我们还说到孩子们经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好肚子疼哈。包括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肚子疼，紧张的时候也肚子疼，或者经常性的肚子疼，检查了也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它是不是跟脾胃也有关系呢？
1: 大概率是的。 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长性的淋巴结炎，实际上西医上是最常见的一个，它是一个功能性的腹痛。啊，中医呢叫气滞腹痛，多半是因为积食不化或者这个寒气凝滞导致的。如果要是这个疼啊，它喜欢按，揉一揉就舒服了，那多是虚寒。如果很多孩子就是不能碰，一碰就哭，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要。

0: 赶紧去医院看了，因为有一些急腹症是这种表现。
1: 对，家长要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去判定哈。
0: 对，
1: 也非常感谢葛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细致又接地气的科普。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也请葛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两句这个简短的寄语送给宝爸宝妈们吧。
0: 脾呢是后天之本，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不要攀比饭量，也别焦虑生长，适应天时，辩证喂养，愿每个宝宝都脾胃和顺，茁壮成长。
1: 好，再次感谢葛主任。另外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葛冰主任呢也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的主任，小儿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医院当然呢也是针对0到14岁的儿童开设了中西医结合脾胃的专项调理，有这个推拿、穴位贴敷、中药内服，包括西医的这个胃肠评估，全套的诊疗服务。比方家里孩子存在积食、厌食、面黄消瘦、反复肠胃不适的家长，也可以来到医院当中去咨询就诊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碳的生活，咱得
1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6: 少用点纸，
17: 多栽点树，
16: 少坐点车，
17: 多走点路，
16: 少开空调，
17: 多开窗户，
16: 少坐电梯，
17: 多爬楼梯，
18: 少点懒惰，
19: 少点研究，
18: 少点装修，
19: 少点垃圾，
18: 少点奢侈，
19: 少点攀比，
18: 少点包装，
19: 少点排场，
18: 少点浪费，
19: 少点排放，
18: 少点污染，
19: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6: 也许心情不妙，
15: 也许阳光正好，
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眼下的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开心出游的同时，怎样可以少花钱？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租赁领域，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成为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1: 来到正定古城，短短5分钟，我便偶遇了3位唐朝公主，2位战国侠客。别误会，我不是穿越了。正定这座千年古城呢，古寺、古塔、青砖、红墙，俨然是一个天然的古风秀场。那通向 T 台的门呢，就藏在了街边一个个提供租赁服务的门店里。
2: 咱们的服装现在是将近1000套以上的服饰，覆盖了咱们各个朝代，一直在还在不断的更新，带给顾客更好的一个体验。
3: 范丽娟告诉记者，他们本是一间传统摄影工作室，近几年他和同伴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变化，越来越多的客人开始询问国风妆造，于是他们及时调整业态，转型主打汉服租赁与古风拍摄，顺势抢抓文旅新商机。
2: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汉服，喜欢研究汉服，他们过来去做妆造的时候，自己就会有一些定义，我想做哪个哪个朝代什么什么样的形式。像现在正在暑假里面嘛，属于一个小高峰期。
3: 1600多年的建成史，正定素有九朝不断代的美誉，从隋唐到明清的历史建筑一步一景，适配各类国风造型。眼下正定古城已聚集了30多家汉服租赁店，唐风盛装、明代飞鱼服等各种款式应有尽有，精准契合年轻人个性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而汉服家的模式更是激发了这座古城的无限活力，汉服巡游、古风市集等活动让游客从驻足看景变为入画成景。
4: 我喜欢汉服，然后从小看电视剧上的古装嘛，感觉回到了电视剧里面，体验他们的生活。
5: 咱们正定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的一座城市，我觉得穿上这种文化服装，感觉在这里走就跟穿越了一样。
3: 租赁模式给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随着露营、徒步、骑行等户外活动成为休闲新潮流，户外装备租赁新业态应运而生。
6: 因为现在这个露营装备的产品特别多，涉及到天幕、帐篷、阵幕等等等等，很多人买回家之后它是很占地方的，所以我们更多是让客户先去体验到不同样子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在不同场地、不同主题的情况下为它搭配一些更多产品。
3: 从一顶基础帐篷到一整套户外厨房，这家门店提供近300种户外产品、50多种套餐供游客选择，还贴心地提供从选址、配送、搭建到拆卸的一站式服务，让游客轻装出行，享受自然。
7: 以前我们也从网上买过帐篷，去露过营，觉得不太方便。这个租赁呢，老板可以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安、怎么扎这个帐篷，我觉得就很方便。
8: 下次我可能会选一个其他风格的，对这个新鲜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感受。
3: 从汉服租赁到户外装备共享，以租代买的消费新趋势正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优势深度融入文旅产业，丰富短途游、微度假的消费场景。轻拥有、深体验的租赁理念让更多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

0: 近日，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我省优秀电影创作扶持资助项目影片《马兰花开的声音》亮相活动现场，并由主创人员进行了推介。活动现场呢，还结合取景地资源，同步推介跟着电影游河北精品旅游线路。日前，收获与展望2021-2035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中期自评暨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张家口宣化举办。通过此次研讨呢，为红山文化研究擘画新蓝图，未来将更好地揭示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独特价值与其历史意义。秦皇岛市统筹整合山地生态、滨海鱼游、交通枢纽、特色美食等资源优势，以全域一体化发展思路，打通山、陆、海、实业完整文旅产业链条，构建全天候、全覆盖的现代化文旅产业新格局，为旅游市场持续注入强劲活力。来听报道。
1: 盛夏时节，秦皇岛市抚宁区燕山石林景区成为避暑休闲好去处。趣味十足的无动力滑车穿梭于奇峰怪石之间，深受游客们的青睐。立足燕山山地与长城遗存核心资源，燕山石林、冰糖峪长城风情大峡谷两大景区，深耕山野徒步、户外游乐、长城研学、生态康养等休闲体验业态，抱团打造北部山地文旅集群。
2: 园区内啊，新增多处打卡点位和亲子露营区域。我们依托石林的独特风光，让游客体验大自然的乐趣。截止目前，我们接待了京津冀、东北及本地周边游客近30万人次。
1: 陆海联动、干线赋能是秦皇岛串联山海文旅资源的关键抓手。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作为陆路交通关键节点，已然成为衔接北部山地片区与南部滨海海域的重要纽带。这座长城主题文旅驿站跳出传统高速补给站的单一功能定位，转型成为秦皇岛对外展示城市风貌的文旅会客厅。
3: 走进这里边就好像不是服务区，就像一个景点似的。再看到里边有这种长城这种模型啥的，给我感觉好像就是真的是耳目一新。我就感觉我们这一家子来到这儿嘎就特别好，就特别想参观一下这个地方长城啊，还有他们这个景点啊。听说这一块离什么角山天涯第一关特别近，我们就想到这儿嘎停一下。完了这儿嘎好像还有住宿，完了我们就想在这儿玩两天，特别好。
1: 便捷通畅的交通路网，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让滨海文旅资源优势得以充分释放。位于秦皇岛东部海域的鱼渡一号多功能休闲渔业平台迎来了夏季客流高峰，得益于从传统近海渔业向休闲文旅产业的转型升级，该平台打造出集出海海钓、海上特色餐饮、近海观光巡航于一体的一站式海上文旅产品。
4: 依托秦皇岛优质的近海资源，项目总投资额超过了1.5亿。现在客人呢，大部分是从京津冀过来的，来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钓鱼的一个点，也有特色餐饮，也有休闲式的潜水。我们最终呢，想把项目打造成真真正正的一个秦皇岛的海上目的地，作为一个秦皇岛一个新的海中央的一个名片。
1: 山海游览体验之余，地道本土美食是完善全域文旅链条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秦皇岛立足滨海生鲜资源，深耕海鲜大馅饺子地域美食 IP， 以渔家风味丰富旅游餐饮配套。
5: 早就听说秦皇岛的特色美食是海鲜大馅，今天特意来尝了一下，味道确实好吃，非常鲜美。不仅听说还有海鲜大馅，也有各种海鲜，还有夜市，然后现在准备去看一下。
6: 今年呢，这个我们也好好多的这个外籍的游客，尤其是俄罗斯的客人们。我们每个店的这个吧台啊，都配置了一个这个年轻人能够熟悉的使用我们这个翻译软件，能够在面对这些外籍客人的时候呢，不慌张不乱，然后也能够给咱们的各位外籍客人提供一个 属于咱们北戴河的优质服务。
1: 与此同时，当地推动滨海文化、渔家民族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实景演绎、滨海街区、海岸音乐会、夜游航线等多元夜间消费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海岸夜游魅力，激活夜间文旅消费，助力区域文旅经济提质增效。五月开园以来，北戴河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游客访问量已达到了40万人次。
7: 我们今年的全新规划是用电子音乐融合于文旅，打造一个日间度假、夜间派对的一个这样一个文旅项目。园区内目前来说是5个舞台，有泳池舞台、海上骨头舞台、盐场舞台、落日广场舞台和咸海水夜间舞台，这5个舞台近100余场演出和16位驻场 DJ， 将增量市场做起来。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

0: 重要。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历史上的正定曾与保定、北京并称为北方三雄镇，南城门至今还嵌有三关雄镇的石额。这座活着的古城既是历史的忠实守护者，更是文明血脉的温暖载体，让我们在触摸斑驳墙砖时依然能听见千年岁月沉稳的心跳。

镇定古城是一座宝藏古城，它拥有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你是历史爱好者、古建迷，还是想找一个安静又有格调的地方度个周末，镇定都会给你带来巨大的惊喜。这座静卧于华北平原的千年遗珠，宛如一部用砖石铸就的史诗。它的每一寸城墙都浸透着时光的醇香，每一片黛瓦都闪烁着文明的幽光。自北朝始建以来，这座雄踞滹沱河北岸的城池便以它九省通衢的姿态见证了华夏文明的交融。历史上的镇定曾与保定、北京并称为北方三雄镇，南城门至今还嵌有三观雄镇的石额。这座活着的古城，既是历史的忠实守护者，更是文明血脉的温暖载体。让我们在触摸斑驳砖墙的时候，依然能够听见千年岁月沉稳的心跳。一座镇定城，半部佛教史。这里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的美誉。镇定古城的魅力在于它密集且高规格的古代建筑，八大寺当中以龙兴寺尤为著名。要说龙兴寺，它的魅力不仅在于香火传承，更在于它如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与佛教艺术的编年史，自隋朝起便静静地书写着时光。寺内藏着被古建学者奉为圭臬的宋代木构珍品，被誉为东方美神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正定龙兴寺的主殿大悲阁，而我们闻名遐迩的千手千眼观音就供奉在大殿之内。这尊观音像像高21.3米，材质青铜，年代北宋，铸造者、实施者是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那么为什么赵匡胤会在正定铸造如此高大的佛像呢？其实正定当地有一个传说故事，说是赵匡胤有一年攻打太原，驻跸正定，在正定驻军。有一天他去正定城西的大悲寺礼佛，碰到了当时的一个住寺的僧人，叫可愁法师。当时他就问可愁法师，你们寺里边有什么佛呢？多高呢？这个大师当时听到赵匡胤这样问，跪在地下哇哇大哭，说为什么哭呢？可愁法师就说了，说原来我们寺有一尊4丈3尺高的佛像，青铜的，契丹犯境的时候将铜像的上半身给毁了，和尚们就用泥把上半身补塑了，但是后周显德二年柴荣皇帝下令毁佛铸钱，不得已佛像的下半身又被毁了，好好的一尊铜佛就变成了泥佛。赵匡胤一听，说大师，得了，我义兄毁了你的佛，那我就再还你一个7丈3尺高的佛像。这是赵匡胤当时在正定铸大佛的传说。那么其实为什么赵匡胤会在正定这个地方铸大佛，和当时辽宋的边界是相关的。正定是当时赵匡胤河北西路首府，边关重镇，再往北就是定州，定州往北现在的保定北部，北京、天津、秦皇岛这一带，当时叫燕云16州，属于他大辽管，不属于大宋管。所以赵匡胤为了统摄边关，安抚臣民，政治目的是最大的。那么我们身后的千手观音，它为什么叫千手呢？其实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它没有1000只手，只有42只手臂。为什么叫千手？当胸合适的两个手不算，这是他自己的手。除此以外，观音身体的左边有20只手，右边有20只手，左右对称40只手，每个手上都拿着不同的法器，手心里还有一个眼睛，每个眼睛拥有25种法力，40×25正好得1000。宋代的时候，这么高的佛像是先铸佛后盖殿的，铸造的时候也不是一体的。据我们的《宋碑》上记载，全身分了7段，原地接续铸造成功。第一段莲台，第二段到膝盖，第三段到腹部，第四段到胸部，第五段到腋下，第六段到肩部，最后一段大佛的头。这么高，古代没有机械化，也没有雕车，怎么做？工匠们非常聪明，他们用的是非常原始的办法啊，叫囤土的办法，就是堆土，一层一层的往上囤，土堆最高的时候需要囤到大佛的肩部，我们要交他最后一段佛手，土坡最远的时候一直囤到了正定城东的3里之外，至今正定城东3里还有个小村庄叫三里屯，就是这么得的名字。这是我国古代最高的青铜浇铸的佛像，也是世界上古代最高的青铜佛像，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须弥座上有非常精美的浮雕，最上一层的雕刻有飞天和妙音供奉，中间束腰部分雕刻有天人乐伎供奉，其中有弹竖箜篌的乐伎以及跳舞的舞伎，这是吹笙的乐伎。除此以外还有

0: 小狮子、铺地莲花，在须弥座的正前方还雕刻有非常精美的力士，这是北宋的力士。会发现无论是表情还是肌肉刻画都是非常仔细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盘龙柱啊、垢面鸟啊，内容是很丰富。如果有喜欢北宋石雕的游客，也可以来到我们龙兴寺细细的来看一看。镇定龙兴寺被著名的古建学者、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称为京外名刹之首。作为一座承载着千年梵音的古刹，这里有六处文物堪称为全国之最。刚才我们看到的铜铸观音像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龙兴寺里的另外一处全国之最——铜铸毗卢佛。镇定龙兴寺内供奉的两尊巨制的铜佛，大悲阁的千手观音与毗卢殿的毗卢佛，堪称为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史上的双璧。他们静默的矗立，却以恢宏的体量与精妙的工艺向世人诉说着那个时代的信仰与匠心。这两尊铜佛，千手观音以他雄浑的身躯演绎着向下扎根的入世的慈悲，而毗卢佛则以他繁复的结构诠释着向上统摄的超越的智慧。倘若千手观音是一首磅礴的叙事诗，那么毗卢殿当中明代万历年的毗卢佛便是一部精密的哲学总纲。相较于观音像的巍峨壮观，毗卢殿内的铜铸毗卢佛所以它极其繁复精密的造型令人叹为观止。这尊毗卢佛设计为三层四身相叠的独特形制，一共有1072尊佛像，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宇宙秩序感的佛教世界。总之，这尊设计独特、精美绝伦的毗卢佛被誉为是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铜铸毗卢佛。接下来，我们就近距离地欣赏一下它的设计巧思，感受它背后的历史传承。
1: 镇定呢，在历史上称之为九楼四塔八大寺。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毗卢佛殿就是其中八大寺之一崇音寺的主殿。59年，我们将大殿和佛像统一搬到龙兴寺的。身后就是我们的第六个全国之最、最精美的毗卢佛。这尊佛像是明万历时期的，400多年了，高度6.42米。整尊佛像上一共有1072尊佛，三层莲花宝座上总共是1000尊，全是佛祖、释迦牟尼。中间这个大佛是个四面的，前后左右背靠背靠在一起，三层四面佛，三四十二，一共是12尊。每个大佛的帽子上还有5尊小佛，这是佛教最高级别的头冠，称之为五佛冠。5×12正好得60，所有的加在一起1072。72据说是它的来历，它是明代的万历皇帝给他母亲的生日礼物。72是他母亲的生日，72岁。这尊佛像精美绝伦，而且后期我们还发现佛像是可以摘开的，佛的厚度只有1公分，所以它的铸造工艺相当精湛，构思巧妙。所谓的毗卢佛呢，就是指的中间的大佛，本名毗卢遮那佛，意思是光明普照、光明遍照。西藏密宗叫它大日如来。1072尊佛像的形制是非常少见的。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保款

0: 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极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3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这普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剐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3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6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6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的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3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3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0: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为大家讲述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昌黎第秧歌代表性传承人周鹤华的故事。
1: 从小小时候就是跟俺人俺看这个秧歌，他俺演出就是跟着他们趴着看去。咋这样呢？这个秧歌呢，他说了，就是迈四推三进一步，进中慢，慢中快，这就秧歌。干啥玩意儿？就这个转劲儿，你没转劲儿到时候了，你学不了。尤其是这个老野人绝活，你自个掌握一个动作，自个这点脸就磨蹭似的整。这是我家，我不是接别人，那个著名的老爷呢。

0: 牛牛的马成玉在这个地方。
1: 这里是昌黎县城关二街，旧称古宋庄，距离现在的昌黎县城中心不足3公里。1940年10月，周鹤华就出生在这里。现在已近80岁的周鹤华是昌黎第央个国家级传承人。如果说昌黎是远近闻名的第央个之乡，那么二街就是名副其实的央个窝。自清末民初以来，二街这一带的央个活动就非常红火，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人人都能哼上几句央个调，扭上几步央个步，也涌现出了像马成玉、周老款、张老六等一些著名的秧歌艺人。解放后，昌黎二街又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秧歌艺人，其中就有周鹤华的远方伯父周国宝。1953年，周国宝和堂弟周国珍以及秧歌名角张骞表演的第秧歌小出子跑驴，参加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办的第4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荣获银质奖章。
0: 我们那到时候我们从小小看那个秧歌，俺牛秧歌那没喇叭，都是我们家有个大哥，搁那个树根儿走那个底儿，完了他给吹着，我们扭着。都那样的也好些的问题多，一般来说我们各10多个去块儿的去啥的也都啥都去。
1: 昌黎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东临滔滔渤海，北枕巍巍碣石，风景秀美宜人。昌黎第秧歌是碣石山下渤海岸边土生土长独具特色的一支艺术奇葩，它在诞生之初就深深扎根于民间艺术的乡土之中。昌黎县的先民们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他们借助那些无拘无束的手舞足蹈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来磨练自己的意志，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一高兴了，都是下班爬完了地了，一出来板凳扛着大手的扭起来了，整就会就乐呵呵的回来。
1: 周鹤华是在秧歌曲的浸泡中长大的，他对于秧歌的喜爱与执着在父辈欢快的脚步中埋下了种子。1954年，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指引下，全国兴起民间舞蹈热。周鹤华和另外几个伙伴被有关部门推荐到河北省文化学院接受舞蹈培训，在那里他们专门排演经过改编新创的传统地秧歌扑蝶。扑蝶的演出场面由学院的专业舞蹈教师黄继世编排确定，动作表情由著名秧歌艺人张骞传授，周鹤华扮演扑蝶中领舞的小男孩。在河北艺校集训一年之后，昌黎地秧歌扑蝶、跑驴、鞠缸，连同阜宁的太平鼓、沧州的烙子、舞狮子和花灯等节目一起在全省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巡回演出，扑蝶受到了一致好评。周鹤华所扮演的扑蝶男孩天真活泼，非常受人喜爱，同时他对角色的把握也愈加成熟。从艺校回来之后，周鹤华的演出也渐渐地多了起来，在扮演的角色上，妞、丑、快样样在行，尤其丑角更是出色。从秧歌各个行当独特的扇花、身段、步伐，到对每一个出子剧情和角色的理解，周鹤华都受到了二街秧歌老艺人手把手的言传身教。
0: 厂里现在名匠们这叫两个，有各一个的特色，就是那个张倩的啥的他比较武一点的，他那个比较雷腾，周宝的是比我瞅的那个比较
2: 温头，
0: 这就是啥，就像那个跟那个轮巴三似的腿上的功夫，他是云木，他那个跟那个秦欢他们那边那个块吧，他也是云木单点，这个脚底下这个一个腿的云木。
1: 周鹤华的表演感情充沛，面目表情丰富诙谐，亮相俏皮，闪花繁多，动作潇洒利落，千变万化，灵活风趣，运用自如。观看周鹤华的秧歌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多年以来，周鹤华数次随队参加了市、省、全国乃至国际性的各类舞蹈演出、比赛和交流活动，获得了诸多奖项。如今，周鹤华已近耄耋之年，虽然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他在秧歌场上挥洒自如，但对秧歌的钟情却更加执着，每天都要拿起扇子扭一扭，周六周日的时候还是会去小东山文化广场参加秧歌活动。在这里，周鹤华再一次成为全场的焦点。周鹤华，昌黎地秧歌的传承人，舞姿天仙七十载，寄情秧歌展芳华。一路走来，他送给人们太多的快乐与开心，可敬可赞，也祝愿他的秧歌技艺能够代代相传。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重点关注车辆在地下车库被淹，或者说在小区内被剐蹭，物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交转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7月21日披露，针对全国29个都市圈日均3亿人次通勤痛点，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已纳入国家“15五”重大工程，计划到2030年实现主要都市圈1小时通勤人口覆盖率达75%。工程围绕4化发力，快速化方面，优先利用既有铁路富余能力开通城际列车。公交化开行市域列车，便捷化方面，缩短轨道交通与公交、共享单车等出行方式的距离；同城化方面，推广定制公交、通勤包车，灵活设置区间车、夜班车，匹配早晚高峰需求；智慧化方面，推进通勤廊道数智化改造，在枢纽场站落地智慧停车引导、智能泊车等系统。商务部等9部门7月20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此次措施共有3大看点，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幼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今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将有更清晰的参照，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在公安部的统筹协调下，7月20日，随着一架民航客机降落在北京首都

0: 国际机场。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2024年6月，中国公民夏某某等人被骗至菲律宾，后遭犯罪团伙绑架杀害。经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已潜逃至美国。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与美国、菲律宾、韩国等国执法部门开展密切执法合作，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同时组织精干力量专案监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多次与美执法部门开展案件交流和证据共享，全力推动美方对刘某文的缉捕遣返工作。美方据我方线索和证据，于2024年10月成功将其拘捕，并于2026年7月20日遣返回我国。2026年世界杯刚刚落下帷幕，赛事期间球衣市场迎来了销售旺季。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趁机利用球迷的观赛热情，通过社交平台大肆销售假冒名牌球衣，谋取暴利。7月中旬，上海警方成功破获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抓获韦某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各类球衣1200余件，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赵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也是来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43。那赵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重点关注这样的两个事儿啊，就是第一呢，就是车辆在停在小区的地下车库里面被淹了，然后呢，物业公司是不是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第二个事儿就是在小区里面，如果说我们停着车，这个车被剐蹭了，物业到底应不应该承担责任？

0: 任啊。确实，你看，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最近下雨下的特别多，而且这个雨下的都挺大、挺
1: 急。
0: 对啊，那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大家的爱车，如果说不小心，你看被暴雨淹没了，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事故，这个责任到底应该谁来承担？可能很多业主他的第一反应都是我要去找物业，我给物业打电话。但是物业这个时候经常就拿出一个停车协议，就是说我们只是一个租场地的，我不保管你车辆，以这个理由去拒绝赔偿。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跟大家聊聊，就是刚刚说到的，可能在地下车库车被淹了，还有在小区内车被剐蹭了，发生了剐蹭，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物业去负责任啊？那赵老师，你看，就像我说的，发生这种情况之后，经常业主和物业是各执一词的。你看，业主就是说我交了物业费，或者说我交了什么车位的管理费，对，你就应该去给我的财产负责，给我的资产去负责。但是物业就说了，说我们只提供一个场地的租赁，我们不承担车辆损毁的风险。那到底谁说的有法律依据？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
1: 是这样，就说一般在小区里面发生的车辆的损坏，比如说车淹呐、或者说是剐蹭啊，谁来承担？它主要是看物业公司是不是履行了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正常来说呢，这个小区内的这个停车位，作为物业公司来说，它只是提供一个服务。他只是提供一个场地，提供服务，但是他提供服务的时候呢，他作为物业管理公司、物业服务公司，他有一个，提供安全这个提供服务的这种义务，就是要保证小区业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这个，在他的这个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如果他尽到了他的义务，比如说他在这个基础设施维护啊，包括在这个比如说要这个有暴雨的时候，他在防汛措施啊，包括在通知的时候，他都尽到了他的义务，没有过错。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要不存在过错，其实就物业公司他就不担责，他不是一个财产的这种兜底的一个责任承担人。但是呢，如果说他在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存在过错，不管是哪一个环节，你比如说他这个车库的这个不是他都有漏水的那个下水道吗？如果是如果说他堵了，他没有及时的疏通，或者说呢，他没有尽到一个这个提示义务，就提示你有暴雨啊，这个小区这个地库可能有积水的风险啊，要求这个业主把车辆开出去。他没有尽到这种提示的义务，只要他在任何一个环节他有过错，他都应该在他的过错范围之内承担责任。
0: 就是唯一不物业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就是他在这个中间
1: 没
0: 有任何的过错。
1: 对，就因为他是一个物业服务的提供者，他在履职过程当中呢，他完全就是合规，就是他该做到的，他尽到了一个谨慎的义务，他该做到的他都做到了。你至于暴雨，这是不可抗力，
0: 对
1: 吧？他只要他没有
0: 过，这个是非人为的因素，
1: 他只要是没有过错，他就不担责。
0: 那下面我们就看一个案例啊，赵律师，您看看这个案例当中，物业到底应不应该去承担他的责任？具体的案情是这样的，在2024年的8月，你看这是2年之前了，也是因为持续的强降雨，小区的物业11:30在小区的业主协调群里面发布了挪车的通知，并且电话通知了部分的业主。12点的时候，车库的入口就积水了，然后物业堆那些沙袋进行防护，但是小区外侧的围墙被暴雨冲塌。大量的积水呢，瞬间就冲垮了沙袋，灌入了地库。车库的积水的深度80厘米，确实挺深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啊，造成业主童某等4人停放在该停车场的车辆因水淹受损。之后呢，童某等4人委托鉴定机构鉴定车辆财产损失，并且找到了物业公司。他说呢，因自身不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所以说没有接到物业公司任何形式的通知。是物业公司的疏漏致使错过将车驶离地下车库的最好的时机，因此呢，他要求物业公司进行一个全额的赔偿。后来因为协调也是没有结果，现在业主就起诉物业，要求全额赔偿这个车辆的损失。赵律师，您看啊，其实这个案例里面，物业怎么说呢？ 他也做了通知了，就是在业主群里面发了详细的通知让你去挪车，而且自己也进行了一些防护的措施，比如说堆沙袋，而且通知了电话通知了部分业主去这个有一个应急的一个动作啊。但是最后法院还是判物业要承担20%的损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对，
0: 那赵律师，这个案例当中，物业他到底错在哪儿了？
1: 他这个呢，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他是集中在两点。第一个呢，就是你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他在基础设施维护上面，他是不是存在一个过错？
0: 嗯，
1: 暴雨它属于不可抗力啊。如果说这个物业它不存在基础设施维护啊、保养啊、管理啊，它的过错，基于这一点，它没有过错，他就不担责。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个他就是我们看整个他的案例，这个在这个案子当中呢，他是物业进行了一个电话部分的电话通知，包括这个微信的通知，然后呢他在暴雨来临的时候，他是做了这个物业该做的责任，就是该做的这个事儿，他在这个物业在这个车库口堆积了沙袋啊，这个进行了这种这个阻水的这种措施啊，包括他还其实还派了这个工作人员去那儿疏通，他在疏通的时候呢，就说突然之间这个墙塌了，水就大量涌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法院认定就是你的这个车库被淹是因为围墙的倒塌大量积水涌入，如果说没有这个因素呢，没有这个大量积水涌入，其实物业采取的这个措施它是能够防范的，
0: 能够避免这个水进来的，
1: 对，最起码不会是80公分，
0: 对，
1: 它能够避免这个大量的积水涌入啊，也就是说他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物业公司在车库的安全防范包括基础设施的维护当中，认为这个物业公司尽到了他的这个安全防范啊，包括提供维修啊，提供这种基础保障的这种服务啊，对于暴雨这种不可抗力引发的围墙倒塌大量积水涌入，这个呢是不可抗力，在这个时候呢物业公司没有过错，所以说基于这一点法院认定物业公司不存在过错，不存在过错。所以说基于他说你没有尽到，因为业主当时说了，说你没有尽到这个基础设施的维护，你围墙你没有进行这个日常的这个
0: 管理、
1: 所以说围墙塌了，这个呢就是法院就认定物业公司在这一点上不存在过错，所以说基于这一点没有判物业公司担责
0: 啊。
1: 但是呢，物业公司除了对于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维护以外，它还有一个管理职责，就是对于业主之间，它因为它提供这个管理服务，它还要对于这种突发事件，它要提示业主，你除了你采取措施以外，你还要让业主来进行一定的这个工作，就是让他把车挪到高处呀，车辆开走啊，在这个时候，他呢仅仅是在小区的微信群里发了通知，而且呢对部分的业主进行了电话通知，但是这个微信群里呢有很多人是不在的，
0: 他不在这个群里
1: 、所以说呢他在这个时候他就相当于他的通知的义务没有履行到位他的通知义务没有履行到位你可以就是说通过广播或者通过楼长让楼长通知，或者你通过短信，因为他都有这个，
0: 你可以去挨家挨户去敲门通知嘛。
1: 对，你如果说比较，如果时间有富裕，你可以挨户通知；如果时间不富裕呢，你可以这个采用电话呀，或者采用这个楼长啊之类的这种这个，
0: 或者拿一个大喇叭在下面喊，所有人也都能听见。
1: 对，你要尽到你作为物业公司你的这个注意义务、谨慎的义务，所以说在法院就认为他的这个只通过微信通知啊是没有尽到这个通知义务的，
0: 这个还是有点片面
1: 认为他没有尽到通知义务，所以说基于此，法院认为他履行这个物业服务的职责的过程当中存在过错，所以说判了他20%。
0: 这是为什么判了物业公司承担20%的责任的原因。
1: 对
0: 啊，
1: 对，
0: 确实，您看啊，赵律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所在的那个单元的业主的群，
1: 对，
0: 但是这个业主群里面，可能物业发通知。就是发比如说这个水箱我要进行一个清理对，这我现在从几点到几点咱们是没有水的，或者说几点到几点因为什么电路维修是没有电的，是吧，就这种通知。但是这种听完这个案例之后啊，你看这是一个由暴雨的预警的造成的一个通知，那这种操作其实也不是说物业免责的一个理由，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包括停水包括停电，它有时候呢可能是一个突然的这种行为给业主家里 或者

0: 你比如说他现在我们是住户，有的呢他可能有生产企业，他这种行为呢可能会造成家庭或者是某企业的某些个财产的损失。
1: 对
0: 啊，正常来说你就说停水我们可能就是一个不方便，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要是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在这个时候你如果业主物业你说了我在群里通知了，这是不能作为免责的一个事项的，
1: 嗯，
0: 你必须要通知到位啊，你必须要通知到位。你微信群你不敢保证每一个人都在群里，
1: 或者说你不能保证每个人
0: 都
1: 能看到，
0: 看
1: 对,
0: 对，因为很多他这个群消息他是屏蔽的，
1: 是
0: 他是不想的，是不看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了更好的防范这种风险的发生，作为物业公司来说，他应该是线上线下共同的来进行，
1: 嗯，
0: 微信呀、短信呀、电话呀，包括张贴呀啊，或者说是这个小区内的广播呀，像你说大喇叭通知啊，
1: 嗯，
0: 都可以，他必须要尽到他一个这个通知的义务，
1: 就是让人人都能知道这
0: 样，对，都能知道，
1: 嗯，
0: 啊，只有他能就是尽到他一切这个所能采取的措施，他才能算他尽到了一个
1: 履行了他的职责。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像咱们这个案子当中呢，他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他疏通，他这个进行一个围堵这个围挡，
1: 嗯，
0: 然后通知，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判了他20%。如果他这些个东西都没有做，
1: 那他承担的更多，
0: 更多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作为这个物业公司来说，各个方面的义务，咱们也是得考虑清楚的，
0: 还是要履行的到位的，
1: 对对对
0: 啊，不能只收物业费不干活。
1: 嗯，是，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欢迎您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这普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剐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6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6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0元。

0: 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 嘿，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的话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1043。03119610430。那赵律师，刚刚我们是讲到了，也是聊到了啊，这个汛期呢，可能雨水比较大，我们停在小区地库的车辆，如果说真的被水泡了，这个物业到底应不应该去承担责任？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可能在日常当中更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把车停在小区里面嘛，或者有的是可能在地上，有的可能是在地库里面，所以说免不了就是有一些业主他车技不太好，是吧？有一些司机他车技不太好，在开车的时候或者说倒车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剐蹭的纠纷。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啊，就是这是小王，他为自己的爱车在小区地下车库租赁了一个固定的停车位，他也是缴纳了车辆场地租赁的使用费。但是有一天他可能一出家门就发现了，因为我有朋友也这样啊，就一出家门发现自己的车怎么突然间被蹭了，就在这个固定的车位上。但是没办法，你当时你是找不到那个肇事者的，所以说他就想要去调取小区的监控录像，但是这个时候遭遇到了物业公司的重重的阻拦。小王在报警之后呢，经过公安机关的协调得以查看监控录像，但是这个时候发现部分的监控录像缺失，无法确定直接的责任人是谁。于是呢，小王就把小区的物业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赔偿的责任。嗯，赵律师，你看这个案件啊，确实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
1: 遇到的，
0: 而且你确实车辆发生剐蹭之后，你就是找不到那个当时你找不到那个剐蹭的人。对，那这个案件法院他是怎么判的呢？
1: 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小王要求物业公司呢承担他全部的赔偿责任，但是呢，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呢，没有判物业公司承担全额啊，他是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他这个相应责任呢，就是在这个这是一个湖北高院的一个案例啊，在这个案例当中，他光说了一个相应的责任，但这个责任呢，我觉得应该是大约在他的损失的20%-30%左右啊，这个时候呢，就说。

0: 法院为什么判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呢？就是虽然小王和物业公司他签了这个车位的实量，这个车位的租赁协议，或者有的叫车辆的管理协议，在这个协议里呢，他一般都会约定，就说物业公司呢，我只给你提供场地啊，我包括什么照明啊、卫生啊之类的，但是我不负责车辆的保管和保险责任。虽然他有这个约定，但是呢，这个小王在这个案子当中，小王按照这个他租赁的这个车位是固定车位，他是正常停靠的，他没有说出了车位线呀之类的，他没有一个违停的这么一个行为。他对于这个车辆被剐蹭，小王他是不存在过错的。如果说物业公司他的这个监控齐全，小王去调监控的时候他没有阻碍，然后呢提供了监控，在这个时候即便是找不到这个，
1: 那物业公司也是没有责任的。
0: 对，物业公司也是没有责任的。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呢，第一，小王去找监控的时候，物业公司拒不配合啊，报警以后物业公司才配合。而且呢，
1: 还不是全部的，
0: 物业公司还存在一个他的监控信息的缺失。
1: 对
0: 啊，基于这种情况下，导致了小王找不到他的这个肇事者，就是肇事的人员。你就找不着直接的赔偿人。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法院就认为你物业公司，你在提供物业服务的时候，你是没有尽到一个对于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进行一个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说认为你有过错，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1: 你没有完全的去履行你在安保方面的义务。
0: 职责。
1: 所以说这个案例法院判决物业公司是承担相
0: 应
1: 的
0: 责任，
1: 而不是说一个全部的责任。张伟师傅，其实还有这样的一种事儿啊，就是你看，可能很多小区呢，它的车位比较紧张，是吧？有的车进去了，它可能就没有地方去停了，它停在了一个不是一个固定车位、没有画车位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车，如果说遭遇了一些剐蹭，那这个物业要承担责任吗？
0: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物业其实也应该承担责任。就说你的，比如说道路当中路边其实它是不应该停车的。
1: 对，
0: 在这个时候呢，它停放，业主有过错吗？业主有过错。它停到了非车位的地方，但是物业公司是不是也有过错？它应当疏导交通，它应当对于非停车位上的车辆，它其实是应该进行一个管理和管控。
1: 应该说给他打电话，说车上留的电话，说你这个车不能停在这儿，你给他打电话让他移走，是吧？
0: 应该就是说他应该把它进到一个小区物业的一个管理呀、包括服务的这种义务。就是第一，车这个路上不能停车；第二呢，他如果说小区里没有这么多车位，他完全可以管控。对车辆的数量可以进行一个管控。在这个时候呢，就说如果发生了剐蹭，能找着责任人来担，如果找不到的话，其实物业公司是应该担责的。
1: 也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对，相应的责任，
1: 也不是一个全部的责任啊。
0: 那不会是全部的责任
1: 那他这个不承担全部责任的依据是什么样的呢？
0: 你看啊，他这个就分为两方面，第一，物业公司要担责；第二，物业公司不全部担责。第一呢，物业公司要担责，为什么要让他担责呢？就是他收这点物业费，让他承担这样的责任，是不是就有点过重了啊？为什么要让他担责？这个基于呢是民法典关于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的这个规定，就民法典第942条就规定呢，就是你物业服务人员呢，应当维护所服务区域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财产安全。这呢是物业公司的一个法定的义务，民法典规定的义务。如果说物业公司由于这个服务不到位，或者是管控不到位，没有这个对于业主的人身和财产的这种安全尽到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的义务，他就存在过错。在这个时候呢，他要担责，这是让他承担责任的一个法律规定。他为什么不承担全部责任，承担一个相应或者是补充的责任呢？就是如果说对这种车辆，就比如被剐蹭啊，这种由于第三人的行为造成车辆或者是车上财产的损失的话，其实他的第一顺位的赔偿人还应该是第三人。因为第三人是直接侵权人。
1: 对，
0: 他如果能够找到肇事方，如果能够找着责任人，那责任人当然是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你在找不到责任人的情况下，就是对于这种物业服务企业，他由于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违反了民法典的1198条的规定，就是他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1: 嗯
0: 啊，但是他承担了补充责任以后呢，他可以追偿。事后比如说他知道谁是肇事方了，物业公司赔了钱，他不是说白赔的，他可以向另外那个
1: 这个第三方直接的责任人去要求赔
0: 偿，
1: 对吧？
0: 对对
1: 啊，
0: 嗯。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9614。03119610430。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生命。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

0: 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3: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那赵律师，刚刚我们也是聊到了啊，就是如果说自己的爱车在小区里面包括地库里面或者说地上停着的时候发生了剐蹭，这个物业到底要不要去承担赔偿的责任啊？确实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确实这个掌握不好开车的技术或者说火候就把我们的自己的车给蹭了，而且这个可能有的时候蹭的还挺严重的啊。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事情，车辆在地库在小区里面发生了剐蹭，我们应该怎么去维权呢？这个证据我们应该去有一些什么样的证据呢？
1: 我们要是维权呢，肯定是证据是最主要的。我们呢，如果发生了这种车辆被剐蹭啊这种事故，第一，我们先要拍照啊，可以录像，证明一下我们车辆是在哪儿受损的，然后车位在哪儿，车位的编号，我们车辆的受损的部位，包括我们周边的监控啊、摄像头的这种位置啊，主要是证明它的这个损害发生在哪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立即要联系物业。联系物业，然后申请调取监控保存当时的聊天记录呀、录音啊证明就是物业是不是有过错啊。如果说物业要是这个拒绝调阅或者是监控损坏，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报警，报警处理，然后呢留存报警的这种回执，然后公安机关协调调取的这种监控的记录。比如说公安机关有的时候协调调取了监控可能是缺失的，这个我们要，这也是一个证据。或者说是公安机关来调取了，物业还是不给，就是我们没有就是这个监控缺失
0: 那这个物业也是有过错的，
1: 相关的这种责任这是第一是这个证明车辆这个损失发生的情况，第二呢证明就是我们主要是跟物业联系，还是要找着责任人，如果能找着责任人是最好的，
0: 要立刻去联系物业来申，
1: 对，要立刻去物业联系能找着责任人呢，那也是一个你追偿的一个证据。如果说物业有过错，那是物业承担赔偿，如果物业给你提供的这个证据呢证明你的肇事方是谁，然后也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你就找相关的责任人来赔偿嘛。第三，然后如果说物业不给或者是物业不配合，你要是报警的话有报警的记录。第四个呢，就是你要有相关的这种你在小区里这个合法停车的这个证据，比如说你买的车位你有，或者说是你这个租的车位有买车位的协议、租车位的协议、交纳物业费的这个票据、交纳车位管理费的这些个票据，证明你物业给你提供了服务相关的这些个证据我们是要留存的。
0: 这个是在小区里面如果说遇到了车辆的剐蹭，我们应该怎么去维权？
1: 对，
0: 那赵律师，如果说我这个车我停在外面了，外面的地上的停车场里也好，或者说外面的一些商超的地下停车场也好，如果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剐蹭，我们应该去找谁呢？
1: 你看，如果我们要是存在这种情况，第一也是我们首先要固定证据，就是我们停在了哪里，然后我们的车辆被损坏了，这是首要的首要的我们要固定证据。第二，我们是要找，比如说在商超，我们要找商超的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单位，比如说它是商超自己的停车场，我们要找商超的物业部门。如果说它停车场是外包的，我们要找这种外包的这种经营管理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如果我们是在外头的停车场，我们在这个外部的这种停车场，我们还是找这个对停车场负有管理责任的这种单位这是这个像这种吧，因为我们进出的时候它都是有记录的有记录的，就是我们进或出是有记录的，像这个相对来说这个证据我们就不用取了主要是这两点如果说不配合，如果真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要找了他不配合，其实该报警还是要报警的，
0: 那我们还也是可以去报警处理的
1: 需要报警处理的
0: 那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那赵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1: 下次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6: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2: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2: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10: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9: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10: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9: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0: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0: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0: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2: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你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假期已经过去了1/3，我们会发现有些家庭亲子冲突啊，到了集中的爆发期。今天我们共同关注几个比较有共性的问题，比如说在平时的生活中，你对于孩子的要求，大多数是答应，是犹豫，还是说我们会习惯性的拒绝？另外就是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个矛盾，就是如果要是拒绝吧，又怕伤到孩子，但是不拒绝呢，又怕惯坏了孩子。还有就是在手机的使用啊，假期的作息啊，孩子的消费啊，以及交友和学习态度这几项里，最容易让你头疼的和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又是哪一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来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共同关注的这些问题，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如何适时的对孩子来说这个不字。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我们面对孩子的要求，家长有的时候两难，
1: 对，
0: 又怕满足太多，过度满足了，又怕说习惯性拒绝，然后孩子又在某些方面又比较缺失
1: 哈。
0: 所以面对孩子提出来的要求，我们家长一般情况下会有哪些种应对的方式和方法？
1: 通过我们的观察以及刚才晨曦老师说的这些现象，我们大家应该能够想象出一些场景来。我们和孩子交流的时候呢，有这么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无底线的满足，我们会看到孩子其实学习挺辛苦的，可能假期的时候有假期作业呀，再有一些辅导班呀，然后这些让孩子的生活也是变得像上班一样忙碌啊，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于是就去补偿他，迁就他。有一些家长就会出现一种无底线的纵容，这样的话呢，就是孩子不容易培养一种克服困难的能力。我们往长远上去看的话，这种无底线的满足，我们生活中会发现有些孩子稍微困难一点，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他就会采取逃避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可能在生活中我们要去往回追溯的话，就是对孩子的满足过多。还有的时候呢，孩子通过他的形式，比如说发脾气、哭闹，甚至是冷战，这样的情况来对我们进行反抗，我们就会妥协，就会退让。这样的话呢，我们家长很容易被孩子拿捏。
0: 是，家长有时候感慨说，我一个大人被一个小孩子拿捏得死死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这样的话还会出现在不同家庭成员，有的家庭成员呢，在孩子面前就没有任何权威哈。那我会找谁谁谁来实现我的要求，而在另外一些家庭成员中，孩子可能就会有底线，就不会特别的哭闹呀，这种冷战呀，所以这时候可能也是无限满足的这个家长，导致了孩子会用各种方式拿捏你。然后无底线满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就会比较任性，我们就会看到孩子比较任性，不太感恩，然后边界感差，觉得家长做这一切都是应该的。那么这种类型的家长在我们生活中也并不少见。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无意识啊，觉得我没有那么满足他呀，
0: 对，
1: 但是在生活中的这种没底线和没规则，在孩子那儿看来就是没底线，
0: 就是无限制的在满足。然后我们满足了之后，我们自己其实心底上我们会觉得说有一个安慰，说哎呀，我这样其实对我的孩子挺好的，
1: 是
0: 吧？但是当我们发现孩子有一些就是任性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进入到自责的一个状态，说哎呀，这孩子怎么这样了，是不是我在养育过程当中怎样怎样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是第一种我们出现的无底线满足型的一些类型。那除了这种特别没有原则的父母，是吧，那我们是不是还有 有另一个比较极端的父母、
1: 哎、对呀、啊、就是这种粗暴打压型，刚才陈曦老师也讲到了哈、嗯、我们对孩子的这个交流方式常常是不行不可以、就直接否定，然后还有一种类型我们比较容易忽略，就是讲道理，今天这么热的天儿啊，你去打篮球非常的不好，不仅不有不仅对身体不好，对心理不好，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一堆道理就出来了啊，对，长篇大论啊，还有就是指责型的啊，你这样做就各种的也是不好嘛哈、就是说这个行为背后的各种的问题，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怎么能这样呢，就话说出来其实就是指责的感觉、是吧、
1: 对，所以当你意识到孩子听不得大道理，然后你一说话孩子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否定和打压过多了、还有的时候就是孩子的表现就是沉默不说话，你说什么我就不说话。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顶嘴啊、摔东西，甚至是长时间的和我们这个交流不畅。那这种情况可能也是我们过多的粗暴和打压他了。他不能直接反抗，于是就衍生出很多的应对方式。而孩子的这种应对方式，每个人和每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当我们和孩子沟通没那么顺畅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一想，是不是我和他平常这个交流的时候说不的时候太多了。那么还有的一种形式就是孩子的逆反情绪特别的严重，越对抗越逆反，就是就像弹簧一样，当我们越压他的时候，这个弹簧的力量就会越大。所以当我们看到孩子和我们说话没有那么友好，容易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反思一下，大人呢是不是也这样，通常孩子就是大人的复印件，就是他的说话模式有可能就是我们平常和他的说话的模式。这就是第二种类型。
0: 这种粗暴打压型通常我们会发现容易出现在比较强势的父母身上、是吧，
1: 是的，
0: 可能父母有一方他会比较强势，然后我们会发现刚才你说到的一个就是越强硬孩子越反抗，我们会发现家长的感慨就是好像我的孩子我无论说什么他都要反抗、他都不听，但是这个事儿比如说通过别人说，通过老师说，通过同学说、或者通过家里的亲戚其他说、好像发现我的孩子也没有那么对抗。
1: 是
0: 吧，
1: 我们就生活中也会接到这样的求助嘛，从我们工作中，哎呀，他听你的话，老师，或者是说
0: 你跟他说一说
1: 啊，或者是一个朋友说，哎，你跟他说一说，换个人说他就听了，
0: 对
1: 啊，其实孩子并不是不讲道理，可能是生活中我们的控制太多了，太想让他按我们的方式发展了，这样的话，孩子就会，很反感你说的话，所以无论你说什么都是不好不对的。
0: 好，这是跟我们刚才说无限制的满足纵容的另一个极端、还有没有比较居中的、就是我们既是又想满足、又是有点这种粗暴打压、就是在纠结。
1: 是的，这个也有，就是摇摆纠结型的、你既不是无底线纵容，也不是粗暴打压，但是为什么孩子还是没有办法和我们很顺畅的沟通呢？就举个例子哈，同一个问题，那今天拒绝，明天心软就同意了，你比如说一回家看到孩子在玩游戏，那今天呢你没说什么，然后明天又没说什么，等后天的时候你就说什么了、你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就是孩子也不知道你到底想怎样啊，就是你没有一个清晰的明确的界限，就可能你前两天觉得啊孩子也挺不容易，玩会儿就玩会儿吧、可能第三天就觉得我容忍了你一天两天，第三天你还不自觉一点，我们就会爆发了啊。
0: 孩子会觉得说我得看我爸我妈心情、是吧，
1: 对，这也是我们常常无意识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情绪化的去解决问题、没有给孩子固定的规则、就摇摆、那么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孩子可能发脾气呀、哭闹呀，甚至冷战呀，就拿捏家长的这些情绪，这个软肋之后，然后家长就会改变了啊。那孩子小时候可能就是他躺地上了，在商场买玩具，于是家长就说：“哎呀，不能让他哭啊，哭身体对身体不好。”于是我就能买了。那这时候的摇摆也会让孩子觉得：“哎，我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我的目的？”那当然，如果我们从积极关注的角度来看，孩子这样做也是一个善于运用自己资源的一种方式。
1: 我们会发现小朋友很善于运用自己的资源。很会发现说，哎，那个空子在哪儿？我需要钻一钻。
0: 是的啊，哎，所以这种情况，这种摇摆就会让孩子觉得有空子可钻。那放到我们长大以后，在对待电子产品呀，对待学习这件事情啊，他就会钻空子。其实这种家长，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希望孩子通过自主、通过自我反思、自我控制、自律来实现一些我们想让他实现的目标。但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建立规则的。我们一味的把这个原则放到自主上去，我们有时候会失望。因为我们大人有时候也没有那么自主嘛，我们就需要一些，因为孩子还小，本身他的那种自控能力还没有那么好，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有时候家长来做一个建立规则的人，不要怕孩子说我们不好。
1: 建立规则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是，一大家子人当中总是会有，比如说妈妈或爸爸这一个人是孩子比较怕的一个人，是吧？
0: 对的。
1: 然后呢，可能爷爷奶奶周边的这些亲戚，孩子就都会钻空子。然后作为爸爸或妈妈这个角色，其实他们会很担心说，你看我的孩子，就是比如说我有朋友，就是他家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说你家里最讨厌谁啊？最讨厌妈妈。为什么？因为妈妈整天管我。然后家长就会担心说，哎呀，那我这样的话，孩子是不是跟我不亲了？
0: 是是是，这个问题我也接到过哈，就是爷爷奶奶甚至爸爸就会说，你妈回来会怎样你、
1: 啊、对吓唬他。然后孩子确实也怕妈妈，就是发现单独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妈妈就会说，哎呀，我的孩子没有那么不乖。但是为什么就是我爸我妈，就是孩子姥姥爷在带孩子的时候，就总是说你家孩子就特难带。然后就会发现好像
0: 见人下菜碟，
1: 对，孩子就换了一副面孔哈。但是他也很担心说，你看他现在就是说最讨厌我心里还是挺失落的。
0: 首先这个妈妈呢，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坚定而稳定的一个内核。如果我们全家达不成共识，这个也是和老人一起带孩子常常有的一个现象。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和老年人毕竟隔辈人嘛，他们成长的方式不一样，然后再加上隔辈，他们肯定和我们很难达成共识。如果说一些比较民主的父母，或者说爷爷奶奶吧，这样的话可能容易一点，会达成一个以妈妈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共识，就不会出现那个孩子会不会讨厌我这样的困惑。但是如果达不成共识，我们也遇见过这种情况啊，那就是谁说在谁面前谁说了算。那这时候妈妈可能也会纠结，那大家都允许，只有我不允许。那就刚才讲到了内核。那么在这个建立规则的阶段，我们可以去做那个不太友好的人，但是你也发现了，孩子在那个有规则的人面前会更冷静的处理问题，
1: 对，
0: 没有那么腻腻歪歪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想让孩子长成的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再退一步讲，这个事情就是谁看着孩子，那么谁说了算。那如果没有共识，那就让孩子在我们面前有规则，至少让他知道这个有规则的世界是存在的。那么家长或者妈妈们不用担心孩子会讨厌我们。这种亲子关系，你越清晰了边界，孩子其实更容易和我们相处。
1: 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哈。但是其实我们就是刚才我觉得你讲到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谁带孩子就遵守谁的规则。就是我们孩子的爸妈，比如说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要求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按照我们的方式
0: 很难
1: 来带孩子。对吧？比如说我的朋友就会说，我今天跟姥姥已经沟通了，说几点几点睡觉，几点几点吃饭，不能给零食什么之类的。然后晚上回来一问，发现全部都打破了，就是孩子说的完全就跟走的时候规则都不一样。
0: 理解。
1: 然后回来可能就晚上会生气。但是其实就是从刚才你讲的那个角度，就是老人带孩子，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带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带孩子用我们的方式来带。
0: 对呀。
1: 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年轻的家长会出现什么呢？就会觉得说，那这个规则不一致，我会发现孩子他就很难管，他总是会出现就是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情况。
0: 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孩子去建立这个规则会更好。如果跟我们老人说的话，不仅不能实现共识，
1: 可能还会有冲突，
0: 对，还会有家庭矛盾。那这时候我们跟

0: 孩子去说，那妈妈在妈妈面前，或者说这个规则妈妈制定了，那就一定要去执行。
1: 嗯，
0: 那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们孩子小时候也会有。那每次我把孩子跟我一段时间回家交给我妈妈的时候，我妈就说刚回来的时候可好了，写作业呀、吃饭呀，各方面都很好。对对对对，你说什么她也听得进去，然后跟他们一阵就不行了。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又回到刚才那个谁养谁带谁说了算。那么既然是你在带，那你带的没有规则了，你就得去接受这个后果。其实我们从后果这个角度再去推断，再去跟老人说的话可能会更好说一点哈。你看我带的时候他很好，那么跟了你几天他有点不太听话了，那么我们不妨给他再树立一下规则嘛。这时候和老人再去沟通，而不是说哎，我们就得是一味的让孩子说就得坚持在我面前怎样怎样
2: 啊。是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家家户户都会遇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听到说哎呀肯定会特别产生的共鸣，说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吧？
0: 非常理解，很痛苦。
2: 对，是的，这个过程确实很艰难，但是这个规则的确立也确实是需要我们家里那个比如说爸爸或妈妈需要来温柔的坚定的坚持下去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周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3: 聚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聚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聚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即可下单。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8: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 我青春的半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

0: 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适时地对孩子说不，我们又应该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就是家长呢会出现面对孩子的要求啊、有无限制的满足型的，还有就是另一个极端粗暴打压型的，还有就是居中啊，摇摆纠结型的哈、那孩子出现这些行为的这些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出现这些原因，我们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我们家长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1: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既然我们知道不同的应对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问题，我们就要了解为什么孩子长大听不得不。我们家长为什么还是在纠结？既怕伤害孩子，又怕孩子不喜欢自己，其实这背后都有一定的心理动机。我们首先看孩子啊，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自主意识是在爆发的。当然在之前他的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育成熟，我们会看到有的小孩哭起来时间特别的长，这时候就是他还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呢，冲动任性，并且想要及时满足。我们让孩子这儿放着一颗糖不吃，他会特别的难，同样情绪他也要第一时间发泄出来，那么天然的就会缺少自律和长远的思维。我们给他讲道理的时候，有些他可能还听不太懂，这是在小时候啊没有发育好，
0: 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就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一个原因哈。然后从心理上来讲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听得懂话了，为什么我们家长说什么他还是在不呢？其实孩子说不的时候并不是在对抗家长，我们要理解这个概念啊，我们的认知上要知道
0: 啊，不是在对抗，
1: 对，他其实是在争取独立。因为我们刚才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同样的话家长说不听，但是外人说他就会听，
0: 是的、
1: 就会让我们自我很受挫啊，我们的权威感很受挫，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跳出来看这件事情。那么孩子敢跟我们说不，一个说明我们跟他关系比较近，说不的时候这个后果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他会去说。再一个也让我们自己要清醒的知道，孩子现在敢说不了本身就是一种成长。那么乖孩子我们也知道他会比较累一些嘛，那么自我意识的爆发，孩子的主动权先向谁要？肯定是先向父母再要。我们也知道如果孩子长成了我们理想的样子，其实跟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差别嘛，每一代人都在成长，那么孩子说不的时候就是孩子要长成和我们不一样的样子，也许比我们更好，也许比我们稍差一点，但是那是他的人生，我们要学会去尊重他。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长期没有边界的家庭，当然并不是无底线纵容没边界，粗暴型有可能也没有边界，摇摆型也可能会出现无边界，那这样的家庭环境孩子就会形成一个错误的认知，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顺着我的，就应该是听我的。这样的话其实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全能自恋，孩子可能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意识，这个世界是有世界发展规则的，而不是完全听我们的。我们来想一想这句话不也是吗？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有我们不可以控制的东西，那我们也让孩子知道这个世界有些东西我们是无法改变的，那所以有些客观存在的我们需要去尊重它，有一些人为的我们无法改变的也要去适应它。那这其实这就是孩子听不得不。

0: 背后的三个原因，身体的、心理的以及他的成长环境的。
1: 那么我们说听不得不，这是孩子其中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有的孩子其实他不敢说不，或者是说有的家长其实也不敢跟孩子说不。那这是为什么？
0: 不敢说不。其实我们家长也应该想一想，我们生活中是不是一个敢说不的人。经常孩子有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来找到我们，我通常会问一个问题，你面对这个情况你会怎么说？比如说关系问题，孩子常常是不容易拒绝。他会说，如果我不和他做朋友，不答应他的条件，那我就会被他冷落。那我就会问家长，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的同事对你这样，你敢不敢去拒绝他？一般家长也会说，我好像不能了。
1: 我也觉得要不就算了，我别拒绝了。
0: 所以家长不敢说不，当我们看到孩子不敢说不的时候，也要知道其实也是我们家长不敢去说这个不。
1: 可能会对孩子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影响。
0: 对。那不敢说不，这是从我们来看，就在人际关系上也会混乱。那么还有我们刚才讲到了不敢说不，孩子的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抗挫能力比较差。一点不顺心就会崩溃，因为我不敢说我没学会，我不敢面对我不会这个问题，那么我就会去退缩。那么这个退缩放到我们现实中看到，就是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思进取呢？这孩子怎么就会摆烂呢？这孩子怎么这么情绪化呢？就是当他被压抑的不敢说不以后，那么他自身也会出现一定的问题。那么当然这个事儿也可以说到家长这里啊，当我们不敢对孩子说不的时候，那么孩子也自然在他的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不敢说不。还有就是常说的边界混乱，不懂规则，不懂敬畏。放到现实中，就是在学校不服管教，在家也非常任性。当我们出现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很伤心，就说我养他那么多那么久，他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感恩呢？一点也不懂得敬畏呢？其实这个词敬畏这个词对我们都很重要啊。放在我们大人身上，我们要知道遵守交通规则，这本身是对生命的敬畏。那么放到孩子身上，他有敬畏心，对大自然呀，对生命的敬畏呀，这样的话这孩子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就不会走偏嘛。那么如果长时间不敢说不，就是还顺从他，那么孩子就会很混乱，他就会在一些大的原则问题上缺失敬畏心，这就非常的可怕了，
1: 可能就会做出我们家长最担心做的某些出格的事情。
0: 那么还有就是感恩缺失，把所有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啊，因为我们总是无条件去做这个事情，没有让孩子意识到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们费了力气的。常见的就是当孩子提出一些过分的物质要求的时候，要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家长就会说啊，如果不给他买会不会让孩子的配得感比较低啊？
1: 很多家长会是这样的纠结，然后长大了之后就发现孩子要的东西越来越贵，越来越多。
0: 是，我觉得这时候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适时说不。我们应该告诉他，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超出了家庭的超这个经济范围了哈，物质的这个底线了。所以我今天不给你买，是因为我没有能力去买这个东西。这时候让孩子知道也没有什么错，包括一些情感上的付出，我们也可以跟他说不。那么今天我在牺牲我去成全你的时候，我要让你知道，我今天在陪你的时候，我推掉了一个我最好朋友的一个聚会，而不要是说内心很郁闷，但是又要陪孩子是吧？这时候孩子也会没有这种感恩的心，你让他得知道这件事情的前因和后果，他才懂得你牺牲了你自己在为他付出，而不要说我一直在付出，我要让孩子看到我的付出，这个需要我们去沟通。
1: 其实孩子他是悟不出来这个事情的是吧？
0: 对，
1: 特别是小一点的孩子
0: 啊。当然我们也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道德绑架，我做的一切全是为了你，你一定要感恩哈。
1: 对，这又成了另一个极端了。
0: 是，所以养孩子嘛，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养自己。还有时候就是粗暴型的，就会形成一种打击自尊，导致他自卑、封闭，不愿沟通，
1: 贴标签，一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这样这样是吧？
0: 对，我也遇见这样的孩子，我说来说说你认为你有什么优点，他会告诉我
1: 没有
0: 优点。我说你长得个子挺高呀。我长得个子挺高，可是我又挺胖呀。我说你眼睛挺大呀，我眼睛挺大也不是双眼皮儿啊。我说你很善良呀，善良有什么用啊，就被人欺负呀。就是你这个
1: 总是能找到，对，总是能找到就是聊天终结者的感觉。

0: 是，所以这种过度打击的孩子，他也会出现这种，哎，我哪哪哪都不行，
1: 嗯，
0: 所以你过多的说不，你今天这个家务干了，但是没干好也不行啊，你今天你这个作业写了，但是没有写成完美也不行，
1: 嗯，
0: 这样的话，孩子就会自己的自信心就会没有了。
1: 嗯嗯，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家长的这个心情的情绪变化比较大，然后孩子就每天都在摸家长的脾气，
0: 嗯，
1: 这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孩子好像通常我们的感觉是注意力集中的不是那么好，而且就总是好像没什么安全感似的感觉。
0: 嗯，对，因为他总是去揣摩嘛，到底我应该怎样，
1: 嗯，
0: 这个还会有一种现象啊，就是当孩子拿到电子产品的时候，他会长时间疯狂的没有限制的去玩
1: 啊，跟这个有关。
0: 对，和这个就会有关，因为你心情好你就给他，心情不好就会不给他。
1: 嗯，
0: 就像我们在面临一个事情的时候啊，这是你最后刀要落下来那一刻，那刀落下来之前
1: 他会疯狂的，
0: 对，我们要实现我们所有的愿望啊，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啊，不知道刀什么时候落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肆意的把自己的人生过好
1: 啊，哦，明白。所以我们家长就是当孩子沉迷这些电子产品的时候，不要光想其他的原因，看看是不是我们跟孩子的这个沟通和相处让孩子产生了没有安全感的这种感觉，然后极度的沉迷这个哈，
0: 嗯，
1: 那我们不敢说不，产生了很多的这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0: 嗯，
1: 但我们应该怎样有原则的来说不呢？
0: 对，我们今天就要说，并不是说孩子提什么要求我们都说行，我们要说不，
1: 有哪些原则呢？
0: 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刚才其实提到这个词了，就是温柔而坚定，这是最高级的教育，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有底线。我前两天和我一个朋友聊天，他说这个孩子，我们家孩子在爸爸面前就是特别就是爸爸就属于那种不太稳定的嘛哈，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当然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多规矩啊，但是他在我面前就很稳定，很有安全感。我说那你对孩子是有底线的。他说他想了想啊，他说这么说好像也是，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写作业，那么这个孩子回来以后就会耍赖，这个作业有点难度，我不想写。但是孩子在我面前通常都会去写，因为我俩商定好，我们可以先抱抱啊，你可以先说说你的困难，但是他孩子还比较小一些啊，妈妈很理解你，然后抱完之后孩子就去写了。到有时候孩子就会哭着说啊，哎，好难呀，一边哭然后一边写，他说也没有说我不写这个作业了。所以这个家长做到的就是温柔的坚持，我知道你很难，我可以帮你，但是你不可以不写，
1: 你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
0: 对，那么往大的去说，孩子长大一些也是这个样子的。电子产品呢，你可以玩，但是我们规定的时间你要上交啊。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你也想跟我吵架，你很愤怒，但是现在到点了，我最多再给你几分钟，我们就应该交这个产品了。这其实就是温柔的坚持，有底线但不粗暴，不是你把他的手机夺过来
1: 摔掉。
0: 对。不是这样的话才是说不，就是现在你要给我，那给了我以后下一次我们才有的聊。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拉扯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它一定是没有那么愉快的，因为我们孩子他有的孩子情绪他就是会在你让他教的时候他其实很不情愿，然后他发脾气或者怎样怎样的，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确实是需要做到坚持。
0: 我常常说，我说其实并不是孩子怎样，是你接不住孩子的情绪啊。孩子一生气你就更生气，那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是在害怕孩子生气，还是害怕孩子不受你的管控，还是其他的什么？通常家长说不太清楚。我说孩子也生气你也生气，这个事儿就解决不了了。我们就应该有一方是保持稳定，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这事儿是事儿，情绪是情绪嘛。
1: 对，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提前，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可以做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知道说在跟孩子拉扯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那发生了什么不愉快，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是要他把这个手机给我们交过来，是吧？所以这是需要我们提前做的一个预案。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温柔的坚定这样的一个原则，还有其他的原则吗？
0: 就是不要溺爱他的无底线的自由，给他无底线的自由其实并不是爱，是剥夺他成长的一种能力。什么叫无底线的自由？就是当孩子需要买什么东西，我们就无条件去给他买了，然后孩子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就无条件帮他解决了。这样的话孩子是学不会自己解决问题的。那么孩子今天 就拿小时候他摔了一跤，我们是会把他扶起来，但是总有一天他需要自己从地上摔倒了要站起来，这是他要学习的一种能力。那么放到学习上，放到生活上也是往大了去讲的话，长大以后啊，他面对学习上的困难，我们不能总是说来我帮你解决，我替你做，这大家都知道肯定不会这么做。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还是会给他归因到什么，哎，今天就是比如说一些家校矛盾哈，就是老师不好，所以你才会是这个样子，老师在鼓励你，并不是你的错啊，老师讲题的时候没给你讲明白。那么这样的过多的外归因就会让孩子意识不到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说责怪别人嘛啊。所以当他给他无底线去责备，无底线支持的时候，孩子反而长不出能力来，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溺爱。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所有出了问题都是别人的错，
0: 对，
1: 孩子就会就是家长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受，说本来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他为什么还怪我，是吧？家长有的时候还觉得挺委屈，那这个时候看看是不是我们真的就是无限制的纵容到了孩子。
0: 这个其实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孩子到了青春期以后吧，他就是说总是说这各种不好嘛，亲子关系不太好的时候，有一类父母就会给他去为了取悦孩子就会找外界的错啊，就是比如说陌生人呀，甚至是在学校呀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家长会说啊，我去给你找老师，老师对你这件事不公平。但是在生活当中他和孩子的相处并不是他呈现出来那个样子，可能两个人已经很冲突了啊，家长通过这种方式去取悦孩子其实非常不可取。
1: OK， 还有其他的原则吗？
0: 说不这个事儿呢，我们要清晰，我们不是为了控制孩子，这两点一定要搞明白，是为了帮助孩子建立人生的边界与底线。当我们大人心智不够成熟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有心理创伤的时候，
1: 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容易情绪化，
0: 那我们是想让孩子听我们的，还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它是有一个规则的？这两点真的不是那么好清晰的出现啊。那我们要看一看，反思一下自己，我这时候给孩子说不是在情绪化吗？是为了自己的权威感而在操控孩子吗？
1: 是为了想让他听我的吗？是吧？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的愤怒点就来自于说孩子没有听我们的。
0: 对，那所以这点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教育孩子并不是说把孩子眼前这个问题解决了，而是说我们要自我去成长，我们要去辨析这个时候我们的愤怒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还是来自于外界对我们的刺激。那我们前面讲到粗暴型的家长常常对孩子说不啊，你10点前必须回家，不可以在外边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啊，你这个作业必须写完，哪怕不可以控制，哪怕你写到12点要写，那这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在控制孩子了。为什么？说10点回家这是一个规则，如果放到第二个写作业，孩子作业必须写完，那这个必须是谁建立的？是我们想让孩子通过写作业把他的学习搞上去吗？如果真的是这样，他熬到12点达不到我们说的那个目的，其实本身就是在控制孩子嘛。
1: 但是这个确实像你刚才说到的，很难我们区分说这究竟是我们在建立规则，还是说我们是在控制孩子。这个真的需要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家长慢慢的在学习，然后在不断的尝试的过程当中可能才能够体会到和总结到的一些东西。
0: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问几个为什么，我今天为什么不让孩子睡我为什么没有答应他这个要求
1: 啊？因为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挺多的，家长说那我就是在建立规则呀，你看他如果这一次比如说他没写完他就睡觉了，那他下一次他可能又挑战我，他又不写，是吧？
0: 啊，那我们就要去看一看他不写作业到底是遇见了学习上的困难，还是他有什么过于内耗的事情。
1: 好，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周老师接着分享。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

0: 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季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Jeep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刮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我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6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6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那结合我们生活当中的具体场景哈，我们请朱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家长怎么样来适时的说不？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规范的，或者是说我们比较好用的这种公式类的，我们可以套一下，先从公式开始学，然后慢慢的我们跟我们的生活来进行更多的结合。
1: 好的啊，这个说不呢，肯定是有场合一定要说不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熬夜、玩手机、通宵、玩游戏、逃课、撒谎、攀比。然后危险交友、顶撞、不礼貌等等的这些情况要坚定的说不。怎么说我们今天拿一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手机的问题。那么有黄金公式先共请。我知道你现在特别想玩手机，你那款游戏还没有玩完你还想把它再继续去升级，甚至是或者是说你玩完了这一局，你想继续下一局，你特别想到达你想到的那么一个游戏的某一个值。但是呢，我们有约定，但是很重要啊。
0: 但是
1: 我们有约定，我们已经说好了啊，这个几点几点必须交手机，然后下边你就不要再多说了啊。如果你再长时间玩，你会怎样怎样？
0: 就这个不说，这些话不说，
1: 不说了，
0: 一说孩子就很烦，就又开始长篇大论的大道理了。
1: 对啊，我们已经约定好了，这个时间该交手机了。然后第三句话很重要，要给一个替代方案啊。那现在你不玩，那这样你明天可以继续。也可以继续让你的游戏升级，或者是说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就是让孩子觉得他自己可以做一部分主，你不是一刀切，现在就不能玩了，简单粗暴了啊。那或者是说你现在先让你的眼睛休息一下，我们过一会儿再玩，如果孩子还小的话。如果孩子已经大了，就是我们明天继续，我会遵守规则，到点会给你手机。那这个一定要说到做到，然后你也要说到做到，就是三个步骤。第一个先共请。那从
0: 就是我理解你、
1: 哎，
0: 就是我们一上来以后，我们家长特容易说的是，
1: 不行，
0: 你怎么又啊？你怎么又没你怎么又玩手机？怎么又玩这么长时间？怎么又没遵守咱俩的约定？就是把这个话先去掉，先是我理解你。
1: 对，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你需要交手机了，你还没有达到你想达到的那个效果呢。你想出去，你想去买某一个东西，那你特别想买，你周围的同学也有了，就是你让他觉得你特别理解他，你特别懂他。
0: 明白了，这一点。很重要的铺垫，让孩子从内心上没有那么抗拒。
1: 我和你是一波的，
0: 对，不是咱俩不是对立的，是吧？
1: 对。
0: 然后就是，那你确实是现在需要把这个东西交过来。
1: 对，就是你买的这个东西呢，我的确是不能帮你实现。就是你立场坚定的把你的观点说清楚，不行啊！我知道你现在不想写作业，但是这个作业必须写。就是温柔而坚定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然后第三步就是。
0: 不啰
1: 方案，
0: 不啰嗦，
1: 不啰嗦。这点呢，就是说完立场坚定这儿以后，你就不要再讲大道理了，你接着就要给替代方案，别讲什么这样好那样不好，
0: 不要说这样有多不好那样有多好，我是为你好，这些话都
1: 不
0: 说。不
1: 要说，孩子很反感嘛。为你好，为我好，你应该现在给我，让我开心。
0: 就是不啰嗦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我们的话要少，是不是？我们通常容易在拒绝的时候说一大堆。
1: 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个坏人，我得做给我自己解释一下。
0: 对对对，这个解释就特别的多，然后特别啰嗦，孩子就很烦。这个不啰嗦，我们就是嘎嘣利索脆的告诉你，你这件事情你就是要这样做。那我们坚定立场之后，给一个替代方案。
1: 对，你可以怎样怎样。我们想想，我们生活中如果有人这么跟我说话啊，我今天我特别想要某一个职位，那么想。共情你，你知道你特别想要这个职位，但是现在这个职位不能给你。那你看，像现在明年再给你怎么样？给你加薪呀，或者升职呀，可不可以哈？
0: 对，
1: 就是我们生活中如果遇见这样的领导，不也很开心吗？
0: 其实真的是这样啊。我们爸爸妈妈在跟孩子沟通，特别是跟我们青春期的孩子沟通的时候，需要我们调整一下我们固有的方式。当然，如果你就是这种方式，那你就继续坚持下去就好了哈。相信跟孩子的沟通会更加的顺畅。好的，谢谢朱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暨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6: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6: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6: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聚焦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这个话题。长期以来，大型三甲医院学科细分，专业人才集中，党建工作容易出现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两张皮的难题，这也是全省乃至全国公立医院共同面临的痛点。如何来解决这一痛点呢？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创新打造五位一体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体系，实现党建软实力转化为医院发展硬支撑，党建成果获评全国典型案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邀请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党委书记王益民来拆解这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公立医院党业融合改革方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党委书记王益民。
0: 欢迎王书记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秦皇岛市第一医院作为地市级标杆三甲医院，创新打造五位一体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体系，实现党建软实力转化为医院发展硬支撑，党建成果获评全国典型案例。很多朋友都关注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处理好党建和业务的关系。那么在这儿呢，也想请王书记啊，结合大型三甲医院行业的特性，您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公立医院党建普遍存在哪些体制机制的堵点。当初咱们医院党委调研研判，我们自身最突出的核心矛盾又是什么呢？
1: 首先呢，从国家顶层设计来看，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2021年呢，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把加强党对公立医院的领导作为实现医院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大型的三甲医院有独特的组织生态，职工呢以高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学科划分极细，在各个学科各个科室业务呢独立性也比较强，技术壁垒非常高，这就天然造成了党建落定存在四大的共同的痛点，也是我院改革前实打实遇到的一些难题。第一呢，是组织设置和业务单元脱节。早年我们只有内科系统、外科系统、门诊一级和行政后勤四个党总支，还有37个支部，一个党总支下辖10几个完全不相干的科室，组织生活呢没有办法贴近临床。第二呢，总支支部的功能定位比较模糊，党总支只做政策的二把手，支部有责无权，没有办法参与科室的重大决策。第三呢，党建活动的载体和临床业务存在两条线，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脱离看病手术还有学科建设实际，形式呢是严重的形式化。第四呢，考核评价两套标准，党建考核和业务考核分开，党建干好干坏不影响评优，还有绩效啊，包括干部的任用，变成了软任务。当时全院普遍存在党建是行政的副业，临床才是主业的固有的认知，支部书记存在不会管、不愿管和不能管，还有管不上的困境。党委班子经过多轮临床一线的走访、党员的座谈、中层干部的调研，确定必须跳出零散整改，需要系统性重建党建管理体系，这也是我们推出五位一体体系的根本出发点。
0: 王书记，您既是我们医院的党委书记，我了解您也是我们外科领域的资深专家哈，常年扎根在临床一线，也想请您站在临床和医院管理的一个双重的角度，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改革之前，您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不是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党建业务两张皮对临床工作、医院长远发展形成的一个制约？能不能结合以前的临床这样的一个工作真实的场景，给大家来举举例子？
1: 好，我举几个真实的场景。第一个呢是多学科协作的推进难，比如减重代谢、肿瘤这类需要多学科联合诊疗的病种，内科、外科、营养、医技分属不同的党组织，没有统一的党组织的统筹，科室之间呢存在沟通的壁垒， MDT 的诊疗呢推进缓慢，患者只能辗转多个科室。第二呢是科室发展难题，没有人牵头攻坚，以前呢科室遇到了床位周转、手术效率、患者满意度等堵点，仅靠科主任的行政推动，没有党员骨干，没有党组织牵头攻关，难点长期搁置。第三呢是夜班、手术、门诊排班和组织生活冲突，多个科室同一个支部，手术急诊值班党员经常无法参加组织生活，党员教育管理存在松散现象。第四呢是人才朋优，骨干选拔重业务轻党建，技术骨干呢临床业绩突出，但是党建参与度呢不纳入考核，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出来。简单的说是党建没有融入科室管理，党组织没有办法成为破解临床难题的抓手，行政、临床、党务各干各

0: 热的，医院整体发展合力被分散，这也是我们党委班子达成共识，必须系统性改革的重要的现实原因。
1: 经过这样前期的一个非常细致的调研，我们也梳理出了组织设置、功能定位、工作载体、考核评价这四个方面的突出的痛点。那这四类问题实际上是彼此交织、相互影响的，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在这儿也请问一下王书记，我们这四大痛点之间，他们是有一个怎样的内在的逻辑关系？那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的整改其中一个方面，为什么很难从根源上来破解党建和业务融合难的问题？
0: 对了，这个四大痛点呢是环环相扣、层层传导的恶性循环链条。第一环呢是组织架构粗放，总之呢按照大板块的划分，支部包含多个科室，直接导致党组织和业务单元不匹配，这是底层的物理短板。第二环呢就是组织架构错位，进一步造成了功能定位的失效。党总支、党支部没有对应学科的权责，无法参与科室的管理，形成两层皮。第三环呢是权责不清、定位模糊，党建工作找不到和临床结合的切入点，活动载体脱离业务，变成了单纯开会学习，出现了两条线。第四环呢是载体虚化、作用弱化以后，考核自然分开设置，党建工作呢没有办法量化，不与激励挂钩，形成两把尺，最终呢所有人把党建当成了软任务。如果只单独整改某一环，会出现治标不治本，比如单纯优化考核，但组织架构还是老模式，支部覆盖不了科室，考核指标呢没有办法落地，只调整支部设置，没有配套任务清单、考核机制，新架构依然发挥不了作用。正是看清了这套的连锁逻辑，党委决定摒弃碎片化的修改，构建组织架构、功能定位、职责任务、资源配置、考核评价五位一体的完整闭环体系，五个文化呢相互支撑，缺一不可。
1: 王书记，刚才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公立医院实际上是知识分子高度集中，医护、医技、科研人员专业属性比较强，大家呢可能更加关注临床技术、科研成果、患者的诊疗。那么针对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医院党委在设计改革方案的时候，是如何兼顾专业人才的工作特性，避免党建工作让一线医护产生额外负担的？
0: 这是我们设计改革方案时重点考量的一个核心问题，绝对不能让党建变成医护额外增加的工作负担。我们主要是从三个维度适配医护的工作特点。第一呢是重构党组织设置，实现一科室一支部，支部跟着临床单元走，组织生活可以结合科室的晨会、术后讨论、病例研讨同步开展，不单独占用大量的休息时间。第二呢是创建党建的任务载体，把学科建设、手术创新、科研攻关、患者服务全部转化为党建攻坚课题，医护做临床搞科研的同时呢就是完成了党建任务，二者是合二为一。第三呢是推行项目制党建管理，接把攻关，融合项目，都匹配专项经费、科研配套资源，党员骨干通过党建攻坚同步提升个人的专业成果、科室的学科水平，党建不再是单纯的理论学习，而是助力个人专业成长、科室发展的平台。改革后，很多临床骨干主动认领攻关课题，大家明显地感觉到，党建不是额外的任务，而是推动科室解决业务难题的有力工具，从内心上愿意主动参与。
1: 在改革启动之前，我们医院的党委其实也面向了全院开展了全覆盖的一个走访调研。那么也想请问您，在和一线的党员、我们的科室负责人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大家反映最集中、最迫切的诉求主要有哪些？那我们后续党委又是如何结合大家的这些真实的需求，最终形成了我们这个五位一体的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整套的设计思路呢？
0: 全院呢是分层收集了百余条的一线诉求，归纳起来核心有四类诉求，全部对应融入五位一体的体系设计。 第一类诉求呢，是希望党组织贴合科室，贴合病种，方便组织生活、党员管理，对应组织架构板块，推出党总支建在学科，支部建在科室。第二类诉求呢，是希望支部能够参与科室的重大事项，党总支有抓手解决临床难题，对应功能定位，划分党总支十个攻坚，支部十个基本任务，明确分层权责。第三类诉求呢，是希望党建工作有清晰的清单，不要盲目的摸索，配套经费、阵地保障等，对应职责任务双实清单、资源配置、专项经费、党员阵地。第四类诉求呢，是希望党建工作好坏有明确的评判标准，和评优绩效挂钩，对应考核评价分层量化考核机制。整套体系完全来源于一线的真实诉求，不是党委凭空制定的，所以落地推进时，临床科室接受度、执行度都很高，没有出现抵触、落实走样等一些情况。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创新打造五位一体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体系，实现党建软实力转化为医院发展硬支撑，党建成果获评全国典型案例。那么这个五位一体标准化体系的核心设计是什么？又是怎样优化就医流程，提升诊疗效率，更好地服务广大患者的？我们继续来听专访。整套改革最直观的变化其实是党组织架构的全面重构，从原先的四个党总支、37个党支部，现在调整为12个党总支、69个党支部。那核心思路是总支建在学科上，支部建在科室上。那在这儿呢，也想请王书记您给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两句的具体含义是什么。那重构架构的时候，我们遵循的是哪些调整原则呢？
0: 好，组织架构重构是整套体系的物理基础。我们严格遵循两大调整原则，业务关联度高，服务链条紧密，打破传统的内外科、医技还有行政板块的壁垒。第一呢，是总支建在学科上，不再按照传统的内科、外科简单划分，而是围绕疾病系统搭建党总支，比如说心血管、呼吸、消化、神经、减重代谢五大类疾病的系统呢，分别设立专属的党总支，把治疗同一类疾病的内科、外科、营养、检验、影像、护理等多个科室全部整合进入一个党总支，打造党务的 MDT 的模式。以第四党支部呢为例，整合了体检、减重代谢、内分泌、营养、中医、医美、烧伤整形还有手足显微重建，一共是9个科室，围绕肥胖代谢疾病打造全周期的一站式的诊疗，党总支统一统筹多学科的资源，解决以往科室协同壁垒。第二呢，是支部建在科室上， 彻底摒弃了一个支部包含多个科室的旧模式，

0: 实现一个独立科室，设立一个党支部，适配医护出门诊、手术、三班倒的工作节奏。各支部呢可自主灵活安排组织生活，党员管理呢精准到科室的每一名职工，解决了大部分支部人员分散、活动针对性弱的问题。
1: 推行总支建在学科上创新党务 MDT 协同模式之后，我们医院的临床诊疗包括跨学科协作方面都发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在这儿也想请您结合我们医院的一些典型的学科实践案例，也给我们的听众直观的介绍一下这套模式是怎样优化就医流程，提升诊疗效率，更好的服务广大患者的。
0: 好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往呢，代谢肥胖的患者就医流程呢非常繁琐，患者需要分别挂号到内分泌、外科、营养科还有中医科，多次往返医院，科室之间呢检查的数据、诊疗方案呢互不相通，整体的医疗呢体验性差，多学科协作呢全靠科主任私下沟通，没有固定的统筹的机制。那么我们第四党总支成立以后呢，党总支作为统筹的纽带，定期召开党总支召开多学科的联席会议，统一梳理代谢患者诊疗的全流程。我们整合了九个科室的资源，打造筛查、术前评估、微创手术、术后代谢的调控、中医的调理还有整形的修复，全量这套服务。党总支书记呢牵头协调各科室的医护人员，包括医技人员，固定每周开展联合的 MDT 门诊，患者一次就诊呢就能够完成多科室的专家会诊，不用再多次挂号排队。从现在的运营数据来看呢，这套模式落地以后，减重代谢的患者的就诊的时长平均缩短了45%，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呢也是明显下降，患者随访的依从率提升了近60%，同时带动了相关亚专科的同步发展。烧伤整形、手足显微外科借助党总支的支援呢，开展联合的修复手术，学科品牌影响力呢也是持续提升，真正实现了组织围绕疾病建，资源围绕着患者转。
1: 在完成了党总支架构优化调整之后呢，我们医院对于党总支、党支部明确了一体两翼分层功能定位，党总支聚焦十个攻坚任务，推动改革突破。那党支部呢是立足于十个基本任务，抓好落地执行。在这儿呢也想请王书记您来跟我们谈一谈哈，咱们为什么要实行这种差异化分层定位，而不对总支支部采取同一套的工作标准。那同时呢，医院是怎样清晰地划定两者的权责的边界，防止出现工作上的一些交叉扯皮推诿等等这样的情况呢？
0: 好，党总支和党支部呢规模覆盖范围还有组织优势呢是完全不同的，统一标准呢会造成权责错位，效率低下。分层定位是精准匹配组织能力的设计。第一呢，党总支覆盖多个关联的科室，人员规模比较大，跨学科资源丰富，具备统筹改革、牵头攻坚的能力，因此赋予十个攻坚的改革类的任务，核心是解决医院全局性、学科性的难点问题，包括认领融合攻关项目、接榜高质量发展课题、参与科室三中一大管理的事项、打造党建品牌等攻坚性工作。定位是引领改革，破解发展的卡点。第二呢，是党支部扎根科室，直面一线党员，日常的临床工作核心职责呢是夯实党建基础，因此设置了十个基本任务，全部是标准化的基础党务，涵盖了理论学习、三会一课、发展党员、志愿服务、廉政教育等常规的工作。定位呢是落地执行，筑牢科室的战斗堡垒。这样的话呢，权责边界呢就清晰地划分了，全局性的学科改革、跨科室的协作、重大发展课题呢是由党总支牵头，科室内部的党员教育、日常组织生活、科室的志愿服务、科室廉政管理呢由支部进行落实，二者建立定期的联动机制，支部呢收集科室业务难点上报党总支，党总支统筹资源攻坚，分工清晰，上下联动，不存在推诿重复工作问题。
1: 党总支的十个攻坚任务，党支部的十个基本任务，这个双十清单把模糊的党建要求转化为可落地可执行的标准化事项。那在这儿呢，也想请问您，我们在制定这份清单的时候，又是如何兼顾政治性、临床实操性，那避免任务脱离医院实际的？也想请您举几个代表性的任务来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思路吧。
0: 好的，清单的制定呢，全程融合了政治要求和医院临床实际，每一项任务都对应了公立医院党建要求和医疗的业务场景。我分两类呢进行一下说明。一是党总支攻坚任务，接榜高质量发展攻关项目，认领党业融合先锋课题，直接把医院运营、协和发展、服务提升的难点转化为党建的攻坚任务，比如预住院模式的优化、手术室精益管理等业务难题，全部作为党总支的攻坚课题，党建工作直接服务业务体制。二是党支部基础任务，党员志愿服务要求结合门诊的导诊、老年人的陪诊、社区义诊等医疗服务，廉政警示教育呢聚焦药品耗材采购、处方开具、高质耗材使用等临床高频的廉政风险点，党员量化考核将临床工作表现、患者服务评价纳入党员的考核，不单纯靠理论学习时长。整套清单呢，没有空洞的理论要求，全部贴合医院的临床、行政、科研各岗位的实际，让党务工作者知道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标准。
1: 这个五位一体的体系当中呢，专门设立的资源配置板块，创新用科研课题管理模式运营党业融合工作，也设立了专项的经费保障，配套标准化的党员阵地，配备行政人员作为组织委员。从医院运营资金分配的角度来看呢，那当初我们医院的班子是如何进行统筹预算，保障党建专项资源落地的？那这笔专项投入从医院发展的收益层面来看，带来了哪些正向的回报呢？
0: 这项工作呢也非常关键。在年度财务预算编制阶段呢，党委院班子统一达成共识，将党建的经费单独纳入年度的刚性预算，补给站、临床的业务、科研经费形成常态化的保障机制。资源配置呢，分为三大板块。第一呢是阵地资源，医院配套标准化的党员活动室，配备学习研讨、课题研讨硬件设施。第二呢是人力资源，选拔临床优秀骨干，担任党总支书记或支部书记，并为党总支配备行政人员作为组织委员。第三呢是课题专项的经费保障，针对党总支呢接榜党业融合先锋课题、高质量发展攻关项目，给予呢研究经费保障。从运营回报来看呢，攻坚项目产生的多重收益，党总支接榜了12项的发展课题、12项融合的攻关项目，攻克了长期制约药发展的运营堵点，比如DIP 医保的管控的攻坚项目，通过党建统筹优化诊疗流程，患者咨询费用下降了13.5%，节约了医保资金大约是1亿元。手术室精益管理项目荣获了全国医院的管理的银奖，大幅提升了手术室的运行效率。预住院模式课题呢，每年为患者节约了100万以上的医疗费用，同时提升了床位的使用率。党建专项投入转化为医疗质量、运营效率、患者满意度等多重的收益，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发展投入。
1: 考核评价是整套体系闭环运行的一个核心动力。在这儿呢，也想请王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两套考核体系具体量化指标设置，以及如何杜绝党建考核重材料轻时效的形式化问题呢？
0: 好，两套考核呢，全部采用是100%量化考核打分，指标全部可落地可核查，杜绝纸质材料形式主义。党总支考核的核心三大刚性指标占总分的60%，一是党业融合先锋型接榜课题完成质量，二是高质量发展攻关项目落地成效，三是10个1建设量化考评。剩余的40%呢，涵盖政治建设、 跨学科协作、服务群众、廉政建设等多个维度。考核不看台账的厚度，重点考核课题落地的数据。

0: 年度考核优秀的党部的干部在中层选拔、职称的晋升、评先中优先推荐，考核不合格取消当年的绩效奖励，评优资格。通过数据加实地走访加群众评价的多维的考核，从制度上杜绝了只做书面材料不落地办实事的形式化的党建。
1: 考核结果实际上是直接联动科室的绩效、中层干部的评价。那么您从医院管理的视角，这套考核激励机制落地之后，对于中层科室的主任、党总支、支部书记的工作导向产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0: 对的，这个考核联动机制彻底扭转了中层干部重业务轻党建的固有思想。改革前呢，科室主任普遍认为党建是支部书记单独的工作，自己只负责临床业务。改革以后呢，科室主任大多兼任支部书记或党总支的委员，党建的攻坚成效直接纳入到个人的年度考核、科室的绩效总分儿。科室发展难题仅靠行政手段没有办法完成，必须依托党总支的牵头攻关。科室负责人呢，主动把党建的工作纳入了科室的年度的核心工作计划。我举一个典型的案例，我院的消化内科呢，科室长期存在幽门螺旋杆菌诊疗标准化不足的问题。科室主任从前呢，仅依靠行政的例会进行推进，成效呢非常有限。考核机制落地以后呢，该科室所属的党总支主动接榜消化道疾病规范化诊疗攻坚课题。科室主任全程参与到课题的攻坚，联合党员的干部多次开展全国手术直播展演，学科排名的大幅提升，成功获批全国幽门螺旋杆菌规范化诊疗标准中心。科室主任呢，也借着党业融合呢攻坚成绩，荣获年度优秀中层干部。现在呢，全院各科室的负责人主动申报融合课题和项目，已经成为了常态。
1: 我们这个整套的五位一体的体系，包括组织架构、功能定位、职责任务、资源配置、考核评价，那这五个模块之间，他们是如何形成一个闭环运行的？五个模块各自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支撑作用？缺少任意一个环节，会造成体系的失效吗？
0: 这五个模块呢，是相互咬合、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形成了完整的闭环链条，缺一不可。组织架构是物理基础，解决党总支和业务单元不匹配的问题，为所有党建工作提供了组织载体。功能定位呢，确定分工逻辑，明确总支、支部差异化的职责，避免权责混乱。职责任务是行动指南，把抽象的党建要求转化为标准化的可执行清单，解决不知道干什么的问题。资源配置呢，是保障，提供经费保障、阵地、人力、课题的资金，解决没有条件干的问题。核心评价、考核评价是驱动闭环的核心动力，量化评判工作成效，联动激励约束，解决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依托重构后的组织架构，按照分层功能定位落实双实任务，配套专项的资源保障落地，最后通过分层量化考核评价成效，考核反馈的短板问题，优化工作没有约束，仅有任务没有资源，工作没有保障，仅有考核没有清晰的任务，评判没有标准，考核整套的标准化体系无法长效运行。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各位，北京时间的16:35，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本期节目呢，我们聚焦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这个话题。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创新打造五位一体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体系，那么改革都带来了哪些成果呢？我们继续来听专访。
1: 实际上也带来了事业上的更好的一个发展啊，在这儿也想请王书记，您从医疗质量、学科发展两个维度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改革带来的核心业务提升的数据和一些标志性的成果。
2: 好的，第一呢，医疗质量和多学科的诊疗成果，依托党总支学科化的设置，建成了心脏、呼吸、消化、神经、显微修复五大标准化的 MDD 体系，心血管领域呢，建成了胸痛中心、心衰中心等多个国家级的诊疗中心，呼吸科呢，获评了肺癌、慢阻肺优秀单位，消化科建成了全国幽门螺旋杆菌的标准诊治中心，神经外科呢，加入了北京天坛的专科联盟，标准化卒中中心，手足显微外科连续两年获得全国缝合大赛的冠军，是长江以北呢唯一获此荣誉的科室。第二呢是重点学科建设成果，目前呢我院拥有三个省级的重点学科，29个市级的重点学科，医学重点学科的总数呢位列全省第10级医院的第二位，24个省市重点专科培育单位，新增了18个市级重点学科，10个省级重点专科，首次获批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级重点专科创建单位，学科建设的增速远超改革前的同期水平。第三呢是在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体系中稳居 A 等级，在第10级医院中位居前列，诊疗能力、运行效率和患者满意度三大维度的评分呢全面提升。核心呢，得益于党建统筹多学科的资源，破解了学科发展碎片化的难题。
0: 嗯，据我了解，2025年我们医院是斩获了河北省科技进步2-3等奖，也是全省第10级医院唯一获2等奖的单位。在这儿呢，也想请您来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整合科研资源，搭建科研攻关先锋队伍，来推动临床科研的转化。
2: 好的。一是课题化管理机制，将临床多中心的研究、临床队列研究列为党总支的攻坚课题。比如说，我们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康复科、骨科划归一个党总支以后呢，该党总支的脑机接口研究迅速活跃起来。这种组织合力呢，便是源于统筹协调多科室联合开展的科研研究，解决了以往单一科室样本不足、研究纬度单一的短板。二是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选拔技术骨干党员担任研究的项目负责人，设立党员的科研示范岗。三是党建成果和科研职称评优挂钩，激发医护科研的积极性。2025年呢，我院斩获了河北省科技进步2等奖、3等奖，是当年全省唯一拿下2等奖的第10级三甲医院。近年来呢，我们科研项目的数量和质量呢，也是稳居全省第10级医院的首位。大量的临床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临床诊疗的新技术，真正实现了党建赋能临床科研创新。
0: 嗯，在改革之后呢，医院在运营管理、医保管控、患者就医体验数据等方面也都实现了一个全方位的优化。在这儿呢，也想请您这个分不同的维度哈，来解读一下这些运营改善的成果。那党建在精细化管理过程当中又发挥了怎样的协调

0: 统筹的作用。
1: 好的，党建搭建了跨部门的统筹平台，解决了行政科室各自为政、管理协同性差的痛点，多维度的运营呢，成效还是显著的。医保运营的管控方面呢，党组织牵头成立了 DIP 成本管控的攻关项目，规范诊疗行为，患者的咨询费用下降了2360.39元，降幅达到了13.5%，预估呢节约了医保资金呢是1亿元，医疗服务收入占比呢提升至了30.78%，高于全国的三甲的平均水平。平均住院日呢从7.42天降到了6.7天，预住院模式呢全年开展了2668例，为患者节省了费用一共是106万元。相关的经验呢获得了省医保局的推广。患者就医体验方面呢，全年完成了95项的流程优化，延时门诊、红马甲党员导诊、老年陪诊等便民的服务全覆盖，门诊满意度呢达到了95.81%，住院患者的满意度达到了95.83%，1.3万人次患者呢主动表扬我们医护人员，同比增长了38%，有效投诉率呢趋近于零。多名群众通过12345热线专门表扬我们的医务人员。全院的安全治理方面呢，整合院感、安保、指控科室呢，成立了专属的党总支，建立了全院统一的安全治理体系，定期联合巡查、应急演练，统一调度医疗、消防、院感多重风险，实现全院一般级的闭环安全管理。智慧廉政监督方面呢，纪检、设备、药品、基建科室呢整合为同一个党总支，搭建了智慧纪检、智慧财务数字化平台，大数据实时监控招标、耗材、处方等关键环节，实时预警廉政风险。医院资产负债率呢远低于三甲的考核标准，运营资金呢安全可控。节能降耗管理方面，整合了总务、基建、能耗科室，统一推进节能改造，万元收入能耗支出呢是94.09元，低于我们全国的考核标准，获评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院累计150余项管理创新项目，斩获了92项国家级、省级医院管理的奖项，全部是依托党总支跨部门的统筹落地。
0: 党建引领下的公立医院公益服务职能实际上也在持续的强化，在这儿呢也想请您来介绍一下我们医院这个党组织如何带领党员主动扛起公立医院的社会责任，彰显公益底色。
1: 好，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呢是党建工作的核心落脚点，我们依托各党组织呢建立共建机制，搭建分层分类公益服务体系。第一呢是普惠医疗减免，全院累计为46.64万患者减免了医疗费用699.61万元，落实困难群众就医帮扶政策，党员志愿者全程协助办理减免手续。第二呢是常态化的基层健康服务，各党总支与周边的社区还有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等建立了长期的党建共建，定期开展免费的体检、慢病的科普、急救培训和下乡义诊。第三呢是危机重患者的公益救治，我们畅通了急诊的绿色急救通道，全年救治了创伤患者17402人次，住院创伤的死亡率仅仅是0.99%，严重创伤的死亡率8.17%，全力保障了急危重患者的群众的生命安全。第四呢是出院患者跟踪随访，组织党员医护完成了8.7万患者的出院患者随访，跟踪了慢病的康复、术后恢复情况，把健康服务呢延伸至院外。全院党员建立了多支的志愿服务先锋队，将公益服务纳入党支部10个基本任务的硬性考核，志愿服务的时长、服务人次量化打分，倒逼党员主动下沉一线，把为民服务宗旨落到实处。
0: 站在医院管理者的角度啊，您认为高质量的党建对于公立医院落实党委领导下院长负责制、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起到了怎样的支撑保障作用呢？
1: 党委领导

0: 现在院长负责制呢，是公立医院治理的根本制度。党业融合体系为这套制度的落地提供了完整的基层支撑。第一呢，是党总支打通了科室治理的沟通渠道，党总支参与科室的三中一大的事项，重大的设备采购、学科发展规划、人才引进、绩效分配等等的核心事项，党总支全程参与研讨，确保医院发展的决策贴合群众的健康需求，符合公益定位。第二呢，是化解了现代医院管理的多重的矛盾，医保管控、医患沟通、院管安全、廉政风险的等管理难点，依靠单一的行政力量呢，很难平衡多方的诉求。党总支发挥思想政治引领、群众协调作用，平衡医院、患者、医保、职工多方的利益，打造四方共赢的管理模式。第三呢，是筑牢现代医院廉政的内控防线，智慧纪检数字化监控系统呢，依托党总支落地，对采购、耗材、财务全流程的实施监管，完善了内控风险的防控机制，保障医院的规范化运营。第四呢，是凝聚全院职工的发展共识，通过主题党日、先锋故事会、党员攻坚，统一全院职工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减少行政推动改革的阻力，让现代医院各项管理制度呢能够顺利落地执行。
1: 嗯，下一步我们医院党委将会从哪些方面来持续深化五位一体党业融合体系建设，进一步放大党建引领的效能，推动学科服务治理再上新台阶？
0: 下一阶段呢，我院党委呢将从三个方向呢持续深化改革。第一呢，是细化数字化的党建管理体系，打造量化的党建平台，将支部考核、课题攻坚、党员管理、志愿服务呢闭环监管，进一步减少职制台账，提升党建管理的效率。第二呢，是拓展跨区域党建共建，联合京津冀三甲医院的党总支开展学科共建，科研的联合攻关，依托党总支 MDT 的模式呢，打造跨区域的专科诊疗联盟。第三呢，是完善青年医护党员的培育机制，针对青年医师、青年护士搭建了党建科研双培养平台，把业务骨干呢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呢培养成学科带头人。
1: 嗯，王书记，我们知道秦皇岛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哈，那么结合秦皇岛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发展的定位，也结合健康秦皇岛建设，那医院将会如何依托于党建融合优势，优化旅游医疗、极为重症救治、异地患者服务，来更好的服务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呢？
0: 秦皇岛呢，作为滨海的旅游城市，夏季呢外地游客呢激增，极为重症、异地就医的需求大，我院将依托党建统筹资源优化旅游医疗服务。第一呢，是依托护理和门诊党总支，设立游客专属的党员志愿服务岗，优化异地患者的预约、转诊、医保结算一站式服务。第二呢，是强化急诊重症党总支资源配置，完善旅游创伤、心脑血管意外等突发疾病的绿色救治通道，党员骨干呢轮值急诊高峰时段。第三呢，是依托各学科的党总支，打造旅游常见病多学科的快速诊疗通道，针对溺水、创伤、心脑血管急症的简化 MDT 的会诊流程。第四呢，是联动景区文旅单位开展党建共建，定期开展景区的急救培训、健康科普、前置医疗健康服务，助力健康秦皇岛一流旅游城市的建设。
1: 嗯，非常感谢王书记细致和全面的分享，从党建痛点的破题，到五位一体完整体系的拆解，再到医疗运营公益全方位改革的成效。节目最后呢，也想请王书记再来跟我们说两句。
0: 好，公立医院的初心呢是守护人民健康，党建就是坚守这份初心的根本保障。未来我院会持续深耕党业深度融合，不断完善标准化的党支部建设体系，以党建凝聚医护队伍力量，把党总支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健康的实际能力，为河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秦皇岛市。

0: 第一员力量。
1: 党建坐实是生产力，坐强是竞争力，坐细是凝聚力。秦皇岛是第一医院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党建绝非医院发展的副业，而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非常感谢王书记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本期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好，再会。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2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 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即可下单。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即可下单。
9: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10: 那就赏夏长再一战红吧。
9: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手机上下载的第一款修图软件都是美图秀秀，很好用，功能也非常强大啊。但如果你不是特别会用的话，也可以试试美图秀秀的小程序版本，很多我们想要的效果在这里面是有专门的独立按钮的，一键就能够操作。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方的搜索框输入美图秀秀，就能够找到这款小程序。那么我们在进入到小程序之后呢，记得点击底部中间的工具箱，注意要点这个地方，之后就可以看到各种功能按钮，像画质修复、抠图合影、证件照、漫画脸、老照片修复等等等等。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老照片修复啊，因为总是有朋友问我如何修复老照片，通过什么 APP 可以实现，其实很多的应用都可以。那么在美图秀秀这款小程序里面，我们只需要点击一键翻新，它就会跳转到相册，把你想要修复的那张老照片选中导入，之后静等三分钟，太多了，静等三秒钟就可以了。那需要提示的是，老照片修复它其实就是在清晰度上进行增强，并不会说修复成就跟今天新拍的一样，这个肯定做不到。而且修复完成之后呢，在照片中间会出现一条线，你可以左右拖拽看一看修复前修复后的一个对比效果，其实你这么对比的话还是能够看出明显的区别的，最起码更清晰，画质也更好了。但其实如果我们平时想自己动手修复老照片的话，在美图秀秀的 APP 里面也可以，只不过就是我们需要自己在编辑功能当中去调整一些参数，比如说调整对比度、调整饱和度、调整清晰度等等等等，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手动的操作。所以相比来看的话，在小程序里面它把这些效果叠加到一起出了一个模板，应该就是一个固定的模板，咱们不用动脑子，只需要把照片导入，它就可以让老照片变得更加好一些啊。再来说一个功能，图片加文字。其实在图片上加文字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但是依然有一些朋友不知道怎么操作。如果说是在美图秀秀的 APP 里面的话呢，我们需要先导入照片，之后点击底部的编辑，再从众多的按钮当中找到添加文字的选项。那年轻人还好，一说就知道怎么做，当然我们手机相册也都有相册的编辑功能，也可以实现，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步骤，先点击编辑，然后去找相应的按钮，再去找添加文字的按钮，对吧？但如果说是上了年龄的叔叔阿姨的话，听到这些就觉得啊，这么多步骤太难了，有些费劲。好，那么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它也把这个功能单独做成了一个按钮，你就可以理解为是快捷方式，我们只需要点击之后，照片中直接就出现加文字的一个框，那咱们打开键盘输入想要的文字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再来说一说这个漫画脸这个功能，顾名思义就是让我们的照片变成漫画的那种效果。之前也有很多朋友咨询过，怎么样才能让照片生成卡通形象呢？好，在美图秀秀的小程序里面，咱们只需要点击漫画脸导入照片，然后静等三秒钟就可以生成了啊，这个也是非常容易操作的。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界面的底部还有一个功能叫绘画机器人。绘画机器人其实它的效果跟漫画脸的这个是大同小异的，我没觉得两者有什么不同，导入之后呢都可以把我们变身为卡通形象，但是他们在命名上一个叫绘画机器人，一个叫漫画脸，大家可以体验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出区别啊。 About this all day long，还有一个功能我相信不少人都会用到，叫做图片压缩。比如说我们在网站或者 APP 上上传一张照片，系统提示图片太大，上传失败，再或者有时候公司或单位要求我们提交一些照片有大小限制，但我们提交的照片太大了怎么办呢？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开图片压缩这个功能，然后它又会自动跳转相册，你选中你要压缩的那张照片之后，小程序就开始工作了。同样只需要最多三秒钟就可以压缩完成，而且压缩完成之后呢，它会告诉我们这张照片压缩前多大，压缩后多大。你像我今天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导入了一张此前拍摄的晚上灯笼的照片，非常漂亮。那压缩完成之后呢，上面显示压缩之前这张照片是 8643KB， 而压缩完成之后呢是 1203KB，就基本上可以说是小了七倍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但如果你说哎呀还不够小，没关系，底下有这个
压缩力度的调整的条，你可以拖动一下这个条，就可以让它压缩得更狠。此外呢，证件照功能也是咱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经常会用到的。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个证件照的按钮，但是点击之后呢，它会跳转到另外一个小程序，叫美图证件照。其实美图证件照这个小程序也好，或者说 APP 也好，之前咱们也都详细的介绍过，所以今天就不多说了。那如果说你需要制作证件照的话，可以点这个地方操作啊，根据提示和引导，很简单的。那么小程序里面还有什么功能呢？比如九格切图，这个格呢就是方格的格，九格切图其实呢就是把照片切成九个部分，然后我们在发朋友圈或者说在发其他的社交媒体的时候，你只需要按照正确的顺序一次性选中切好的九张照片，它就可以呈现出很不一样的效果，就像拼图一样，非常有创意。如果你希望你的朋友圈有点意思，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啊。另外呢，在工具箱的页面最上方还有两个更醒目的功能，就它们占的那个区域更大，一个叫拼图，一个叫美化。拼图好说，就是把几张照片拼到一起，有不同的模板和样式。那图片美化的话呢，其实就是简单修图。但如果你说，哎呀，我真的不会修图，这上面很多按钮，我就生怕点坏了，怎么办呢？那好，你只需要点开这个修图，把照片导入进去，看一下，它底下不是有一些按钮吗？相比于美图秀秀 APP 版，这里的按钮显得少多了，但是不用管，在左下角有一个选项叫智能优化，你就点一下这个地方，小程序就会为你智能改善你的照片。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对比度提高了一点，亮度提高了一点，颜色饱和度高了一点，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到优化前后的对比，肯定比咱们的原图要好很多啊。那这就是美图秀秀的小程序，咱们可以理解为是美图秀秀 APP 的低配版，功能很多很丰富，使用呢更简单了。除了工具箱这个界面的那个证件照的功能之外呢，其他的功能全部免费啊，大家可以去使用，可以去体验，在微信里面直接搜索美图秀秀就可以找到它的小程序。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时候我们在微信里聊天的话，总会聊到一些我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的，但是有感兴趣的一些内容，想第一时间去搜索。比如说朋友跟你说，哎呀，那个回锅肉可好吃了，你也可以试着做一下，然后你就想搜，哎，这到底怎么做呢，对吧？同事给你发了一份策划案，你想知道这份策划案做得怎么样，有哪些亮点或者不足，你也想看看怎么样，就是能够提炼一下摘要嘛。或者说你看到了一篇文章有所感触，然后你也想听一听别人是如何评价这篇文章的，怎么办？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三种需求怎么办，给大家推荐一个工具，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微信好友元宝。我一说那元宝，肯定不少朋友说啊，我知道腾讯元宝 APP。 注意，我要推荐的不是腾讯元宝 APP， 而是元宝直接内置在微信里的 AI 工具。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微信里面所想了解的一些内容直接搜就可以了，它就是一个好友嘛，省得我们不停地切换软件。好，那么怎么样把元宝添加到我们的好友里面？我们直接在微信上方的搜索框里面搜元宝就可以了。注意啊，如果你搜元宝这两个字，搜出来的排名前两位的可能都叫腾讯元宝。第一个是腾讯元宝引导你下载 APP 的版本，第二个呢是腾讯元宝的公众号。我们都不要管，我们去看下面的只有元宝两个字的这一个，它的介绍写的是一个帮你快速总结公众号文章文件及图片的 AI 助手，助力高效阅读哒哒哒哒哒哒什么，你就点这个就行了。那我们点击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跟元宝的聊天框，这个时候顶部会提示我们对方还不是你的朋友，所以说记得把它添加为好友。那这样的话呢，元宝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通讯录里面，跟我们的其他微信好友是一样的，然后你有什么想问的直接跟他对话就行了。最开始我随口说了三个例子啊，接下来咱们分别试一下。第一个我说到做菜，这个就是生活类嘛，比如说回锅肉，那你就直接问他回锅肉怎么做，他就会给出回复。但是他一开始会先模拟朋友对话的语气给我们回复，说哎呀天哪，回锅肉可是下饭神器，教你用最接地气的做法炒出油亮喷香的肉片，连四川朋友都点赞，详情戳下方卡片。然后下方卡片呢其实是一个链接，点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从准备材料到详细步骤到有什么关键技巧，最终的一个吃这个回锅肉的一个搭配建议什么的，它都给我们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那这个其实没有难度，因为做菜类的话你随便在百度小红书抖音或者浏览器都能搜，使用智能 AI 有点大材小用了，对吧？所以接下来我们上难度。刚才我所提到的第二个案例，这个是工作场景，同事给你发了一份策划案或者其他的工作文件，你可以让他帮我们分析总结。我呢是随便找出了之前的某一期玩转手机圈咱们节目的稿件，直接扔给了他，然后呢他依然是秒回，最近手机圈太热闹了，荣耀 GT Pro 要雪耻，华为 P280 玩伸缩镜头， iPhone 17直接改摄像头布局，感觉各家都在憋大招，你最期待哪一款呢？点击下方卡片。就他前面这些不是白说的，他是把这个我给他的那期节目稿件当中提炼了一些亮点放在了一开始秒回我的这段话里面。那么接下来链接里面就更为详细了，因为他给出了一份分析，他是这样说的，从专业角度分析，这份玩转手机圈节目文档展现了当前智能手机行业的三大核心特点与趋势：一、技术迭代加速下的差异化竞争；二、消费者需求细分催生市场新格局；三、生态服务成为新增长点。那么最后还给出了一个行业观察建议。当然啊，刚才这个一二三只是人家归纳的三个小标题，那每一个标题底下还有一二三详细的一些分析内容。说实话，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惊喜的，因为大家听我的节目就知道，其实咱每期一个小时内容很散，有新机发布的内容，有相关的我个人的一些使用体验的介绍，也有软件 APP 推荐，还有系统功能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推荐，对吧？你如果说让我自己去总结，高磊，这期节目你说了什么？你给我简单讲讲。如果说领导这么问我，我懵一下我也懵，我给不出像人家腾讯元宝给出的这么好的一个归纳。所以说，如果你也有工作文件之类的内容需要尽快的梳理出重点或者它的一个脉络，那你可以发给他，让他去帮你完成啊。好，我们再来说第三个案例。第三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一篇文章有所感触，
想让他帮我们分析一下，提炼一下。那好，那我也在我的个人公众号听见高磊里面找到了一篇推文，这个是我之前写的一篇推文啊，是我生日那天写的一篇文章。然后那篇推文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看了，其实内容就是一些琐碎的日常。我就写我早上起来煮了两个鸡蛋，我一个，然后我养的小狗一个，然后呢中午跟同事去吃面，因为生日这天要吃面条嘛。但是为什么要跟这个同事去吃面呢？因为是这位同事主动提醒我说，高磊记得明天你生日。那我肯定也很奇怪，为什么他会记得我的生日呢？然后他就说，我把你的生日备注在了你的微信昵称后面。再之后我又写生日这天吃蛋糕，然后又写到每次回家都想吃蛋糕，想让妈妈去买。然后又说到这个体重一直在涨，被另一位同事开玩笑说你最近怎么这么胖，就基本上就是这些琐碎的一些内容。那好，我把这篇推文发给他之后呢，他首先依然是先秒回一段文字，说读到你煮鸡蛋分给毛毛那段突然鼻酸，人类用笨鸡蛋衡量爱，狗狗却用清晨第一个摇尾巴来兑换。就他为什么会说人类用笨鸡蛋衡量爱，因为我吃的那个鸡蛋是我妈种的，不是，是我妈养的鸡自己下的蛋，那不就是纯粹的笨鸡蛋吗？所以你看他依然是先从这个文章里面提炼出了一些亮点，首先做一个秒回，之后底下又给一个详细的卡片，也就是一个链接，然后让我再去点击查看更详细的一些分析。好，那么这个链接里面写到，这篇生日推文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幽默感，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和自嘲的口吻，将平凡的生日过得有滋有味。以下是我的几点看法，然后它又是一二三四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仪式感与自我接纳；第二个段落，温情的人际关系；第三个段落，幽默化解焦虑；第四个段落，引发共鸣的叙事。当然这只是四个标题啊，然后人家每个标题下都会结合文章当中我写的一些事例或者某个段落某句话来展开分析。说实话，看到元宝的这篇分析，我才知道我这文章写得这么好。也就是说，哪怕我们是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或者报道，都可以直接把链接发给他，他就会帮我们进行分析和解读。那还有一个功能也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可以给他分享一张照片。你像我今天呢，就给他发了一张我之前去西藏的时候在雅鲁藏布达峡谷拍摄的照片，他当然还是秒回说这风景绝了，雪山像抹了奶油，河水像冻住的翡翠，那条盘山公路简直是给巨人玩的过山车轨道。说实话，那张照片确实是我拍的，而且我也认为我拍得很好，但是我并没有注意到我拍摄的照片的里面远处的峡谷有一条盘山公路。我看到他说了，我再打开那张照片放大一看，还真是。所以你看他的观察是非常细致的。好，那么照例底下扔过来一个链接，这个链接里面他先是分析这张图片的构图，然后分析色彩和色调，再就是图片当中隐藏的故事线，最终还给出了一个配文建议。这个配文呢，就是说当你想把这张照片发到朋友圈的时候怎么写会更好。他是这么写的，电线是五线谱，雪山是休止符，河水正在演奏第四乐章。你看他提到了电线、雪山和河水，在我的那个照片里面确实都有体现，因为雅鲁藏布大峡谷它远处的山就是白雪盖着山顶，然后底下是绿色的非常澄清的水，然后在近处确实有几根天线入境了。所以你看它就是结合你画面当中的这些个元素给你生成了一篇推文，而且语言非常美。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发朋友圈不知道怎么写的话，你把你想发朋友圈的那张照片发给他，然后他就可以帮你写一段文字。然后最后他还说，需要我帮你识别具体地理位置吗？就这个功能确实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但是呢它就不能直接在对话框里实现了，需要去跳转到 APP。 那么正好我的手机里面也有腾讯元宝 APP， 所以它跳转过去之后呢，真的就分析出了照片是雅鲁藏布大峡谷。不过需要注意啊，因为我的拍摄的那张照片并没有明显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一些特征，就是说专属于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所以他给出了一个猜测，人家是生成两个答案，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峡谷。所以你看这已经非常厉害了。那么有一个细节啊，一旦你给他发了一段话，扔过去一篇文章或者链接，那么你去看顶部，顶部立刻就会出现对方正在输入，可以说这个情绪价值给满，因为毕竟我们再好的朋友也做不到随时在线第一时间回复我们，对吧？好，这个就是微信内置的元宝好友
你可以把他添加为你的好友，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他聊天，也可以让他帮你分析文章，或者说让他帮你去梳理某一篇文章、某一篇文案、工作文档的一个脉络、重点之类的。怎么添加啊？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里。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听节目的朋友很多啊，大家的工作领域、工作性质、工作内容不相同，当然工作时间可能也有所区别。有朋友是正常班，早上九点左右上班，下午呢五六点下班，当然不排除偶尔加班的情况。但是呢，有的朋友要值夜班，比如说下午五点到岗，晚上十二点下班。那也有人需要上早班，可能四点就得到公司，但相应的下班时间也早一些，比如说九点十点这样。有很多朋友每一周或者每一天的上班时间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周上早班，下周是白班，再下周就是晚班，或者说本周一到周三值晚班，但是周四和周五就变成了正常班，所以有的时候难免就出现了既乱既混的情况。明明记得今天该我早班呀，结果四五点到了办公室发现另外一个同事也在，你说尴尬不尴尬？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也是最近很多朋友私底下向我咨询过好多次的排班类的 APP，名字叫做极简排班。极简排班，听名字就知道这款 APP 主打一个简单好用，安卓版 iOS 版都有，但是呢安卓版的使用体验要更好啊。在进入 APP 之后呢，首页是本月的日历，日历下方有四个明显的大字叫开启排班，这个按钮很重要，排班的话肯定要点这个地方，但如果你刚进入 APP 就迫不及待的点这个按钮，它是没有反应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没有反应，所以我知道。好，那在开启排班之前呢，我们需要点击底部的班次按钮，班次，提前设定你的每一个班。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需要上的班时间是几点到几点的，然后你给这个班起一个名字。比如说你们公司有两个工作时间，早班呢是五点到十一点，晚班呢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那你就可以添加班次，输入班次的名称，比如说早班晚班，然后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再给这个班次选上一个颜色就行了。咱们就以这个早班五到十一点，晚班四到十点为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先输入早班，这个是早班的名称，就叫早班，时间开始时间五点，结束时间十一点，然后颜色你可以选择一个黑色。那么接下来再添加一个班次，晚班，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颜色选择红色。当然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说这个 APP 就不能内置好不同的班次吗？这个还真不能，因为但凡需要专门找一款 APP 来记录自己的排班的，那它的工作时间一定不是咱们常规的白天的，比如说大概上午九点大概晚上五点这样的一个区间，每个人的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都不一样，所以说只能是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设定。那好，我们把这个班填好了之后呢，再回到首页，也就是最开始的日历界面，这个时候呢，你再点击那四个大字开始排班就有反应了，这个时候底部就会出现你刚才设定的班次，早班晚班。那么接下来你只需要点击日历当中的某一天，然后再点击具体的早班或者晚班，日历上就会被标记出来。这样的话你可以一次性的把一个月的班都在这个日历上排好，几秒钟就可以搞定啊。那这样的话，日历上每一个日期下面就会显示出这一天是什么班，然后还用不同的颜色标记。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还记得前面我说了，我们在设定班次的时候需要选一个对应的颜色，用处就在这儿，因为你看一眼颜色也能知道这一天应该是什么班。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但是到这儿还没结束啊，因为我们只是在日历上标出了班次，标出来了不一定能记住，就像领导明明给你排好班了，你难免还是会记混。所以说接下来还有最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醒，其实很简单，就是设置闹铃提醒。那我们在这个 APP 底部有一个提醒的按钮，点了之后呢，就能够看到你设定好的几个班次。你像刚刚咱们不是设入了一个早班一个晚班嘛，那这个地方就会显示出来，那你希望在什么时间提醒你，你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设置。比如说现在我要设置早班提醒了，那么好，我先点一下早班。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进行具体的一些设置。那我们知道早班的班次五到十一点，那好，四点左右是不是就得起床了？那如果是当天再去提醒，那肯定是不对的，那可能你还在睡梦当中。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早班，我们就可以设定提前一天提醒。那具体提前一天几点提醒因人而异，比如说你可以设定为晚上八点，对吧？这样的话如果你第二天有早班，

那么头天晚上的八点钟，手机就会给你提示，而且八点钟嘛，大多数人还没睡觉，所以肯定也能看到。再比如说那个晚班啊，那晚班我们举例说的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这个就没必要提前一天提醒了，当天提醒完全没问题。那你就可以设定为，比如说上午十点钟提醒，那这样的话，上午十点你会收到一条提示，提醒你下午四点记得去上班，你接下来就可以合理安排时间，不影响下午去上班。也就是说啊，这个提醒时间呢，也要根据自己的班次具体时间来进行设定。那在我们设置提醒的时候， APP 会请求要读取我们的日历权限，这个权限是可以给的，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日程就会被写入系统日历，相对来讲会更稳妥。那么到这里，我们的排班表就完成了，你可以高枕无忧的该干啥干啥，那么该提醒的时间手机就会提醒你。但是我最开始提到了，我说这个 APP 既有安卓版也有 iOS 版本，但是呢iOS 也就是苹果版本的它的体验不是特别好。为什么说它不好呢？因为它总是弹广告。比如说当我们设置提醒时间的时候，我要设定下午四点提醒我，选好时间点确定，一点确定它突然卡一下不动了，为什么？然后弹出一个广告，这个十几秒的广告在这个播放过程当中我们什么都不能干，你只有看完之后它才会提示你设置完成。然后我试了好多次，每一次都是这样子。但是安卓的话，至少我在 OPPO 手机上体验的时候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不确定只有苹果手机上它这个软件是内置广告的，还是说其他的上面也有，我不确定啊，大家可以自行体验一下。如果你平时上班的时间并不是那么稳定，偶尔需要正常班，偶尔需要不是那么正常的班，大家都可以使用这款 APP 来进行排班啊，名字叫做极简排班。这个极呢就是极其简单的极，简呢就是极其简单的简，极简排班，你可以去应用市场搜一下。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大家平时出行肯定少不了坐火车哈，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买火车票是有积分的，而且积分足够多的话还可以兑换火车票。其实这个功能之前在节目里面介绍过很多次，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了，但直到最近回家有一次跟我弟弟聊天，他就说他最近去了一趟义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坐的高铁去的。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哎，你之前的积分是不是足以兑换一张去义乌的车票了？然后他又愣了，他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就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铁路12306是有积分的，而且积分能兑火车票的。所以看来应该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清楚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节目里面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12306的积分政策啊，毕竟真的可以省钱。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个积分的话，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在铁路12306 APP 当中开通铁路会员。这个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进入铁路12306的 APP， 在底部就能看到铁路会员这样的一个按钮。你点开之后，根据提示填写相关的信息，像姓名、电话、身份证等等等等，然后呢再设置一个支付密码，这样的话就可以激活成为铁路畅行会员。你要是没有做过这个，那么你买的每一张车票都不会产生积分。你只有把这个铁路会员激活了以后，你每一次买的那个火车票它都会产生积分啊。那具体的积分制度是这样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1块钱的票能积5分，也就是票面价格的5倍。但是呢，有2个年龄段是有特殊的优惠政策的。首先第一个年龄段，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按照票面价格的15倍来积分，同样1块钱的票他能积15分。还有一个年龄段呢，是14到28周岁之间的，那么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可以按照票面价格的10倍来积分。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年你35岁了，你想带着妈妈跟孩子坐火车去北京，妈妈的年龄是62岁，孩子的年龄是15岁，然后你们去北京的票单张票价50块钱，那么你是35岁嘛，你得到的积分就是50×5，按票面价格的5倍积分，那50×5就是250分。好，你的这个铁路会员里面就进了250个积分。那么孩子他是在14到28周岁之间的，所以呢孩子就是10倍积分，50×10，孩子就能获得500积分。而妈妈的话，妈妈刚才不是说举例来说她是62岁吗？62岁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那么她就可以获得票面价格的15倍的积分，那也就是50×15，750分。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积分的制度的，不同年龄段按照票面价格的那个倍数是不一样的。那这些积分日后都是可以免费兑换火车票的。那这里面有一点需要注意啊，就是我所提到14到28周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可以按照票面价格的10倍来进行积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年龄段其实有很多是学生，那如果说你购买的是学生票，那就只能按照票面价格5倍积分了，也就是说跟绝大多数人一样就是5倍积分，你不能说既用学生票购买优惠价格的票，然后呢又去积

那个十倍积分不行啊，两项政策是不叠加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好，这个就是我们具体买票能积多少分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注的，我有积分了，我如何去兑换火车票呢？我们就在铁路12306 APP 里面正常的去搜索你要去的地方以及哪天想出发。比如说你想去北京，你想后天去，那你就先按照正常我们买火车票的流程去做。当我们选好了日期并且选好了出发地目的地之后，接下来它会列举出当天所有的车次，对吧？那么你看一下这个车次的后方有没有一个兑字，就是兑换的兑字，只要有这个字，那就说明这趟车次是支持使用积分兑换的。但如果说它没有兑换的兑字，那就不行，那就只能是自己花钱买票。但是但凡出现兑字，只要你的积分也够，那就可以用积分来兑换一张火车票。那我们用积分兑换火车票的话，具体来讲，100积分可以兑1块钱。比如说你买的是100块钱的票，票面价格100块钱，那么你需要用10000积分来兑换。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前提条件啊，就是如果我们是第一次兑换的话，那得先确保你的积分不低于10000分。即便说你的票价只有5块钱，500积分就够了，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积分兑换的话，就必须要满足10000分之后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你的账户积分累计达到10000分的时候，你才具备了首次兑换资格。但是以后就没有这个限制了，只要你的积分足够兑换车票，那就都可以随时使用。好，我们继续正常买票，然后选择想要乘坐的车次，点击那个车票之后不是有一个预定吗？然后接下来会出现两个选项，一个是选择乘车人，一个是积分受让人。如果你想要使用积分，你就选择那个积分受让人就可以了，之后输入支付密码。这个地方可能大家说，哎，支付密码是什么？就是前面我所提到的，我们在开通铁路会员的时候所设置的那个密码，所以说这个密码千万别忘了啊。那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积分有效期12个月，在有效期之内可以进行兑换。如果说你的积分过了12个月，你没有兑换，它就自动作废了啊。所以说每次购买火车票的时候，都记得先看一看自己有多少积分，够不够这趟车的车票。够的话，你就去选支持兑换的那些车次啊，省得哪天过了有效期，这些分自动失效，白白浪费掉。那积分除了可以兑换车票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座位升席。座位升席，咱们知道飞机可以升舱是吧？火车也可以升舱。比如说你购买了高铁的2等座，但是你坐的时间长了觉得不太舒服，然后你就想换一个更舒服的1等座，你现在是可以使用积分来升席的。那具体如何操作呢？那之前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说过，我们在坐高铁的时候，那个座位的把手上有一个铁路畅行码，然后你扫一扫可以看到很多服务，比如说订餐呀，联系乘务员呀，等等等等。那么如果说我们想换座位升席的话，同样是扫一扫，你用微信扫也行，用铁路12306 APP 扫也行。那么扫完之后呢，在这个全新的功能界面当中，就可以看到补票升席的选项，补票升席，我们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目前虽然大多数车次支持使用积分升席，但依然会有部分车次是不支持的。所以咱们以具体扫码为准啊，你只需要拿出你的手机，用微信或者铁路12306 APP 扫你那个座位的把手上的2维码，那个叫铁路畅行码，你扫一下，正常点击补票升席的选项，接下来能够顺利操作的，就说明这趟车是支持的。如果操作到某一步发现没有办法继续了，那就是这趟车不支持。当然，肯定也有朋友问，升席需要使用多少积分呢？今天我也专门咨询了一下12306的客服，其实就是补差价。比如说你本来买的是2等座，票价50块钱，然后你所坐的这趟车1等座的票价是100块钱，那现在你想从2等座换到1等座，我们不是差出50块钱吗？你需要补这个钱。100分是抵1块钱的，那50块钱就是50×100，你用5000分就行了。那只要你有5000分，你就可以用这5000分去补上那50块钱，然后你就可以从2等座去换到1等座了。也就是说啊，不管是兑换车票还是办理升舱，是吧？我们使用的积分兑换比例都是100积分抵1块钱。
所以说啊，这些功能真的是挺值的，很贴心。我们平时买票随手积点分，不知不觉就可以换一张免费的车票，然后可以帮我们省钱。再就是旅途累了想升个舱，对吧，升个座，你也只需要使用积分就可以了。你像以前的话我们得联系乘务员，然后把那个差价补上，掏现金或者说用微信支付，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只需要扫一扫我们座位上的那个畅行码，然后去点击那个补票升席，接下来用你的积分兑换，兑换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过去坐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但是不管你是想免费兑票还是说你想在这个路上免费升个舱，前提呢都是你开通了铁路会员。你如果说没开通，那这些功能这些个政策你都享受不到。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在你的铁路12306 APP 里面去开通你的铁路会员啊。在首页底部有一个铁路会员的按钮，我们点进去之后根据提示去填好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相关的信息，并且设置一个支付密码，这样的话就算开通了。而且只要年满12周岁的都可以去开通铁路会员，这样的话你以后的每一次购票都可以积分，然后以后就能用积分去兑换车票或者办理升舱了。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中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

0: 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济广优品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 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当然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这几个字，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近日有记者调查时发现，多家 NFC 果汁代工厂啊车间呢根本就没有水果和鲜榨的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报道发生之后呢，当地的食安组织、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等五家涉事企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处置。今年五月呢，央视曝光了某品牌的系列果汁饮料，产品的外包装醒目地标注了100%果汁与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的首位、第二位却为水和浓缩果汁，标签的信息与实际成分不符。节目在播出之后啊，该品牌只承认是标签上的瑕疵，大家可能认为是纯 NFC 果汁，并表示呢将下架相关的产品，重新印刷包装，仅此而已。

一瓶勾兑的鲜榨果汁看似简单的产品造假，实则折射出食品行业长期存在的多重乱象和深层的问题。诚信严重缩水是第一个，企业明知产品为水和浓缩原浆勾兑，却刻意堆砌专业的概念，伪造产品的卖点，刻意误导欺骗消费者，公然突破商业诚信的底线，赤裸裸的制假售假行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消费权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第二点呢，就会让整个市场陷入到混乱当中。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劣币驱逐良币，虚假勾兑果汁成本非常低廉呢，利润却非常的高，凭借低价优势抢占大量的市场份额。而真正采用鲜果冷榨、品质合规合格的 NFC 果汁，因为成本更高、售价偏高而失去整体的价格优势。长此以往呢，优质的产品逐渐被挤压出局，整个果汁市场参差不齐，口碑逐渐的崩塌，行业发展陷入到无序的恶性竞争当中。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监管相对滞后。目前呢，国内 NFC 果汁暂无统一的强制性标准，让不良商家也就钻了空子。即便没有专项标准支撑，将勾兑饮品虚假标注为鲜果现榨，已经构成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相关监管部门呢，还是有必要打醒十二分的精神，将监管关口前移。还是那句话，食品市场关乎民生健康，唯有筑牢诚信底线，完善行业标准，强化常态化监管，才能肃清行业乱象。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近日呢，疑似 AI 照片拿了摄影比赛一等奖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起因呢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的获奖名单里，某一等奖作品被网友称像 AI 生成的。图中呢，三名女性环卫工人在树下开怀大笑，不过她们的面容却高度的相似，且身上的工作服文字甚至出现了乱码。哎，后来经过核实以后呢，该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的。此次事件呢，最终以撤销奖项、赛事暂停整改而收尾。结果的。

0: 助力呢虽然及时，但一眼假的照片能够通过层层的筛选获奖，依然让人感到十分的荒诞。而在事实上呢，近年来 AI 生成图片入围地方各类原创艺术展的现象其实并非孤立。此前呢，某省旅游发展集团主办的摄影大赛，某酒店品牌举办的摄影大赛当中都曾经出现过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的作品。这类事件的背后折射出的除了是赛事审核的漏洞之外，还有 AI 时代之下摄影创作边界正在面临着新的挑战。摄影与 CG 制作和 AI 生成图像的区别不仅在于最终呈现的画面，更在于它与现实世界之间是有连接的。摄影师等待光线，寻找角度，捕捉瞬间，对应着真实发生过的人物和事件。即便后期呢可以调色裁切，但作品依然建立在真实拍摄的基础之上。这种真实不仅是画面内容的真实，也是创作者与现实相遇的过程的真实。 AI 代表着另外的一种创作方式，它同样具有审美的价值，也能够去展现创造力，但其本质是基于算法生成而非现实记录。如今呢，越来越多大型赛事开始明确区分 AI 生成作品、合成作品与传统摄影作品，甚至呢单独设立 AI 艺术类别，让不同创作方式在各自的规则之下可以公平的竞争。不过呢，目前不少的摄影赛事评审的模式依然停留在过去，很多比赛呢主要依赖评委肉眼看片，缺少对原始文件、拍摄信息、创作流程等真实性的核验。在与人工智能同行的时代，摄影比赛要继续的发展，不能只增加一句禁止 AI 生成的参赛须知，还需要建立更加科学的审核体系，维护摄影赛事的公信力，让真实记录世界表达现实的摄影作品得到应有的尊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炎热的夏天说来就来了，稍微动一动就出一身汗啊。那么对于男士来说， T 恤被汗水打湿，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你的衣服不透气，那就会臭臭的，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套亲肤透气吸湿排汗的凉感休闲套装，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清爽舒适的冰凉感。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 Jeep 冰丝三件套，这三件套分别有什么呢？薄款的速干短裤，薄款的速干短袖，薄款的速干长裤，亲肤透气不闷热，特别有弹性，而且耐穿耐磨。那这款套装不管是跑步运动啊，还是居家休闲呀，不管你想搭配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呀，都没有问题啊。现在季广优品商城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而且有6个颜色可选，不管你是80斤的还是200斤的都能穿啊！一件的价格就能买三件，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进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只需要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这普冰丝三件套，它选用的都是黑科技透气速干面料，面料整体布满了透气的小孔，所以说你不会觉得闷热啊，而且一上身就觉得哎，凉凉爽爽的，非常的舒服，它能够迅速的恢复干爽，哪怕我们再出更多的汗也不会觉得黏糊糊的，而且它本身弹力非常好，像你拉扯呀不易变形，所以说运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再有就是面料也相当的经穿耐磨，不管你怎么剐蹭摩擦都不会轻易的起球勾丝儿。版型设计上也是那种立体合身型的，它可以包容多种身材，不管你是标准身材还是偏瘦一点偏胖一点的都没问题啊。做工也非常好，每一处的车线都严丝合缝。另外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短裤和长裤啊，就是说两条下半身穿的，它都是给到了拉链口袋，像我们平时装个钥匙啊，装个手机呀，或者说装个什么卡呀，不容易掉出来，像你在外出遛弯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就更加省心。那刚才提到这个三件套包含三件，分别是薄款的速干短袖、速干短裤和速干长裤，一共有6种颜色。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哪6种颜色呀，有白色、黑色、墨绿色、浅蓝色、中蓝色，还有藏青色。尺码的话呢，也是从80斤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喜欢宽松的就可以拍大一码，但如果你就觉得喜欢平时的这个穿上去比较合身的，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尺码来拍，因为它这个尺码还是比较标准的啊。那我们的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三件，但是今天给到了特惠价，这三件套到手只需要119元，可以说是物质

涛所知。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
0: 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

0: 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

0: 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

0: 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7: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

0: 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3: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2: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4: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5: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5: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 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0: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即可下单。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最近全国多地遭遇了气象灾害啊，其中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决堤事件，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的损失，灾情令人揪心。但是你打开一些社交媒体，依然充斥着一些明星网红的狗血八卦，让很多网友都看不下去了，怒斥：救灾关头，烂八卦能不能靠边站呢？哎，娱乐八卦嘛，就是娱乐人的，看看呢也无妨。但凡事得有个轻重缓急吧。当灾情等有公共讨论价值的信息被狗血八卦挤占热搜榜单的时候，就会招人烦，就会讨人厌。喧宾夺主的人被批不懂礼貌，那放在平台角度，那就是不懂事儿，价值观跑偏了。热搜榜这是信息的晴雨表，某种程度上来说，能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平台的算法决定着人们想看什么，能看什么。一个商业平台日活千万甚至破亿的时候，它就不单单是个商业平台了，而是整个社会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个公共平台了，它带有公共价值。那么公共平台上岂能让明星八卦持续霸榜啊？还记得去年9月，针对小红书平台未落实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在热搜榜单重点环节频繁呈现多条炒作明星个人动态和琐事类词条等不良信息内容，破坏网络生态问题，国家网信办指导上海市网信办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对小红书平台采取约谈、责令限期改正、警告、从严处理责任人等处置处罚措施。 炒作娱乐圈的花边绯闻啊，竟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儿，搞得热搜榜上乌烟瘴气的。其实那几个头部平台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2023年7月的时候，北京日报当时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就指出说，最近啊，某明星涉嫌丑闻一事又连续霸榜，甚至一度热搜前五，那都是他的周边，搞得不少网友大呼劣质烂瓜，气煞人也。啊，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疑问：丑闻八卦霸榜日新闻热搜榜，这些真是网友们亲自搜出来的吗？好多年前啊，微博就是这个样子。啊，热搜榜上明星动态、琐事词条多得很。后来微博在2021年发布公告，设置正能量推荐位，热搜置顶，啊，加大对正向内容的宣推力度。涉及重大社会负面新闻、突发性应急事件，以官方媒体报道为准。啊，同一社会负面事件或者同一个明星的娱乐话题，在榜单前列只保留一条，超过的时候及时调控位置。啊，同时呢，对榜单前列的明星娱乐类话题总数也进行适度调控等等。啊，不知道这些规定啊，好几年过去了，现在执行的怎么样啊？江湖上啊，一直有这么一个传说，说花钱能买热搜，花钱能压热搜，花钱能撤热搜。哎，各路媒体的报道其实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花钱买热搜它真的存在着。2021年微博发布公告的当天，人家北京晚这个商报就采访到，当时水军们还在四处揽客呢。哎，根据水军提供的那个热搜价格表，当时啊，这多年前的当时，3万元可以进热搜榜前五。哎，一位水军说，我们根据甲方提供的词决定是否接单，但不能保证肯定能上榜，从上榜到下榜的时间保证在25分钟以上。啊，如果上榜，按照在榜期间最高排名收费，时间没超过25分钟的话不计费，还挺良心。后来媒体调查，从公关公司策划主题，到拉拢大 V 推波助澜，再到吸引网民持续发酵，围绕热搜已经有一条分工有序的产业链了。另外一些平台也参与进来，他们不仅乐见于娱乐信息刷屏来迎合受众心理，还兜售榜单位置、搜索排名这些指标呢。啊，可以说呀，并不是网友们决定了热搜的样子，而是流量经济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在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这明星网红们说点事儿吧，总会用这么一句话啊，无意占用公共资源，啊，这都成了废话了。其实吧，没有多少人在意明星的花边八卦，就是那些圈层饭圈关注罢了。建议头部平台们要严控明星八卦上热搜的次数和数量，就只有那些带有点公共讨论价值的涉明星新闻才能获得流量推荐。总之呢，得多给那些优质的新闻内容曝光的机会。你像微博呀、小红书啊、抖音呐，等等这些大平台，它虽然是个商业产品，但也是国家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信息的集散地、交换地、交流地，对吧？这热搜榜更是晴雨表，这就要求热搜榜要真实、要客观，要真实的反映舆论风向以及背后反映出的民意。总之呢，热搜应该是什么样的热搜，它需要进一步强化价值引领。啊，如果任由那些绯闻八卦、隐私爆料、鸡零狗碎、伪新闻、烂新闻占据头条上榜热搜，他只会把虚荣享乐、媚俗浮躁、畸形审美的气球越吹越大，对大众趣味的无底线迎合，他就会淹没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有锐度的声音，导致注意力啊滥用失衡，啊，导致的结果就是压缩了理性空间，撕裂了社会共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不忍，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多地消费者向澎湃新闻投诉啊，说自己作为多年的电信运营商的老用户了，所使用的套餐资费有点高，而高性价比的优惠的套餐呢，只向新用户或者升级的用户开放。有消费者多次跟客服沟通啊，当提到我要这个携号转网啊，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的时候，哎，这才能争取到优惠的套餐。消费者们就认为这是运营商针对老用户的杀熟行为。在社交平台上，大量用户分享自己的同款遭遇，甚至衍生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哎，报道中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一个呀，这个李女士是某电信运营商12年的老用户了，她的月租呢是79元，啊，这个套餐里呢包含5G 的通用流量，啊，这流量5G，那么超出之后呢是限速的免费流量，还有90分钟的通话。那现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5G 的流量早就没有办法满足日常使用需求了。啊，超过去之后是免费的这个啊限速的流量，这个赠的呀，嘿，基本上不能用。啊，李女士说，有的时候这网速啊，就连那个共享单车扫码的时候都扫不开。然后呢，李女士尝试啊在官方的 APP 上查询这套餐，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呀。啊，它不是79元套餐吗？在官方的 APP 上只能看到比79元还贵的套餐，啊，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低于79元的可选方案，而网上几十元就能有上百个 G 的这个流量的套餐的帖子让他很羡慕，但是他买不了。然后6月份的时候，李女士多次致电客服，希望将套餐流量提升到30-40个G，啊，也可以相应的降低免费通话时长，可以，你把我流量提上去，免费通话时长我可以少要点。经过多次交涉，直到李女士明确向客服提出，我不用你们这个，我要携号转网啊，你再不给我弄，我就向工信部投诉。哎，得，这客服才最终给出了解决方案，79元的月租

0: 保持不变，额外增加30个G 的流量，超出之后流量是限速的，同时免费通话的时长也做了增加，协议期2年，那都是79。之前啊想买点便宜的买不了，啊一番威胁之后，流量也增加了，从5个G 增加到了30个G，啊，然后免费通话时长也增加了。你看，哎呀，这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呀、啊，就电信套餐升级容易降级难呀、啊，那原因很简单。大家都转用那种性价比更高的套餐，那意味着电信运营商营收啊、利润呢、啊、都在下降啊，他肯定没有动力啊主动告诉你有更便宜的，所以啊，即使有更优惠的套餐，你不问人家运营商是不说的，只有威胁要携号转网或者向工信部投诉的时候才会给你优惠啊。有一线营业员向澎湃新闻记者证实说，我们这柜台呀、啊、是有录音设备的，如果用户在跟我的对话中触发了携号转网挽留，我才能跟用户说资费可以打折，客户要是不主动来问，我们是不主动说的。还有一位运营商人士表示说，原则上我们希望用户的套餐只上不下，就只能升级不能下降，如果要便宜，具体的用户呢是特事特办的。还有接近运营商人士指出，有些优惠套餐是第三方合作渠道办的，运营商的官方 APP 包括线下的营业厅不会主动向用户推荐的，啊，看到了吧，这不就是变相的针对老用户的杀熟吗？啊，虽然电信企业那都是上市公司，但是都具备国企基因呐。电信企业无论怎么分家，目前说实在的还是有一定的垄断属性，啊，电信套餐套路化其实就是市场垄断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之下，电信企业不要认为消费者缺乏足够的市场选择权，即使用脚投票也不能奈我何，啊，就将套路餐进行到底，你久而久之就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被投诉啊，被吐槽啊，口碑崩塌，那就会迎来监管部门的强力监管。啊，就在去年5月份呢，三大运营商纷纷表示要推进行风纠风，落实2025年工信部的工作部署，承诺民有所呼我必有应。你看说的多好，民有所呼我必有应啊，说要维护行业生态，要切实回应客户关切。比如中国移动推出了透明消费、明白办理、主动提醒、放心使用、套餐变更、限时办结等10项服务承诺啊，其中包括业务订购必须经由客户确认同意，办理完成必为客户下发告知短信，啊，看这个，变更套餐的时候，无合约约定变更条件的，48小时内办结。还有中国联通表示，推出4个方面16项举措，其中包括精简资费套餐方案种类和数量，资费公示做到分类清晰，业务协议关键要素加黑加粗显示等等，啊，还有中国电信表示要规范这个服务提供。提升服务水平，推出9项措施，包括征得用户同意之后再开通电信业务，让用户明白消费，要规范业务退订办理流程，未公示的套餐不销售等等，哎，承诺的都非常好。通信行业多年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呀？提速降费呀！啊，老用户的权益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增加，那么相较于新用户，那看起来老用户就是被杀熟了，就是吃亏了。但是开头我说了，运营商得要收入，他得要利润，对吧？他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让用户更省钱。那么既然他自律做不到，承诺可能也不能太完美的兑现，那么堡垒就要从外部攻破进去。其实吧，相关部门针对电信套餐的种种乱象啊，早就建立了比如跟踪、约谈、排名、社会公示机制等监管机制，希望这些常态化的监督方法能够真正的得到落实，啊，也更希望三大基础电信企业推进行风纠风，啊，承诺的这么好，得动真格，而不是光说不练假把式。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盼、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

是，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木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胖东来发布了最新一期关于侵权行为的处理公示。胖东来披露，一个网络用户叫惊梦人啊，他呀通过多个社交平台持续发布大量针对胖东来的诋毁贬损内容，涉及商品定价、员工薪资待遇以及供应链运营策略等多个方面，涉嫌构成名誉权侵权啊。胖东来说，我方已经立案并向相关平台申请调查取证，持续依法推进诉讼程序。哎，这惊梦人都干了啥呀？这事件起因于今年四月啊，这博主惊梦人是连续发布多条探店胖东来的视频，然后提出了好多观点和质疑。比如说胖东来卖了那个毛巾249，奢侈品，而且令人失望，还说这胖东来啊走不出河南，而且还质疑胖东来员工真实工资也没那么高，说这毛巾产品溢价也高，不符合胖东来这种平价的印象，而且还要求员工购买等等问题。那么到了五月初，胖东来就发布声明，说经过公司排查审核，内野毛巾进货渠道、商品加价率都符合超市商品部采购准入标准。啊，关于这位博主提到的生活广场外围实施调研的员工薪资，说经过调查落实，生活广场外围岗位女员工共8个人，平均年�龄45岁，平均工龄18.6年。2025年全年，生活广场外围该岗位平均到手工资8235啊，这工资低吗？可够高的。哎，就这件事儿，现在胖东来要告他了，说你侵权了啊，诋毁我。在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框架之内，我支持每一个人去积极维权，去监督社会生活，去监督企业经营啊，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啊，我刚才有一个前提，在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框架内，也就是说监督可以，但你不能口嗨，不是毫无证据的臆测，监督要用证据说话啊，不是打着维权监督测评的幌子碰瓷儿，为自己吸粉引流，然后直播带货。咱们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看这位博主对胖东来的这几点质疑啊，说卖毛巾249啊，说嫌贵。这毛巾作为日常用品，249一条，那确实不便宜，但那又怎么样啊？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明码标价，没有虚假宣传，买不买这是你个人自由。况且这位博主也没说这毛巾是什么材质啊，如果是高端材质呢，那么这个价格也许就可以接受了。你在什么都没有交代的情况之下，只是凭着比较高的价格就随意的质疑，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啊。再说还质疑人家员工真实的工资啊，说企业有没有虚假宣传，这博主有证据吗？啊，没有证据那就是无理取闹。啊，其实我挺佩服这位博主的，竟敢碰瓷儿这个啊胖东来。倒不是说胖东来说不得骂不得碰不得，而是人家胖东来啊对恶意诋毁和碰瓷儿从来不惯着。还记得柴怼怼恶意抹黑胖东来玉石暴力事件吗？啊，最终的结果是柴怼怼账号被封禁了，连同他妻子这两口子一并被啊因为销售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啊被刑事

0: 这种旗号，随意对企业发表抹黑诋毁的言论，啊，敲诈勒索，干扰纪律应付。就这些黑嘴啊，他迎来了监管部门的强力整治。中央网信办为此专门开展过专项行动，就聚焦四类突出问题。第一个就是恶意抹黑诋毁，比如虚构企业产品质量问题，操控网络水军，联动攻击。你看这柴怼怼在没有权威数据支撑之下指控人家胖东来玉石暴力，这就是个典型例证。第二个就是敲诈勒索，以删帖、舆论监督啊这种名义索要什么保护费。因为现实中有部分自媒体啊，在企业敏感时期，比如发财报或者是上市啊审核期间啊，他专门发布企业的负面信息，就胁迫所谓的商务合作，其实就是勒索，敲诈勒索。第三就是恶意集纳企业的负面信息，唱衰企业或者行业发展前景，歪曲解读企业的股权结构啊、财务报表、产品包装等涉及公开信息或者新闻报道，翻炒企业的旧闻旧事啊、蹭炒涉及热点事件进行恶意营销啊。第四个就是泄密侵权啊，假冒企业家的名义发布信息，泄露隐私干扰经营，还有断章取义企业家过往的言论，散布地域歧视、人群歧视言论，对企业家进行污名化或者恶意贬损，还有炒作泄露企业家个人隐私，还有以打假维权等名义到企业的经营场所开展直播、短视频拍摄等活动，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值得注意的是啊，去年的5月20号，《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中央网信办的这个专项整治行动，就是这部法律在网络空间的具体实践。所以严厉打击这些黑嘴儿，能提振那个发展信心。当企业们无需再为莫须有的指控消耗资源，就能专注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啊，打击黑嘴儿还能优化竞争生态，啊，还能清除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土壤，让真正具备创新实力的企业脱颖而出。总之啊，清朗网络环境跟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同等重要的。当恶意抹黑诋毁的成本高于收益，当企业的创造力不再被谣言消耗，这企业们才能心无旁骛地搞创新谋发展呀。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最近很多朋友求助，一到三伏天，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在家吹会儿风扇就哗啦啦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1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这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哎，这还没完呢，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

0: 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即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一场婚闹，20岁的伴娘张某在婚房内被拖拽至床上，多名男子抓住被子将张某往上抛的时候没有接住，张某坠落地面，导致腰椎爆裂骨折，鉴定为九级伤残。近日，河南汝阳县人民法院公布一审判决书，新婚夫妇及9名婚闹者被判担责，共计赔偿伴娘张某各项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共是23万余元。这又是低俗婚闹惹的祸呀。这婚闹作为中国传统的婚礼习俗之一，本意是亲朋好友为新婚的夫妇送上祝福和沾沾喜气儿，闹一闹，热闹一下，是这意思。但是这些年在一些婚礼现场，这婚闹变味儿了，有些人借着婚闹之名实施强制猥亵、故意伤害或者其他恶劣行为。婚礼现场低俗婚闹产生的民事纠纷乃至刑事案件也是时有发生，本应该庄重神圣、甜蜜温馨的婚礼成了焦头烂额的紧急事故处理现场，让新人家庭伤财又伤心，甚至一拍两散的都有婚闹你发现了吗？很多都是针对伴娘或者新娘。低俗婚闹，我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严重冒犯，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了，对吧？很多地方都有低俗的婚闹，往往会被冠以什么，我这就是风俗，是这习俗啊。似乎有了风俗和习俗的遮挡，这些东西就可以大而化之。但所谓的风俗之说，是在给自己的无耻找托词，借着婚闹来满足自己猥琐、阴暗、肮脏的欲望。这种人估计平时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婚闹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游牧时代，但是从历史严格的角度来看，婚闹行为实际上是在不断淡化的，对吧？婚闹主要承载着两大意义，一是仪式上的需要，借此呢传递宾客对新人的祝福。你想啊，在古代古时候，很多新人都是不是自由恋爱，他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对吧？甚至之前他可能都没见过面，这婚闹有助于推动新人加速融入新的家庭，这是一方面。二呢，就是娱乐气氛的需要，喜庆嘛，这是婚礼的大主题，热热闹闹的用闹来活跃大家。但因为有些人对闹的度掌握不当，就会导致一些不文明现象发生所以很多婚闹习俗其实已经变味了，借习俗之名行恶俗之实借婚闹来获取自己精神上或身体上扭曲的愉悦感。2016年影视明星包贝尔婚礼上，嘉宾闹伴娘柳岩那件事当时闹得多欢呀，就曾引发大家对低俗婚闹行为的批评。还有前几年网络上疯传一个视频，疑似是在陕西境内一些宾客起哄闹婚，几位男子抓住一个伴娘抬到一辆汽车引擎盖上，有人竟然对伴娘摸胸扯裙子。再早之前2013年9月，一名16岁的高中生应同学之邀在同学哥哥的婚礼上做伴娘，十几名男子在闹伴娘的时候扒光了他的衣服在身上乱摸。2014年7月，山东省泰州市泰山区人民法院以强制猥亵妇女罪判处王某某、吴某有期徒刑3年判处王某、孙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判处徐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都被判刑了。如今很多地方都在严厉打击低俗婚闹的行为，比如山东邹平很早就发文了其中强行亲吻、搂抱或者采取其他方式侮辱、猥亵新娘、伴娘等7类婚俗恶俗婚闹行为，将由公安机关视情节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说实话，在现实中很多婚闹到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2017年发生在陕西西安的一起案件中，当时一位伴娘被两名男子按在车内强行摸胸，事发7天之后，涉事男子被警方控制，但伴娘却因为跟这两个男子都认识，说实话也都是熟人，可能还是朋友，就不打算追究他们责任了。你看这个真实案例啊，也是一些婚闹现象的缩影。婚闹受害者往往看重人情啊、面子呀，选择息事宁人。啊，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婚礼属于私事啊，是人情世故，不能违法，对吧？你这报警了，你让新娘一家子是吧，多么没面子。你讲点人情世故，但是一些婚闹行为，它涉嫌侵犯伤害他人人身权，啊，必须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并非是民不举官不究的。遏制婚闹有赖于全社会共同扭转风俗观念、法律观念，啊，其实你要劝劝一些伴娘啊或者新娘，一旦遭遇低俗婚闹啊，真的不要抹不开面子，啊，对你低俗婚闹的，我认为那不是你真正的朋友，趁早绝交，趁早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制裁。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根据新京报我们视频报道，今年五月，新京报记者在上海见到了五位情感杀猪盘骗局的当事人，他们大多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遭遇了情感操控，并一步步跌入了对方精心设计的骗局里，损失了大额钱财。有的为骗子买了10万元的名表，有的借贷维持感情，最终落得个逾期200天的小额贷。他们说呀，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不怕丢人，只是希望更多人知道那些打着爱情幌子的骗局真相。杀猪盘骗局啊，这个诈骗它不分老少啊，也不分男女，更不分学历高低，只要对感情有需求的人都可能会成为诈骗对象。就情感骗子用情感的镰刀收割痴情男女，这简直就是杀人诛心呢。那么什么叫杀猪盘啊？简单来说，就是诈骗分子利用网络交友啊，诱导投资人下载推送的诈骗 APP， 在平台进行投资博彩呀、股票啊、期货呀，甚至虚拟货币交易的网络诈骗。在杀猪盘诈骗套路中，诈骗分子会提前准备好人设啊，准备好这种交友套路，这个呢叫猪饲料。他将社交平台啊叫猪圈，将诈骗对象叫猪，所以叫杀猪盘嘛。他们还把跟诈骗对象培养感情的这个过程叫养猪。等感情培养到一定程度，一般呢是在一个月左右，这骗子就开始杀猪。而所谓的那些博彩网站呀、投资理财平台呀，大多都是诈骗集团自己搭建的，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在后台修改程序，就自行设置受害者账户的余额数据。杀猪盘的诈骗套路大概可以细化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情感攻势，取得你的信任。这骗子呀会准备各种人设啊，军人、警察、公务员啊，或者多金人士、钻石王老五啊，这种他会多方面的了解你，对你嘘寒问暖，让你放下戒心啊。更有甚者会出卖色相和你谈恋爱，让你无条件的信任他。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感情成熟了，信任建立了，就开始引诱你投资了啊。当你开始信了骗子，骗子就会拿出各种投资盈利的东西给你看啊，告诉你这样能赚大钱啊，骗你跟着投资。等你把钱都投进去了，第三个阶段就到了，人间蒸发啊。你会发现这平台啊也没有办法提现，骗子人间蒸发找不着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就是用一句话总结吧，就这个杀猪盘诈骗呀，始于恋爱，热于投资，终于诈骗。相比其他的诈骗，杀猪盘诈骗杀人诛心，因为它既骗了金钱，还骗了感情。事后复盘，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就生活中凡是遇到金钱的往来呀，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会愚蠢到听从一个认识不久、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的投资建议？为什么心甘情愿砸下真金白银乃至举债贷款去维系一段虚无缥缈的感情呢？有网友会在评论区嘲笑啊、讽刺杀猪盘的受害人啊恋爱脑。比如啊，之前有一位60多岁所谓的阿姨啊，陷入了杀猪盘诈骗，差点给对方花92万买名表，幸亏民警及时劝阻，才保住了阿姨的养老钱。当时就有嘲笑阿姨人傻钱多，还嘲笑这么大岁数了还幻想爱情，说你都68了，不是一个好想谈恋爱的多情少女了。这话很恶毒，这是对杀猪盘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我们谴责的对象应该是骗子，是那些玩弄感情的情感猎手，而不是依然渴望爱情的受害者们。但是爱情它有的时候的确是让人冲昏头脑，爱情啊还可能会掏空。

0: 空钱包，让你人财两空。啊，记住了，没有一段感情值得牺牲自尊去维系，没有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会舍得伤害你、榨干你，没有一种投资标的可以一本万利、一夜暴富。那等你真正理解了这些常识，那么杀猪盘或许也就没那么防不胜防了。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国务院食安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起重磅案件。针对媒体之前暗访曝光的特供酒的乱象，相关部门重拳出击，已经抓获了犯罪嫌疑人40人，查实涉案假酒高达7.52万箱。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在发布会上正掷地有声地提醒大家，根本就没有什么特供酒，那些以各种方式话术明示暗示的所谓特供啊、专供啊、内供，这都是骗人的把戏啊！官方的定调清晰明了啊。那既然国家三令五申的严禁，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大家科普，就没有什么特供，可为什么特供酒的灰色市场依然是暗流涌动啊？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看这背后有着怎样一条利益链。从这个所谓特供酒的生产端来看，制造特供酒的它往往不是什么神秘机构，就是隐藏在地下室废弃农房里的黑作坊。他们把成本几块钱的劣质散酒，甚至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的生串酒，装进仿冒的高端酒瓶里。为了掩人耳目，现在的造假手法还在不断升级，不再明目张胆地印上什么机关特供，而是玩起文字游戏了，用什么词呢？什么精总一号啊、备战啊、军台啊这种暗示性词语，或者注册带有误导性的商标，甚至把交易转移到了微信朋友圈私域社群，用暗语交流，私下转账。那么既然酒是假的，包装是仿的，那为什么还有人前赴后继地去买呀？其实这背后折射出的呀，是一种畸形的消费心理和对特权的盲目崇拜。你说买特供酒的那些人，他未必不知道这酒来路不正，但他们买的往往不是酒本身，而是酒背后的面子呀、身份呀，在请客吃饭、送礼办事的时候，拿出一瓶号称内部渠道限量特供的酒，仿佛就证明自己有路子、有背景。就正是这种对特权的迷信和虚荣心啊，给假酒提供了这种滋生的温床。不法分子们正是精准拿捏了这种心理，把成本几块钱或者几十块钱的劣质酒包装成售价上千元的稀缺资源内部资源，谋取暴利。其实从制度层面来说，国家早就切断了特供酒的合法来源。早在2013年，多部门就联合下发通知，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到了2022年，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部门也明确严禁销售军字号烟酒。可以这么说吧，只要现在在市面上出现了流通了所谓的什么内部酒、特供酒，不用疑问，100%都是假冒伪劣产品。但为什么人们还是对此深信不疑啊？一方面是信息不对称和商家的刻意伪装。现在的假酒不仅包装逼真，还会伪造溯源码呢，还有定制的标识。你在线上直播间卖的时候，还找演员当托儿，营造出那种抢购啊、捡漏啊这种假象。另一方面，还就是部分消费者还是有侥幸心理，那总觉得万一有漏网之鱼呢？万一我认识的人他真有渠道呢？这种对规则的漠视和对捷径的渴望，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跳进陷阱。面对花样翻新的特供酒骗局，咱们普通消费者该怎么识别防范呢？其实说难也不难，记住这几个常识就行了。第一个，牢记市场上就没有正规特供酒，这是个常识，这是个铁律。凡是打着内部流通什么非卖品限量定制这是旗号的，一律视为假酒。那么第二个，得认准渠道，买酒去正规的商超，去品牌官方授权店，坚决杜绝这种朋友圈私售熟人私下推销，更不要通过微信私下转账购买，一旦出问题了，你连维权你都找不到人。那么第三个，看包装正规酒类的标签信息非常完整，包括生产厂家执行标准、生产批次。如果你看到一款酒包装过度奢华，但连最基本的溯源信息都没有， 或者扫码之后信息也对不上，那肯定是假的。那么第四个，警惕低价诱惑。这个白酒啊，高端白酒有它固定的成本和市场价，它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低价呀，什么尾单特价呀。凡是宣称大牌低价、小众稀缺的，那都是利用你的贪便宜这种心理设的局。特供酒的乱象啊，它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钱包健康，更严重损害了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这次多部门联合查处，抓了40人，关停了数十家企业，就释放了强烈的信号：无论造假手法多么隐蔽，无论披着什么马甲，只要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严惩。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俗话说的什么，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吗？你要不买，它这市场也就没了。所以我们要清醒过来，真正的体面呀，从来不是一瓶来路不明的所谓特供酒能撑起来的。真正的好酒也不需要靠特供的噱头来证明。摒弃特权思维和攀比心理，理性消费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如果大家平时发现制售特供酒的线索，请及时举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2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我们首先会说到布雷顿森林会议。1944年7月22号，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镇召开了国际货币金融会议。此次会议旨在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今天是7月22号，1954年7月22号，我国正式组建海军第一支驱逐舰部队。今天是

0: 是7月22号，1930年7月22号，德国打捞兴登堡号巡洋舰。这一事件被视为20世纪初最具挑战性的海事打捞工作之一，也体现了德国在战后重建与技术恢复方面的努力。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2号，1944年7月22号，布雷顿森林体系建成，这是标志着二战之后国际货币一体化正式形成吧，所谓叫布雷顿森林体系，理论上就是今天历史上今天算是建成建立啊。参加筹建联合国的44个国家代表是在美国东北，那个地方就是布雷顿森林，那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啊，在那儿举行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最后议定书，就是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总称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我们节目也经常聊，今天哎逮着这个日子扯两句。你注意，这个时候是1944年，二战还没打完。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俩原因啊，一个原因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然后大家以邻为壑，经济上都不行，而且彼此之间有很多仇怨。还有一个就是更早的原因了，第一次大战。第一次大战那个结果没结好，就为第二次大战埋了伏笔吧。咱不扯那么多啊，就是说第二次大战之间吧，在1942年的1月份，当时英美苏包括中国吧，一共26国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签了一个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就是赞成大西洋宪章，要共同的打败德日意法西斯。之后1943年、1944年吧，就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呢就开始考虑战后怎么办呀，国际经济怎么合作呀。在1943年春天，美国就邀请联合国家代表到美国来啊，搞一个联合国家粮食会议，就是粮食增产啊分配这怎么办。这年冬天呢，又搞了一个联合国家救济与复兴会议，就是战后这打仗嘛，一片白地啊，这个灾区怎么救济啊，人民生活怎么改善啊，就考虑这些事儿。当然在全球，你说国际间经济合作，那个货币金融问题肯定是至关重要的。这样1943年的4月份，大家就商量稳定自己货币的币值啊，促进国际贸易啊，就是盟国这边啊，美国英国各自提了两个方案，一个叫怀特方案，一个叫凯恩斯方案。之后呢，美国方面就是他这个财政部啊，邀请各国的专家包括中国啊，就咱们谈谈商量商量怎么着啊。这到了1944年的4月份，美国就发布说各国专家会同草拟建立国际货币基金这么一个方案。到6月份呢，美国财政部就请各国代表在大西洋城开一个为期得有2周吧，一个预备会，讨论整理啊基金银行的草案。7月1号，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那实际上是个小镇啊，华盛顿山酒店在那儿开，到了44个国家，就大家派代表去那儿开，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会议了。我们刚才讲，美国英国分别提出了国际金融合作的计划，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政府就国民政府啊，也考虑了一下，就分析利弊吧，之前派专家也去沟通。那在1944年的6月份，当时国民政府呢是任命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的总裁，就是孔祥熙啊，四大家族之一嘛，孔祥熙作为全权代表，率团出席这个布雷顿森林会议。这一行是7月1号到的，参加那个开幕典礼。中国的代表团32人，这在当时是一个大团吧。督闹主是美国，美国人多，其次就是中国。比英国、比苏联派的人都多，大代表团啊。除了孔祥熙以外呢，这个代表团的成员还有什么呢？有这个胡适，做过驻美大使啊，还有当时非常多的这个行政要员和金融界的人士吧。他这个会是7月1号下午3点开始，就第一次大会，包括开幕典礼啊，就在华盛顿山酒店在那儿举行。 这个会议的临时主席是美国的财长牛摩根索，他还被提议做会议的永久主席，还获得通过吧。美国当时经济实力确实很强啊。之后第二次大会是7月3号，按照这个议程吧，这一系列的讨论吧，到7月22号晚7点，摩根索宴请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得有600人呢，吃一顿哈。晚宴之后是最后一次大会，同时呢，也就是一个闭幕典礼了。一个是宣布从苏联代表处得到的好消息，苏联政府说呢，同意把他在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的这个认购股份，原来说是9亿美元，增加到12亿，然后多国代表发言。摩根索呢，又他作为主席嘛，最后做一个广播演讲，总结性的演讲吧，向参会各国和代表表示感谢，这个会议算是闭幕。那我们顺便关注一下中国方面吧，当时国民政府派的这个中国代表团啊，是以维护中国的国际地位啊，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增进友邦对我好感，提高我方技术标准，以这个作为方针，参加了各层次的会议和讨论吧，相关工作。孔祥熙呢，算是全权代表，负责统筹规划。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吧，中国的代表团还是本着不放弃应有之权利，也不回避应有之义务，本着这个原则吧，希望体现中国人的国际合作精神。那么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之中它占什么比例，什么份额吧，各国在基金的份额和这个借款额度是直接相关的，和投票权也联系着，这是各国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吧。1943年，当时美国财政部是邀请各国专家到美国就谈这个事儿。当时美方呢对中方代表表示说呢，基金总额80亿，就80亿美元啊，中国的份额大致是5亿到6亿，算在第4位。这个中外媒体都报道了。结果到开会的时候呢，有专门的一个基金份额委员会，美国代表做到主席。谈判的时候呢，英国和苏联都强烈要求增加本国的份额，因为你份额多了话语权就强嘛。美国呢不愿意节外生枝，就说这么着吧，基金总额度原来不是80亿吗，增加到88亿吧。中国代表就说，那你要基金总额增加，那么中国份额不应少于6亿。但是最终呢，美国还是把中国的份额定作5亿，只是表示说保证中国份额排在第4位，而且和第5位的差距呢在5000万美元以上。孔祥熙还出面交涉，跟摩根索就表示说呢，说中国在会议之中处处尊重美方意见，顾全大局，但是份额问题关乎国家地位，中国代表团务必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你美国人要不增加中国的份额，那中国代表只能声明是不接受呗。最后美方妥协，把中国份额增加到5.5亿，但中方还是认为美方没有履行之前的承诺呀，决定在公告中声明异议。最终啊，美国报告的这个各国基金份额大概是这样子：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法国排名前5，分别是27.5亿、13亿、12亿、5.5亿和4.5亿，就是美、英、苏、中、法这么一个顺序。但是包括中国在内呢，有将近10个国家对这个结果是保留意见。后来到7月20号的时候呢，又开会又说什么呢？说这个协定全文啊，还要在各国政府批准后才能生效，建议代表们在会议阶段撤销保留意见，以体现会议的合作精神。这时候呢，孔祥熙是第一个站起来，就说中国愿意收回保留意见，推动国际合作。最终大家还都收回保留意见，鼓个掌啊，就这么就通过了。另外还值得一说的是什么呢？中国代表团里有共产党员，这也是当时国共合作的一个产物吧。这位叫做季朝鼎，姓季，就是河北那个季啊，是中国代表团的主任秘书，中共地下党员，1927年就加入中共，1941年呢是从美国回国之后被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他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经济学博士了，被称作三通，就是英文通啊，美国通，国民党通，也被称作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这个背景之下吧，也是为了保卫和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目标吧。他是充分发挥了个人才华吧，有档案资料显示他很可能参加了最重要的就是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有意思， 今天大不同，7月22号。1954年7月2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支驱逐舰部队驱逐舰大队在青岛正式命名，首批是两艘驱逐舰，他们的名字你可以记住啊，好记，鞍山号、抚顺号。这事儿咱们可以从哪说起呢？1954年的4月吧，当时呢，就这个驱逐舰部队吧，就要开始舰员的选拔工作，就全面展开了。到5月1号呢，是由当时第六舰队、华东海军第五舰队、淞沪基地，还有几个海军学校，一共选了得500人吧，这叫接舰的部队，就到了青岛。按照海军电令呢，当时也是为了保密起见啊，接舰部队命名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青岛基地训练大队。之后就是5个月的学习准备吧。正式接舰的日子呢，在10月13号，是由两艘驱逐舰、两艘扫雷舰、两艘潜艇组成舰艇编队。这是苏联太平洋舰队，一个参谋长是一个海军少将，叫彼得洛夫，在他率领之下吧，从海参崴起航，穿对马海峡，进入青岛港。之后，中国舰员呢是在苏联舰员陪同之下，登上驱逐舰，航海、关通、轮机、雨水雷等等一系列的专业哈，就开始就是官对官、兵对兵对口的学习。另外，中苏双方当时有这个码头停泊、交接、验收，有这个试航啊、试炮一系列工作。1955年6月28号，第二批两艘驱逐舰也到青岛，这样一共呢，解放军海军有4条驱逐舰。当年这叫四大金刚啊，不容易啊，这是当时最好的战舰了。你说，哎，等等，怎么没有听到7月22号？对，1954年7月22号是什么事儿？是当时海军司令部下发命令，以购买苏联的两艘高尔基级驱逐舰为基础组建驱逐舰大队，这是7月22号。到这个10月25号呢，是海军第一支驱逐舰部队在青岛成立。我们刚才讲了，两条驱逐舰分别叫做鞍山、抚顺，这是当时中国闻名的比较重要的重工业城市啊。然后就是1955年6月18号，第二批两艘命名叫长春和太原，这叫四大金刚。所以你看，他们实际上算是苏联当时的二手驱逐舰，但是对于中国的人民海军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船了。我们按照这个惯例，把它命名叫鞍山级驱逐舰，这个舷号是101、102、103、104、101，就第一条叫鞍山舰，所以这个级别呢就是鞍山级。另外可以叫它07级驱逐舰，鞍山、抚顺、长春、太原四条船。这个船其实不大，标准排水量是1425吨，满载是2500吨吧。主尺寸的长度103.2米，就正好100米多一点点吧。宽10.8米，吃水是3.9米。就这个船其实瘦长瘦长的，驱逐舰航速比较高吧。这里面值得聊的是什么呢？它的动力实际上用的是柴油机，所以航速在26节左右吧。它的武器你注意啊，武器你说导弹吗？不是。我们当时拿到这个船的时候，主要的武器是反舰鱼雷，这个大家可能很意外。对，那是50年代中期吧，所以我们从苏联拿到的是他二战时候的驱逐舰，二手船嘛。而苏联呢，实际上就是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先是苏俄，后来是苏联吧，它的工业化进行的比西方列强要晚，那还是斯大林时代搞的工业化。所以相对西方它比较落后，这样在舰船工业这个领域呢，它也是算是后起之秀吧。那就要参考参考别人啊，当时参考谁啊？比如说在驱逐舰这个领域，你猜它学的是谁？它学的是意大利。所以就我理解，这是个玩笑啊，我们第一代驱逐舰就是鞍山级啊，多多少少其实有意大利的血统，就在设计上啊，就外形啊、审美上是有意大利风格的。那这里边就这个鞍山号哈，它原来是苏联海军叫愤怒号，也有音译叫列克尔特内伊，这是俄语啊，音译。这船是1936年开工建造，到1941年建成服役。你看刚服役就赶上打仗了，就第二次大战爆发，苏德战争嘛，1941年6月22号对吧。所以这条船曾经做过苏联的太平洋舰队的旗舰，你说哟，这挺光荣对吧？你看1000多吨的船能做旗舰，可见当时苏联的太平洋舰队没太大的船呐。当时的海军确实比较弱啊。那么到了战争结束，这条船后来就是卖给我们的啊。注意1953年的6月4号，我记得当时叫六四协定吧，就是双方签的这个协议买的，我们用当时相当于17吨黄金的高价购得呀。 你说苏联这价卖挺高啊，这个我个人理解哈、啊，苏联打完二战也是民穷财尽啊，他也缺钱，这是当时实际的情况吧。然后我们说嘛，这就是当时中国海军最好的战舰了。然后这不是一回来拿到手里，经过训练，1955年鞍山号带着抚顺号组成一个驱逐舰编队，就参加辽东半岛举行的陆海空合成抗登陆演习，实兵演练，表现相当不错呀。后来在1962年的时候，鞍山舰和长春舰还有太原舰曾经有一个编队，干嘛呢？监视从日本佐世保到中国领海附近进行活动，就是搞电子侦听的一条美国驱逐舰，叫电海文号。这也算是中美驱逐舰舰第一次过招，以前咱没有啊。而且这是海军的战舰嘛，首次是在12海里领海线之外执行任务，以前咱没有大军舰，出不了远门啊。后来1963年又是跟美国人叫布鲁号驱逐舰在长山列岛附近对峙了八昼夜，就鞍山舰啊。之后到了1969年吧，就鞍山舰或者鞍山级啊，就逐渐进行现代化改装。我不说了吗，在此之前它的主战武器，你说有炮吗？有100毫米大炮，这是有的，当然这是很传统的武器了。作为驱逐舰，二战驱逐舰啊，它主要的功能其实是三个吧，一个是反潜，所以它这个尾巴那个地方一般有深水炸弹的那个发射器，然后就是反舰。反舰靠什么呢？靠鱼雷，就533毫米啊，我说的是这个口径啊，直径啊，533毫米鱼雷，多连装的鱼雷，这是主要的对舰攻击的武器。然后当然有火炮了，另外当然也可以防空，就是有小口径炮。你想驱逐舰1-2000吨的小身板，也就是装点这些东西啊，就主战武器就是这个。其实在二战的时候，就大国海军啊，驱逐舰肯定它不是主战装备，那人家有航空母舰、战列舰、战列巡洋舰，动辄就3-4万吨啊。驱逐舰是给他们护航的，除非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你比如近海近岸，那大船吧它吃水太深过不来，这时候驱逐舰呢能发挥作用。但不管怎么说，这叫海上多面手嘛，所以在二战的时候呢，多国的驱逐舰，就是主要的作战国家这个驱逐舰啊，你别管轴心国同盟国的，都有相当不错的战力，就是驱逐舰啊大放异彩啊，屡立功勋啊，这都是有的。那对我们中国来讲啊，就是当时人民海军家底确实太薄，所以呢像驱逐舰就已经是主战装备了，没有比它更大的了，这在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驱逐舰到今天啊，是这个世界上主要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啊，它不是海军强吗，就主要国家的主战装备反而是驱逐舰了。因为航空母舰全世界大型航母也没几条，另外巡洋舰已经没落了，各国的巡洋舰逐渐就都退役了，走下坡路了，美国还有一点儿，也是越来越少，而驱逐舰开始成为主角。至于中国海军现在呢，驱逐舰呢绝对主角啊，航空母舰不说啊，055这是我们万吨级的驱逐舰，你想我们最早拿的鞍山舰才1000-2000吨这个样子，差多少。但是我们这个055首舰101这个舷号和鞍山舰是一样的，就有一个继承性啊，只不过现在的101好像叫南昌舰，这也是一个很光荣的名字，在中国海军的传统里啊。翻回来我们还说当年的这个101鞍山舰，它是改装把鱼雷拆掉了，换成反舰导弹，这是我们自己搞的，叫上游一号反舰导弹，它装了2个双联装的发射器啊，就带着4枚反舰导弹，因为1000多吨的船嘛，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战力。所以在当时呢，这也是我们比较强的海上作战力量。当然很快呢，到了60-70年代，中国海军就开始搞自己的更大的驱逐舰，就是3000多吨的叫旅大级。旅大级其实也是在苏联叫科特林级驱逐舰的基础之上搞的。值得一说的是，原来他那个科特林级吧，用的也是鱼雷作为主战装备，我们也是把它换成导弹了。只不过旅大级因为3000吨吧，我们上面用了2个3联装的发射器，就是6枚导弹吧。这个比鞍山级就要多2枚。就当年啊，总而言之是很不容易啊。现在101鞍山舰在哪儿呢？早已经退役了，它是在青岛吧，海军博物馆。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2号，我们扯到船了，再扯一条船吧。今天跟船有点缘分啊，这又往回倒啊，1930年的事情了。1930年7月22号，德国打捞兴登堡号战列巡洋舰。你说啊，对，一次大战的战列巡洋舰兴登堡号， 你看打到1918年嘛，然后1930年呢德国又捞这条船兴登堡号。你现在网上搜，我告诉你，你得搜是战列巡洋舰，否则可能出来的是飞艇。德国人喜欢用这个名字，就兴登堡啊，命名很多大家伙哈。这个我们就扯两句，这个船在当年就是第一次大战，就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是威廉二世，在他那个时代这还是一条非常有名的船了。他是算是德弗林格级大型的战列巡洋舰，最后一条三号舰。这条船比前两条都大，它满载排水量到3万吨，刚才我们讲我们那鞍山级才3000吨，人家这个3万吨，水线长就212米吧，很大的一条船。这也算是当时德意志帝国海军完工的最后一条战列巡洋舰。它服役生涯就很短，它真正投入使用是在1917年10月20号，但这个时候为时已晚，因为德国实际上已经要输了，他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大型的战斗。当时德国海军基本上被英国人困在港里吧，后来经济也不行了，吃的都不够了，对吧，被封锁了，所以没什么像样的这个战争行动。这有意思的事接下来就要发生啊，到1918年4月23号早上5点，当时德国方面的舰队啊，以就是这条兴登堡号为首离开西里奇锚地，他的指挥官叫希佩尔啊，下令无线电静默，就想去出发进攻英国的舰队啊。结果没开出去多远吧，这条船就兴登堡号没事儿，和它在一起的另一条叫毛奇号出事了。怎么着呢？有一个螺旋桨给掉了。你说掉了掉了吧，掉了掉了麻烦大了。我跟你说啊，因为它不是有动力啊，有一个就蒸汽轮机啊，它不有个轴啊，然后带动这个螺旋桨转。螺旋桨没了，就没有水的阻力，轴就开始空转了，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到最后呢，这个发动机那齿轮箱就散架了，那就崩了。那你想一下那个恐怖的场景嘛，那都机械的东西啊，那碎片横飞啊，就破碎的机械的碎片啊，就崩出来把几台锅炉给打坏了，而且船底上打了洞，这船在水中就跑不了了，让大家赶快抢修抢修。最后这个船呢速度就非常之慢了，那怎么办？哎呦，是旁边一条战列舰叫奥尔登堡号，就把它拉回港吧，就出了这么一个段子吧，是个笑话吧。那兴登堡号继续出战，但是也没什么收获。所以举个例子吧，总而言之，在战争结束之前也没参加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到最后了吧，你看就有意思了。当时海军啊，德国方面啊，总参谋长叫做舍尔，他是想不惜一切代价跟英国干一仗，争取重创英国海军。然后干嘛呢？就是因为德国要谈和的话，因为失败要投降嘛，谈和的话能不能创造更好的一个谈判地位，有这个想法。当时他想什么呢？就是派两组小型的舰队去发动进攻，一组去弗兰德，另一组呢干脆去泰晤士河口。这个兴登堡号呢按照规划应该去泰晤士河口去炮击英国呀。当然说完成任务之后呢，他不两组人马吗，会师，再然后就得准备着和英国的大舰队交战了。因为英国舰队很庞大的，你偷袭人家，人家肯定要拦住你跟你干啊。那你说这个计划还行吧，但是呢水兵厌战，说这不是送命去吗，这有什么意义啊，而且本来这和平就要降临了，输就输了吧，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但是你这么一打，这个和平进程会延长啊，而且咱共海舰队行不行啊，所以水兵就开始大规模的就溃逃。这个兴登堡号这不是德弗林格级吗，首舰叫德弗林格号，跟他一块还有一条著名的战舰叫冯德坦恩号。他们到这个威廉港内港啊锚区就从那儿过的时候，那特别窄啊，那个地方是水闸，就两条军舰上大概有300人，就从船上直接跳到陆地上岸上就跑了，不打仗了，走了，再见，风紧扯户跑了。关键这不算完，你说剩下的干嘛，谁还干呢？有的军舰就拒绝起锚，或者就发动哗变了，所以这德国舰队就这么垮掉了，还打什么仗啊，那战争就输了。我记得和大家以前聊过吧，那个叫彩虹行动，就是英国有一个斯卡帕湾是主要的海军基地啊，就是把德国你不投降了吗，你公海舰队的大型舰只都给我集中到那个斯卡帕湾去，我们看着你。最后德国海军为了留着最后的尊严吧，就自沉了，整个这个公海舰队全部自沉。兴登堡号我们讲今天这个主角，它是最后一条沉没的大型舰只，是在1919年6月21号的下午5点。你说然后呢？嗨，然后就捞呗。为什么要捞啊？因为这个船啊，它如果在这个，你比如在斯卡巴湾那个地方，它可能会挡住航道。另外呢，它你想3万吨的大家伙，这钢铁这其实挺值钱的，把它捞起来，能卖个废钢铁，也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捞了几次都不成功，一直到1930年到七月，就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吧，终于给捞起来了这兴登堡号哈。然后在30年到32年之间吧，就在罗塞斯把它拆解报废了，这船就彻底拆掉了。但是它船上那个舰钟啊，在1959年5月28号是给到德国联邦海军，就算是这个作为一个历史见证吧，文物吧，就收藏了。这船就这么个下场，就拆掉了，没有了。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北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同比增长4.8%，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1: 以需求为导向，打通技术、资本、产业对接通道。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分两批发布1176项应用场景需求。
0: 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举措，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高招进行时，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批各院校专业类投档线今天公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
1: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0: 美众议院通过短期拨款法案，避免中期选举前政府停摆。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近年以来，我省面对外部冲击加大、内部挑战并存的复杂形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1%， 全部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省统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周国华。
1: 从产业供给看，一是农业生产稳，夏粮生产再获丰收，播种面积、单产还有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了三增长，粮食安全保障的基础更加牢靠。二是工业运行稳，钢铁、医药、汽车等重点行业平稳增长，工业稳增长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三是服务业支撑稳，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5%，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愈发凸显。
0: 全省经济运行第二个特点是进的动能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向新向质，主要体现在创新驱动成效显著。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和1.3%。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等产品产量增势强劲，分别增长39.3%和82.4%。全省6家企业上榜2026全球独角兽榜，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周国华。
1: 有效投资关键作用持续发挥，1元以上建设项目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快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高技术产业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速，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消费场景为扩内需注入了新的动力。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
0: 经济运行第三个特点，优的成色持续向好，在稳和进的同时，经济发展结构更优，底色更绿，民生更实。一是产业优化升级，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58.1%，比上年同期提高0.5%。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321产业格局进一步巩固。二是绿色低碳转型提速，节能降碳成效明显，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保持下降，清洁能源占比提升，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规上工业比重同比提高2.6%。绿色低碳产品增势良好，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3.0%、16.6%。三是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财政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卫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资分别增长43.4%和81.3%，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彭清伟。
2: 2026年上半年，河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801元，同比增长5.7%，增速位居全国第六位。河北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7%，低于全国的2.37%，较上年同期缩小0.03%，在全国由低到高排第七位，城乡收入更趋协调。
0: 以需求为导向，打通技术、资本、产业对接通道，已经连续举办3届的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持续推动优质科创项目落地生根，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力。在场景会科创园展示体验中心，一套3维交互式人工智能线上展厅格外醒目。这套系统依托自研元宇宙引擎搭建，支持沉浸式观展与 AI 智能导览。而这项技术就来自一家刚刚落地雄安的科创企业维赛克网络科技。雄安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温博涛。
3: 我们给重点的企业都打造了3维化、可视化、可步入的立体的展厅，可以展示在现场没有办法展示的企业的设备，而且我们给这线上的展厅也打造了一个 AI 的知识库，作为一个线上的讲解员和引导员的功能，到时候他来线下可以有一个更好更有针对性的参观。
0: 2025年，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参赛团队，参加了第二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

0: 比赛期间，他们感受到雄安良好的创新氛围，以及政府部门在政策、资金、项目、场景等资源上给场景会项目的支持，萌生了落地雄安的想法。温博涛：
1: 我们的科技企业正好也很符合这个未来之城的发展要求，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落地雄安对于我们业务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0: 以赛引起，以赛促转。落地以来，雄安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场景直通车、供需对接专场等赛事配套活动，快速对接省内多地商务部门与产业园区。元宇宙展厅技术已逐步应用到招商推介、企业数字化展示等多个场景，企业发展渐入佳境。温博涛：
1: 通过大赛，我们确确实实也接触到了河北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公司，然后呢，把这个场景继续的深耕下去。
0: 不止维赛克，越来越多参赛企业借赛事平台锚定雄安，布局河北，其中不乏境外科创团队。磊威公司在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中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一等奖。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看好雄安低空产业生态，计划年底将企业迁至雄安。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CEO 费奥多尔·安东诺夫：
2: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0: 技术落地离不开资本扶持，为了新技术更快找到适配场景，加速成果转化，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期间，主办方分领域、分地域、分批次，组织全省各社区市、雄安新区等地真实需求单位到场景会洽谈对接，同时构建全链条资本赋能体系，同步推出场景贷、科技易贷等特色信贷产品，破解场景落地中融资难题。唐山市商务局北京联络处主任刘伟峰：
3: 对机器人产业呀，包括低空经济还有应急产业，都是我们唐山的重点支柱，想通过这次大赛跟企业进行交流，争取呢有一些项目合资合作，有一些成果的落地。
0: 北京中投启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钟民伦：
4: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想要落地雄安的企业，看了这六七个项目里边，有四个项目都是可以继续跟进的。
0: 山东朗朗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科学家刘国栋：
5: 四五家医院吧，直接给咱们对接的，对咱们这个很感兴趣，先从雄安的这个高地辐射全国啊，走向世界。
0: 从单场技术竞技到全链条成果转化体系，再到综合性产业集聚平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早已突破传统赛事的范畴，成为串联技术、场景、资本、产业的核心纽带。目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分两批发布1176项应用场景需求，总投资框算达171.7亿元，覆盖低空经济、智慧医疗、绿色能源等多个核心赛道。这些场景需求已明确标注应用场地、建设内容、资金数额和投资主体，只要匹配到合适的技术供给方，就能启动实施。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6: 我们还推出了场景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场景需求单位可以常态化上传场景需求项目信息，技术供给单位可以随时提交场景解决方案，通过线上线下对接撮合，推动供需双方达成交易，将场景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雄安未来之城高质量建设、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注入持久科创动能。
7: 暑假期间，我省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青少年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度过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8: 今年暑期，保定市满城区开展一怀满城记忆一路青春逐梦主题研学活动，将思政课堂搬到产业发展一线。40名准大学生走进河北京车智能制造基地，宽敞的总组装车间里，数字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正在装配的北京地铁22号线试运列车时速160公里全自动试运列车，让大家直观感受到高端智能制造的强劲实力。
9: 体验是比较新颖，对于我们来说，也等于是在未来对未来生活的一次，提前的一次探索吧。就是挺感谢带有这次机会的。
8: 保定市满城区集聚轨道交通、集成电路、新材料等科创企业，是京津冀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承载地。 研学团队先后来到赵威软件科技、河北邦泰安伦等企业，实地观看自动化生产流程，了解新材料的应用领域与技术优势。企业工程师现场讲解专业知识，分享职业成长经历，为学子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10: 之前也没有想到过家乡会有这种高新的科技产业，这也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11: 我观察到原来 TPU 材料也可以为我们的鞋子提供一些轻蚀耐磨等特性。我本身的选择方向也是物理大类，希望可以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8: 邢台临溪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大运河贡砖博物馆、千年漕运尖冢码头，开展研学实践，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近距离探寻运河历史。依托文物展品、图文展板场景复原，同学们详细了解贡砖繁复的古法烧制工艺，聆听临溪贡砖铸故宫的历史典故，切身感悟大运河传承千年的厚重文脉。
12: 没想到故宫竟然是用我们家乡的贡砖修建的，这次研学让我读懂了大运河的故事，我要把贡砖历史讲给身边同学，守护好家乡珍贵的运河文化。
8: 邯郸市复兴区依托园博园生态资源，精心打造自然探索实践、工艺美育课堂等一系列暑期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假期生活。当地举办的自然探索赛、设置泥潭闯关、涉水挑战、障碍穿越等体验项目，按照不同年龄段划分赛道，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挑战性。孩子们独立闯关，亲子携手协作，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
13: 很开心，是难得的亲子时光，在比赛中跟我儿子也互相帮助，然后给他多一些鼓励，然后亲近了自然，然后也让他锻炼了自我，挑战了自我，磨练了品质，然后收获很大。
14: 我们经历了走泥潭、走水坑，我都坚持下来了，我觉得特别开心，我以后还来。
8: 除户外实践活动外，复兴区开设普惠性工艺美育课堂，免费开设舞蹈、书法、美术、搏击等六大类课程，为青少年搭建工艺学习平台，让孩子们培养兴趣、结识伙伴，在寓教于乐中收获成长。
15: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老师也特别有耐心，我觉得特别开心。
1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昨天7点至今天7点，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外，省内大部出现降水，铁路、海事、园林等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举措，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8: 本轮降水区域平均降水量5.9毫米，全省共有179个站点，累计降雨量超25毫米。受降雨影响，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在沧州，海事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落实24小时值守，依托智能通航平台，融合电子巡航与现场巡逻管控水上交通，
9: 通过甚高频短信向辖区传播连发安全提醒，紧盯航道、锚地、施工水域，督促船舶加固缆绳，就近安全锚泊，暂停所有休闲渡船营运，应急拖轮全天候待命，严防船舶走锚、搁浅、碰撞险情。
8: 强降雨伴随大风突袭石家庄，市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树木倒伏、树枝折断情况。该市园林部门第一时间集结应急队伍，开展拉网排查，及时清运险情树木。
18: 优先清理主干道倒伏树木，保证道路通畅，并对倾斜树木进行扶正加固。截止目前，市区主要道路倒伏树木折断枝已基本清理完成。
7: 应对高温降雨天气，我省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设施陆地蔬菜防汛管护指导，提前排查隐患，稳住蔬菜产能。
0: 邢台南河区切村地势较低，邢台市农技站把这个村列为防汛重点，现场为菜农提供技术指导。
19: 我这个地方有设风口，每年是刮大风下雨，今年我是提前按照技术人员指导，提前把棚体加固。
20: 指导种植户呢，一个是提前检修棚室，加固棚膜骨架，防风防倒；第二呢，就是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准备。
0: 应对近期高温降雨天气交替，邢台市农技站组织全市230余名技术人员对农户开展有针对性的巡回技术指导。在太行山深处的井陉县张河湾村，来自省农科院的蔬菜专家正在给菜农讲解高温雨水天气下的大棚蔬菜管理要点。
21: 特别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心里更没底了，专家 一指导，心里踏实多了。
0: 专家提示，高温高湿天气，棚室要把风口放到最大，尽量降低棚温，同时要防范棚室积水，做好病虫害防控。
22: 这个高温季节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病预防。一旦就是下雨以后，要及时的排水，另外呢，也可以用清水冲洗一下子，然后呢，继续就是说喷施光伏性的药剂。
0: 据了解，目前全省蔬菜林果在田面积分别为394万亩和696万亩，全省各地共有近2000名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分区分类，精准施策，全方位守护作物生长。
23: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东部及渤海海域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
7: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22号12点至23号12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英首营子矿区、唐山市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廊坊市三河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23: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22号10点至23号10点，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7: 高招进行时，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批各院校专业类投档线向考生公布，今年共有1199所全国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从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总体情况来看，历史科目组合144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150分，物理科目组合603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200分。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结束后，561个院校专业类出现生源不足现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向考生征集志愿。
23: 雄安新区昨天发布并解读雄安自贸试验区改革示范项目接榜挂帅榜单任务，本次榜单紧扣雄安新区承接疏解、产业发展、扩大开放等重点工作，将接榜挂帅机制运用到改革创新领域，设立6项改革任务，同时将根据项目创新难度、首创价值、示范效果分档发放奖励，单项奖励最高可达20万元。
7: 日前，2026年河北省百城万店拥军行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在石家庄设主会场，各社区市、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全省100余个会场上下联动，预计有3200余家拥军企业门店参与。八一期间，我省各地将持续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会军活动。
23: 2026年度石家庄市人才飞地申报日前启动。人才飞地分为研发机构、重创空间、引才工作站三种类型，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支持资金。据了解，人才飞地是指石家庄市行政区。

0: 内各级政府、园区、企事业单位、市属高校和科研机构等法人单位，在市域外人才技术聚集、科创资源丰富地区成立的创新服务平台。
1: 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确定将我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作为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
0: 唐山滦南县方各庄镇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糯稻特色农业，聚力打造糯米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目前当地已建成6家规模化糯米加工企业，培育季糯、香糯等特色产品系列，注册农产品商标10多个，糯米、糯米粉等系列产品年产量可达10万吨，糯稻产业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其中，全国税收收入约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
1: 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至6月，3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公布2026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情况。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方面，上半年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记者在今天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近日，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王克建团队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这项原创研究成果已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
0: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这项临时拨款措施又称持续拨款决议，法案通过后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即本财年结束时到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

0: 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除非伊朗拥有核材料，否则光有设施没有任何意义。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则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1号表示，在美国关税宣布后，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卡尼还表示，如果新关税生效，加拿大将考虑所有应对选项。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一意孤行，特朗普本周拟对数十个国家加关税，美贸易代表称很快行动；再次换帅，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被泽连斯基撤职；后果难料，特朗普批准与沙特达成核协议，美企或在沙特境内建铀浓缩设施；一泻千里，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新低；七年之痒，延期交付仍无法达标，阿联酋航空拒收10架波音 777X 型飞机。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近日有媒体爆料称，由于暂行的10%全球关税将于本周五到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快将于本周对数十个国家加征新一轮关税。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推行的解放日关税政策违宪后，特朗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所有经济体加征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此事，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回答称，我们预计很快会采取一些行动，但目前我无法给出确切的时间表。在正式披露相关信息前，我有义务先向国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通报。但他再次强调，我们确实预计很快就会采取行动。格里尔暗示，新关税可能针对那些所谓未能阻止强迫劳动的国家。
2: 你这新闻给人直接的感觉还是可笑嘛？你看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去年4月1号，解放日啊，对等关税开始，我们大棒挥舞嘛。然后是在美国国内，特朗普政府就被告了。最后美国最高法有个裁定，就特朗普你这个对等关税政策，实际上你违法。说到底，你这个政策措施跟你依据的这个法律法理不匹配。那等于说最高法就把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对等关税政策给否了，而且说你得退钱呢，所以美国官方又不得不搞个程序吧，那大家退吧，谁愿意申请申请吧，虽然说程序繁琐啊，但是毕竟还有一些企业因为加关税造成损失了吗，那申请政府退钱啊，是吧，还有这个。但是与此同时，特朗普呢，你看这个人向来是一个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人啊，不撞南墙不回头，死不认账，我没错，那你现在最高法现在裁我错了哈，行，我也没法跟你正面冲突，我认。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呢？我原来这个法律法理的依据你说不是不算数吗？我换一个呀。所以特朗普政府就换了，在今年2月24号吧，美国政府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启动临时进口附加税，对多数进口商品统一征了10%的关税，就等于说找了一个新的依据，就接着收关税，就保证我这个政策不发生断档。那现在问题来了，这是有时间限制的，7月24号到期。你看，2月24号就开始征这个10%啊，7月24号这不到了，到期了，到期怎么办？那你还得拿一个新的这个法律法理的依据出来，有吗？有。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推进针对所谓强迫劳动供应链这个3联调查，启动3联调查，6月2号就发布公告。说完成对60个经济体相关贸易政策和实践的调查认定，还要采取相关措施，涉及的经济体包括我们中国，包括什么越南、日本、韩国啊、印度，包括欧盟的成员国哈、巴西等等，就全球主要经济体，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谁没跑了，都在里边。说到这儿，我就难免感慨一句，就是强迫劳动这个事儿啊，美国乃至欧洲曾经指责过中国，拿这跟中国说事儿，那我们认为子虚乌有莫须有吧，人家是拿这个跟中国较过劲。但是现在你看美国人一抹脸，拿这个对自己其他贸易伙伴，这就不只针对中国了，整个西方世界了，欧盟也在里边，日本也没跑了啊，跟他们又讲这个强迫劳动。 我不是也说过吗？解释权在本公司啊，我自圆其说呗。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格里尔他们这帮人啊，就讲这些经济体连中国带欧盟都算里边了啊，未能有效的禁止强迫劳动商品进入贸易体系，对美国企业形成竞争压力。然后是7月2号就宣布7月7号到9号要有这个公开的听证。之前大家就说这个新301关税可能要覆盖约60个贸易伙伴，针对不同情况设置 10% 或 12.5% 左右的税率。而且我们要说除了301这个相关调查以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哈，之前还启动了一个针对全球制造业结构性产能过剩的一个301调查，还有产能过剩呢，等着吧啊。2026年3月11号他们是启动这个调查，重点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的制造业经济体。

这个调查涉及到什么钢铁啊、造船啊、汽车、新能源等等多个产业领域，当然目前还没有最终结果。但是相对于这个强迫劳动这个调查呢，我们讲那个产能过剩那个啊，实际上覆盖范围更广，那可能是美国未来对制造业供应链调整的重要的政策工具。那么针对中国的意味依然很浓啊。那现在就叫靴子落地吧，美国这个关税政策继续调整，它肯定要影响跨境贸易的成本，包括这个贸易的路径啊。这个现在我们大约就可以做一个推测哈，中国也好，包括亚洲其他一些出口企业来说吧，如果这个关税覆盖范围扩大，影响可能呢涉及到几个领域吧。一个就是出口报价压力要增加，新增关税会进一步提高美国进口商采购的成本，那企业可能得重新评估订单的价格呀，啊，供应链布局。再就是贸易流向可能也会调整，一部分企业可能通过啊东南亚、拉美等地吧进行供应链的重组。不过美国之前已经加强对转口贸易和原产地认定的这个监管，所以简单的转移产地呢也未必能合规。还有一个就是海运市场，这个货物流向可能会有变化，如果一部分商品提前出口或者是调整库存，美国进口商可能增加阶段性的备货的需求，那这对这个亚洲到北美的航线就货运量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吧。这是就事论事啊，短期看会有这样一些问题。那下面还要再扯两句中国。刚才我们谈到，就是特朗普政府现在实际上来了一个无缝衔接呗，就是那个临时的10%的全球关税，就是12条款那个，这不到期吗？7月24号到期，所以来了一个无缝替代、无缝衔接，用这个强迫劳动作为理由，又启动3条关税。那么针对中国，我们查了一下，给欧盟啊、给加拿大、给日本的大概是10%，给中国应该是12.5%。覆盖范围就很广了，当然有一些所谓豁免，极少的豁免，比如生鲜啊、初级农产品啊、药品、原料药啊、稀土啊、关键矿产呢、这才肯定豁免。这么一番操作之后吧，就对华加权税率大概是现在会涨到23.1%，之前是21.9%，那就增加了1.2个百分点吧，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另外，我们就关注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产能过剩那个301调查，针对中国的意味很浓，除了中国，还有16个经济体吧。那可能还要加重25%。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所谓履约301调查，就是评估第一阶段的协议的执行，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的调整。那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啊，你说怎么看呢？围观一下，我觉得首先一个感慨，这就叫一意孤行吧。特朗普他也是有一己之私，就是我得证明我这政策是对的呀。你们说错，你们说违法，我不跟你争，但是我接着干啊，我不肯改变嘛。咱就说从美国人这个角度出发，替美国人考虑，你现在中东打着仗呢，你跟伊朗什么时候完事儿不一定。昨天我们还讲胡塞武装把曼达海峡都可能要封了，他当然主要是针对沙特了，可结果是什么？霍尔木斯海峡、曼达海峡双封锁，这国际能源市场会怎么样的，这没法说了。那你美国就是把舰队开过去，你又能怎样？就是全球经济现在我们要说危如累卵吧，那可能也夸张，因为大家自己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闲庭信步，有的那就剩下挠墙了。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就是全球经济现在是高度的不确定，很危险。这个时候呢，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应该提供的是确定性，尽可能多的确定性。你看前段时间就是美国跟伊朗打仗的时候，有一些欧洲的媒体他们夸中国，说什么呢？说你中国没有趁机去抢购原油，我们就应该谢谢你了。当然这话咱也不一定爱听啊，但客观情况就是这样子呀。我提供的是确定性，我不参与抢购，我抢购你们更没活路了，而我实际上减少我石油的这个采购，就是海外的依存度，我这是帮你们忙，你们应该感恩对吧？不管怎么说，我提供的是确定性，那我要再给你们提供点不确定性，那你活不了了，就这么个事儿嘛。那你看美国他就愿意提供这种不确定性，就让你悬着，就让你提心吊胆。关键这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那你提高关税，而且是普遍的提高关税，对主要的贸易伙伴，那你本国的商品它就涨价呗，那有什么好说呀？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啊，咱就玩关税也行。你现在你打着仗呢，这油价说不准呢，你还在这儿再开一摊，再来这么一出，你也是给自己捅刀子玩呢，这不玩火吗？所以这个一意孤行，那就意味着不计后果。关键这个后果你承担得了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对我们来讲那就是兵来将挡呗。
中美之间咱就拿贸易拿关税来讲，也不是没有掰过手腕啊。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掰过呀。如果第一次掰手腕你还缺乏经验，你没有这个体会，你现在有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特朗普那边一边跟中国这打贸易战加关税，另一方面还得跟中国谈所谓贸易休战，11月就到期啊，还有几个月。你看这一出出啊，一桩桩一件件一直在出牌。那对我们来讲呢，如果这个牌意义不大影响不大，你可以不搭理他。你还记得特朗普涨关税涨到100%，涨到145%，你还往高里涨，中国就不陪你玩了。为什么呢？你涨到100%，双方生意就不用做了。涨到100%和涨到1000%没区别，那我还陪你玩，你自己玩去呗，那不就是个数吗？所以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就不搭理你了。如果有必要就回应啊，稀土管制就够了，现在稀土这张牌还是管用的。那你说将来人家比如在技术上真的突破了啊，稀土什么白菜价了，或者说我绕开稀土不需要了，另说，现在你需要这张牌，现在管用，现在管用我就可以打，就这么个事儿。我这一张牌你就没办法。而坦率说，所有这一切对方不是不知道，知道了你还这折腾，那就是瞎折腾。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决定由米哈伊洛·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同时他提名现任代理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此次解职发生在泽连斯基解除乌克兰前任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的职务后，乌克兰民众上街抗议。乌克兰民众指责瑟尔斯基暴力征兵、贪污腐败，反对无人机改革，并且在军事指挥上草菅人命。
1: 行了，这回尘埃落定了，那个费多罗夫下台了，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长，泽连斯基把他解职了。现在瑟尔斯基乌克兰军队总司令也下台了，也被解职了，这回拉平了。但说是这么说啊，如果你联想到俄乌冲突就持续现在第五年了，而且最近似乎有点升级吧，而且乌军打得还不错，因为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一些目标进行攻击了。俄罗斯前一阵都找印度去买汽油去了，可见这攻击有效果啊。但就在这个时候，乌克兰高层爆发一系列的，这得算内斗了。泽连斯基在一周之内先把防长换了，费多罗夫换了，总司令也换了，之前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也被劝退了，内阁也随之解散，是他整个这个管理层，不管说是管理这个国家内阁还是军队，总理下台了，军队两个重要人物，总司令和这个防长都换了。这应该说是乌克兰，你看他上一次是2024年解雇过那个总司令扎卢日内，从那次开始到现在，这最严重的一次领导人的动荡啊。而且刚才我们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打得不错，已见成效吧，在这个当口或者说士气会有所恢复啊，结果这个领导层大地震，这应该说是一种深层次的分歧，掩盖不住，暴露出来。那瑟尔斯基下台加上之前费多罗夫下台，这两位呢，有人愿意把他们看作是什么呢，是两种战争理念吧，两种风格，甚至两个利益集团之间在博弈。那个费多罗夫被认为是一个，我讲嘛，数字派嘛，科技派、改革派啊，倚重无人机和自动化。而瑟尔斯基呢，坚持采购一切而不只是流行品。所以双方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最后双双落马吧。值得一说的是，这个瑟尔斯基前两天还专门发了一篇文章，就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因为费多罗夫被解职之后呢，在乌克兰引起轩然大波，很多地方开始有群众游行啊，因为支持费多罗夫，你要把他解职了，我们不干，我们不满意，甚至说前线军方是不是有些人也感到不满。所以瑟尔斯基专门有一篇文章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啊，辟谣，但是他这文章并没有阻止自己的下台，自己也被解职了。他那文章我还真看了，其实啊，这叫嘴是两张皮，反正都是理。你要看瑟尔斯基写的那篇文章，你会觉得他还很冤，跟窦娥似的，我做错什么了吗？啊，你们都说我反对无人机，那没有我，我是军队总司令，没有我无人机能参战吗？我还提拔了，他提拔了一个少校，我认为那是最合适的人，而且你以为靠无人机就能打仗吗？那得协调，不管说是后勤还是前线啊，炮兵什么的，你要保障无人机能作战，我其他很多军种得配合的，我做了不少。哎，得说也白说，现在也被解职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一样一样说，第一个感慨是什么呢，

恐怕账最后还是要和泽连斯基去算，因为这是战争状态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要是用费德罗夫你就用，你要用瑟尔斯基你就用，他们俩打起来了，你的能力不足以按住他们两个人，那你把费德罗夫解职，那这应该说是在泽连斯基权力的范围内的事情。那我是总统，我是三军总司令，我说解谁的职就解谁的职好了。但是呢，民众一闹，泽连斯基就受不了了，那瑟尔斯基我也拿下吧。关键是民众啊，他毕竟不是前线的士兵，他也不是最高统帅部的人，他对这两个人真正的能力，你说能有多少认知？他们的判断能有多准确？那可能网上一个帖子一煽火就上街了。网络时代咱们还不了解啊，那一个事儿来回反转，这故事咱见多了。那有的网友俩情绪激动，一上头就骂，骂完发现哎呦骂错了，这种事儿很多，这打仗啊。但从泽连斯基来讲，大家一上街我就受不了，我的选票很重要啊，所以你看民意汹汹，那就换人，我这行吗？如果过两天民意再有一个汹汹，再上一次街，你是不是还得换人呢？如果民众呼吁你下台，你下不下呀？如果这样的话，这仗可就没法打了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再有一个，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看看继任者是谁。7月21号，泽连斯基宣布说解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的乌军总司令的职务，继任者是43岁的米哈伊洛·德拉帕蒂。我们讲过，瑟尔斯基他本人生在苏联啊，他长期是在苏联高级的军事院校受教育，在传统的苏联陆军体系之中成长起来，这是瑟尔斯基。而这回接替他的德拉帕蒂，他是1982年生人，真正的80后啊。他整个这个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官啊，这个指挥生涯基本上就在俄乌战争之中形成的。但泽连斯基还是肯定了瑟尔斯基的作用，在基辅啊，在哈尔科夫啊，库尔斯克，在几个方向作战之中还是有贡献的。同时要求德拉帕蒂尽快提交新的防御战略，推动军团制的改革，加快武器和无人机向前线的交付，强化防空啊，拿出更清晰的动员方案。这些问题还真是乌军现在面对的很直接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有答案。那我们关注一下这位上任的新官德拉帕蒂，他早年呢是一个坦克军官，2014年做到乌军第72计划旅的营长，在马里乌波尔行动之中吧，他的那个步战车啊，直接冲过路障，让他一夜成名。同年呢，他的部队在边境地区还遭到包围，他没有放下武器。干啊，带领260名军人还有30多辆车连夜突围了。你看呢，2014年到现在10来年的时间吧，他一直是在一线，参加过顿巴斯啊、赫尔松啊、哈尔科夫几个方向的作战。据说俄军对他还是很头疼，2024年俄军重新向哈尔科夫州北部进行推进，他是被派到当地稳定防线，做这个陆军司令和联合部队的司令，协调不同军兵种的这个日常作战。所以他呢，不同于单纯从参谋机关晋升的一般将领，他呢打过仗，了解基层，就是旅营级部队是怎么打的，也知道无人机啊、炮兵啊、电子战啊、步兵之间怎么衔接。德拉帕蒂啊，我们刚才讲俄军说对他感到头疼，关键是他作战风格。他呢和费德罗夫关系不错，费德罗夫那方面代表就是技术改革派啊，重视无人机啊、分散指挥啊、快速决策呀、啊。他主张缩短从发现目标到实际打击之间的这个时间，那这就要求基层军官、基层指挥官这个临机决策的权力要增加。德拉帕蒂还是能够扩大这种权力吧，减少这个管理层这个层级吧。你想有什么事层层上报，然后等上级拍板，那就很慢了。他能把无人机、电子战和火力支援真正下放到军团、旅甚至营这一级，这样有可能让乌军的作战节奏的变快，这对俄军来讲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而且一般认为，就是他这德拉帕蒂这个好名声在于什么呢？敢负责。你看他这个履历啊，俄军导弹打这个乌军的训练场造成严重伤亡，他主动辞去了陆军司令的职务，说自己没有能确保命令得到执行。他也批评军中有人相互包庇啊，阻碍改革。但泽连斯基倒没有让他离开这个指挥体系，很快任命他做联合部队司令，这倒反而给他增加声望了，人家愿意承担责任呢，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当然这也说明他和原有的那个指挥系统是不是存在矛盾。当然现在这个德拉帕蒂成为新的总司令也很难讲，乌军就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啊。而且他如果啊和防长那边关系不错，支持改革，那么他和瑟尔斯基和传统的这个管理层之间矛盾是不是也比较鲜明？你看这是大家关注的问题。而且

0: 前你是在相对基层啊，指挥作战是一码事儿，现在你做到总司令这个位置，不是让你去一线打仗了，你要管这仗怎么打，这是另一码事儿，行不行？特别是乌军这一系列弊端，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弊端现在直接导致防长和总司令两败俱伤嘛。另一方面，俄军你还得承认他在很多方面还有明显优势啊，这位80后总司令啊，怎么去解决问题值得关注。另外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改革，但是现在这个指挥体系你还要维持稳定。就瑟尔斯基来说，他在军队里还是有自己的人脉的。另外呢，之前海军空降后勤多个将领公开反对过费多罗夫制造军队分裂，就你那个改革分裂军队，破坏原有的指挥链条嘛。另外瑟尔斯基擅长的是在这个兵力火力不足的情况下能稳住战线，德拉帕蒂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得用更少的兵力稳住战线，然后呢把无人机和远程打击变成乌军最主要的作战手段。之前这些事儿哈，瑟尔斯基和费多罗夫是两个人来完成，两个人有矛盾，现在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德拉帕蒂一个人身上了，他能不能做到，这当然就非常值得关注了。
1: 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批准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该协议将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并可能为在沙特境内进行铀浓缩活动敞开大门。这项协议为期30年，价值估计达数百亿美元。该协议旨在让美国公司在开发沙特核基础设施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将其他外国竞争对手排除在外。新协议的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沙联合研究确定有此必要，美国公司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特朗普政府官员认为，这一举措将使美国对沙特核项目拥有影响力，并能防止该项目被滥用于军事目的。
0: 这个消息应该讲有爆炸性啊，就是美国和沙特的这个核合作现在被爆出来，而且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特朗普已经正式敲定美沙里程碑式的核合作协议，这个协议持续30年啊，价值数百亿。按照协议条款呢，一旦双方就美国和沙特联合评估认定存在需求，美国企业就会落地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那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这是传统双标啊，对沙特对伊朗态度不一样啊。伊朗这个已故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不是说了吗，是伊朗不打算搞核弹，但是这个民用的这个核设施就搞核电这个东西是我的权利啊，你不能剥夺，那么铀浓缩这个东西呢我就应该搞。只不过因为当年奥巴马政府和伊朗签了这个伊核协议，后来特朗普撕毁了退出了，那伊朗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同时是向欧洲和美国施压，就提高这个铀浓缩的风度嘛。但是哈梅内伊确实明确地说过伊朗不搞核弹，即使如此吧，美国不信。那美国这两年对伊朗动手嘛，特朗普上台之后轰炸过伊朗核设施了，现在又对伊朗动手，公开的讲有一个因素就是不能让伊朗拥核，甚至你手头那个浓缩铀你得交出来，这是美国的态度。那现在对沙特的态度和对伊朗完全不一样，这典型双标哈。如果你这么看这个事儿，我觉得没错，但是呢这可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他双标也不是这一件事儿哈，都不值一提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中东的这个局面会不会失控，大家担心的是这个。我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先说特朗普吧，就是美国政府，特朗普政府当然会有他的算计，而且他算计还自认为会很高明。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今年美国中期选举，这得赢啊，那特朗普政府要政绩啊，得给美国的企业界挣钱呢、啊、如果这单生意签了啊，持续30年几百亿美元，沙特有钱啊，让美国企业挣着，那对美国经济对美国企业界这都应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人家特朗普的功绩啊，如果你说美国是公司他是 CEO， 这是签了个大单呢、啊、这年底写报告好看呢、啊、那这是一个因素。如果把这个经济的利益的因素放在一边，就从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的角度考虑，你帮沙特搞了核，这本身对伊朗是一个克制，甚至对以色列也不失为一种敲打，可能特朗普会这么想。所以你看做事情肯定是有利有弊，对吧？利大于弊就做得，特朗普肯定算计说这合适，这我得得着啊，估计他是这么想。但是实际情况和他想的会一样吗？恐怕不一样。那你让我们观察一个 我们得从以色列说起。中东诸国啊，咱们说这个二战结束以后，中东诸国你要说想搞核，甚至想拥核，最终拥有核武器，很多国家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冲动啊。多个国家，以色列是个典型的例子，他的核技术从法国从美国都搞过。当然美国总的来说并不希望他拥核，因为他拥核会带来很多麻烦，最终的美国给收拾给擦屁股嘛，所以他不愿意。但是呢，以色列最终还是拥核了，绕开美国的监管和阻挠。那美国这种监管和阻挠是不是很到位，其实也谈不上。他如果真下决心不让以色列拥核，他未必做不到，可他没有做嘛，就是没有做够，没有做到。以色列最终拥核了，不但自己拥了核，他还不允许周边其他国家有。你比如说伊拉克的这个反应堆他炸了吧，叙利亚的他也炸了，伊朗的，现在伊朗并没有拥有核弹啊，但是很多核科学家都被他暗杀了，而且撺掇美国轰炸他的核设施，干了，就是我不能让别人有，只能我有。我不是和大家讲过一段旧事吗？当年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搞这个核竞赛，印度爆炸核弹无所谓，巴基斯坦爆炸了，以色列不干。那他是伊斯兰国家，他有核弹之后，会不会让其他人也有？所以曾经想远途奔袭啊，就是用飞机去轰炸巴基斯坦的这个核设施。但是因为离得太远啊，所以想用印度的空军基地。印度当然很希望以色列做这个事儿，但是不想让他用自己的基地，不想惹火烧身，这个事情最终作罢。但是你看以色列这个态度很明晰，当然真的事已时宜，如今呢，沙特和巴基斯坦他这个军事同盟呢已经昭告天下了，而且包括在核领域的合作。换句话说，巴基斯坦的核保护伞已经能罩住沙特了，也许这也是一个因素。有了这样一个前提和背景，美国更加肆无忌惮，敢于和沙特也进行核合作，更况且打的是民用的旗号。但是刚才我们讲了，中东诸国谁不想有核弹呢？萨达姆就是伊拉克想有吧，叙利亚也曾经考虑过，更不要说以前还有这个卡扎菲，有利比亚也想搞核弹，很多国家都想搞，沙特未必不想。目前中东所剩不多的几个大国吧，叙利亚算是衰落了，埃及呢一度是退出江湖啊，但是埃及本身也算是一个大国，还有土耳其，难道真不想搞核弹吗？如果对手或者潜在的敌人有核弹，随时可以威胁我、讹诈我的话，我唯一的办法是也有，才能对冲对方的压力。那么沙特在拥有核武器这个问题上，多多少少也曾经表达过自己的愿望，只不过没有表达那么清晰和强烈而已。但是在以色列拥有核弹之后，以色列可以对任何周边国家进行核威慑、核讹诈。大家会怎么想？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小国啊，想也没用。但是呢，中东几个有一定力量的大国，他恐怕不可能不想啊。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谋求这个核合作确实成为大家的一个很切实的迫在眉睫的选项。你看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个军事同盟在某种意义上包括核合作了，你能保护我核安全呢？你有核能够打一个核保护伞保我安全吗？但是靠别人保安全就不如自己有。那么沙特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考虑到哪一步，他真正的诉求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可是美国现在等于说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帮沙特实现自己的核梦想了。当然美国的考量是什么呢？沙特和我搞核，我的企业到沙特去，铀浓缩呢我能控制，如果我能控制我就不怕，或者说我能够把控沙特的核进度，我可以让他什么呢，有核电但没有核弹，我能做到，我有把握，这是美国的自信吧。但这种自信其实真的很不值钱。那你说以色列怎么有的核弹啊？你也曾经阻止过，他真要想有的话，你其实挡不住的。那等于现在美国给沙特的核计划背书了，那就增加了沙特做这个事情的自信和可能性了。你说这双标，双标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如果沙特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之后，那请问其他国家，比如像土耳其、像埃及，他们会怎么想？他们是不是也希望拥有沙特这样的待遇？那伊朗会怎么想？你美国拼老命不让我有核武器，不让我搞浓缩铀啊，中东诸国都有了，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一个被多国可以威慑、可以敲诈的角色，那我怎么受得了啊？另外，其实最有意思的还有谁呢？以色列，沙特走上这条道路，以色列恐怕也不会满意的。他想在中东做独一无二的角色，真正小霸王。不能允许别人崛起啊，拿这种核武器，这种终极武器，那更受不了啊。前段时间就北约峰会，土耳其那埃尔多安总统啊跟美国这个特朗普两个人修好了关系， F-400 那事儿算谈妥了。特朗普说，来，我向土耳其出口 F-35 吧。以色列一听就急了嘛，你不能卖啊，我必须是唯一有引

0: 就不排除你有可能从技术上和决心上去搞核武，自己的轰炸机再去轰炸沙特的核设施吗？这未必没有可能啊。所以实际上美国现在让中东的这个局势变得更加混乱，这个地缘政治格局啊更加的矛盾重重，而一旦爆发危机，那真的是不可想，特别是涉核的危机，那后果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关键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事儿哈，我们开个玩笑可以有后悔啊。你比如说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时候跟欧洲关系不好，到拜登上台呢可以重塑跨大西洋的关系啊，美国又回来了，还可以好。那现在特朗普再上台跟欧洲关系又不好啊。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也许特朗普的继任者美国的下一任总统，也许民主党又愿意修复和欧洲的关系，这还是可能的啊。但是核可不是这样一条路，他真的拥了核你再让他放弃，那可就很难了。而且自己身边的国家对自己一旦形成了核威慑，随时核讹诈，你手里没有核你就不放心，一旦到这一步形成这么一个格局，那可就退不回去了。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有两款颜色可选，超高性价比。平时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噪音很小很安静。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灵敏反应快。重要的是不需要繁杂联网操作，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家里有老人小孩的真的值得安排上。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推出颠覆传统的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夏日清凉。语音遥控双控系统，不需要联网，不装 APP， 老人小孩无障碍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八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保持空气新鲜。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和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每个角落迅速凉快起来。安全防护，台地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10秒搞定，立式吹客厅，拆一节便台式放床头，防倾倒底盘加加密网罩，平时关起要39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吹起来很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大瓶装，济广优品商城惊爆价只要89，没错，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粉水，今天只要2位数，原因就一个，这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有效期到2026年11月，所以品牌方给了一个超低的价格，89块钱一瓶，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两瓶只需159，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很多朋友可能心里会想，临期到底靠谱吗？其实您可以完全放心，护肤品只要在保质期内，功效是不受影响的，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用89块钱享受400多的专柜品质，超值划算。大品牌明星保湿产品口碑与销量都是非常好的，蕴含多重补水加养肤成分，集保湿补水舒缓于一体，妥妥的实力派。一瓶粉水就有爽肤水加乳液的保湿力，上脸还清爽不油腻，一抹化水瞬间吸收，质地比较像精华液，涂在手上有清清爽爽的感觉，层层渗透直达肌底，一点也不会感觉到油腻，味道也很好闻，感觉皮肤瞬间喝饱了水。粉水成分中不含酒精，适合多种肤质，特别是对中干性的皮肤友好，超强补水，油皮用能够调节水油平衡，保持皮肤清爽，深度滋养舒缓肌肤，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一年四季都适用。想要一款清爽不闷、补水够稳、修护够力的护肤水，兰蔻粉水就是最优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临期清仓大促，400毫升正装一瓶到手仅

89，想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仅需159。但是要跟大家说，这一批全部是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建议临期的朋友要慎拍了。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能源运输受阻推高国际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同时，日本国内因素也持续压制日元走势。一方面，日本与欧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仍然较大；另一方面，市场预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继续实施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放松财政纪律，这进一步加大了日元贬值压力。
1: 这个新闻还是需要关注一下，就是日元贬值吧。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跌到了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了，就是1美元对现在是163左右吧。有人讲很快会到165。你看那个高盛投资机构嘛，他是把美元对日元的年度预测从之前155调到了165，这是华尔街最看空日元的声音之一。这外汇期权市场这个交易员原来认为呢，到2027年6月份日元大概能跌到165，现在看来还是太乐观了，现在已经到163了。这个事儿怎么看，我们也一样一样说吧。第一个呢，这个事儿对日本国内民众有非常大的影响啊！我看了一个相关的报道，讲什么呢？今年上半年，日本的拉面馆啊破产的数量同比增长44.4%，这是2009年以来，就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的记录。而且破产的这个小拉面店啊，负债1亿日元以下的小规模的店呢，将近90%，86.多%，就是说有10家倒闭的拉面馆啊。有9家是那种就小店嘛，夫妻店，两个人一个灶台几张桌，就这种小店就过不下去了呗。而且选择破产这是冰山一角，还有主动停业转让的那更多，说到底就扛不住。什么叫扛不住呢？就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个呢，就食材啊，这个小麦啊，猪肉啊，鸡蛋啊，油啊，蔬菜啊，都在涨价。有统计说日本这个热量的自给率呢是38%，60%以上是靠进口。日元一贬呢，那进口成本那就高了嘛，所以一系列的价钱就提上来了。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指数吧，6月以来同比暴涨29.7%，那就说你买一斤肉，上个月100块钱，现在就是130了呗。这个大家扛不住，就小店扛不住。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能源，你开个小店你需要燃气啊，需要燃料啊，你煮面得用电呢。这是美国打伊朗带来的结果，中东一乱，霍尔木斯海峡封了。现在曼德海峡可能也要封，那很多东西跟着涨。那7月份日本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都要涨价，那你想这个电价、燃气价，你小店嘛，你全天开这个东西涨到你受不了嘛。当然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人工涨啊，日本餐饮长期招不到人，那最低工资也需要上调。刚才我们讲那个小店嘛，夫妻店嘛，收银啊，洗碗啊，厨师啊，服务员，就这俩人，这已经是极简了，不能再简了。但言而总之，现在小店扛不住了。另外值得一说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1000日元，这是一根红线吧。在日本呢，就是说一般一餐1000日元，这是一道红线。因为日本30年来没涨过工资啊，所以这个消费习惯1000日元是一个坎儿。那超过了，大家这个心里这个线就被突破了，是这个。而这种小店的倒闭呢，其实是冰山一角，它实际上直接影响的是民生，还不是别的。说到底呢，我们讲了半天嘛，小店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日本经济的一个风向标啊，或者说一个表现吧。这种日元的暴跌，说到底是日本经济结构严重失

之条的一个集中外化。说到底，日本经济的问题，其实根本上讲哈，汇率，你说这个日元暴跌，这是最终的表现，是结果。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还是这个产业结构老化，人口也老龄化，消费萎缩，工资三十年不涨，甚至有人讲这就是癌症啊。那你说这现在日元贬值啊，暴跌，这是发作，这是表现，是症状。这是我们对这个日元贬值的就一个角度上的关注。那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思路，换一个方向，换一个逻辑，就说什么呢？有人讲这163就是一美元对163日元啊，现在日元贬到这个地步啊，跌到这个地步，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央行，就日本央行现在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货币去进行控制，丧失了控制权了。因为手脚被捆住了，被什么捆住？就日本的债务啊，1343万亿日元，日本的政府债务，这个债务是什么概念？是日本 GDP 的 2.6 倍，这在西方世界，就全球主要的发达经济体里面，这个数字是排到第一的，就债太高了。你说美国，美国债的绝对值高，什么38万亿吗？但是这是 GDP 的，就是美国政府债务是 GDP 的大概一倍，至于中国大约是 0.7 倍。日本现在是 2.6 倍，你债高了意味着什么？我说一点，你敢加息吗？你要胆敢加息，你这债呜一下子就加起来了，你不敢加息啊，那你这个政策选择没什么余地。你降息可以，加息你不敢，利率每往上加25个基点，日本财务省每年要还的利息，你想是一大块预算，那资本市场能看透这个吗？那我就看空你日元嘛，赌你日本央行不敢真加息啊，放心做空。所以现在日元跌得越狠，做空的人赚得越多，赚得越多我越赌你不敢加息嘛，我继续做空。可日本央行本身呢没太多的办法，他不敢加息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问题。当然也试过挣扎过反抗过，就是4-5月份吧，日本财务省拿了11.73万亿日元进场干预，就是700多亿美元，725亿美元吧。这个钱从哪儿来呢？就是外汇储备，日本拿自己的外储，这个美国也答应了，因为日本算美国的大债主嘛，动外储，但这实际上就是蜻蜓点水吧，没能解决实际问题。刚才我们讲了，砸进去700多亿，刚砸那几天美元对日元呢从160拉回到155，但是6月5号就回到160，7月1号呢到162，现在163，钱是烧了不管用。那现在呢，就是日本货币当局是不是已经说要干预啊？说了，但是你想空头不会当真，这就说日本央行现在没有太多的办法，这才是最要命的。那你说这163、165很致命吗？这个你要拉到历史大的格局之中哈，你也不好简单这么讲。在历史上，就是日元对美元，什么163、165，这不叫事儿啊。我们大概看一下历史，大家知道二战日本是个战败国，战争结束日本投降嘛，那个麦克阿瑟带着这个美军到日本登陆。战后日本后来逐渐完成经济的腾飞吧，最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1944年有一个布雷顿森林会议，就是美国让自己的盟国，你们的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和黄金挂钩，这是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嘛。那后来二战日本投降也加入到这个体系之中，从1949年算起吧，到1971年之间，日元呢是1:360盯住美元，注意啊，这数是1:360盯住美元。那日本经济逐渐的这个恢复啊，发展日本产品的竞争力，从最初的这个钢铁啊、纺织品啊，到后来汽车、家电哈、啊，大约就是1:360，是在这个固定的汇率，日本超弱的汇率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日元很便宜啊，把东西卖到全世界啊，赚超额利润，它弱呀，它出口相对比较容易，然后一直到1971年，就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就美元跟黄金脱钩了。固定汇率变成浮动汇率了，日元就开始升值。到1985年那个广场协议我们聊过啊，那升的就更快，那是美国逼着日元升值，最终哈、85年左右是1:240左右，到1995年升到1:80了，从最初的1:360一美元兑换360日元，到1995年一美元兑80日元。所以这么看的话，现在这163还不叫什么，因为日本经济巅峰的时候1:240啊，奠定日本战后经济逐渐恢复繁荣那时候1:360啊，所以现在163不算什么。但问题在于当年1:240的时候，日本经济全球第二啊，可现在1:163，日本是在苦苦挣扎。说到底，日本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昨天的日本了，
1979年时候日本人口结构

0: 年轻，制造业也如日中天，全球都是日本货呀。2026年现在的日本65岁以上人口将近30%，制造业占 GDP 不到20%，主要的这个出口品类就是日本企业在海外工厂生产的，那是不计入日本的贸易顺差的。所以当年虽然日元弱哈，那日本经济在往上走，现在呢跟刚才我们比，说你1:163，哪怕165好像也没什么，可实际上日本经济在往下走啊。就说单看这个数，你不能判断日本怎么样，但是实际情况它已经不怎么样了。
1: 据报道，阿联酋航空表示将拒绝接收10架波音777X 型飞机，并称这些屡次延期且仍无法使用的飞机还不如做成罐头。报道称，阿联酋航空向波音订购了共计270架777X 型飞机，首架飞机已于2019年制造完成，但由于设计修改导致多次延期交付，阿联酋航空公司在7年后仍在等待这些飞机。阿联酋航空总裁蒂姆·克拉克近日透露，首批10架客机需要进行大量的改造升级，根本达不到使用要求。克拉克说，我们不会要那批飞机，就这么简单。就我们而言，他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些飞机，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0: 这个新闻让我马上联想到前不久咱们关注，就是波音嘛，波音那个 CEO 不是说嘛，我现在不缺订单，我缺的是把订单兑现的这个能力，你得交付啊。你看，确实出问题了，这回是阿联酋。阿联酋是这样，他是找波音订了270架新的 777X， 每架价值4.4亿啊。首架飞机是2019年就造出来了，但是呢因为设计修改导致多次的延期交付，这不7年了吗，还在等，无法达标，所以阿联酋航空不接收啊，拒绝接收10架波音 777X， 说不如拿去做罐头，试着这飞机就撂个7-8年你也受不了啊。所以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那句话，就是波音沦落了。哎呀，波音呐，百年老店呐，当今你要说美国最重要的航空业，就航空航天的这个高端制造业，那你要说起来波音确实是无法取代的这么一个角色呀。甚至不是前2年有个词儿吗，叫大到不能倒啊，就是波音飞机出事儿那个当口，全球都抵制波音吗？那个时候传来一个消息，有人评论说，对美国经济来说，波音太重要，它大到不能倒啊。可现在如今阿联酋，你说人家有钱啊，不差钱，不在乎钱，在乎命啊。所以最后这飞机我不能接收啊，你做罐头吧。这就让人大跌眼镜了，因为作为航空迷，你肯定知道，就二战的时候一些著名的轰炸机，比如波音那个 B-17， 哎，有个老电影《孟菲斯美女》。那飞机都打烂成那样了能坚持飞回去，还有 B-29， 就像日本扔原子弹那个，那堪称是整个二战之中吧，各国你别管同盟国还是轴心国啊，不管敌我，就是最先进的轰炸机 B-29， 那都是波音搞的。 B-17 那个飞机非常之坚固，那就安全呐，那就能完成任务啊。 B-29 最先进，当 B-29 本身因为是战争期间啊，我就算航空迷我知道那个飞机也是仓促上的战场，发动机其实有问题。那波音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就是美国轰炸日本的时候，就大量的这个 B-29 就提供给美军，不是怕发动机有问题吗，把发动机大量的发动机我给你运过去，就拍在机场，你觉得发动机有问题马上换，马上就换。这当年啊就为了打仗也是为了安全呢，那当时波音做得到啊，如今怎么搞的这个飞机大家不敢接，那说到底波音就堕落了嘛，那何以沦落到如此之地步？所以观察者大概能达成一个共识是什么呢？按咱们中国词儿啊，就是不忘初心嘛，他属于忘了初心了。波音沦落至此，说到底资本压倒了技术，安全让位于成本啊，质控监管双双失效，就这些事儿。大家一般认为呢，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波音并购了麦道，但是工程师文化变成了财务至上，这叫文化癌变。原来麦道的高层呢掌权，股东的利益放到第一位，而造飞机啊和飞机相关的安全呢研发啊这东西反而被边缘化了。2013到19年还有这个400多亿股票的回购，这远超同期它的利润才300多亿嘛，高管薪酬暴涨，一线呢就压缩成本，压了质检。至于我们讲的那个737 MAX 系列，那就是为了紧急应对空客的挑战，为了这个捍卫市场抢市场。

0: 就是爆改老平台，而且你后期你比如飞行员培训没跟上，这是737 MAX 啊。如果说这个系列老飞机吗？你知道它有缺点有问题，那777可不是啊，这比737可先进呢。阿联酋本身是这个 777X 最大的客户啊，原计划用这个新飞机换老机，结果研发现在延期超过8年呗，成本翻倍，认证无期啊，那交付就更加遥遥无期了。关键是你如果做到这个地步你做不出来，那么就有竞争者会趁虚而入。你比如空客，空客的 A350 被认为更加适配吧，就省油啊，可靠，交付也比较稳定，这空客就创你后路了嘛。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说波音呢，百年老店，美国人应该珍惜，他也谈不上是突然倒下，关键是这几十年逐利，放弃工程师文化，牺牲了技术和安全，最终带来一个结果。那这阿联酋呢，那倒霉吗？那被 777X 坑惨了，波音也不可靠，现在交付遥遥无期，他肯定要倒向空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这么一个局面。那你说波音还能翻盘吗？这就看他们的管理层最终带着这个企业往哪儿走啊。那你说往哪儿走，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只能走着瞧。但是有一点，上次我们也聊了嘛，现在空客在研发新的动力装置，就是那个桨扇发动机，本来波音对这个项目也在关注也在试，现在呢表达了一个谨慎的态度，那就是认空客一马当先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双方在技术上出现代差，一旦出现你要再追上可就难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8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8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宪宗李纯在宰相李绛的建议之下，对河北诸镇挑拨离间，终于是暂时的平定了诸藩之乱。可是李纯对李绛是心有猜忌，找了个机会就把他替换，所以咱们也会知道，这场来之不易的中兴转眼就会烟消云散。不得不说呀，这也是一个莫大的遗憾。而这事儿不久呢，京师长安又发生了一起恐怖的刺杀之变。谁被刺杀了呢？您容我慢慢给您说来。
5: 清晨早朝的路上，两位主战派大臣为何会遭到当街刺杀？幕后真凶是谁？唐宪宗的削藩之战继续，淮西成为最难攻克之地，朝臣纷纷劝谏停战，宪宗是何态度？宰相裴度亲往前线督师，他是否能够找到淮西战局陷入困顿的原因呢？
4: 且说李绛这儿离开宰相这个职位了，此前一直处于下风的李吉甫，他居然胜出了，这让他喜出望外呀。对他来说呢，那我可得给皇帝出点好主意。元和九年闰8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密不发丧，接管了军政大权。李吉甫马上向宪宗进言，说淮西这个地方不像河北诸藩，四周没有援兵，朝廷用以防备淮西的常驻部队多达几十万人，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没办法再维持了，此时不打他还更待何时呢？宪宗也意识到收拾淮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在元和10年的正月下诏削去吴元济的官爵，并任命延寿为招抚使，会同宣抚等16道兵马共同讨伐吴元济。 吴元济一瞧中央朝廷这是来狠的，来真的了，一边出兵抵抗，一边遣使向承德的王承宗以及淄青的李师道求救。王承宗和李师道他们上书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了宪宗皇帝断然拒绝。李师道也很清楚什么叫唇亡齿寒，当然不会坐视朝廷平灭了淮西，可是他自己这儿呢又想保存实力，不想拿出老本去帮吴元济拼命，一时之间颇为的踌躇。这时候他手底下有一帮谋士啊，就向李师道献计，说这打仗最急需的呀莫过于粮草和物资，眼下朝廷的江淮赋税都是储存在河阴仓呢，我等愿意秘密前往将其付之一炬，并且再招募一批人潜入洛阳，在闹市中抢劫商家的财物，放火焚烧东都的宫殿，闹他一个天翻地覆。如此一来呢，朝廷还没来得及平灭淮西，就先要解救自己的心腹之患，这也算是咱们从一个侧面帮助吴元济了。李师道闻言大喜，于是依计而行。此后不久，东都洛阳这儿发生了多起的骚乱事件，这让当地的老百姓人心惶惶。而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初十的深夜，河阴转运院又遭遇了一伙身份不明的歹徒的袭击，守卫十余人被杀，院中储存的钱30余万贯、帛30多万匹、谷子3万多斛都被烧毁了。消息传到长安，举朝震撼，大臣们纷纷上奏请求皇帝罢兵，可宪宗坚决不同意。讨伐淮西的战争继续进行着，可是战况不理想啊。朝廷这儿因为参战部队太多，号令不一，协调困难，所以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五月份的时候，宪宗派出了御史中丞裴度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并且视察战况。裴度回朝以后向皇帝表示说，局势仍然是对朝廷有利的，平定吴元济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宪宗一听，心里边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更加坚定了讨伐的决心。有朋友说，那这时候李吉甫他肯定是特别高兴吧，特别得意吧？没有啊，那为什么变得谦虚了呢？也不是谦虚了，他死了。去年十月份朝廷对淮西开战不久就已经病逝了。那此后呢，宪宗就把所有的用兵事宜交给了武元衡负责，王承宗遣使入朝替吴元济游说。武元衡这是主战派啊，你还派使者来调停来游说，你也配？你等着吧，下一个就是你呢。他把这个使者呀轰出了中书省。王承宗这恼羞成怒，一再上书诋毁武元衡。列位，这是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这种上书诋毁呢，他把这形式给变复杂了，一会儿咱们再说啊。且说这一年的六月初三，这是一个非常寻常的夏日清晨，天还没亮透呢，武元衡行色匆匆地走在上朝的路上，前方战事正紧，事务异常的繁忙，所以武元衡这儿他是早出晚归。此刻呢，走在路上，脑子里边啊还在琢磨着昨天没处理完的一批的紧急公务，如何的答复，如何的批复。可他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个早晨，一场杀身之祸已经是悄然袭来。武元衡和几个侍从刚刚走到他所住的静安坊的东门，前方薄雾当中射出来几支利箭，这个箭呢带着风声，啪就射到旁边墙上了。侍从们一看，坏了，有刺客，赶紧说，赶紧保护宰相吗？不是，赶紧跑，全跑了。没等武元衡反应过来，几个身手矫健的刺客就冲到他面前了。一道寒光闪过，武元衡的头颅瞬间飞离了身躯，这刺客捡起首级扬长而去。而就在武元衡遇刺的同时，另外一位主战派的大臣御史中丞裴度也在遵化坊那儿遭遇行刺了。不过裴度比这个武元衡呢要幸运一点，刺客的刀虽然砍在他的头上，但是他戴的那个毡帽啊特别厚，所以只是受伤并没有死。 被砍杀的裴度翻身落马，掉到路边的阴沟里了。刺客想冲上去再补一刀吧，人家这个裴度的侍从啊，有一个叫王毅的，他是忠心护主，从背后一把就把这个刺客给抱住了，嘴里边大声喊着救命。刺客惊恐之下一刀砍断了王毅的胳膊，然后夺路而逃了。这两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行动可是震惊了整座京师啊，这还了得吗？有人在天子的眼皮底下砍杀了当朝宰相的脑袋，还砍伤了另外一位重臣，这是对朝廷极大的藐视和挑衅呢。从来未有事竟出大唐朝啊。得到消息的宪宗暴怒，让金吾卫和长安府县两级衙门捉拿凶手，限期破案，并且下令各坊大门加派岗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同时宣布自即日起，宰相出入皆由金吾卫骑兵护送，还要求卫兵们弓上弦，刀出鞘，随时保持高度警戒的状态。哎呀，这长安陷入到一片莫名的恐怖当中。这事儿出了以后好几天，朝臣们天亮之前都不敢去上朝，以至于宪宗啊，因为他这个上班比较近嘛，是吧，他每天早早到这儿，在金銮殿上等着朝臣，文武百官到的时候那都快中午了。当时这些当朝大员们都成了惊弓之鸟了，谁不害怕呀，那骑着马走着走着脑袋走没了。而那些刺客居然是非常得意，非常猖狂，猖狂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做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他们居然是给负责抓捕的金吾卫和长安府县两级衙门写了信了。信里边说呀，我看看你们谁着急抓我们，谁着急我就先弄死谁。相关的各级官员接到刺客的恐吓信，他们居然是吓得面无人色了。随后这个案件调查就陷入停滞了，各级衙门吓得胆儿突的，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武元衡啊。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这时候终于有一个人是忍无可忍了，他跳出来了，他叫许梦荣，当时担任的是兵部侍郎，这是一血性男儿啊。他找到宪宗非常悲愤的就说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说宰相横尸路旁而抓不到凶手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啊。随即奏请宪宗启用裴度为宰相，以此表明朝廷讨伐淮西的态度是坚决的，因为我用的还是主战派，并奏请宪宗严令各级官府赶紧缉拿凶手，挖出幕后主使。宪宗咬着后槽牙答应的，没错，就该这么做。六月初八，宪宗下诏命京师各级衙门全力搜捕，抓到凶手者赏钱10000贯，赐五品官，胆敢窝藏刺客的灭族，就是满门抄斩。诏书一下，京师的官员们这才动起来了，在全城范围内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就连这个公卿家里边，或者说有钱家里边夹墙啊、阁楼啊、地下室啊、白菜窖啊都不放过。可是几天前还敢给各级部门写这个恐吓信的刺客，好像忽然间人间蒸发了，整个长安城差点被翻个底朝天，凶手依然是逍遥法外，愣是找不着。两天以后，案情终于有了进展，有人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说承德进奏院，就相当于是承德的驻京办吧，说他们那儿有几名士兵，这些日子一直是鬼鬼祟祟，行迹非常可疑。有关部门马上逮捕了8名承德的士兵，宪宗让京兆尹和监察御史联合会审。那这么一来呢，疑点就集中在承德节度使王承宗的身上。宪宗再一琢磨，哎，此前王承宗曾经是连续上书诋毁武元衡，你看前面不是说了吗，那儿有一个小的知识点，他连续上书诋毁武元衡，我当时说会带来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这局面就在这儿呢。宪宗呢也把这些奏书公之于众了，在没有其他的线索和嫌疑人的情况下，王承宗的这些奏书就相当于证明他是谋杀武元衡的铁证了。6月23， 也就是武元衡被刺的20天以后，审查部门们他们也得出结论了，说承德禁奏院以张燕为首的8名承德士兵，他们已经招了，杀害武元衡幕后主使就是王承宗。行吧，真相大白于天下了。5天以后，张燕及其党羽14人被开刀问斩，长安市民那都是拍手称快呀。可问题是，真相真的就大白了吗？其实您肯定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前面给您说，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出人呢，又是烧粮草啊，又是在长安闹事儿啊，这帮刺客也是他派来的，武元衡的头颅也是被他手下的刺客给带走了。此刻李师道他们正在喝酒庆祝呢，武元衡死了，裴度受伤了，在家里边养伤养了20多天，宪宗派出重兵在他府邸周围日夜守卫，并且多次派宦官前去慰问。这时候有人呢就劝皇帝说，把裴度罢官吧，他是主战派，把他罢了官就能安抚王承宗和李师道。宪宗一听，这个火腾就起来了，你是用什么姿势放出这样的狗臭屁呀？有朋友说，宪宗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这是讲故事的人他说的啊。因为确实嘛，哦，地方上的藩镇节度使派了人把你的宰相人头割走，又砍伤另外一个主战大臣，你再把这个主战大臣罢官，你还让这个皇帝活不活呀？这什么样的清奇的脑回路能想出这样的奏对呀？宪宗是强压怒火，说如果我免了裴度的官，就等于奸人的奸计成功了，你置朝廷的尊严于何地？我启用一个裴度足以打败两个敌人。6月25，宪宗任命裴度为宰相，让他继续担起平定淮西的重担。裴度跟宪宗就说了，说淮西是朝廷的心腹之疾，不能不除，而且朝廷既然已经用兵，两河藩镇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以决定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所以咱们呢不能半途而废。7月初5，宪宗下诏隶属王承宗的罪行，不许他朝贡，并且敦促他，你最好是幡然悔过，自负到长安这儿来请罪，否则将择日讨伐。就在朝野上下一致认定王承宗就是刺武案幕后元凶的时候，哎，这个从东都洛阳那儿啊传来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让宪宗和朝臣们大为恼火。消息是东都留守吕元英给送过来的，他破获了一起由李师道幕后操纵的未遂的暴动。从人犯的口供中获知，李师道才是谋杀武元衡的真凶。吕元英上奏宪宗，说是李师道暗杀宰相，企图血洗洛阳，李师道才是罪大恶极，不可不诛啊。这个真相到这儿才大白了。宪宗知道真相以后差点原地爆炸呀，朝廷目前正在对淮西用兵，而且以为啊是王承宗幕后主使人刺杀的武元衡，已经和王承宗翻了脸了，现在听说怎么着是李师道干的，那现在朝廷再去讨伐李师道吗？同时跟3个藩镇翻脸吗？这忙活不过来呀，只能寄希望于赶紧的平定淮西，这时候朝廷才能够腾出手来去对付李师道，对付王承宗。那么淮西那儿战况如何呢？不咋地。前线总指挥这个严寿啊，没有别的特长，他特别能花钱，特别敢花钱，那钱花的跟山洪爆发似的。从上任那天起，他拿了中央的巨额军费，只做2件事。第一，毫无节制的犒赏士卒，收买人心；第二，拼命的贿赂宦官，构建人脉。宰相裴度屡屡的强调说：“这个严寿无能，咱们赶紧换帅吧。”9月底，宪宗终于是下定决心，裁撤掉了严寿，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前线总指挥。按理说韩弘这挺厉害呀，可是他到了前线呢，也没有给战局带来任何转机，因为这个韩弘啊，他有很大的私心，想利用这场战争壮大自身的实力，对手活得越久，自己在朝廷心目当中的分量就越沉，跟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就越多，所以过早的平定淮西对自个儿没好处啊，就这么僵持的呗，就是养寇自重啊。一连2任主帅都是不得其人，淮西战局陷入泥潭了， 而与此同时呢，河北的形势也不让朝廷省心。元和十年岁末，王承宗放纵军队四处劫掠，把相邻诸镇搞得是鸡飞狗跳。他这心里有谱啊，朝廷的重兵都去攻打淮西了，那我此时不闹腾啥时候闹腾啊？那被他劫掠的像什么恒海、卢龙、义武这些镇呢，纷纷上书请求讨伐王承宗。宪宗早就想下手了，河北诸镇的奏书正中下怀，于是元和十一年的正月，宪宗下诏削去了王承宗的官爵，命河东、卢龙等六道兵马出兵讨伐。这么一来呢，李唐朝廷是南北两线作战，这样的局面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不少朝臣呢就想起了想当年德宗，哎呦，就是这么一个战局啊。于是以宰相韦贯之为首的很多大臣呢，都是力劝宪宗罢兵，说等咱们平定淮西以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承德不行吗？宪宗的回答很简单，不行。大臣们一看天子不为所动，那就闭上嘴看看形势的发展呗。形势发展如何呢？不咋地。这一年的六月份，从淮西前线发回了一则战报，战报称淮西前线的主将之一，当时担任唐邓节度使的高霞玉，在铁城一带和淮西军会战，结果是全军覆没，仅以身免。这仗打得败得太惨了。您看此前呢，前线的参战部队偶有小胜，就向朝廷夸大战功，凡是打了败仗一概隐瞒，只不过这仗败得太惨了，瞒也瞒不住，只好是如实奏报。消息传来，举朝愕然，大家伙又劝呢，陛下咱别打了吧，握手言和吧。结果这回的宪宗啊，满脸的若无其事，他说你们慌什么，胜败乃是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是用兵的方略，当务之急是撤换不能胜任的主帅，及时为前线部队调配粮饷，怎么能因为一个人打了败仗就立刻罢兵呢？宪宗这决定给我接着打。列位，这可是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才能下的定夺呀。在反战派看来，我们这皇帝疯了吧？可是在裴度眼中，就是在主战派眼中，天子这么做那才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呢。淮西的战局最终结果到底如何呢？目前没人敢断言呢。但是大家伙都瞧出来了，俺们这皇帝啊，一条道要走到黑了。他不见黄河是不死心的，不见棺材是不掉眼泪的。谁敢上奏折力劝皇帝罢兵，那个乌纱帽是要被摘掉的。确实这宪宗皇帝摘了不少啊，此前的宰相张敬、翰林学士钱辉，也包括宰相韦贯之都被罢免了。宪宗就在用行动来证明我收拾这些藩镇的决心是不动摇的。于是南北两线作战，两场战争就这么旷日持久的同时进行着。宪宗压力其实也挺大，但是咬着牙挺着。到了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那儿已经打了两年多了，出兵九万余人，耗费粮饷无数，但始终未见尺寸之功。而承德那儿打的就更难了，一年多来朝廷出兵十多万，战线回环数千里，却因为各部相距遥远，缺乏统一的指挥，所以也是劳而无功。此外因为战线拉得过长了，每次从后方运送粮饷都要累死一大半的牲口，导致后勤补给极为困难。最后啊，诸道军队都想各自保存实力，这也是朝廷无法取胜的主要原因之一。很显然，再这么打下去，再这么耗下去，朝廷是无力支撑的，金山银海也会给你耗光了。大家伙这不敢明劝，小的溜的小劝着呗。宪宗这也很犹豫了。到了这年的五月十七，宪宗只好下令撤销河北行营，让诸道军队各回本镇，就是河北这边草草收兵了。宪宗这脸上也挂不住，这面啊又没了。可是在随后的日子里边，尽管朝廷已经是全力以赴只对付这个吴元济，可淮西那块呢依然是固若金汤，打不下来。七月底，宪宗忧心忡忡地召集宰相们商量，宰相李逢吉等人都认为中央已经是失老裁阶，再次建议咱罢兵吧。只有那个裴度呢是默不作声。宪宗就问他呀，爱卿你有什么意见呢？ 裴度说：“陈愿亲往前线督师。”“

0: 宪宗一听，呵，真够意思，又惊又喜呀，说卿真能为朕走这一趟吗？裴度就说，臣观吴元济上表，显然他也耗不住了，只不过拼尽最后的家底还在负隅顽抗呢。那反观我军诸将心智不一，不能够合力围歼，臣亲赴前线以后，诸将担心臣抢走他们的功劳，必将争相出战。元和十二年八月初三，裴度从长安出发，宪宗亲临通化门为他送行。临走的时候，裴度就说陛下，臣此去若能灭贼，才有脸回来面见陛下，若不能灭，臣永远不再回来了。此一去山高路远，十万八千里，一路上妖魔鬼怪众多。宪宗说，你放心吧，道上还有猴呢，五行山下等着你呢。
1: 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我已发了洪氏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2: 那么脚下路悠悠。
0: 你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让你讲着讲着讲稀碎啊，这讲串了。当时宪宗是感怀泪下。八月底，裴度抵达前线，很快呀，他就找到了淮西战局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监军的宦官在战场上总是在起反作用。众所周知，宪宗爱用宦官，在朝里边啊，他用宦官制约文臣，那是为了防止文臣们大权独揽，架空皇权。而在战场上呢，他还爱用宦官，他目的是防止大将拥兵自重，居功自持。所以说，自从淮西这儿开战以来呀，宪宗给前线的每一支参战部队都派出了监军的宦官。你说这些宦官啊，这些烟臣，既无军事才能，也无作战经验，可偏偏的呀，他就喜欢干涉主将的军事行动。每逢打了胜仗了，这些宦官们欢天喜地的，第一时间飞报朝廷，把功劳揽到自个儿身上。如果仗打败了，他们拎起这个大屎盆子，夸着，你说就这么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在战场上来掣肘，这仗能打赢才见了鬼呢。
3: 狗贼，你贪功冒进，胡乱指挥，害得我十万男儿惨死在屠刀下。
0: 裴度找到症结所在，马上奏请宪宗，很快把所有监军宦官都给召回到长安了。这些主将们拥有了完全的指挥权，战场上的形势马上有了改观了，但是这也不能够保证在短时间之内就平定淮西呀，所以裴度所面临的仍然是一个困局。尤其是考虑到现在中央财政已经是不堪重负了，裴度这需要做的不是说这场仗怎么打赢，而是怎么样短时间快速打赢。说来说去，这就需要出奇制胜了。这年十月，就在裴度这儿在统帅部苦思冥想的时候，前线一位大将给他送来一份密报，准确的来说呀，这是一份作战计划。这份计划可是相当的胆大呀。裴度看完以后，那是拍案叫绝，说兵非出其不胜，这计划可太好了。那么谁给送来的计划呢？此人名叫李肃。熟悉唐朝历史的朋友，我一说出这个名字，您马上会想到李肃雪夜入蔡州，那是后话啊，您先别着急。李肃啊，他给裴度呈上的计划就是，由我亲率一支骑兵绕过敌军主力，穿越淮西腹地，出其不意的直取蔡州，生擒吴元济。我给你来一个斩首行动。我们说这个李肃呢，那是德宗时代名将李胜的儿子，正所谓虎父无犬子啊。此前呢，他入仕当官以后，当过什么卫尉少卿、晋州刺史、太子詹事。元和十一年，淮西前线主将高霞玉遭遇惨败，被贬为归州刺史，朝廷派出了荆南节度使袁资来接任。没想到这个袁资啊，还是碌碌无为。李肃意识到我建功立业的机会可来了，当即上表自荐，要求上阵杀敌。宰相李逢吉认为这小子才堪大用啊，就向宪宗举荐。宪宗把那个袁资给贬了，任命李肃为唐邓节度使。元和十二年正月，李肃就到了前线了。他到这以后干什么呢？ 没有厉兵秣马，没有积极备战，反倒是跟士卒们放出话了，说天子是知道我生性柔弱，善于委曲求全，所以让我到前线来抚恤你们的。至于领兵作战，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儿，我也不会呀。因为在淮西这打仗，这时间拖得这么长了，士兵们早就厌战了。一听新来的主将这么说，大家伙都挺高兴啊，对，你玩我玩，大家玩嘛，领着工资咱摸鱼，这多好啊。李肃的亲信们他们可想不通啊，您怎么一到前线变成这样了呢？李肃就偷偷告诉他们说，前任的袁资消极怯战，吴元济啊没把他放到眼睛里边，哎，警觉起来了，我现在故意示弱，就是让对方放松警惕，然后咱们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怎么样一个出其不意呢？李肃啊，就是放着烟雾弹迷惑对手，他在暗中积极筹划，准备一个大胆的行动，突袭吴元济的老巢蔡州，也就是前面他所提到的斩首行动。这个行动是否能够成功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4: 夏日闷热，肌肤容易缺水、泛红、干燥、起皮。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的是热卖的保湿利器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老款，有效期到2026年11月，精华质地丝滑轻薄，一抹素息润而不粘，清爽不闷痘，零酒精，温和配方。它蕴含多重补水加养肤成分，集保湿、补水、舒缓于一体，一瓶粉水就有爽肤水加乳液的保湿力，层层渗透直达肌底，不会感到油腻，味道也非常好闻，感觉皮肤瞬间吸饱了水。粉水成分中不含酒精，适合多种肤质，特别对中干性皮肤友好。超强补水，油皮也能调节水油平衡，保持皮肤清爽，深度滋养，舒缓肌肤，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包装是妥妥的粉色和兰蔻加玫瑰标志，味道非常好闻，大容量用来湿敷也不心疼。双用法适配夏日所有场景，日常轻拍晨间护肤，快速补水控油，平衡肌肤水油，清爽透气，后续防晒底妆完美贴合，全天精致不脱妆，湿敷急救，日晒后熬夜后湿敷3分钟，快速退红舒缓，补水修护，瞬间抚平肌肤疲惫感。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07清仓大促，400毫升正装一瓶到手仅需89元，这个价格非常超值，想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加划算，两瓶到手仅需159元，平均一瓶不到80元。但是重要的事情说在前面，这一批全部是07清仓，有效期到2026年11月，目前还有4个月的使用时间，建议07一定慎拍，库存随时可能告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不要犹豫。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气温一天比一天高，房间里没有一点凉风，空调房虽然凉快，但长时间空气不流通还非常费电。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8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升级8字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无死角，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和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低噪音设计完全不会影响休息睡眠，安全防护台立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10秒搞定，立式吹客厅，差异。

0: 要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书接前文，我们要给您说到李素雪夜取蔡州了。
3: 李素利用障眼法解除淮西军的戒备之心，漫天飞雪之夜直取蔡州，大获全胜。得到消息的李师道本已打算归顺朝廷，为何会在最后关头反悔？他的下场又是如何？登上帝王宝座已有13载，唐宪宗终于迎来元和中兴，而中兴之势又能否长久？
2: 李素啊，这是大将李胜的儿子，他被宪宗任命为了唐邓节度使。到了前线以后呢，表面上我不会厉兵秣马积极备战的，我就是来这玩的，给对方淮西军释放烟雾弹，让他们以为啊，这个李素和此前的袁资是一路货色，于是淮西军呢就放松了戒备。而接下来的日子，李素这继续释放烟雾弹，但是暗中积极筹划。他准备干嘛呢？突袭吴元济的老巢蔡州。这蔡州就是现在河南省的汝南县，那要实行这样的突袭，你必须得对淮西的兵力部署以及各种的战略情报了如指掌。而要获取对手的准确情报，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不是派出什么特务啊间谍呀，而是招降敌军的将领。元和12年的2月，李素手下的巡逻兵抓到了淮西的一员骁将丁世良，此人骁勇善战，曾经屡次击败朝廷军，所以将士们都想把他剖心挖肺以泄其愤。李素命人把这个丁世良带到自个儿面前，一瞧对方面无惧色，视死如归，这是英雄惜英雄啊，赞叹他是真丈夫，并且亲自为其松绑。丁世良这是感恩戴德，发下誓愿要为李素效死。您看当时呢，李素面对的主要对手是淮西大将吴秀林。吴秀林此人是吴元济的左膀右臂，长期据守文城，官军始终不能前进半步。丁世良这主动请战，设下计策，擒获了吴秀林麾下的勇将陈光洽，进而就逼降了吴秀林。那这么一来呢，李素是不战而入据文城，进城以后啊，对吴秀林及其降将是极为优待，对每个人都是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家里边有父母的还发给钱帛让他们回家尽孝。淮西的降卒们那都是感激涕零啊，打这以后各地淮西士卒是纷纷来降，李素的麾下部众也是一扫厌战情绪，重新焕发了斗志。原来此前我们这位李将军李素他是装的呀，你看这仗让他打的都不用我们战场厮杀，直接拿下文城了，而且来投奔的这个降卒越来越多了。李素麾下部众那是士气高涨。李素所做的这一切呢，其实是归结为两个字，攻心。要作为一名合格的将领，必须善于攻城，要作为一名优秀的将领，还更要善于攻心。唯有如此啊，才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伴随着淮西的将士相继归降，李素对淮西的整个战略部署已经是了然于胸了。元和12年5月，在吴秀林的建议之下，李素又设下计策，擒获了淮西的骑兵将领李佑。李佑这个人呢，也是一员骁将，此前和朝廷军是多次作战，斩杀官军甚多，所以李素的手下还是嚷嚷着宰了他，把他剖心挖肺。可是李素还是跟此前一样啊，给对方松了绑，而且待之为上宾。待之如上宾，这还不算呢，李素安排李佑住进了自己的帅帐，每天晚上和对方是促膝长谈，就是你想杀我的话，我睡熟了，你随时可以杀我呀，你看我对你多信任。不久以后，李素更是不顾左右的反对，任命李佑作为自己的警卫队长，把麾下的3000精锐都交给他了。那这种礼贤下士，这种推诚待人，这种信任，让李佑是感动不已。于是乎呢，李素终于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什么呢？关于蔡州的情报。

李佑就告诉他，吴元济的主力全都部署在前线和边境呢，守卫蔡州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完全可以乘虚而入，直抵城下。等到淮西各地将领得到消息，咱们早已经把这个吴元济擒拿到手了。李肃闻言大喜，更加坚定了要齐袭蔡州的决心。李肃暗中招募了一支3000人的敢死队，每天亲自带队操练，为袭取蔡州在做着准备。而且他把这个计划呢，也报告给了裴度。裴度一瞧这个计划，那是狂喜呀，马上批准。于是乎，元和12年的10月15，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那雪下的，北风呼啸中，雪花如鹅毛一般。李肃亲率9000名的精锐，分为前中后3军，敲门声的向蔡州就进发了。这个行动啊，除了李肃本人和几个心腹将领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个队伍要开拔到哪儿。李肃对将士们只下达了一个命令，什么也不要问，一直往东走。部队经过急行军，迅速占领了60里以外的张柴村，在这儿稍事休整以后再度出发。有很多将领满腹狐疑的得追问呢，咱们到底去哪儿啊，您得给我们说一声啊。李肃这才对众人说，说我们要去攻击蔡州，活捉吴元济。毫无心理准备的将领们听到这话呀，顿时是大惊失色啊，去打蔡州，就咱这9000人。而且这时候风越刮越大，雪越下越猛，那个旌旗都被冻裂了，士兵和马匹接二连三的冻毙倒地，天色如墨，咫尺不变方向。从张柴村出来再往东走，那就是淮西的腹地了。唐军将士们艰难地跋涉在厚厚的积雪之上，人人心里忐忑不安，谁也不敢想象前方等待我们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呢？当然更没有人想到啊，就是这条雪夜当中的道路将带他们走向辉煌的胜利。从张柴村出发，继续往东，又经过了70多里的急行军，李肃的部众终于在10月16的凌晨抵达到蔡州城下了。这时候大家伙非常累，但是也顾不上害怕了。李肃站在城楼之下仰头观望，哎呀，不容易呀，30多年了，自从德宗的贞元2年吴少成拥兵割据以后，唐朝的中央军已经30多年没站到这块土地上了。但是李肃也知道，从这一刻起，李唐中央的旗帜就应该插在蔡州的城头之上。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李佑带着一支敢死队在城墙上敲门声的就开始凿眼儿，然后悄无声息地攀上城楼。这守门的士兵，您琢磨琢磨，这大风雪天能有什么危险呢？裹紧了衣服，睡得正熟呢，结果在睡梦当中就被割了喉了。李佑这儿啊，只留下那个更夫让他继续打更，他这带人呢打开城门迎接大军进城，一切就是这么顺利。鸡鸣雪停之前，李肃已经率兵突入了第二重的城门了。此时此刻呀，吴元济还躺在温暖的被窝里边呼呼大睡呢，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李唐的中央军会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滴水成冰的夜晚就空降到他的蔡州城里，这谁也不信。负责警戒的将领发现敌情以后，赶紧跑进节度使府叫醒了吴元济，惊慌失措的报告，可了不得了，外边突然出现了一支军队，可能是官军杀过来了吧。吴元济这迷迷瞪瞪睁开眼睛说，你们放屁，官军啊，你们疯了，哪来的官军呢？可能就是一些俘虏啊，或者囚犯闹事儿呢，你等着啊，天一亮老子弄死他们。话音刚落，又有人冲进来报告，报，不好了，两重外城均已陷落，内城也被包围了。吴元济这才隐隐约约的觉得好像是有什么大事儿了，但是呢他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这骂骂咧咧的起床穿衣服登上鞋子，说你们都别慌啊，我告诉你们，这肯定是驻扎在前

0: 前线的士兵回来呀，找我要冬装，找我要钱来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吴元济这刚刚走进庭院，就听外边人喊马嘶，并且传来了清晰的传令声，说常侍有令，尔等如何如之何。紧接着就是一片雷鸣般的响应之声，听上去啊得有上万人。吴元济这有点傻眼了，常侍有令，什么常侍，哪个常侍，怎么常我这儿来了？忽然间他惊醒了，坏了，这真是朝廷的中央军呐。他赶紧组织士兵登上内城抵抗，那哪还来得及呀。这时候的吴元济已经是瓮中之鳖了，而这场历时三年的淮西之战结局也是毫无悬念的。16日，李肃率部攻破了内城的第一道门，占领了武器库。第二天凌晨呢，又对南边的第二道城门发起了总攻，这是吴元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吴元济这气急败坏地召集所有部众进行殊死抵抗，一时之间城头之上箭如雨下。李肃也担心强攻的话呀会造成太多的伤亡，那就不强攻了，下令焚烧城门。
1: 我马上就要攻城了，这对你我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吧，叫火油。
0: 蔡州百姓一听说朝廷军来了，好家伙都跑出来了，跟着报稻草，什么玉米杆、豆秸子、撇柴，大火熊熊而起。到了傍晚时分，把这个城门呢活活给烧塌了。吴元济一瞧大势已去啊，赶紧举手投降吧，能不能留我一条活路啊。列位，至此啊，割据了30多年的淮西已经是宣告克复了，李肃雪夜袭蔡州，打这就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长途奔袭的经典战例。10月18，李肃命人把吴元济押送到京师。当天呢，淮西各州叛军余部大概是20000多人也相继归降了。李肃这当然采取的是安抚政策，除了一个吴元济以外，对淮西所有的将士官吏是概不追究，让他们各任原职，所以说很快呢就稳定住了淮西的人心和局势。消息传来，宪宗李纯一听，什么？淮西已经克复了？可能吗？我这用什么样的姿势睡觉也不敢做这种梦啊。元和12年11月，宪宗李纯登兴安门接受献俘，并斩杀了吴元济，向宗庙设祭献祭。吴元济人头落地，淮西重新回到帝国怀抱。那北边的那个骄纵跋扈、常年割据的河北还能够逍遥多久呢？宪宗李纯这儿啊，心里有了答案了。他坚信这个饱受战乱、动荡失序的帝国很快啊，在自个儿手中应该是回归一统，并且再度崛起。这个消息传来呢，就连此前因为永贞革新失败而被放逐的刘禹锡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说经闻元和12载，重建天宝成平时。刘禹锡这儿也是悲喜交加呀。大唐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页上写着4个大字，元和中兴。且说吴元济兵败以后，两河跋扈的藩镇也是唇亡齿寒呐。最恐惧的当然是资清的李师道了。李师道本以为我把这个鹰派宰相武元衡给他刺杀掉，朝廷啊就会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了。没想到宪宗是力排众议，决意死战，还启用了同样是主战的裴度为相。而裴度到淮西走了一趟，轻而易举地摆平了吴元济。那不用问呢，朝廷的下一个目标肯定是自己和王承宗啊。形势的逆转让李师道彷徨无措，怎么办呢？哎，他手底下有一个人呢，叫李公度，这个官员呢向来是心向李唐，于是趁机就劝他，咱赶紧向朝廷送上人质和土地吧，向朝廷谢罪，以免步吴元济的后尘呢。这时候李师道呢也是既无所出，只好听从。元和13年正月，李师道派遣使者奉上奏表，主动请求派长子入朝为质，同时献出了3州之地，表示自己归顺朝廷的诚意。宪宗接受了李师道的投诚，派遣出左散骑常

常侍李训前往运州，纷纷赶紧表态。像什么恒海节度使啊、承德的王承宗啊、卢龙的刘总，也都是向朝廷上表宣誓效忠，又是给地界，又是把那个征税和官吏任免权归还朝廷。总之吧，短短几个月，骄横跋扈多年的两河藩镇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李唐中央的权威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敬畏和服从，朝野上下一片欢心。大家伙都相信呢，这个历经劫难的帝国很快会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实现可盼已久的中兴。可是通向光明的道路从来不是一片坦途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啊，叫惯性，小到个人习惯，大到历史积习，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转变了。对于那些当惯了土皇帝、逍遥了半个多世纪的藩镇而言，情况更是如此。你看，最先向朝廷低头的李世道，他也是第一个反悔的。朝廷宣慰使李训到达淄青以后呢，李世道的脸上阴晴不定，他怎么又改主意了呢？在两河藩镇当中，淄青是拥兵最多、据地盘最广的一个藩镇，所以说你让他放弃长久以来的特权，真是没那么容易呀。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有道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呐。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懂得和做到中间还隔着108000里呢。再加上李世道的老婆那个卫士，那人家不干了，撒泼打滚的。一听说怎么着，你要把咱的宝贝儿子送到长安当人质，这卫士啊，肺都气炸了。在他看来，淮西的吴元济打不过朝廷，那也是大雪天中了招了，着了道了。吴元济无能啊，你李世道也无能吗？把咱的大宝贝儿子送到长安，你怎么想的呢你？这娘们卫士咽不下这口气，于是怂恿着其他的几个姬妾一块给这个李世道啊吹枕边风，说自从咱们具有淄青以来，我们就拥有了12个州的土地，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割让给朝廷啊？更何况咱们现在有多少兵力？数10万呢。跟朝廷打一仗，就算打不过，到时候再献城也不晚呢，你着什么急呀？李世道这儿也不太情愿的投降，现在被这个枕边风一吹呀，立马就改了主意了，他又支棱起来了，又觉得自个儿行了。宣慰使李训到达运州以后，一瞧这个李世道心里就是有鬼呀，就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让你长子到长安那儿去呀？李世道这儿呢跟他打哈哈，说前些时候啊，因为父子情深，舍不得让他走，而且将士们也是一再挽留，所以耽搁了一阵儿，没来得及动身呢。现在钦差您这儿亲自前来，我怎么敢有二心呢？只不过长安路途遥远，还得让犬子再得准备准备嘛，人之常情嘛，是吧？李训说，那你给我个准信儿吧，你儿子准备多长时间呢？以便我回朝复命啊。李世道还是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李训这冷笑一声，也没说什么，扭头就走了。回朝以后奏请天子，说李世道这个人冥顽不灵，反复无常，恐怕不对他用兵是不行的。宪宗也是勃然大怒，好好好，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是吧？朕不喜欢流血牺牲，但是你既然钟情于暴力，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看来呀，这个历史想翻这一页，如果不沾上万千生灵的鲜血，这一页是翻不过去是吧？行吧。元和13年7月初，宪宗下诏隶属李世道的罪行，命宣武、魏博、义武、武宁、恒海5道兵马共同讨伐李世道，削平强藩的最后一战就此打响了。从这年的秋天起，5路兵马开始对淄青发起了全面进攻。趁着淮西新盛的余威，朝廷军这一战呢，可谓是势如破竹啊。首先建功的他非是旁人，还是那个李肃。12月，已经升任武宁节度使的李肃和淄青军连战11场，这11场仗打下来，连胜11场，在12月的最后一天就攻克了淄青的战略要地金乡。紧接下来这个战争的过程啊，不给您细说了。反正开战不到半年，朝廷军是以所向披靡之势横扫。

到淄青全境，各条战线捷报频传。运州城里边军心浮动，人人都在思考着退路呢。李世道此前呢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可实际上也是一个外强中干的货，前线这儿连战连败，他这惶惶不可终日。紧接着夸嚓就直接病倒了。眼看着大军合围，李世道紧急动员运州的百姓修筑城墙，疏浚壕沟，准备做最后的顽抗。可是啊，还没等到官军杀到运州呢，李世道的脑袋就被人剁下来了。动手的是谁呢？是淄青的都知兵马使刘悟。早在各路官军挺进淄青的时候，刘悟就在准备退路了，所以说数战皆败，屡屡后退。李世道帐下幕僚就警告他呀，说大人，刘悟别有用心呐，你得注意点。李世道赶紧把这个刘悟就招回来了，准备把他宰了。可是又有人劝李世道说，大敌当前，如果临阵斩将，必然会动摇军心的。李世道这儿啊，耳根子一软，琢磨琢磨也有道理，所以说暂且先安抚一番吧，又是给钱又是给美女，把这个刘悟给放了。没过几天，又有人警告李世道说，您这是纵虎归山呐，后患无穷啊。李世道一琢磨，有道理，我再去弄死他吧。暗中派了俩使者到了刘悟军营，让行营兵马副使张先把刘悟干掉。张先这儿一向和刘悟啊感情特别好，于是偷偷的就报信儿，李世道派人来杀你了，让我动手。刘悟一听那是愤然而起，直接把那两个使者给宰了，在二月初八带领大军杀回运州城。守将士兵只做了轻微抵抗就投降了。李世道在绝望和恐惧当中躲在茅房里边，但是最后啊还是被刘悟给他搜出来了。李世道瘫软在地，不停地磕头求饶啊。刘悟呢面无表情地就瞅着他说，我奉天子密诏，应该是把你借送京城，把你押到长安去。可是你自个儿瞧瞧你这个德行，浑身的屎尿，满身的臭味儿，就你这个样子有何脸面去见天子呢？来，你把脖子伸过来。话音刚落，一刀就把李世道的脑袋砍下来了。元和十四年2月21日，李世道的首级被快马送到长安，淄青宣告平定了。哎呀，咱们真得感叹了啊，自从代宗广德年间到这儿，将近60年的时间当中，横跨黄河南北，占据30几个州，说服自享，官吏自任，一向自专的跋扈的藩镇，至此啊就全部回归李唐中央了。动荡分裂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唐帝国终于回到了大一统的道路上，尽管表面上的辉煌之下仍然有很多难以根除的隐患，但是宪宗李纯呢，他完全可以感觉到自豪了。13年了，从登基到现在整整的13年了，这过程中有曲折有艰辛，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让人满意的。此时此刻呀，李纯完全有资格站在李唐王朝列祖列宗的灵位之前，无比自豪地宣布，我完成我的使命了，我缔造了伟大的中兴了。这一点没人能否定啊，无论是李唐的先皇还是帝国的万千臣民，都应该为宪宗李纯感觉到骄傲自豪，都应该为这一刻拍手称快。于是我们就得问了，一个缔造了中兴伟业的帝王接下来该干什么呢？是再接再厉巩固到手的胜利果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还是满足现状，躺在光芒四射的功劳簿上，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呢？咱们谁都知道，一个英明的君主他肯定选择前者呀。哎，你看我这长叹一声，您马上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宪宗李纯选择的是后者，就是满足现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对李纯个人来说呢，其实这样的选择也是无可厚非的，有钱难买我乐意，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可是如

果说站在帝国的角度而言，这个举动这个选择呀，就终结了李纯刚刚开创的中兴伟业，也开启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这帝国的命运现在不是涨停板的吗？随着短暂的奇闻以后马上遮一个，再度回到自安史之乱以来屡创新低的下降的通道上。当然李纯也看不到这一切了啊，他的元和中兴犹如昙花一现，非常的短暂。而且宪宗李纯接下来的举动啊，他是非常的完蛋。而且到最后呢，这个李纯的死啊也是死得非常的凌乱。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过程又是什么样式的呢？明天节目当中您容我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这是张学友的一首激情四射的《饿狼传说》。学友大哥呢，也常常会用这首歌作为自己演唱会的开场曲目。所以我看到网络当中很多网友的留言说，感觉我16岁时都不如他。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有想过自己60加会是什么样子吗？今晚呢，让我们借由张学友，也来好好的在他的歌声当中激励一下自己。好，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我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今晚我们来听张学友《

都听到王杰的这首《忘了你，忘了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第一时间想起那部电影《旺角卡门》。当初呢，因为唱歌赚不了钱，就跑去拍戏，结果一不小心就成为观众口中被唱歌耽误的天才演员。所以从最初到后来，无论喜剧角色还是悲情人物，可以说张学友在演戏方面戏路还是很宽的，几乎演啥像啥，既可以正经又能够扮丑，留下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尤其是刚我们说到的这部电影《旺角卡门》当中，不仅让他拿下了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一直到今天依然在表情包界占有一席之地。很遗憾的是，比起演戏，他更痴情于唱歌，所以吸引很多年。那直到去年底才复出，和谢霆锋拍了那部《海关战线》，而其他的时间就是准备几年一次的他的演唱会。而如今他的巡回演唱会正在进行当中，你有想去看其中的一场吗？如果还没有看过学友的演唱会，那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电波中一起来听他的演唱会吧。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张学友。

据说张学友这个人一向对事业相当佛系，尤其是在成家之后，几乎把时间都留给了家人。谁能想到啊，叱咤风云的歌神在家里永远地位是垫底的，排在老婆和女儿后面也就算了，据说甚至还排在他们家的小狗狗和女儿养的小乌龟后面。每天必做的家务就是跟在狗狗屁股后面铲屎。当被问到太太拿手菜的时候，他也会瞪大眼睛使劲夸，语气非常非常的宠溺，说他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好吃。那说起来呢，张学友和他的太太罗美薇的爱情也是被大家传为一段佳话。两人在上世纪80年代因戏生情，陪伴彼此度过高山低谷，熬过10年爱情长跑。在事业巅峰期的1996年，张学友毅然求婚，那两人结婚至今依然是甜蜜如一。所以他也曾经给太太写了一首歌，就是马上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讲你知》，这是一首粤语歌曲，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找来他的歌词来看一看，非常的细腻甜蜜，是把爱意和誓言娓娓道来，其中就会唱到：我愿意用我10年去换我共你10天。张学友，《讲你知》。

那张学友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就是他对朋友懂得知恩图报。早些年在他唱片滞销的时候，当时还很红的陈慧娴主动和他合唱了一首《一对寂寞的心》，提携了他一把。后来陈慧娴退出娱乐圈，外出留学，归来不再风光，甚至陷入

春晚叫不动张学友，但是庾澄庆可以。不管是记者会还是演唱会，话不说到场支持。而这首《只愿一生爱一人》的国语版本，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马上要来听到哈尼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张学友以及和他有关的这些歌。

这首《一路上有你》也会是学友大哥每次都把它安排在自己演唱会的最后一首安可歌曲，全场大合唱。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能够圈粉无数，长红几十年，绝不仅仅限于会唱歌。6年前一场演唱会结束后，他说，我年纪大了，没以前唱的好了，我知道你们不会介意，但是我会。而2个月前，当他正式官宣开巡回演唱会的时候，含着泪光说，我老了，但是我进步了。他对自我是有着严格要求的，认真做好每一场演出，力求对得起买票的粉丝。他爱惜自己的羽毛，从不为名利所迷惑，收工回家就踏实当个普通人。我们能够感受到他身上由始至终都会有一段难得的诚恳还有实在在。他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不谄媚也不炒作，不哗众取宠，而是时刻保持谦卑清醒的态度，这在现在越来越浮躁的娱乐圈当中显得实在是太可贵了。所以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听着学友大哥的歌，合着他的歌一路成长。今晚就让我们听个够，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要和你说声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腹部不适，反复隐痛啊！你以为这些肚子疼只是胃肠有点小毛病吗？殊不知这背后可能是急慢性胰腺炎在作祟。说到胰腺啊，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啊，一旦出了问题呢，风险是很大的。那么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准确识别胰腺疾病呢？啊，哪些是胃肠的小毛病，哪些可能真的是胰腺有了大问题啊，还有哪些习惯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胰腺健康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医生，跟您一起来科学认识胰腺，守护胰腺健康。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主治医师张卫啊，张医生，我们来欢迎张大夫。张大夫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欢迎您，今天的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哈，有关于这个胆胰方面哈，我们重点说的是胰腺哈，但是这个胆胰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通过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是在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说到胰腺，其实大家知道它很重要啊，但是究竟它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它的作用啊，具体有什么样的作用，可能也是一知半解啊。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请张大夫跟大家先来聊一聊这个胰腺究竟在我们这个体内的什么位置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胰腺呢，它其实位于我们上腹的一个深部，在胃的后面，它是一个腹膜后的器官，横贴我们的腰腹后壁。它的功能上也比较强大，它有一个外分泌功能，还有一个内分泌的功能。那么外分泌功能呢，就主要是分泌胰液，帮助我们这个消化我们这些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糖啊、蛋白啊，包括脂肪啊这些。内分泌功能呢，主要是分泌我们这些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它是调节我们身体内血糖的这样一个功能。
0: 所以它一方面其实是一个消化器官，同时呢，像您说的，它还有这个内分泌的一些功能。
2: 哎，对
0: 啊，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实际上它这个位置啊，其实挺深的哈。
2: 对，是的，它在腹膜，在我们这个医学的专业角度上来说，它在腹膜后。
0: 腹膜后。
2: 其实你简单理解就是在我们胃的后边。
0: 就是胃的后面。
2: 哎，
0: 所以它这个位置比较深，所以它一旦有点问题吧，咱还真是不太好发现哈。
2: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听说最多的就是胰腺炎哈。大家都知道胰腺炎好像挺严重一种病，究竟有多严重，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张大夫也跟我们来介绍介绍。
2: 胰腺炎呢，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它是因为我们这个胰酶的异常的自身消化引起的胰腺呢，发炎引起的这种炎性的病变。大部分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都是因为这个可能胆结石，胆源性的胰腺炎居多。还有呢，就是我们这种酗酒的病史，有没有过长期的饮酒的病史啊，这种诱发的这种胰腺炎。在我们国内基本上来说呢，都是以这种胆结石引起的胰腺炎是居多的。在国外呢，这种酒精性的偏多一些。但是随着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这种节奏的加快，饮酒的人也越来越多，这种酒精性胰腺炎这种因素呢，也是越来越高的这种发病率上。
0: 就是胆结石引起的这种胰腺炎比较多哈。所以胆胰我们把它放在一起，肯定是关系非常密切哈。
2: 是，
0: 但是我想问，为什么胆结石会引起胰腺炎？
2: 因为在我们这个人的解剖学上来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胆管跟胆道跟胰腺它是挨着的。我们这个胆道的开口跟胰腺呢，它有胆管跟胰管的开口，它共同开口于我们十二指肠的一个医学上的专业名词叫十二指肠大乳头的这样一个结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两条路走的是一个大门。 如果说我们这个胆道里边一旦发现了比如说有结石，他把这个大门堵住了，那么胆管里边的这个胆汁流不出去了，那么胰腺分泌的胰液呢通过胰管它也出不去了，因为它门堵住了嘛，
0: 对，
2: 所以说那个胆的胆汁呢包括一些个可能会反流到我们这个胰管里面去，刺激胰腺，把这个胰管高压引起胰腺炎，所以说它的机制是在这儿。
0: 对，所以说两个道用的是一个门，这门出了问题，两个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或表现哈。
2: 对的，对。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胰腺炎，实际上也分急性和慢性哈。这急性和慢性胰腺炎，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2: 急性胰腺炎呢，一般都是这种突发的。胰腺的突发的水肿，周边的渗出，重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坏死。急性胰腺炎经过积极的治疗，一般都能恢复。除非炎症渗出特别多了，到了重症胰腺炎，有时候它这个恢复时间比较长。但是如果说急性胰腺炎通过彻底的治疗，它基本上是能够达到根治的，能够达到治愈的。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它就是很多原因的刺激，比如说你急性胰腺炎反反复复发作，引起我们这种胰腺的这个显微化，实质的萎缩，包括胰管的这种扩张啊，有不同程度的狭窄啊，胰管结石啊，它就会形成这种慢性胰腺炎。一旦诊断为慢性胰腺炎，那么在病程上来说，它这个就是千言不愈，就不好治好这个病。我们只能从临床症状上去控制这个病。他们两个呢，在因为慢性胰腺炎它也可以急性发作。所以说那个急慢性胰腺炎它在这一点，
0: 交织在一块儿哈，
2: 对，它是有这点不同的。急性胰腺炎它是可以治愈的，慢性胰腺炎一般来说就不好，千言不愈。我们只能是控制临床症状。
0: 这个急性胰腺炎它这个发病的这种症状的这种剧烈程度会很剧烈吗？
2: 一般胰腺炎的疼痛都是比较剧烈的。胰腺炎一般是刚开始起来的时候是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发烧一般都在后边。慢性胰腺炎呢，因为它好多人就是说在这个诊断了慢性胰腺炎，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临床症状。但是它一般以隐痛。
0: 隐痛。
2: 就是总是觉得后腰背部不舒服。这种感觉
0: 就有可能会牵扯到后腰这个。
2: 对对对，那急性胰腺炎呢，它就是说一旦急性发作，比如说慢性胰腺急性发作或者急性胰腺炎，它就会剧烈的这种腹痛、腹胀，尤其是腹胀的感觉大于腹痛。
0: 腹胀的感觉还会大于腹痛。
2: 对的。
0: 对于这种急性的病，大家实际上因为症状很剧烈，大家其实很容易就重视起来，我们及时来就医。反倒是一些慢性的，像您说的有些隐痛，而且它发病的这个症状的位置可能还不在你前面哈，腹部在，可能在后面，在牵扯到其他的一些部位，往往会容易被大家忽视啊。所以关于这一点，大家要有这样一个科普的常识哈。其实胰腺慢性胰腺炎的它的一些症状有可能会不太一样哈。这胰腺其实我们经常说胰腺炎可能是个富贵病哈，跟大家的这种饮食啊方方面面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哈。在您看来，这个哪些大家现在生活当中的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可能会诱发胰腺炎？
2: 胰腺炎被称为富贵病，它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啥呢？胰腺炎刚才我们讲过了，它有其实两大诱因，一个是胆结石，一个是这种饮酒。从这两大诱因上，我们可以认知到，就是其中酗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那么喝酒呢，就是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行为。
0: 对，他这个喝酒跟这个量跟次数有关系。
2: 是这样的，如果你短期内的这个暴饮暴食、大量的酗酒，或者长期的饮酒的一个病史，这种他就会对胰腺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刺激，就会对于这种诱发急性胰腺炎来说，它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就比较容易发生胰腺炎，因为它会刺激胰腺大量的分泌胰液。你胰液外渗，它就容易发生这种胰腺炎。
0: 所以就是如果你突然喝顿大酒，这是有风险
2: 有风险的。
0: 然后就是长期的酗酒也是有风险。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日常生活中不要暴饮暴食、大量酗酒这种。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的这种重油重肉。比如说油炸的大油炸的食品，还有就是火锅，比如说肥肉夜宵啊这种，它就容易刺激我们这个胰液， 就比如说你吃这些东西，它得帮助我们消化，
0: 消化，哦，
2: 哎，它就会使这个胰腺让它使劲干活，
0: 对，跟着你加班，是吧，
2: 哎，它就会胰腺就会你干活多了你也会累，所以胰腺它分泌的这种液体多了，它也会造成这种胰腺炎，
0: 嗯
2: 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
0: 哎，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上作息不是特别规律的，
0: 嗯，
2: 比如说还有一些个久坐。
0: 嗯
2: 啊，肥胖爱吃甜食的这些东西，
0: 哎，你看，
2: 哎，它也会诱发我们这种高脂血，像高脂血症这种胰腺炎，
0: 嗯
2: 啊，它也会诱发这种情况。
0: 嗯，
2: 再有呢就是三餐不规律，
0: 嗯嗯，
2: 早上经常不吃饭，
0: 哎
2: 哎，不吃饭就会造成我们这个什么呀，胆囊，
0: 对，
2: 它里边的胆汁排空不及时，就会形成胆汁淤积，
0: 对，
2: 那么就会形成胆结石。
0: 嗯，
2: 那么刚才我们也讲了，胆结石，它这个石头一旦堵到大门开口那个地位置，它就容易形成这种胰腺炎，
0: 嗯，
2: 所以这也是一个诱因吧。
0: 对，
2: 嗯，
0: 所以大家听一听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好像跟现代的这种生活息息相关。很多人，嗯，是吧？
2: 哎，
0: 一听我好像，咱不说都中吧，这个得中个三四个，
2: 哎，
0: 三四条啊。
2: 所以那个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这种大吃大喝、重油耗酒啊，
0: 哎，
2: 肥胖少动，
0: 嗯，
2: 这种都是我们这个胰腺炎的诱因。所以这也为什么它被称为叫富贵病。
0: 哎，是
2: 啊，
0: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些胰腺炎的这种高危的因素啊，诱发的因素，大家啊心里有个数啊。你可能不能说完全做到我每天都很严格的去规避这些风险因素，
2: 哎，
0: 但是你得有这个意识，一旦可能你有点什么问题，我们得有，是吧，
2: 哎，
0: 少喝点，
2: 对
0: 啊，不要暴饮暴食，少吃点这个重油重辣，这个东西，适当的锻炼锻炼哈。后面我们可能会跟大家具体来说哈。那关于这个胰腺方面，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便饭，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炎哈，急慢性胰腺炎有什么不同，我们如何来科学的防治。为您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张卫医生，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胰腺的相关的这些疾病，或者说胰腺炎的一些症状，跟我们的这些肠胃类似的这些疾病的症状其实挺像的哈。那作为我们这个普通人，我们怎么来初步的来识别、来区别他们，以免来耽误治疗呢？这里面有什么一些简单的方法吗？
2: 嗯，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胰腺炎嘛，刚才上部分讲的，它的位置不一样，它比较靠后，所以一般上胰腺炎的腹痛来呢，它可以串到后腰、后背，
0: 嗯
2: 啊，包括我们，在这个肚子疼之前，看自己有没有这些暴饮暴食啊、大量的酗酒啊，
0: 嗯，
2: 这些情况，
0: 嗯，
2: 还有呢，就是在犯了胰腺炎之后呢，有些人这个他会佝偻着身子。哎，这个疼痛会有点缓解，
0: 嗯，哦，
2: 那它跟普通的，比如说胃痛啊、胃炎，它这是不一样的，
0: 就跟一些姿势，
2: 哎，
0: 啊，体位，它有可能会缓解。
2: 是的，
0: 哦，
2: 啊，你比如说普通的胃痛呢，我们就是这个反复的隐痛、反酸，
0: 嗯，
2: 反这个胃胀这种不适，
0: 嗯，
2: 一般也有恶心呕吐，但一般的胃痛和 这个吐了之后可能这个症状会有点缓解，它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
0: 嗯，
2: 那么胰腺炎它不是这样的，你吐完之后它依然就很腹胀腹痛。 那么还有一部分跟我们这个胆囊炎也区分呢，就是我们胆囊炎的一般的疼痛它是放射到右肩背部的这样一个疼痛。
0: 嗯，右肩背部，
2: 哎，对，它跟这个我们后腰背部的疼痛它区别还是挺大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它也是一个也比较好区分的。
0: 好，这是一些基本的一些方法哈。但是如果您实在记不住或者搞不清的话，就别犹豫，赶紧到这个医院，我们请这个专家来看一看哈。
2: 嗯，是的。
0: 嗯，刚才我们说到，实际上我们这个胰腺的疾病跟我们的这种胆源性的相关的这些疾病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哈。
2: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像胆结石啊胆囊炎啊，胆管结石啊，就这些。胆道的问题，就是哪些这问题跟我们的这些胆源性的胰腺炎最密切相关啊？有哪些人群是高发的人群？
2: 是这样的，主持人，胆结石吧，它是其实是指的一大类，它胆结石包括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从就像您说哪一类它最容易引起胰腺炎，比如说胆管结石，它离胆管开口最近，那么如果胆管结石最先卡到这个胆管的出口的位置，那么它这个容易引发胰腺炎，那么胆囊结石呢，如果说胆囊结石里边的一些个小的石头通过胆囊管掉到了胆总管里面来。它堵住我们这个胆管的开口，它也会容易诱发这种胰腺炎。一般的来说，这个胆结石就是指胆囊和胆管结石。还有就是单纯的胆囊炎，单纯的胆囊炎它一般不会引发胰腺炎。它就是一个胆囊周边的一个炎症渗出。如果没有结石的情况下，从一般是极少诱发这种胰腺炎的。高危人群就是这种，中年肥胖的这种女性，有激素紊乱呢，比如说还有这种久坐不爱运动的这些人啊，还有就是经常不吃早饭，他容易诱发这个胆结石这种因素的这些人，
0: 对，
2: 他属于一些个好发人群，
0: 对，再次点名的不爱吃早饭的朋友们啊，要注意啊，早饭还是要规律的吃哈，
2: 对，
0: 三餐不规律其实对我们影响还是挺大的哈，
2: 对的，
0: 但是你说到这个结石，有些朋友可能说，你看我这个查出来有胆结石，但是呢。就没症状，它也不疼，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它有没有可能诱发胰腺炎？
2: 也有可能有，
0: 也有可能，
2: 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确实有一部分有人得了这个胆结石，他没有症状，但是说没有症状不代表不用处理，尤其是胆管结石。如果在胆管结石一般的情况下，一旦确诊了，我们都要处理。如果你不处理胆管结石，它比较容易诱发这种胆管炎，出现这种寒战、高热、黄疸、腹痛。如果卡到了胆管开口的位置，诱发胰腺炎。那么如果是这个胆囊结石呢，确实有好多人也没有症状，但是胆囊结石分好多类，是不是多发的还是单发的？结石的大小啊，
0: 是
2: 有些像刚才讲的一些小石头容易掉下来，容易诱发胰腺炎。所以没有这种症状呢，我们要胆囊结石呢，也一定要到这个就近的医院找专家看一下，看看胆囊结石的这种类型。
0: 对，判断一下类型，是吧？
2: 是的，
0: 风险不太一样。
2: 对。
0: 如果说确实有这样的风险，怎么来干预？提前干预？
2: 一般的如果有胆管结石出现了这种胆管炎，那么一般的来说它都是比较剧烈的，腹痛有黄疸了。一般的我们作为平时的非专业的人员上来说呢，处理这个不好处理，都会到医院了。那么胆囊结石呢，如果体检发现了这种胆囊结石，我们不是特别了解的，也应该向专家咨询一下，看看是不是吃一些药合理啊。比如说有泥沙结石的，有些病人是可以吃药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需要到这个专业的这个就医去看一下。
0: 你看我们这个聊了很多这个胆囊相关的这个疾病，可能跟胰腺炎相关。有位朋友在问说，胆囊息肉跟胰腺炎有关吗？
2: 胆囊息肉一般跟胰腺炎没有关系，因为胆囊息肉是比较固定的，它在长在胆囊里边了。它一般是不会诱发胰腺炎的。
0: 那用需要处理吗？
2: 胆囊息肉也分情况，
0: 也要分情况。
2: 对，特别是超过1公分的息肉，大的息肉，还有这种多发的息肉，可能有时候需要手术处理的。所以说得了息肉也不要过多的焦虑，到医院去看一下，让医生给出专业的一些建议就可以了。
0: 对，现在这各种各样的息肉其实挺多的，但有时候还也挺焦虑。但其实我们只要把它 根据不同的类型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它到底风险有多大啊。如果说没事你就正常就可以，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术也很快啊，也很安全，
2: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不要拖着，不要自己去这个纠结啊，我们及时到医院我们找专家去看一看，是吧，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啊，这是我们说到了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另外呢其实有些朋友也会问，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胰腺炎的类型哈，您说的这种胆源性啊，这个胰腺炎好像相对来说可能会多一些，那么和其他的这种胰腺炎相比，这种类型的在发作的时候，特别是急性发作的时候会更严重吗？出现了哪些信号说明的病情就相对来说比较危急了？
2: 是这样的，胆源性的胰腺炎在我们这个胰腺炎的类型当中占据了一大部分，它不一定代表最重，因为我们这个胆源性胰腺炎从机制上来说，就是因为胆管结石堵到了胆胰管的共同开口诱发的这种胰腺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不及时处理，尤其是梗阻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它会这个我们全身的感染会加重，有时候会发展成重症胰腺炎，那么这部分人确实是比较重的，当然还有一些个小的单纯的一些小结石一过性的梗阻啊，他有的人自己能掉出去这种小石头，那么这种胰腺炎是相对较轻的，那么酒精性的包括高脂血症性胰腺炎，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重症胰腺炎的一些情况，因为胰腺炎它有一个发展，都是一个从一个水肿渗出期啊，到一个这个后期的炎症，如果没有吸收就到了炎症的包裹期，就出现这种再有进一步的进展就会出现这种重症胰腺炎这种情况啊。
0: 对，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胰腺炎发展如果慢性的，比如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会变成胰腺癌吗？
2: 如果慢性胰腺炎不得到有效的控制的情况下，任意它发展的情况下，它是会变成晚期会变成这种胰腺癌的可能的。
0: 所以这个都说这胰腺癌是癌中之王，
2: 对，
0: 说很难治。
2: 是的，胰腺癌的它这恶性程度比较高，进展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慢性胰腺炎的病人，得了之后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的就诊，做出有效的干预。避免一旦发生这种后期不可控的结果，就会被造成对生活上也是比较麻烦的。
0: 除了这个慢性胰腺炎如果这个控制不好的话，会发展成胰腺癌，还有哪些情况会导致胰腺癌？
2: 胰腺癌就是对胰腺你反复刺激的，从理论上来说都会慢慢有可能会诱发这种胰腺癌的这种可能性。当然有一些个如果说前期你早期得到有效的干预了，一般来说这种发生的概率就会降得非常低。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胰腺健康啊，不管是这个急慢性的胰腺炎还是相关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要这个早点来到医院就医哈。好，各位，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疾病哈，特别是急慢性胰腺炎，我们如何来准确的识别 哪些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会伤害到呢我们的胰腺健康，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张卫医生为大家来解疑答惑。我们再次来欢迎张医生。张医生你好。
2: 好的，主持人。
0: 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接下来关心的问题，就是治疗方面哈。这个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高危人群，也说到了一些诱发的因素，治疗方面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话题哈。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胰腺炎现在的主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2: 其实胰腺炎上来说，得从我们的病因角度上去讲，因为胰腺炎的病因不同，治疗方法可能也不同，如果是单纯的一个就是一个水肿性的胰腺炎，可能输输液就可以了。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个胆源性的胰腺炎，包括慢性胰腺炎，这种可能需要一些个内镜的手术干预，这样一个治疗。还有这种高脂血症性的胰腺炎，可能通过到了医院之后，可能进行一些个血液交换啊，这些相应的一些个治疗。所以病因不一样，它的治疗方法是不同的。
0: 那我们重点就来说一说这刚才说的慢性胰腺炎，或者说这个胆源性的胰腺炎哈。刚才您说的，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内镜治疗的方法哈，那它跟我们这种传统治疗的方法有什么区别？它最大的优势体现在什么？
2: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这个胆源性胰腺炎，包括慢性胰腺炎，内镜治疗方法也挺多了。它的优势，比如说就在于它微创，没有切口，它是经过我们自然的一个腔道操作的，经过我们的食管啊、胃啊、消化道去进行这些治疗，不开腹，不用开刀，出血比较少，术后恢复快，这个住院时间也是比较短的。像这些个胆源性胰腺炎，如果通过我们这个内镜的治疗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叫 ERCP 术，叫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它可以把这个胆管结石从胆管里面给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解除了这个梗阻的病因，从这个胰腺炎它就会慢慢的开始恢复。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内镜的治疗就是解除梗阻，通畅引流，它也一样。慢性胰腺炎它会像我刚才讲的，它会引起这种胰管的扩张、胰管狭窄、胰管的结石。我们需要把这个胰管的结石给它通过这个 ERCP 的方式给它取出来。还有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支架的一个放置，把这个胰管的狭窄给它解除掉。这样从病因上来说呢，去除了这个病因，它这个慢性胰腺炎急性发作就会慢慢的好转，症状上来说就会减轻。
0: 就是我们这个刚才您说的，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的内镜是通过消化道下去的。这个需要麻醉吗？
2: 需要麻醉的。
0: 因为我觉得也挺难受的，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哈。
2: 有像它不像普通的那种胃肠镜，可能不需要麻醉，它可能会比较难受。我们现在有这种静脉麻醉时间比较短，这个对病人来说的也是比较舒服的一种麻醉方式。
0: 大概我们这样一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
2: 如果说单纯的一个胆管结石，可能做的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十几分钟，可能手术的时间就完成了。当然还有一些麻醉手术
0: 恢复的。
2: 这个时间可能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0: 还是非常快的。
2: 对的。
0: 那我们这个内镜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是，比如说对于我们胆源性胰腺炎的这个患者来说，有什么适应症吗？哪些人可以做？
2: 如果说这个胆管结石引起来，就像主持人讲的这个胆源性的胰腺炎，它出现了这种胆道的梗阻，有这种黄疸的表现了，或者腹痛持续的加重，一直在寒战发烧，那么这种情况下需要积极的内镜干预的，需要把这个结石的因素给它去除掉，这些症状才会慢慢的好转。如果说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梗阻的症状，我们临床上可以先观察，可以先通过输液通过一些抑制胰酶分泌的这些药物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
0: 就有一些要看情况，有些实际上也可以先通过我们这个药物治疗来
2: 对的，
0: 来缓解一些症状哈。
2: 对，
0: 有些的可能我们一看明确了可以做内镜，这样的话可以快速解决。
2: 对啊，
0: 那现在大家实际上对于内镜治疗也比较熟知和了解了，但是对于它的这种安全性，可能有些朋友还是有一些疑问哈。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内镜胰腺炎的这种内镜的这个微创手术，主要的大家会说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啊？包括术中术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
2: 一般的这种我们内镜的治疗，刚才讲的就是它是比较微创的，因为它不通过我们这种开刀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经过我们自然的腔道，对我们人体来说呢，体表没有切口，它的创伤是非常小的。对于好多的患者上来说，恢复顺利的情况下，一般3-5天都。 都能够达到出院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2: 仅有少数的这种复杂的这种慢性胰腺炎，它可能这个结石情况特别多或者下列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做个一到两次的手术才能去解决这种问题。
0: 嗯，
2: 但这种情况下也是一般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下。
0: 嗯，
2: 啊，
0: 嗯，
2: 所以说对于这种内镜的手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嗯，
2: 啊，它的优势就体现在这种比较微创，没有肚子上没有这种传统的这种大手术的切口。
0: 嗯，
2: 啊，术后恢复比较快。
0: 嗯，
2: 啊，这个病人这个舒适度是比较高的。
0: 对，
2: 啊，
0: 是，
2: 所以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嗯，那做完这个，刚像您说的，一个是有些特殊情况可能需要再做，是吧？
2: 嗯，嗯，
0: 啊，但是对于一些就普通的这样的患者来说，他做完之后还需要再服药什么的吗？
2: 如果是我们这个胆结石胆源性胰腺炎这种情况，我们把胆管结石去除了，那么，
0: 嗯，
2: 如果胆道里边没有结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嘱咐病人后期要定期的复查。
0: 嗯，
2: 当然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个利胆的一些药物。
0: 嗯，
2: 这样可以促进我们胆汁的排泄，不至于造成胆汁的淤积，又形成结石，又再次造成梗阻。
0: 嗯，
2: 所以是这些是有一个相应的其他的一些个治疗的。
0: 对，
2: 药物性的辅助治疗。
0: 嗯嗯嗯，除了药物，大家比如说在做完我们内镜治疗之后，患者在这种饮食啊作息上有哪些这种禁忌？
2: 饮食上就刚才讲了，我们要注意这些生活上作息规律，不要尽量不要是空腹，经常要一定吃早饭，还有不要是这个突然一次的暴饮暴食，或者是集中一次的大量酗酒，包括我们长期饮酒的这些朋友呢，就要注意我们这个饮酒量要适度。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要去医院看一下，我们这个常规体检一下，看胰腺有没有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这种损伤。所以在生活上我们要注意这些问题。
0: 这个对于这个有胰腺病史的朋友来说，这个饮酒刚才您说适度，这个是可以吗？还可以说吗？
2: 有胰腺犯过胰腺炎的病人来说，我们一般的从这个饮酒上来说，一般是建议他这个尽量戒掉。
0: 最好别
2: 最好尽量戒掉我们这种饮酒，
0: 最好
2: 不然的话，酒精对它是一个刺激。容易诱发这种胰腺炎的再次发作。
0: 是这个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这个要对自己的身体来负责任啊。
2: 对，
0: 这个比如说有些朋友说，你看这非得喝，那这白酒、啤酒、红酒，这有区别吗？
2: 酒精它白酒、啤酒、红酒，它是看酒精度里边的酒精那个纯度的嘛。它都是酒精，只不过这个纯度不一样。我们只要是酒精，它对这个胰腺都是有刺激的。
0: 是，
2: 所以说我们在酒上来说不分酒，
0: 尽可能就别喝了，
2: 尽可能对，就不要再喝了。
0: 你这个饭桌上如果确实有这样病史的人，您知道也别劝了，这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
2: 对，我们可以以茶代酒。
0: 是是，感情一样有哈。
2: 对，
0: 这个实际上到了这种夏天，实际上这样的是吧，晚上吃烧烤啊，
2: 对，
0: 大家朋友欢聚在一起啊，这样的机会还真是挺多的。所以有人也说了，说这种胰腺炎的一个高发季节，好像是不是在夏天也会？
2: 是的，因为胰腺到了夏天，大家天气热了，都喜欢到路边去吃一些个烧烤。
0: 是
2: 吃点这个小龙虾，这种都属于重油啊，重脂肪的这种食物，对我们这种胰腺呢，它刺激性比较强。
0: 对，
2: 因为你吃的这些油大了啊，脂肪多了啊，就间接的就让我们的胰腺要加重的工作。
0: 对
2: 啊，所以说会刺激胰腺，诱发这种胰腺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吃，但是我们可以不要一次性吃太多。
0: 对，别吃太多。
2: 哎，
0: 我觉得
2: 可以适量的吃，
0: 控制一个量其实
2: 对
0: 挺重要
2: 的。是
0: 的，
2: 是的，
0: 这个人什么时候能够控制住自己这个饮食方面的欲望，这人就很厉害了。
2: 是的。
0: 对，另外其实一个是夏天，我觉得冬天实际上也是吧。冬天也比较，你吃个火锅啊，热乎乎的，喝点酒。
2: 对，就是我们讲的，因为它从原理上都差不多。这重油啊，重

0: 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健康的话题哈。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继续来请教这个张卫医生，关于这个检查方面，比如说我们刚才其实说的治疗，有些朋友可能关心这个胰腺炎，我们做哪些检查才能够更加准确的来帮助我们确诊？
3: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普通的胰腺炎呢，做我们这个腹部超声啊，做 CT 啊，做核磁啊，都能得到一个确诊。但是有一些部分，比如刚才讲的这个胆源性胰腺炎，还有我们这种高脂血这个慢性胰腺炎，需要用的我们现在一个叫超声内镜这样一个检查。
2: 超声内镜哈。
3: 它就类似于我们做普通的胃肠镜，在它的前端加了一个超声探头，可以更贴近我们这些在我们这个消化道器官里边，消化道里面更贴近的去超声，看看我们这些个胆管啊、胆道啊、胆囊啊，包括肝脏、胰腺具体的病灶病因出在哪里了，结石堵在什么位置了，这个慢性胰腺炎胰管扩张、胰管狭窄程度到什么情况了，包括刚才讲的慢性胰腺炎，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合并成为这种慢性胰腺癌，这种胰腺癌这种我们这个超声内镜就可以很精准的看到这个有没有发生这种病变，那么这种超声内镜就会非常的精准，对后续的治疗也是非常有帮助，那么它的检查呢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这个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容易获得的，
2: 对，
3: 创伤也是比较小的，
2: 对
3: 基本上就是说做一个无痛胃肠镜的这样一个操作，就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这样一个操作，
2: 就是传统的我们其实超声其实是在你的是吧肚皮上，
3: 对，
2: 在外面，然后我们这个呢实际上是通过内镜前面加一个超声的系统，这样的话我们在里面看得更清楚，
3: 是的
2: 位置看得更准，
3: 对
2: 很多问题可能也发现得更加及时，
3: 对那么它呢不单单是个检查，有一些病人呢他还能做的一些个有效的治疗，比如说有好多我们病人前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做了消化道改道的这种手术，叫消化道重建了，重建消化道了，所以我们这个胰腺跟原来的这个肠管位置都有所变化，那么我们超声内镜呢它就能看到这个东西，看到这个改变之后呢，比如说胰管扩张了，我们传统的 ERCP 呢可能到不了这个位置了，那么我们超声内镜呢它到这个位置就可以进行穿刺，穿刺进去之后再就送了我们这些个导丝啊一些个手术器械去完成，比如说取石把石头给它推出去，放支架解决狭窄这种问题就能够获得了，那以前没有这个超声内镜的过程中，那么这遇到这种问题就非常棘手了，你就不得不再去打开肚子再去做那种传统的大手术，创伤就非常的大，那么超声

0: 眼镜有了之后，就可以帮助这部分病人啊，从这个手术方式上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1: 嗯
0: 啊，这个病人的这个这个满意度上，包括舒适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1: 对， 对这种舒适度会明显的提高，不用再做这种很大创伤的这种手术了。
0: 是的，
1: 嗯，这也随着我们这种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和发展，这种舒适化医疗也在不断的发展。
0: 哎，对，
1: 最终也是为了造福我们更多的这个患者哈。
0: 是的，
1: 啊，要像您说的这种。其实超声内镜的话，它其实应该没有什么禁忌啊，但是一般人都可以做，是吧？
0: 对，超声内镜呢，
1: 你只要能麻醉没问题就行。
0: 哎，对，只要麻醉没问题，这个就可以做这个超声内镜的这个检查，它的是在我们临床上现在是越来越不可或缺的一个检查手段，包括一些个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
1: 其实不光是这个对可能这个我们这胆囿疾病，对其他的疾病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
0: 对，它也可以作为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做下消化道的，做结直肠的一些个其他的病变的扫查，它也可以用这些超声内镜去做成完成这样一些个检查，包括治疗的工作。
1: 好，说到这个胰腺炎，我们说的它实际上尤其是慢性的哈，它可能也是一个长期的。这种一种健康管理的一个过程吧，那么对于患者来说，多长时间我们要定期到医院来做一次复查呢？
0: 慢性胰腺炎，因为它这个病不可治愈啊，它变成千言不愈，就是我们要做到临床上要定期的随访。一般我们做首次治疗之后，要跟他建议他是一个月、三个月，包括半年、一年，这样去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因为我们前期通过这种取石啊，包括放支架啊，解决狭窄的这种问题啊，需要的患者定期到医院去复诊，看看他狭窄的情况有没有得到一个根治的解决，扩张的程度有没有得到改善，包括结石有没有再复发。有些情况下我们还要主患者口服一些个相应的一些药物治疗，去替代这样胰腺的一部分功能。因为胰腺本来就相当于它已经受伤了，
1: 对，
0: 它的功能打折了，那么你只能用一些药物去补偿这一部分功能。所以说还有加一些药物去得到一些个辅助性的一些个治疗。
1: 所以这些整个这些药物上的调整啊，治疗方案上的调整，实际上我们也是需要到医院来这个遵医嘱我们来进行一些改变，而不是说好像我做完一次内镜完就没事了，或者说去一次然后我就不再去了哈。
0: 是
1: 这个这方面的意识大家还是要加强哈。好，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最后我们也想请这个张大夫跟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吧，因为毕竟确实到夏天了，这也是这个胰腺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哈。
0: 是的，是这样的，最后趁这点时间给大家一点建议，就是在生活上我们要做到三餐规律啊，尽量不要总是饿肚子，再就是在生活上尽量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是大量的酗酒啊，我们可以适度的这种适度的这个吃一些个比如说想吃的东西，比如说适度的可以吃一些撸串小龙虾，这些都可以适度的吃，但是也不用过多的焦虑如果有了问题呢，也不用过多的担心到医院及时的就诊都能得到及时的处置。
1: 这一点很重要哈，这个要如果说有那种突发的剧烈的疼痛，这个时候就不要犹豫了，赶紧到医院去看一下，
0: 对，
1: 究竟是什么问题哈。
0: 是的，
1: 好，这个把您的这个我们整个科胆囿内镜的这个出诊的地点和时间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科呢是周一到周五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本部院区全天都有门诊，周六日呢在正定院区的一期门诊楼，会周一到周五全天门诊，周六日是上午半天门诊。
1: 所以现在我们实际上在本部和这个正定的这个院区这一期那个位置，
0: 对
1: 啊，其实都是工作日都是有门诊的。
0: 对的
1: 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过去哈，
0: 是的，
1: 我们这个专业医生的一个帮助。好，再次感谢张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的，
1: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 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曲，郑少秋演唱的《天大地大》。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1995年播出的《香帅传奇》。郑少秋扮演的楚留香真的太经典了，一身白衣，一把扇子，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如果你不知道郑少秋，那说明你的年龄还比较小，可以问一问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会说郑少秋年轻的时候太帅了。有多帅呢？我想不到目前活跃的男演员当中有谁能够跟郑少秋相提并论。只要郑少秋出现，一股大侠的英武气息就会扑面而来。而且郑少秋跟其他所有的大侠都不一样，因为他长相清秀，相当斯文，不仅有大侠的路见不平仗义相助，又有书生的文质彬彬，所以不管是文戏还是武戏，大家都爱看。那时候的电视剧真的是郑少秋的天下，他的每一部剧都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戏说乾隆，至今被不少人津津乐道。当时的农村地区有电视的家庭很少，所以关于郑少秋以及那时候比较受欢迎的一些电视剧，大家都是有集体回忆的。因为不管谁家有电视，都很乐意在吃过晚饭后欢迎街坊邻居一起来看，有的还特别热心地准备上瓜子、花生等等零食，所以那时候大家看的剧基本一样。当然本身也没有那么多的电视频道和内容让我们有所选择，所以如果说你经历过那段岁月，那么应该看过白眉大侠、杨三姐告状、包青天、甘十九妹等等等等，是不是这些剧的名字很熟悉呢？当然可能你跟我一样，那个时候比较小，已经想不起来具体的剧情人物，可一旦某天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绝对能将那段因为时间久远若隐若现有些飘渺的记忆瞬间唤醒啊。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咱们继续会采用歌曲接龙的方式，每一首歌歌名的最后一个字会是第二首歌的歌名的第一个字，当然啊是同音不一定同字。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出自一部热播剧，由刘诗诗、霍建华主演，在2014年播出的《女医明妃传》的主题曲，由徐佳莹演唱，《大雨将至》。

好听的旋律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林忆莲在2000年发行的《至少还有你》，每次听都会觉得很美好。我觉得成功的歌手就是像林忆莲这样，虽然并不怎么参加综艺节目，在网上的热度也不高，但她的歌却被不少人悄悄地收藏在自己的歌单里，只要她出现一定是全场欢呼，因为有作品，有资历，有态度。作品的话不用说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夜太黑，为你我受冷风吹，等等等等，太多了。资历的话也不用讲，1983年出道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各种大奖拿到手软，绝对的乐坛前辈。而态度可能就是最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么多年林忆莲一直坚持练声，坚持自己的音乐审美，坚持唱歌。很多歌手随着年龄的增长，声音条件会有变化，演唱技能也会下降，可能会出现音准的问题呀，气息不稳的问题呀，但是你永远可以相信林忆莲，虽然并不活跃，但每次的现场演出都会让人惊艳。比如2017年《我是歌手》舞台上留下的那些作品，当然有我们熟悉的林忆莲的风格，但更多的是她挑战不同曲风的精彩和震撼。从80年代红到现在，林忆莲30年来一直处于顶尖女歌手的阵营。更难得的是，在各个时期，她都能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和精彩。尽管也曾经淡出过，但是我们从不担心她会走下坡路，因为她总是不断努力，寻求蜕变。前两天在刷抖音的时候，刷到林忆莲在某个音乐节的现场唱《铿锵玫瑰》，当然可能大家知道这首歌啊，后面的高音非常顶。那林忆莲飙起高音来，简直不给其他歌手留余地，又稳又有穿透力，又美又飒。那谁能想到，这是一位66年出生，跟我的妈妈，也可能跟你的妈妈同龄的女歌手呢？所以说，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付出认真和热情，那么人生永远都会像中午盛开的花一样，永远灿烂美丽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小龙里是在广西柳州，他说非常喜欢你的节目，一直在路上不曾停留，是老朋友了。他是在云南临沧听节目的合肥人，

峡谷柔情在河北保定，雨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在石家庄。他说每期节目都有一些听了触动心弦的老歌，每期节目都很精彩。还有0119在无锡，他说第一次无意当中听到，越听越经典，真的很好听啊。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最后一个字是你。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在2002年发行的你的背包。

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由莫文蔚自己作曲，并且跟张亚东联合填词。歌曲的名字叫《宝贝》，非常温柔细腻的一首歌，就像是在半梦半醒之间，有人在我们的耳边轻轻地诉说着温暖关爱的话。那这首歌里的宝贝指的是谁呢？最开始我以为单纯的是唱给孩子的，因为亲身呵护的感觉就像是妈妈哄小宝贝入睡一样。后来呢，我觉得可能是唱给爱人，比如说老公、老婆、男朋友、女朋友，但也只是理解对了一部分，因为这首歌其实并没有那么具体的对象，只要是我们所爱的、所在乎的，都可以是宝贝。有这样的一句歌词，不知从哪一天起，再没有你的消息，这世界忽然间不美丽。也就是说，但凡离开后可能会影响我们情绪的，都可以称为宝贝，比如父母、朋友，比如爱人、孩子，再比如宠物，或者说我们特别喜欢的某一件东西。所以说，只需要静静地感受莫文蔚声音当中传递出的那种温暖，努力接收这种爱的讯息，然后努力去做一个有爱的人，去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去爱每一个阶段陪我们同行过的朋友。内心有爱的人也会被爱，会被温柔以待，所以呢，才会感受到特别美好的世界。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喜欢梧桐树的落叶说，很喜欢越听越经典，希望在节目中能多听到张信哲的歌，今年在追他的演唱会，根本听不够。小熊熊上学堂是在13朝古都洛阳洛浦公园，边快走边听节目，他说每次运动必听，特别治愈。还有飞哥是四川凉山的朋友，他说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加入听友群呢？是这样啊，如果说大家想加入到越听越经典的听友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咱们节目的越听越经典的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了，根据你收到的提示来操作，就肯定能够加入啊。而且不仅可以加入到听友群，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另外俊峰是在天津塘沽，竹是在唐山，他说喜欢你的声音，喜欢听老歌。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演唱的《宝贝》，那接下来这首歌第一个字就是贝，我们要听到的是苏慧伦在1996年发行的《贝》。

薛之谦在2017年发行的《动物世界》歌词中出现了很多动物以及关于动物的行为或特征的描写，比如螳螂、壁虎、麋鹿等等。但其实细想就知道，每一种动物都代表了在爱情或生活中的一种行为。比如说螳螂，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螳螂在交配之后呢，甚至交配期间它会吃掉自己的伴侣，而且不止螳螂，很多动物都这样，比如说蜘蛛。那这种现象呢，是被称为性食同类。那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就是填饱肚子，补充能量，然后繁殖后代。而薛之谦在歌词当中写道，一口吞下还要显得优雅，其实讽刺的是爱情当中明明负心的那个人，却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的样子，典型的扮猪吃老虎。壁虎呢，大家肯定知道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尾巴断了也没事儿，依然可以生存。比如说在被猎杀的时候，如果被对方咬住了尾巴，那就会断尾求生。那这个壁虎在歌词里面说的就是，爱情中如果实在无法继续，只能舍弃所有，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麋鹿的话，我理解的是歌曲当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我们自己。麋鹿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系上铃铛还在往那个地方挣扎。如果有只豺狼，他英勇披上婚纱，同伴笑他度过童话。这几句歌词连到一起的话，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太傻了，太天真了，本来有着自己非常平静的世界，但却因为相信爱情，所以即便被束缚依然选择挣扎前行，从来没有怀疑过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光良的歌声出来了啊，也就是说其实对美好的爱情心存幻想。那其实还有一句歌词，我认为是整首歌点题的，人们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沙子是无法捏成形状的，沙子是散乱不堪的，但人们却用沙子就想捏出梦里的通天塔，肯定是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破碎崩塌。所以最后唱到最后却一

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如果只是费尽心机而不是真心实意，那么最后肯定什么也得不到，也就无法逃避孤寡的结局。所以整首歌的讽刺意味非常浓，如果只是单纯的听歌可能也是不知所云，确实比较深奥。而写词的是薛之谦本人，你能想到一个在镜头前嘻嘻哈哈看起来有点神经质的人能写出这么深意的词吗？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牛奶小布丁在江苏淮安，边散步边听，越听越经典。挨打苏在苏州，他说很喜欢你的节目，听起来温暖又亲切。或是在唐山的石家庄人，刚下班在路上突然听到你。还有岁月无声在北京，舞动飞扬在安徽合肥。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刚刚听到的是薛之谦的《动物世界》，最后这个字是“借”，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童安格在1989年推出的《借我一点爱》。

前奏响起，你肯定会下意识地认为这首歌听过，邰正宵《一千零一夜》。没错啊，确实是这个旋律，也确实是邰正宵，但却是他的另外一首歌《爱的传说》，其实呢就是《一千零一夜》的粤语版。很多歌曲都有两个版本，像我们熟悉的《千千阙歌》，国语版就是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另外陈奕迅的《十年》粤语版我们也都会唱《明年今日》，对吧？还有王菲的《约定》，更多人熟悉的是周蕙的国语版。这样同曲不同词的作品有很多啊，之前咱们也曾经做过一个系列，叫做《国语和粤语》，整理了150首这样的歌曲，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回听之前的节目。在哪儿回听呢？蜻蜓 APP、 网易云音乐或者酷狗都可以，只需要搜索越听越经典就能找到啊。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主要是京津冀的一些朋友，江水在北京，不弃在石家庄，冲向菜地的土猪在河北张家口， Nice to meet you 在

邯郸基泽县，还有 Coco 在石家庄，啄木鸟在北京大兴，二月青春在保定易县，铃铛也是北京的朋友。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交流群，在听见高磊公众号当中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如果想收听更多节目的录音回放，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温兆伦，说谎，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星辰，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讲述汉武大帝。在这儿呢，我们再次声明一下，这个系列的主要内容和参考资料呢，是来自于这么一本书《功过汉武帝》，作者是王觉仁。性子比较着急的朋友，您可以买一本瞧瞧。
3: 匈奴突袭的是上古和渔阳，可刘彻为何让卫青攻取河南地？为了守住这片蛮荒之地，主父偃提出了怎样的方案？漂泊半生陷入绝境的主父偃是如何在一天之内咸鱼翻身的？他想出了什么策略，一举解决了困扰刘彻多年的诸侯问题？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在公元前127年，也就是元朔二年春，匈奴起兵再度入侵了上古和渔阳二郡，杀掠汉朝官民1000多人。这一回汉武帝刘彻再也不想被匈奴牵着鼻子走了。如果说匈奴人每打一个地方，汉朝就派兵到那个地方抵抗，那么汉朝军队就会疲于奔命，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状态。所以刘彻就决定要变被动为主动，不去理会东边的敌人，而是出其不意兵锋向西，实施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他要攻取河南地。
4: 这一次朕就不受他这个牵制，我汉军应该坚持自己的意图，齐取河朔地区，姑且让匈奴人占据着渔阳上谷吧，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当然在策略上，你们也可以做出支援渔阳的战略佯动，兵出北郡，东下西河，突然的一个大转折，大宗申的分道迂回，由五原渡黄河，形成对匈奴中路的大包围态势，在黄河南缘打一次骑兵大会战，聚而牵制。
2: 河南地，这是汉代的地理名词。您看那个黄河，它不是几字形的吗？哎，河南地指的是它凸起的那部分，也就是今天所称的河套地区。简单来说，河南地原指河套以南的地方，但是它不等于现在的河南平原。因为古时候黄河的干流呢，走现在的乌家河，它不是现在的黄河的河道。此地历来是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古代民谚就说呀，叫黄河百害，为富一套。那么秦朝统一之后，大将蒙恬曾经一度把匈奴逐出了河南地，并且在黄河北岸修筑了长城。可到了汉初呢，匈奴人又重新把这个河南地给夺走了。河南地的沦陷对于汉朝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4: 长安正面的河朔地区，这才是对朝廷的最大威胁。先皇帝是匈奴的骑兵几次逼近长安，烽火烧毁了甘泉宫，全都是从河朔地区发起的。朕最为担心的是黄河南缘这块大草原，自从匈奴人占据了黄河南缘，这就等于在我长安城的头顶上悬挂了一把利刃，我朝廷随时都有被刀捅进心脏的危险。
2: 甘泉山就是现在陕西省的淳化县，距离长安也就是200里地了。而如果汉朝能攻取河南地，不仅能够一举消除匈奴对于帝国政治心脏的威胁，还能把匈奴边境向北推至长城一线，让这个长城呢发挥它本有的价值和作用，成为御敌的屏障和北伐的基地。那时候盘踞河南地的主要是早年归顺匈奴的白杨部落和楼烦部落，战斗力是远弱于匈奴本部的，这也是汉武帝刘彻敢于构想并且实施这个战略计划的原因之一。刘彻立刻让卫青三度出征，这一次呢，卫青正式挂帅。刘彻和卫青商定的具体作战计划，就是从云中郡出兵，沿黄河北岸向西挺进，一直打到位于河南地西北的高阙塞，然后呢，再沿着黄河南下一路扫荡，最终收关于汉朝西北边境的重镇陇西郡，相当于画了半个圆圈，在长达2000多里的战线上彻底扫荡，目的就是把整个河南地收入囊中，这是原计划。而卫青的西征军一进入河南地，白杨王和楼烦王自知不敌， 连一点抵抗的动作都没有。
5: 将军，白羊王楼烦王带领少量亲兵向北逃窜。
4: 知道了。
2: 一口气就逃到了高阙塞。那么这座要寨修筑于乌拉山和狼山之间的缺口，是由北方草原进入河套地区的咽喉要道，易守难攻。白羊王和楼烦王企图凭借险要地形负隅顽抗，殊不知啊，这个高阙塞恰恰是卫青此次出征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他们躲到这儿呢，等于是在半道上又去挡着卫青了，人家卫青就可以搂草打兔子，一次性的解决所有的问题。很快卫青的大军抵达高阙塞，一战就将其攻克，斩敌首2300级，获得大量的物资和牲畜，首战告捷。紧接着汉军是乘胜前进，又拿下了鱼溪要塞，此地呢又称为鱼鳞塞，是蒙恬想当年驱逐匈奴以后所建的。然后卫青率部又翻越子岭，渡过北河，杀入匈奴蒲尼王的地盘。蒲尼王盘踞在弗里要塞，麾下部众比之前那两部啊，像什么白羊啊、楼烦呢、啊、要精锐很多，不过他们依然是抵挡不住卫青的兵锋。汉军迅速攻破要塞，斩敌首3071级，缴获马匹牛羊共计100余万，大获全胜。最后卫青再按照原计划向南扫荡，直达陇西，终于攻取了整个河南地，从此把这个河南地呢纳入到大汉帝国的版图。
4: 将军，河朔守军除逃逸者外全部被歼，缴获了他们全部的战车辎重和牲畜财产，其中马牛羊计上100万头。
6: 好，马上派出红绫军使向皇上报捷。
2: 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次出征汉军的伤亡呢是比较小的，因为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说卫青所部是全甲兵而还。虽然说不能把这句话理解为毫无伤亡，但相比于斩获，这一战付出的代价应该是很小很小。卫青这儿不负天子和朝野的期望，再立大功奇功，这让刘彻感到无比的喜悦和欣慰。卫青的大军凯旋以后，刘彻马上封他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他麾下的部将也是一荣俱荣。您比方说那个苏建被封为平陵侯，张次公被封案头侯，河南地被纳入了帝国版图了。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守住这片广袤的土地呢？
4: 将士们浴血拿下的河朔之地不能这样空闲地抛置在那里，他对长安的安全至关重要。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当年蒙恬修筑的各处要塞重新利用起来，加以修缮巩固，派兵驻守。但是这样一来呢，后勤补给就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那时候的河南地啊，没有汉朝百姓，没法就地向军队供应粮草和物资，只能是由朝廷从后方千里转运，这样的效率太低了。而且一旦出现紧急的军情，后勤供应就会接续不上。刘彻把这个问题先是抛给了内朝官，让他们想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法。中大夫主父偃就提出了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方案。
7: 其实蒙恬曾在那里修成铜垦抵御匈奴，对内节省了辗转运输的人力物力，空前振作了汉朝的军威。臣以为应该在秦城故址重新筑城屯田，并设立郡县，巩固边防，作为打击匈奴王庭的前进基地。
2: 列位，打这儿起我们可就要给您说这位主父偃了啊。主父偃认为不仅要派重兵驻守河南地，而且应该在这儿啊专门建立一个行政区，并且把它经营为一座重要的军事重镇。为此呢，他提出了三点理由。第一，河南地平原肥沃，水草丰美，足以建设成一个粮食供应基地，这样就不用千里转运了。第二，北边的黄河和蒙恬当年修筑的长城就是两道天堑，可以阻止匈奴的兵锋。第三，只有设立行政区才能真正的开拓帝国的领土，使河南地成为日后消灭匈奴的根据地。这个方案一呈上来，刘彻一瞧心里边特别满意。可是这么大的事情终究得有人负责去办呢。当刘彻把这个方案转发给公卿们，这帮外朝官一看就纷纷反对，说这个方案好是好，但涉及面太广了，
8: 在这样偏远的地方筑城又让谁人去住呢？
5: 只怕工程非常浩大，劳民伤财。
2: 当时担任左内史的公孙弘还举例说，你看早在秦朝，蒙恬就曾发动30万人在黄河以北筑城，后来就是因为工程太大而中途罢黜，咱们不能学秦朝啊。虽然外朝公卿一片反对之声，刘彻还是力排众议颁下了诏命。
4: 派将军苏建统帅所部建设朔方城，至于城建好了以后什么人去住，朕看其实很简单，以民养兵，以民食鳖，朕就不信活人能叫尿憋死了。
2: 同时呢，把当年蒙恬留下的要塞全部予以修缮，重新投入使用。客观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要在遥远而蛮荒的地方兴建一座大型的城池，所需要消耗的人力、财力、物力是咱们常人难以想象的。当时朝廷从各地征调了10几万民夫和工匠前往朔方，而工程所需的各种器械和设备，以及士族和民工他们所需的粮食、衣服，就是这些生活物资啊，都要由内地络绎不绝地运送往数千里之外。工程动工不久，朝廷又从各地招募了10万百姓，让他们移民朔方，充实边塞，开垦农田，以保障军队的后勤。这项工程以及后续的配套工作耗费了大量民力，也耗费了巨量的国库储备。打这一刻起，随着汉武帝征伐四夷、开疆拓土的脚步逐渐加快，汉朝从立国以来积攒下来的雄厚的家底儿，就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开始急剧消耗了。和这个历史进程相伴随的是，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状态下，享受了70-80年时代红利的汉朝百姓，他们要勒紧裤腰带，要过苦日子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位主父偃。当时啊，在所有的内朝官里边，最受刘彻宠信的，除了卫青，就是这个主父偃了。在元朔初年的帝国政坛上，要比谁发迹的速度最快，在短时间内混得最好，主父偃是排在第一的。事实上，这哥们儿起点非常低啊，而且常年在社会底层挣扎，所以他是骤然发迹，显得呀令人特别瞩目。主父偃呢是齐地临淄人，这个临淄是现在的哪儿呢？山东省的淄博市，以当地特色烧烤和正同人和被我们所熟知。那么主父偃呢是出身贫寒，早年研习的是纵横之术，到很晚才开始研读《易经》《春秋》这些儒家经典以及诸子百家之学。想当初在老家的时候啊，他一心想要融入当地读书人的圈子，但却连一个朋友也交不到，因为齐地这可是儒学的发源地，只有学儒的人呢，那才算正宗的读书人呢。您这一学纵横的，走到哪儿啊都是矮人一头，一点存在感也没有。说被人排挤这还不算什么，最惨的事啊，主父偃他们家穷的经常都揭不开锅，他只能是厚着脸皮到处找人借钱去，一回行两回行，到后来呀就没人借给他了。眼瞅着在老家实在待不下去了，主父偃呢只好去外边闯荡，他游历了燕赵中山等地，试图向这些地方的诸侯王游说，兜售自己的纵横之术。可惜那时候天下早已然一统，他的这套纵横捭阖的乱世奇学压根就没人买账，这就没有市场了，因为天下不是乱世了呀。所以这些诸侯呢也不待见主父偃，就这么着兜兜转转好些年，主父偃一直也没混出什么名堂，他客居异乡，穷困潦倒，就差被饿死了。不过好在此人是生性刚强，意志比较坚定，他认为你们这些诸侯王不待见我们，是因为你们不识货没眼光，不是我没本事，今天你们对我爱答不理，明儿我就让你们高攀不起。于是大概在元光元年，主父偃一路向西，直接就到了都城长安。他相信自己有本事，那我就该向天下最有权力的人兜售。正所谓学得文武艺，惑于帝王家，我跟你们那些不长眼的诸侯不再纠缠了，我这回啊直接给天子刘彻讲课去。在长安落脚以后，他是使尽浑身解数，终于和天子跟前的大红人卫青啊搭上线了，请求卫青向天子举荐他。卫青这个人为人宽厚，一向是

0: 贤下士，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啊从门缝里瞧这个主父眼，所以多次呢向刘彻推荐他。而那时候的汉武帝正在忙着尊奉儒学，你一个学纵横术的怎么能入得了天子的法眼呢？刘彻呀都没搭理他。主父偃在都城这儿当长漂啊都漂了五六年，手里边所有钱都给花了一个彻底精光底掉，这下可真是山穷水尽了，人穷瘦短马瘦毛长，你这时候还得找别人借钱，古往今来借钱是最难的，不管你这什么身份，一旦找到别人手心朝上的时候，你这身价自然就掉了。当时啊，不管是长安的公卿显贵，还是跟他一样四处找门路兜售学问的这个长漂啊，估计都被他开口借过，所以大家伙呢都挺讨厌他的，见了他呀远远的绕道走。漂泊了大半生的主父偃至此就彻底陷入绝境了。人在绝望的时候通常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找根绳子上吊一了百了，第二个破釜沉舟豁出去干一片大的。主父偃当然是后者了啊。元朔元年冬天，主父偃倾尽平生所学，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道奏章，然后径直到了未央宫的门口，把这个奏章啊就给递进去了。而这个做法也成为他否极泰来咸鱼翻身的命运转折点。那时候的武帝呢正是求贤若渴，不久之前才三令五申说让各个郡呢举孝廉见人才，甚至宣布凡2000石以上的官员，你如果不举荐人才，我都要治你的罪。因为刘彻相信高手在民间。那么主父偃这道毛遂自荐的奏章可谓是恰逢其时啊。所以早晨他刚把这个奏章递进去，晚上他就见到汉武帝刘彻了。刘彻亲宣他入宫，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在一天之内出现这么戏剧性的巨大的转折。汉武帝刘彻跟这个主父偃一番攀谈以后，发现此人对时局的分析是极为独到，见解非常犀利，尤其是对于这个国家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跟自己呀、啊、竟然是不谋而合。汉武帝龙颜大悦，当时另外还有两个读书人呢也被武帝一块召见，一个叫延安，一个叫徐乐。那么当时呢汉武帝就有一句感慨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哎呦，你们仨呀之前都在哪儿呢？我跟你们相见恨晚呐。三个人一听这话赶紧是磕头谢恩，陛下您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们却说您为爱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已伤痕累累我也不管。汉武帝听，呵，好词儿啊，有彭佳慧的风采呀。但是在此之后啊，那个延安和徐乐只是汉武帝的文学侍臣，在历史上籍籍无名，没有什么政绩。唯独这个主父偃呢此后的表现那简直是半路上会车遇上奥迪了，而且是奥迪的远光灯，那可真是亮瞎人的双眼呐。确实奥迪的激光大灯在全黑的条件下，当他时速到达70公里的时候，哈家那灯一开，村口的鸡啊都开始打鸣了，以为天亮了呢。有朋友说，你老夸奥迪这车干嘛呀，人家也没给你广告费。哎，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开的就是奥迪，但是是比较雅的奥迪。一般的朋友开个新能源的车，那车牌啊是绿底黑字儿；如果不是新能源的，就是普通的这个汽油车呢，那就是蓝底白字儿。而我开的这个比较雅的奥迪呢，它是白底黑字儿。警察见我直接敬礼，同志怎么不戴头盔啊，来过来填个单子罚点钱。行，这就说远了啊，咱们且说这个主父偃一开始就被刘彻任命为郎中，随后的日子里边主父偃呢就跟坐了火箭似的青云直上，知道的是他升官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放钻天猴呢，窜的是又快声音又大，一年之内连升4级，官至中大夫。刘彻用人的眼光是很毒的啊，主父偃如果没有真才实学的话绝不会如此被重用。所以卫青攻取河南地以后，只有主父偃提出的设立朔方郡、兴建朔方郡的方案最符合刘彻的心意，最合乎当时时事的需要，也最有助于深化大汉帝国对匈奴战争的整体战略。而主父偃最厉害的一招还真就不是这个，而是稍早之前他向汉武帝提出的另外一个策略， 那策略您肯定听说过，它被誉为是史上最强的、最无解的阳谋，叫推恩令。之前咱也说过，诸侯做大，这是汉帝国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因为汉朝在行政上采取的是郡国并行制，在治国思想上以前采用的是黄老的无为而治，所以这些诸侯势力日渐膨胀，他们到最后啊，跟朝廷是离心离德，对汉帝国的中央集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个顽疾年头可太长了，积重难返，整整困扰了文帝、景帝、武帝三朝。早在汉文帝时期，冀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就曾经举兵叛乱，叛乱被平定以后，时任太中大夫的贾谊就针对性地提出了著名的治安策，核心观点就是重建诸侯而少其力，就是把各大诸侯啊分割成若干的小的诸侯国，以此来削弱各诸侯国的实力。文帝采纳并且实施了这个政策，但由于当时的朝政重点在于稳定政局、恢复社会经济，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只削了小部分诸侯的封地，对于那些大部分的大诸侯依然采取的是绥靖政策。您等后来景帝即位，采纳了晁错所提出的削藩策，开始强力削藩，却由此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叛乱，也就是七国之乱。在咱们汉武大帝这个系列一开始，我们把七国之乱的前因后果都详细给您讲述了。朝廷虽然平定了叛乱，但是问题没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再等到汉武帝刘彻即位的时候，以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为首的各路诸侯国实力仍然不容小觑，所以对于汉武帝来说，他想要彻底的解决诸侯问题可一直没有良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目光深远犀利的主父偃一下就看到了汉武帝的心结所在，于是在元朔二年冬天上书汉武帝，提出了一个彻底解决诸侯问题的策略。原文不给您念了啊，大致意思就是说，古代诸侯的土地不会超过百里，强弱的形势很容易控制，可现如今呢，有的诸侯竟然是坐拥相连的几十座城池，土地上千里，天下形势宽缓之时，他们容易骄奢淫逸，天下形势紧迫之时，他们又容易互相结盟，联合起来反叛朝廷。如果用法令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他们就会直接反叛，矛盾就激化了。之前晁错的做法呢，就导致了这种情况。现如今诸侯的子弟动辄十几个，这些诸侯王啊，见天的生孩子，却只有嫡长子世代继承，其他的孩子呢，虽然是诸侯的亲骨肉，但是一寸土地的封国也不会有。那么仁爱亲孝之道可就无从体现了。希望陛下您呢，命令诸侯，让他们把朝廷的恩德要推而广之，把他们手中的土地分割给所有的子弟，封你的儿子孙子们为侯。那这些诸侯子弟呢，一定是人人喜悦，愿意奉行。如此啊，看起来是陛下施以恩德，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的国土，在不削减他们封地的同时，自然就削弱了他们的势力。
1: 皇上送来的是一把软刀子，他是要肢解诸侯各国呀。你有七个异母兄弟，如果按此诏令一一分封，那我们淮南国要分成八个小国，每个儿子局促一隅，淮南国就名存实亡了。
0: 列位，能被称为史上最强阳谋、最无解的谋略的推恩令可太聪明了。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啊，就是中央集权、中央的朝廷已经武力强大到一定水平，而且这个皇帝呢能够乾纲独断。如果您赶上东汉末年，比如说汉献帝，我要实行推恩令，你推个六啊，你推牌九去吧你呀、啊、挟天子令诸侯，挟的就是你，你命令什么曹操啊、袁绍啊、刘备呀、啊，让他们这么着那么着，谁听你的呀。哎，咱们还是回到汉武帝时期，这个推恩令以推恩仁孝之名实行的是肢解割肉的事实，打的是冠冕堂皇的儒家旗号，用的却是釜底抽薪的法家权谋，这当然是十分合乎汉武帝刘彻的口味和他的利益的。就算是那些诸侯王明知此举对他们不利，因为这个从长远看来和削藩无异，可问题在于推恩二字 不仅让朝廷和天子刘彻一举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而且迎合满足了诸侯子弟的利益要求，这就让诸侯

0: 王们陷入尴尬的境地。如果你反对朝廷的这一做法，那根本都不用朝廷动手，除了嫡长子以外都会跳出来反对你。用孙子兵法的话来说，这就叫上下同欲者胜。这推恩令啊，巧妙地把朝廷的利益和诸侯的子弟利益捆绑到一块儿，把这个诸侯王呢夹在中间，两头不靠，受这个夹板气，他又能怎么办呢？只能是勉强苦笑一声，推恩令是吧，推号啊。这个跟之前景帝强力削藩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强力削藩用的是磨刀霍霍的暴力手段，必然引起诸侯的反抗，诸侯的子弟呢跟他爹那都是一条心的。而推恩令则是披着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让你想反对都找不到正当理由。所以刘彻当看完主父偃的奏书，他这也是认为推号啊，赶紧实施吧。随即正式颁布了推恩令，说呀，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义者，合令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各个诸侯王如果愿意推恩，把土地分封给子弟的，就可以呈报上来，朕呢来确定他们的爵位名号。刚才您记住我这个重音啊，或欲，哎，这个词儿啊十分微妙。你愿意分封，你就去分封；不愿意的，朝廷也不强迫。看上去挺人性化是吧？其实刘彻是在有意的试探诸侯的态度，看他们作何反应。对此呢，一些政治敏感度比较强的诸侯马上响应朝廷的号召，比如说像梁王刘襄、城阳王刘延，马上就给落实了。刘彻一瞧，那我大家表扬吧，公开下诏对他们予以表彰，以激励其他的诸侯模仿。根据司马迁在史剧里边记载，推恩令实行以后，齐国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总体上成效很显著。另外班固在汉书里边也说呀，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必侯矣。两种表述结合到一块，结论就是诸侯国开始层层削弱，越分越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困扰大汉帝国三朝的诸侯问题终于在五帝一朝一劳永逸地给解决了。与此同时，汉帝国的中央集权也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强化。当然啊，刚一开始呢，也有不少有实力的，而且是实力很强大的诸侯王，对于推恩令的颁布装聋作哑，始终不做任何的表态。你像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燕王刘定国、齐王刘赐昌，人家就不管这一套。汉武帝刘彻和主父偃当然也有对付他们的方法，你要是敬酒不吃，那就等着吃罚酒吧。而其实呢，主父偃曾经给汉武帝有三大谋略，一方面是针对匈奴的，一方面是针对诸侯王的，还有一方面就是针对豪强的。节目的后半时段，您容我再慢慢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主父偃迁徙豪强的方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炉的？郭姐如何从无恶不作的混混成为名噪一时的一代游侠？汉武帝为何让以郭姐为代表的游侠群体最先迁徙？他又以什么理由斩杀了郭姐并夷其三族？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大汉自开国以来到汉武帝年间，这国家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发展，积累下雄厚国力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不少的积弊和隐患。其中最为严重的有这么三大问题：第一是匈奴入侵，边患频仍；第二诸侯做大，对抗中央； 第三，豪强并起，危害社稷。
4: 朝廷近期首要的大事就是要坚决打击各地地方上那些个无法无天的豪强们。
0: 汉武帝刘彻能不能坐稳这个天下，能不能实施大有为之政，能不能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缔造一个更加强盛的帝国，就取决于他能否妥善解决这三大问题。也好像是上天刻意安排似的，经历多年挣扎以后完成逆袭的主父偃，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就帮刘彻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主父偃最厉害的，或者说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啊，就是他迅速发迹之后，竟然在短短数个月之间接连抛出了三大对策，而且无一例外的命中了这三大问题的坑节。首先呢，朔方城的兴建，就是节目前半时段给您提到的，这对汉帝国北伐匈奴的战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意义十分的深远。其次，推恩令的颁布和实施基本上算是一劳永逸的历史遗留问题，极大强化了汉帝国的中央集权，可谓是居功至伟。最后，在元朔二年的三月，主父偃呢又是趁热打铁的抛出了第三个方案，直指汉帝国豪强并起危害社会稳定的问题。他在呈给汉武帝的奏书里边就说呀，说茂陵出力，天下豪杰并肩之家，乱众之民皆可袭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
4: 可以索性把天下的豪强及其家奴财产一起迁移至茂陵，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使茂陵迅速繁荣起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他们摆在天子脚下，防止这些人在各地兴风作浪，这样既用不着诛杀，隐患也可以清除。
0: 古代的皇帝通常是即位不久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寝，刘彻这也不例外。茂陵也就是现在陕西省兴平市东北方向，那正是刘彻百年以后的陵寝。这个工程啊，从建元二年开始动工，一直到后元二年那才竣工，历时长达52年。汉代又习惯在陵寝的周边呢设置陵邑，茂陵邑就是当时一个高端的商住区吧，只不过面积比较大而已。长安的很多达官显贵都是陆续迁居于此。之前给您聊这个田汾和窦婴的争斗的时候，田汾就找窦婴要块地，那茂陵邑那儿有块好地呀，你给我吧，那块地就在这个位置。那么前面我们也说，汉朝在文景之治以后经济繁荣发展，权贵阶层随之而起，除了上层的皇亲国戚和公卿百官以外，地方上也出现了很多的巨富豪强。这帮人呢，聚敛财富，兼并土地，横行乡里，不守法纪，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在无为而治的文景时代，朝廷啊只能是忍了。但是到了武帝执政以后，为了建立大一统的国家秩序，并且强化中央集权，势必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抑制兼并，打击豪强。主父偃的这个迁徙豪强的方案，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炉的，又一刀捅到心脏上了，对这个问题的坑节看得很清楚，而且呢，再一次迎合了武帝刘彻的需求。
4: 招是高招，就是损点，这样一来，朕在位的时候他们都陪着朕，虽说添乱却也热闹，等到了那边也让他们都陪着朕，图个热闹不是？丞相，命各郡重新调查户口，凡财产在3000担以上的豪强人家，限期迁入茂陵，逾期不迁者，财产罚没入关，家人贬为奴婢。
0: 这个措施也是非常牛的。但是我们在这个里边啊，要给您说这么一位人物，因为在朝廷的迁徙名单里边，他的名字赫然在列。此人就是当时名满天下的游侠郭解。主父偃在奏书里边所说的天下豪杰乱众之民，其中就包括以郭解这种人为代表的游侠。郭解字翁伯，他的父亲早年间就是人侠之士，用现在话来说呀，就是混社会的。那么在文帝时期呢，他爹遭到官府的严打，被砍了脑袋了。郭解长大以后，哎，又是子承父业，也混了黑道了。郭解这人呢，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为人精明，性格勇悍。自少年时代起，郭解那可真是好勇斗狠，稍有不痛快，

0: 底下溜走，倘若哪回没溜掉，但是蹲不了两天，又赶上朝廷大赦，他这儿又猛虎归山，蛟龙入海了。再可是，谁也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个年轻的时候无恶不作的混混，人到中年呢，忽然就改邪归正了，而且是改得很彻底，他这都属于是浪子猛回头了。
1: 我姓郭，
2: 你莫非是江湖闻名大侠郭杰？
1: 我向人打听过大人的情况，知道你刚在太后面前做了一件安天下的大事，虽然我收了重金，但我深知忠义二字，所以我不想对你下手。奇侠也，
0: 他不但开始注重做人的操守，处处的检点自己，而且跟人打交道也往往是以德报怨，他变得乐善好施，从不求回报，救了别人的性命也从不鞠躬。虽然说他的性情依然是阴狠，也会为了某种事而杀人，但是他的内心呢，越来越崇尚侠的精神。用司马迁的原话来说呢，自喜为侠亦甚。您可以说这是一种救赎，也可以说他在修行。正是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变，让郭解最终成为了令人尊敬的一代游侠。我们还是用例子来给您证明吧。首先要说郭解有一外甥，仗着郭解的名头和势力，做人很是豪横。有一回啊，跟人喝酒，他叫对方满杯而饮，对方说我不胜酒力，我干不了，他这外甥就强行的灌人家，结果对方一急眼呢，拔出刀来把他这个外甥给捅死了。这名凶手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了，我跑吧，逃亡他乡。郭解的亲姐姐找不到凶手，无比悲愤，说了这么一番话，说就凭翁伯在江湖上的侠义之名，我儿子被人杀了，居然连凶手都抓不到。这话不是说给别人听的啊，就是说给自个儿弟弟听的。他姐姐言下之意就是，我的好弟弟，你可是黑帮老大，现在你外甥被人给杀了，你却什么都不做。说完这番话，他姐姐呀，把自个儿儿子的尸体就扔到大街上，愣是不安葬，以此来刺激郭解。事情闹得这么难看，郭解不出头也不行啊，他派人打听到了凶手藏匿的地点，故意的放出风声，凶手也知道躲是躲不了了，只好是上门向郭解请罪。郭解就问他事情的以往经过呀，对方是据实以告，没想把他弄死，但是捅到正地方了。听完以后，郭解只说了一句，阁下杀他没错，是我们家孩子不讲道理呀，然后就把凶手给放了。郭解把罪责全归到自个儿外甥身上，之后呢，自个儿花钱处理了外甥的尸体，把他体面的安葬了。他姐姐气的呀，差点跟他断绝关系。而这事儿呢，很快在江湖上可就传开了，大家伙都称赞，你看看人家郭解啊，多有道义，弄死那个凶手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但是人家讲理呀，有很多的人就投到他的门下。随着郭解的江湖地位日益提升，人们对他呢自然是敬畏有加。平时啊，只要他一出门或者是一回家，街上的人呢都会恭敬地躲到一旁，给他让出一条道来。不过总有这个个别的刺儿头呢不买郭解的账。有一天呢，有这么一家伙瞧见郭解过来了，就故意的鸡坐，鸡就是簸箕的鸡，那意思啊就是两条腿张开着，这是一种不拘礼节的做法。想当年孟子的妻子曾经在家里边鸡坐，孟子气的呀要把他媳妇儿给休了，然后找他妈告状去了，今儿我一回来呀，我媳妇儿在屋里边鸡坐呢，行为不端庄，十分的无礼，我要把他给休了。孟母说，这是你不讲礼数啊。孟子说，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孟母说，你看啊，礼记里边提到了，你进屋之前要高声的询问，确认屋里边有没有人，进到厅堂前要高声的传扬，让里边的人呢知道你要来了。如今呢，你到你们这个卧室，你妻子休息的地方，却没有咳嗽一声提醒她，因此才看到她鸡坐的样子，明明是你没礼貌，你还反怪她不讲礼仪。听完这一番讲解，孟子是自觉惭愧，再也没有提过休妻的事儿。我看网上有人拿这事儿啊开玩笑，说是孟母曾经三迁，买学区房那都花了老钱了，好不容易给你说一媳妇儿，那彩礼也付了不少，你现在又要休妻，你这不符合七出三不去，到时候人家分走一半家产，我上哪儿给你弄钱去？当然这是玩笑话啊，我这儿姑且说之，图您一个乐。

咱们且说郭姐在街上走呢，对面一个家伙叉着腿对着她，这是一种挑衅，傲慢的挑衅。郭姐就觉得，哎，这人有点意思啊，就让底下人呢去打听对方的名字。手下的门客可咽不下这口气，还打听他的名字，管他姓字名谁呢，我把他宰了得了呗。郭姐说，我住在自己的家乡，却得不到别人的尊敬，这是我自己的德行不修，人家有什么罪呢？过后郭姐特意找到县里的官员，私下就叮嘱说，那个谁谁谁，我罩着他啊，轮到他建更的时候就给他免除了吧。在西汉的徭役制度当中，年满20岁的成年男的要给郡里边服役一个月，这个被称为叫建更。如果说你不愿意去，可以缴纳一笔费用，让官府雇人帮自己干活，这叫做过更。官员一听这是郭姐罩着的人，把这个男子的建更就给免了，就连过更的费用都帮对方给省了。就这么着，一回两回三回，对方就纳闷了，耶，怎么每次徭役的时候都没轮到我呢？于是啊，还跑到县里边去打听，这才知道原来是郭姐一直在罩着他。哎呦，堂堂一位江湖大佬，居然是如此的以德报怨，善待一个无名小卒，此人是羞愧难当。当天晚上就向郭姐叫肉袒谢罪，脱去上衣，光大膀子。古代人就是用这种谢罪方式表达自己的恭敬和惶恐。什么叫以德服人呢？郭姐用她的实际行动给出了完美的诠释。不像一般的那种咱们想象的黑社会头子是吧，服不服，我要以德服人，你要是不服我就把你打服为止。哎，郭姐不是这种人了。远近的江湖少年听闻此事，越发仰慕郭姐的为人。那你作为江湖大佬，作为一代黑帮教父，帮道上的人解决纠纷，自然也是题中之意。有这么一回啊，洛阳有两个帮派彼此结了仇了，当地的其他大佬为了平息争端都出面去劝和，没想到这些大佬前前后后去了十几位，这两拨人呢，人家谁的面子也不卖，谁的面子也不给，死活不肯和解，那非得是杀得鸡飞狗跳，你死我活。于是有门客无奈，就找到了郭姐，请她出面摆平。郭姐这二话不说，连夜就赶到洛阳，分别去见了这两拨人。因为郭姐的江湖地位够高啊，人格魅力能够感召啊，她这一调节，两边的气马上就消啊。郭姐的做事方式还是非常的高超啊。有朋友说，行了，别合辙押韵了，说说她怎么高超的。郭姐当时就说呀，我听闻你们洛阳本地呢，有很多贤达人士来调解过你们的关系，但是收效甚微。今日有幸你们两拨人呢都听了我的解劝，但是我一个外地人，岂不是夺了人家当地贤达本有的权利和他们的风头吗？这么着啊，你们呢先暂且假装没听我的，继续对着干，等我走了以后，洛阳那些大佬不管是谁再来调解，你就听他们的。说完，郭姐连夜就离开了洛阳，为的就是不让人知道他来过。司马迁在史记里边，在这个游侠列传里边写到郭姐的时候，这段写完，那么郭姐人物的高大形象已然是跃然纸上了。三言两语摆平了争端，这叫本事。摆平争端以后，又能够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这叫境界，这叫人格魅力。中国古人所说的侠和义，绝不只是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为朋友两肋插刀，而是做出这些利他行为的基础上，不居功，不求名，不忘回报。一个侠字里边的含义是无穷的。我给您举例来说吧，《射雕英雄传》里边有江南七怪，也被称为叫江南七侠。有朋友可能会觉得，就这七个人，尤其是他们的老大柯镇恶，那就是一个只是嘴上不服输的，真正比起武功来，每次都是嘴上不服输，完了被人打得跟三孙子似的，这叫什么大侠呀？可是列位，您琢磨琢磨，江南七侠那是住在江南的，那是山温水暖之乡，但是就为了一个赌约，也是为了照顾郭啸天的儿子郭靖，因为郭靖的父亲是吧，那是抗金人士，所以这几位大侠呢，在朔风如刀的大漠一住就是16年呢。里边那个韩小莹，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花样少女，天真浪漫，但是16年以后，虽然风致不减，但已经是徐娘半老。就为了一个赌局，为了一个承诺，他们千里迢

0: 条远赴大漠，先花了6年的时间寻找一对跟自己毫无关系的母子，又在漠北这儿待了10年，照顾这孤儿寡母，将一身的所学倾囊相赠，培养郭靖长大成人。列位，人的一生有多少个16年呢？这行为才是真正的担得起一个侠字，并不是说每次争勇斗狠的时候武功特别高，能把对方打败了就叫侠。您看那里边呢，有这么一个情节，柯镇恶呀，就连死对头都对他心服口服。这就不是射雕里边，是那个神雕里边，从终南山逃出来的彭连虎、沙通天、梁子翁他们仨人啊，遇到柯镇恶了。这时候的柯镇恶呢，一对一可能打得过，但是一对三肯定是不行的，于是他被人给抓住了。
1: 老夫并不想求饶，只是老夫有件大事要去报信，你们只要先放我一日，柯下自明日即归，江南七怪言出必见，平白无故为什么要卖你这个人情？桃花岛九花玉露丸是疗伤奇药，能解各位断腿之痛，各位让柯瞎子多活一天，那九花玉露丸一定给你们带来。
0: 沙通天他们仨人竟然就相信柯镇恶，由此可见柯镇恶的人品，即便是自己的敌人也是对他完全信服的，因为人们信得过这一个侠字。行吧，这就有点说远了。郭解在当时啊是名闻一时的一代游侠，司马迁呢在这个史记里边浓墨重彩的给他树碑立传，可问题是人怕出名猪怕壮，郭解他显著的威望和传遍江湖的名声，最后啊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反倒是给他惹出祸端了。朝廷的迁徙令颁布以后，当地官府呢很快就把这个郭解圈进了迁徙名单。但是郭解虽然江湖地位江湖名声很高，可是游侠重义轻利，他本人没什么钱呢，远远够不上朝廷画下的那条线呢。那为什么他还在这个迁徙之列呢？因为朝廷规定是锁定了两拨人，首先就是郡国豪杰，也就是说呀，汉武帝的这个政策主要针对的目标人群就是郭解这样的游侠，富人呢反倒是放在第二拨。那么针对游侠的原因，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游侠这个群体的存在已然对帝国的政治、社会、法律秩序构成了威胁和挑战了。
2: 所谓游侠，看似区区一介小民，但一则习武敢死，二则行侠仗义，所以往往成为法外之人，权行周域，称霸地方。这些人一旦和官员结合，便会成为后者强有力的打手。
3: 游侠一类，实为黑恶势力，代行立法官权，必须歼灭。
0: 您比方说郭解的外甥被杀，凶手主动找郭解投案，郭解以江湖道义私自裁决释放了凶手，那么你国家法律在你们面前就啥也不盯是呗，都像你们这么着啊，都让你去调解了，那国家司法机关就不用上班呗。还有你郭解为了展现以德报怨的胸怀，私下跟官员打一招呼就可以免除某个人的徭役，这对其他人公平吗？政府的公信力又放在哪疙瘩去了？最重要的，你这儿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两个帮派之间的纠纷，这件事啊，表面上来看是江湖上的事情，跟官府无关，甚至说你还在帮着维护社会稳定呢。可问题也出在这儿，撇开帮会性质不说啊，单纯就解决纠纷而言，你的行为是私利救济。放到现在社会啊，这个可以作为一种公权力的合理的补充。可如果是古代皇权专制的社会，尤其是在汉武帝治下，这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绝对无法容忍的。因为对于皇帝来说，如果游侠某个人这个群体可以凭借他们的势力、他们的影响力私自裁决案件、干预政府事务、实行私利救济乃至左右一场战争，那就意味着朝廷对民间的控制力在削弱呀。你如果想要反叛的话，一声号令大家伙就都能揭竿而起了。有这么多理由，所以汉武帝刘彻是容不下游侠群体的，也是需要对郭解开刀的。也许是因为郭解的声望太高了，也或许是他托人呢私下找关系疏通，总之迁徙令一颁布，名单上有郭解，然后这个卫青呢就找到天子刘彻替郭解求情，说郭解家贫，不应在迁徙之列。 咱们前面可是说了啊，迁徙令主要针对的就是游侠，其次才是富豪呢。所以卫青这个理由呢，不但起不到任何的正面作用，反而是适得其反。刘彻闻言冷冷地回道：郭解一介布衣，其势力竟然大到让将军你为他说话，可见其家不贫呐。这句话就足以证明卫青的出面让刘彻对郭解的记恨更深了。
3: 这个郭解看来他不是个一般的人，朕真要格外的对他注意一下了。
0: 随后没有任何悬念，郭解还有他的族人被强行迁入到了茂陵郡。有趣的是呢，郭解本来没有什么资产，但是道上大佬听说这事儿以后，纷纷都来送行，每个人呢给塞个红包，累计起来竟然有1000万之多。郭解入关以后呢，关中大佬们无论之前有没有跟他打过交道，都是一窝蜂的跑来跟他深交。这就有点类似于像小说里边及时雨送功名啊，或者像战国四公子啊。可这样的行为让这个朝廷、让中央、让汉武帝刘彻呀更是恨得牙根痒痒。
3: 据朕所知，官府给郭解下达了迁移命令之后，他的朋友就给他送去了成千上万的路费。凡有这么多朋友的，无外乎两种，要么就是真正的好人，好到了极致，那这种人朕必要重用，不用那就是失贤，要么就是真正的坏蛋，坏的人人都怕他，人人都不敢得罪他，那这种人朕必要除他。
0: 即便如此呢，也没动他，你就在茂陵驿这儿好好待着就行了啊。郭解呀倒是能消停住，但是郭解的族人也跟着过来了，他有一侄子，他侄子给恨的呀，就把当时提出迁徙郭解的一个姓杨的县院给杀了。院字怎么写呢？左边一提手，右边一个缘分的缘的右半边。因为汉朝的县府分曹办公，各曹的负责人呢被称为叫院或者是院使。且说这个姓杨的县院被杀以后，那家人当然是不干了，人家进京去告状，没想到又被人杀死在了未央宫的宫门口，相当于就在刘彻的眼门前把人家告状的人给宰了。皇帝眼皮子底下杀人，这是要反了天吗？游侠竟然嚣张到这种程度，都不用发话就有人替他办事儿，这再次刷新了汉武帝刘彻的认知。天子是雷霆大怒，马上下令逮捕了郭解。郭解赶紧逃亡啊，一路隐姓埋名跑到了临晋。这个地方啊本来是设有关卡的，郭解就找到当地一个叫吉少公的人求他帮忙。吉少公估计也是游侠啊，在当地呢多多少少有点关系，他之前跟这个郭解呀素昧平生，但是得知对方的身份和遭遇以后非常讲义气，不仅帮郭解混过了关卡，还把他一路护送到了太原。可是没过多久呢，官府就根据线索顺藤摸瓜找到了吉少公的头上。吉少公为了保守秘密，竟然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杀。哎，游侠为了救人急难而不惜生命的精神在这儿又得到了一次证明。那您也能知道为什么西汉的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里边会有专门的游侠列传，里边专门讲述的就是朱家、巨梦和郭解。好，咱们接着前面的说，吉少公这条线索虽然断了，但是官府也不是吃干饭的，一番追查以后还是把郭解给抓了。朝廷有关部门奉命调查他以前犯过的所有案子，但却惊讶地发现呢，郭解本人犯下的杀人案都在朝廷的大赦之前，这就让有关部门非常为难了。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出了一件琐事，就是有一个儒生啊在闲聊的时候听到郭解的名气嗤之以鼻，郭解一贯作奸犯科无视国法，他算得什么闲人呢？结果那个场合里边有郭解的一个门客听到这话，当天晚上就把这个儒生给宰了，还把他的舌头给割了。按理说郭解都被关在牢中，这事儿跟他一点关系没有啊，但是当时的左内史公孙弘瞧出了皇帝的心思，他这上奏说郭解只是一介布衣，却以游侠自居，滥用生杀之权，动辄因小事杀人。这个案子虽然郭解不知情，但是他的罪行比他亲手杀人还重，当以大逆不道罪论处，这才是武帝爱听的。于是刘彻随即下令斩杀郭解， 并夷其三族。郭解死了以后，据司马迁记载，江湖上虽然还有很多游侠，但大多数都是那种傲慢没有德行的。随着郭解之死，曾经在战国至秦汉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游侠时代已然是落下了帷幕。好，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这儿继续给您分享汉武大帝的内容。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也可以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2026年各地的高考试卷进一步在弱化套路化的这种答题和死记硬背这样传统的考察方式，着重呢在检验学生的阅读能力、逻辑思辨以及知识的迁移，还有自主探究以及抗压的心态。那么这些高阶能力啊，真的不是说在高中这3年短期突击就能够养成的，其实小学6年正是孩子能力启蒙、习惯定型、知识架构搭建的一个黄金的时期。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天璞校区1年级的班主任唐瑶老师，来结合新高考的题型变化还有核心的考察方向，拆解一下小学阶段知识学习以及综合能力培养跟高考之间有什么样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唐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唐老师，您先来说一说哈，就是目前我们小学生的这个家长，大家普遍的焦虑点会集中在哪些方面？那么这些焦虑又折射出哪些跟我们新高考的这个导向有点相悖的这种认知的偏差，也就是大家有一些认知的误区是哪些？
1: 好的。当前的家长焦虑呢主要分为4大类，每一类呢都暴露出对一个长期教育规划的误解，也和现在新高考能力的要求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偏差。第一类呢就是唯分数论的焦虑，过度的看重单次的考试分数，将卷面的高分等同于孩子综合能力的出众。但是如今新高考极少的单独去考察机械记忆类的题目，即使是语文的古诗文、英语词汇，也都会融入真实的生活情境去综合设问。如果只会死记硬背不会灵活运用的学生，在面对这些情境化试题时就很容易无从下手。
0: 所以说自然而然的话，我们的分数可能也就不会那么高，是吧？所以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比如说这种单纯的记忆、死记硬背的这种看上去好像是学会了但其实并没有灵活运用的一个状态，我们家长需要做出调整哈。第二类焦虑来自于什么？
1: 第二类呢是盲目刷题的焦虑。在小学阶段就安排了大量的机械化的刷题，让孩子陷入这种机械的题海训练。而新高考呢明确了反套路，数理学科的这种题型更加的灵活多变。文综语文的阅读更侧重于探究分析，固定解题模板已经失效了，机械刷题思维到高中反而会成为提分的一个阻碍。
0: 所以说我们不能在小学阶段养成这种机械的刷题思维，到了后面啊高年级的学习的时候，初高中的时候会改起来会有点费劲，是吧？
1: 是的。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三类焦虑类型。
1: 第三类呢是偏科放任的焦虑。不少家长觉得小学科目难度很低，孩子呢偏科无关紧要，打算等到了初中高中再查漏补缺。
0: 很多家长会认为是这样，说嗨，可能到初中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再发力也来得及，是吧？
1: 是，
0: 但其实是个误区。为啥不能这样？
1: 现在的新高考呢全面的推行了这种3+1+2的模式，所以它跨学科融合的题型就成为了常态。比如说在历史试题当中会结合地理生物知识，在化学的题目当中又融合了传统文化和生活常识。如果在小学阶段埋下了这种偏科的隐患，那会在高中时会持续放大，就会拉低了高考的总分。
0: 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的类型吗？
1: 第四类呢是能力忽视的焦虑。家长只盯着课本知识点掌握情况，反而忽略了阅读、逻辑表达、专注力、自学、自主学习这种底层能力。那我们的新高考可以看到全科的阅读量都大幅提升。那么信息筛选、逻辑推理、观点的论证，对

0: 孩子的能力的考察就会更进一步的加强。这些核心能力的培养都是扎根在小学的日常的学习当中的。
1: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在打基础的过程当中，我们打得很扎实的情况之下，孩子在未来的学习的时候，他就会相对来说轻松一点，而且就按部就班的跟上老师的节奏，其实就没问题。那我们家长不要异想天开，说我的孩子在小学阶段，可能是他学习不是特别的努力啊，没有认真，但是知识掌握的还行啊，到了初高中阶段可能就会发力了。不是说没有，而是面对着现在新高考的这种题型的调整，还有考察方向的一个调整，就是恐怕是我们在初高中进行突击的这种可能性就不太大了，是吧，唐老师？那我们新高考其实在试卷的结构上我们会发现有了挺大的变化，还有就是题型的设置上也发生了挺大的变化，另外就是考察的核心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些对于孩子从小学阶段的这个储备知识和能力上，我们提出了哪些硬性的要求呢？
0: 这些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应该要读懂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要去摸清高考考什么，怎么考，才能明确孩子在小学阶段学什么，怎么学。
1: 是的，我们家长不要说，我们的孩子还小，他距离这个高考还有挺多年呢，甚至有的可能家长会觉得说，这不都是应该是高中以后的事儿吗？是，确实我们不用提早的来焦虑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在小学阶段我们要调整一些我们的学习方法，或者是说我们的学习目的，我们要学什么，我们怎么学。唐老师您继续分享。
0: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命题立意进行了全面转变，从传统的知识立意彻底转向了素养立意。以往的高考侧重于考察知识点的背诵、公式套用，还有模板化的作答，都可以帮助我们得分。但是如今所有的科目都在结合社会热点、科技前沿，尤其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现实生活的情境，这种创设性的题型，那核心要求就是孩子们能够把学习知识能够学以致用。这就意味着我们孩子在小学阶段不能单独的孤立的去学习这些知识点，必须学会将课本内容和现实生活相结合，逐步培养孩子的知识迁移能力。
1: 这个跟我们爸爸妈妈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醒。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啊会进入到一个误区，就是说孩子你就学习就好了，生活当中的事情爸妈妈帮了你可以做全部，是吧？比如说劳动这件事情啊，比如说你整理这件事情啊，然后自己照顾自己这件事情啊等等，爸爸妈妈就觉得说嗨，这个就不是学习，这个你就交给我们来做，你就把课本上的那个知识给弄明白，你就坐在课桌前才是学习。但是从现在命题立意的转变来看，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经验恐怕也是孩子们很宝贵的一个学习的财富。
0: 是的。
1: 好，所以我们家长要在生活当中更多的让我们孩子来体验生活、感受生活啊，这个观念要转变。其次呢？
0: 其次就是题型的变革已经成为新高考的标志特征。第一个就是长文本大阅读已经成为了全科的标配，
1: 不仅仅是语文是吧？
0: 不仅仅是语文，全科都进行了一个大题量的阅读。语文的全卷阅读量呢一直是居高不下的。非连续性文本、多文本组合阅读、思辨类的文本占比都提升了。英语的阅读选材涵盖了科技、人文、时事各种方面，在长短语段上面呢也大幅的增加，就连数学、地理、物理这些理科的题目题干篇幅也显著变长，解题条件往往隐藏在文字图表当中，
1: 这个就特别的考验我们孩子的阅读能力。其实不是说语文我们才做阅读理解，我们在读题的时候我们能把这个理科的题读明白，这个也是我们在小学阶段应该猛抓的孩子的这个阅读能力，是不是？
0: 是的，从繁杂的题目当中提取到有用的信息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
1: 所以阅读理解不再是我们说的就好像是语文单科的一个能力了，是吗？
0: 是的，它已经成为所有学科的通用底层能力。如果在小学没有养好这种良好的阅读习惯，那么读题粗心、信息提取能力比较薄弱的孩子在高考那个考场上呢，就会被这种很长的题干拖慢节奏，无谓的失分。
1: 好，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我题不会做，这也是我们有很多高中的孩子，前段时间我们高中老师来分享的时候也分享到这个点，说你会发现这个题你只要是给孩子讲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也会做，但是你让他自己做的时候他就是不会做。为什么？是因为他在读题干的时候没读懂，没有抓到关键的，然后 没有得分啊，所以说这个阅读的这个能力啊，需要家长格外的来重视。我们再说说第二个。
0: 第二点呢，就是开放性、思辨性、探究类的题型占比激增。语文作文呢，全面屏蔽了这种万能模板，尤其是多地的考题，设置了二元辩证关系，在重点考察孩子的这种独立思考和理性的辨析能力。数理学科也新增了这种新定义的题型，实验探究类的题目，没有固定的解题思路。文综题、材料题呢，就要求孩子们能够结合史料、数据多角度论证，鼓励个性化的表达。这一类的高阶思维能力是需要通过在小学的课堂学习、课堂问答、习作练习、趣味探究等等的这些方面逐步养成的，没有办法短期速成。
1: 而且我听您说它其实也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
0: 是的，
1: 它没有一个就是说标准的最后我一定要达成什么样子，是吧？这个就对于孩子的他的这种高阶思维能力确实是一个挺好的考察，同时也是一个挺难的锻炼啊。您再跟我们说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挺重要的变化吗？
0: 第三点就是跨学科的融合题型常态化了，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学科壁垒。一道试题往往串联着多个学习知识点，这就要求在小学阶段孩子们一定要均衡发展各科知识，搭建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避免单科独强、全科失衡。最后就是高考呢，同样非常重视学习习惯和应试心态，单科的考试时长长，那么题量呢也很紧凑，那就对于学生这种专注力啊、细心程度、时间规划能力要求就极高。审题马虎、做题拖沓、容易分心，这些小问题在小学阶段看来好像无伤大雅，但是到了高考当中往往会造成大量失分。那么这个新高考实际上选拔的不是这种只会死读书那个硬刷题的学生，而是要求学生们阅读能力强、逻辑思维清晰、知识能够灵活运用、综合素养又比较全面，尤其是学习习惯优良的孩子，在这一切能力的基础上在小学阶段才能够培养出来。
1: 也就是说我们小学这六年我们的这个学习习惯的养成会影响到我们在高中阶段的学习以及我们在高考当中的这个发挥。刚才唐老师说到了一点，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一说到孩子审题马虎这个事儿，家长就觉得说每次孩子考试的时候你问他这题为啥错的时候，他都会说呀我没看清。然后家长就会说，那我们在分析错音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下次我们就看清就好了，你哪儿没看清，然后咱们就分析分析。但我们会发现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的时候，这孩子还是有这种就是没看，因为没看清而失分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不是我们孩子他没看清，而是可能比如说他的专注力没有到那儿，还有就是他可能没有养成好的这种习惯啊，学习习惯会导致于说我们觉得是马虎是粗心的失分。那在我们小学阶段我们在抓习惯这一块我们就需要特别的来关注了。

0: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天璞校区一年级的班主任唐瑶老师。我们来说一说哈，小学阶段的这个知识和能力，我们怎么样来培养，为我们未来的这个中考或者是高考来打下更好的基础。刚才呢，唐老师说到了很多哈，就是我们小学阶段的，比如说习惯的养成，对我们未来的学习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唐老师，结合现在新高考的各科的题型还有考察的重点，您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小学阶段我们怎么样来夯实各个学科的知识，我们来打磨对应的一些能力。
2: 好的，我们可以先看看语文。语文呢是当之无愧的学科之母，也是受我们高考改革影响最大、能力的延续性最强的一个科目。结合我们新高考语文的这种四大板块，现代文阅读、古诗文阅读、语言文字运用、写作这几块来看呢，核心考察的是孩子们的文本解读、信息整合、逻辑思辨、语言的表达、文化的积淀这五大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是贯穿在小学6年整个的学习当中的。在这些基础知识的学习上面，小学的生字、词语、语法、句式的学习绝对不仅仅只是为了应付当下的考试，而是在为将来的高考语言文字运用的题型来筑牢基础。现在的新高考不是在单独的考察这种字词的默写，而是将病句、成语、句式变换这种基础知识融入到了生活化的语段当中，侧重于语境的运用。这样呢，就要求我们小学生不能只是机械的、单纯的去抄写单个生字，死记一个两个的词语释义，而是要必须去理解这些字词的内涵，学会在不同的语境当中灵活运用，彻底的夯实这种语法基础。很多的高中生呢，在语段分析、病句修改这些基础题型上面呢频频失分，根源就是在小学的阶段呢，这种默写只是机械的、单纯的默写，而忽视了理解运用。在阅读能力的培养上，这是小学最需要深耕，也是在高考拉开这种分数差距的一个核心的板块。新高考阅读文本的类型更加丰富，科普文、议论文、散文、文言文交错出现，尤其是文言文更多的侧重。那么在侧重考察呢，就是要求孩子们在筛选信息、梳理行文逻辑、解读作者观点这些能力要更高了。
1: 那我们家长，我们可以就是在小学的这个相对来说低年级的阶段，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孩子说有更好的对于无论是生字的这种掌握，还是说词语的掌握，以及这个语段的理解能力的一个提升呢？
2: 这些能力的培养呢，是跟阅读是密不可分的。而孩子们能够拥有这种大量的阅读的时间，往往只是在小学阶段。因为初中高中学业压力很大，
1: 很多家长会感慨说，哎呀，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孩子挺爱看书的，但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了，是吧？所以我们在小学阶段我们就要规划好我们的阅读。那您分不同的这个学段跟我们说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规划。
2: 好的，我们在低年级呢，可以让孩子以绘本、儿童文学为主，主要是培养孩子的这种阅读兴趣和朗读的语感，可以锻炼一下、概括一下大意。到了中年级呢，增加一些科普读物、纪实故事，来训练孩子这种专项的关键信息的提取能力。到了高年级，可以接触文言文、短篇的思辨文章，来培养孩子的逻辑分析能力。一定要放弃这种阅读是课外消遣的想法。小学时候如果欠下了这些阅读的短板，到了初中高中是很难弥补回来的。所以要求孩子们每天坚持呢定量阅读，读完和孩子交流一下感悟，引导孩子表达观点，这就是我们说的让孩子多说，这些都是在潜移默化的锻炼孩子的思辨能力。 这些能力正是高考阅读与作文的核心考察方向。
1: 嗯，我们家长其实不用说非得让孩子比如说写篇什么读后感啥的是吧，因为我们有很多在小学阶段的孩子，我们会发现他的兴趣被磨灭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家长说你得给我写点什么东西啊，像写日记似的，你有什么收获是吧，孩子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难呀，我又不想做，然后他慢慢他可能对这个阅读就失去了兴趣。那我们家长完全是可以让孩子比如说我们通过说话来表达，嗯，
2: 通过语言表达，
1: 嗯，我们跟孩子可以聊着说，也不一定说非得让孩子大段的说成什么样的一些就特别有思想的一些话语哈，只要孩子爱表达，他愿意表达，或者是他不愿意表达的时候，我们通过引导让他来表达，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思辨能力的一个提升了。
2: 对，这些能力都是在平常的点滴当中锻炼出来的。
1: 嗯嗯，您接着分享其他方面的。
2: 那么在写作和古诗文的积累上，新高考的作文就已经彻底的去模板化了。
1: 嗯，
2: 拒绝单纯的这种素材堆砌套作行文，重点的去考察真情实感，孩子们独立思考与逻辑表达。在小学阶段，我们的看图写画、片段的练习、命题作文，实际上就是高考议论文、应用文的启蒙。
1: 哦，
2: 在低年级可以训练语句的通顺，让孩子们去观察生活当中的细节。到了中年级，练习打磨文章结构，丰富内容。到了高年级，可以侧重立意表达、逻辑梳理。不用让孩子们去背这种万能的作文模板，
1: 家长特别容易让孩子背，然后说嗯，你写作文的时候就往里套就行了是吧，
2: 是的，
1: 嗯，
2: 而是更多的可以让他们去观察生活，这样才能真正的去抒发真情实感。
1: 哎，在观察生活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在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低年级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引导，因为孩子他其实观察不到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
2: 是
1: 吧，我们家长可以在生活当中进行有意识的引导，这样呢让孩子能够抒发真实的想法，真情实感，他自然而然的，他在写的过程当中，他在读的过程当中，他在整个的这种理解的过程当中，他就非常好的调动起来自己的这个五感哈。
2: 是的，有内容可写。
1: 嗯，对。那我们的古诗文呢？
2: 古诗文的学习呢，重在语感的培养和文艺的理解，而不是单纯机械的背诵。
1: 嗯，
2: 如今高考的这种古诗文默写，更多的采用情境化出题的形式，往往结合图画、生活场景来考察这些名句的运用。在小学的时候

0: 时候吃透课内的这种古诗文，多积累传统文化常识，能够大幅降低高中古诗文的学习难度。
1: 嗯，好，这是我们结合现在新高考的一个变化，我们家长在孩子小学阶段啊，我们可以重点来关注什么内容。那我们再说说小学的数学。家长也会觉得说数学嘛，就是这个思维能力的一个锻炼的很好的一个学科。那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知识和思维能够锻炼得更好，对接我们未来的高年级的学习，还有就是我们未来高考的一个考察呢？
0: 新高考呢，对数学变化的最大就是弱化了这种机械的计算、套路化的解题，而强化数学建模、逻辑推理、运算求解、探究应用这四大核心能力。试题呢，大量的结合了生活场景，甚至是工程应用、数据分析，题型更灵活多变。单纯的依靠刷题记题型这种学习方式已经行不通了。那么在小学的数学的核心任务就是搭建这种数学的思维框架，
1: 不是说我们算得有多快，我们这个卷子是满分还是什么扣了一两分是吧？那我们搭建这个思维的框架，您接着分享，除了搭建还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逻辑能够更通一点呢？
0: 首先呢，基础知识要学透学活。在小学阶段的四则运算、几何认知、统计概率、简易方程这些内容，是高中的函数、立体几何、统计那个概率、数列这些知识的底层基石。那么在高考当中，不少综合题内核都是在考察小学基础知识点的延伸，只是呢这个情境更加复杂，逻辑链条更长。
1: 哎，你往前推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是我小学学的那个知识点，
0: 对
1: 啊，到高中的时候我又延续下来了，是吧？
0: 对，又找到了。
1: 那我们如果小学只追求这个计算速度，不理解这些原理，会出现什么情况？比如说初高中，特别到高中，会不会有比如说跟不上、听不懂的情况？
0: 有可能。那么不理解这些运算原理和公式的这些内涵，那么到了高中，如果面对复杂的公式的变形、综合运算，可能就跟不上了。比如说呢，在小学很简单的数列认知，就延伸成了高考的等差数列、等比数列这种大题。基础图形的认知就延伸成了高中的立体几何。所以在小学数学的学习中，首要的原则是要理解弄懂每一个知识点的来龙去脉，搭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不是单纯的去追求这个卷面分数。
1: 就是理科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固有的思维，就是说我这个题我会做，然后呢我得做的这个又快又好。但其实有的时候你问孩子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他会有点懵，是吧？说就我就是这么做的，老师就是这么教的。但你会发现一遍有的孩子他就不会了，或者是说你再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写的时候，孩子他没有理解，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不知道说我这是为什么是这一步是这一步。那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家长要调整的是，我们的孩子如果是这种机械的，比如说在做题在抓速度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侧重于孩子讲一讲这个题我们是怎么样来理解的，是不是唐老师？
0: 是的，让孩子说清楚，他肯定就会做了。
1: 我们家长可以让孩子更多的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是不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0: 是的。孩子的也能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
1: 他讲通了的时候，他自然就理解了这道题，他就能给你讲得更明白一点哈。您继续来分享。
0: 那重点呢，还可以打磨孩子的审题能力和逻辑思维。新高考这种数学题干文字量变大，已知条件更加的隐蔽了。很多学生呢，他不是不会解题，而是读不懂题目，梳理不清这些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那么我们在小学阶段的这种应用题就是一个绝佳的审题训练素材。在日常的练习当中，我们可以让孩子圈化关键条件，梳理清楚这种数量关系，一定要养成这种先审题再解题后检查的习惯。锻炼信息拆解逻辑推导的能力。同时呢，我们可以鼓励孩子一题多解，跳出标准答案的局限，培养发散思维，更好的去适配高考探究性数学题型的考察要求。 其次呢，我们还可以培养实践应用与数学的建模意识。新高考的数学呢，一直坚持学以致用，那么大量的试题的取材源于真实生活，前沿科技，那考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能力的问题。小学阶段我们可以结合生活场景来学习数学，比如说带孩子去购物时练习计算，在家里时呢，测量认识几何图形，可以让孩子统计一下过年的零花钱，班级的出行情况，从而学习数据分析，让孩子明白数学源于生活，用于生活，帮助孩子逐步建立数学建模思维。这种思维是高考数学高分学生必备的一个核心素养。其次呢，就是细心严谨的学习习惯，一定要从小培养。高考数学解题步骤很繁琐，分值更细化，小学时候如果养成了马虎疏漏的习惯，到考场上就会成为失分点。
1: 哎呀，这些真的说到了我们家长的这个心头上。有的家长就很感慨说，哎呀，孩子到了初高中的时候发现这个数学成绩不如之前了，或者说学起来相对来说吃力一点，说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数学学得可好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方式方法，我们不能再用在小学阶段的学习方法来在初中和高中这样学习了。而且我们多年养成的这种不太好的习惯，其实到了初高中的时候我们想改不是不能改，但是可能会稍微有一点难度了。所以家长在小学阶段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坏习惯这一块还是需要再格外的关注一下哈。那我们再说说英语吧。我们现在新高考英语的题型也是变化的挺大的，我们小学阶段的英语学习重点孩子应该怎么抓？
0: 小学呢作为英语的一个启蒙和基础积累阶段，重点不是单纯的去死记单词背诵语法条文，而是要让孩子培养语感，积累词汇，锻炼这种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小学阶段不要让孩子孤立的去背单词，而是要去结合短句或者是绘本、英文动画进行一个场景化的记忆，去理解单词在语境中的含义与用法，培养出这种英语的语感。语感一旦养成了，那么在高中时面对这种长难句子、复杂的阅读文本时，理解效率就会大幅提升。
1: 也就是说我们孩子需要背单词，但是我们不能比如说拿个字典让孩子背，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是要在日常的这种阅读的过程当中来让孩子其实是一种这种隐形的在背单词。
0: 对，理解着
1: 记忆，理解着记忆，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当然背单词肯定是会忘的，但是我们孩子理解了之后，他其实对于这个单词的整个的理解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我们再说说听力呢，听力又怎么练呢？
0: 要小学阶段要坚持这种每日的听力训练，为的是营造一个语言环境。那我们在书写时呢一定要规范，从小养成这种规范书写，锻炼书写能力与简单的这种表达能力，这样可以为高中的写作打下基础。总之呢，就是小学的英语重兴趣、重积累、重运用，那么短期的分数高低不必那个过度纠结，长期的这种语感与能力的积累才是决胜高考的关键。
1: 哎，是的，我们家长眼光要放长远一点，我们不要紧盯着这个分数，而且呢也不要说好像我小学阶段我这个学的还不错啊，我就觉得我到初高中没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到初高中的这个知识难度也好，知识广度也好，它都有了变化，而且对于整个知识的学习，孩子的方法也需要进行调整。所以说我们在小学阶段啊，我们更多的我们是重这个能力的培养，还有就是这个语感的一个积累。那小学阶段我们没有什么物理化学和生物课哈，也没有政治历史和地理课，但是我们在小学阶段我们怎么样为这些科目我们做好一些铺垫呢？
0: 小学阶段没有跟这些科目对应，但是可以通过孩子们在课堂的学习啊、课外阅读或者是实践活动当中，为将来要选考的科目呢做一个素养培垫，铺垫。那么如果是偏向理科方向，物理、化学、生物，在小学的科学课就是一个核心的衔接载体。科学课当中这些自然现象、物质的变化、动植物的知识，或者是简单的实验探究，都对应着高中理化生的这个基础内容。那么在日常的学习当中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去观察自然，动手做一些小实验，去探究这些现象的原理， 培养孩子的这种科学探究精神、动手能力与逻辑分析能力。
1: 嗯，
0: 如果是偏向文科的，历史、地理、道德与法治，那么小学阶段就要进行一个全科的知识培养。
1: 嗯，
0: 人文阅读是关键。对于所有的选考科目，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考虑。第一呢，是均衡

0: 有意思的一些现象和原理，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学习来进行更好的一个铺垫。
1: FM 104.3 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天埠校区一年级的班主任唐瑶老师。接下来呢，唐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家长来分享一下，在小学阶段我们需要养成哪些核心的这个学习习惯，我们需要规避掉哪些误区，更有助于我们未来的学习。
2: 那好习惯呢，是孩子求学路上的一个终身的助力。
0: 嗯，
2: 不良的学习习惯则会持续消耗孩子学习的精力。
0: 嗯，
2: 那么在小学这六年，正是学习习惯定型的一个黄金期，这些习惯会一直影响到高考考场。首先呢，说一说需要规避的几个误区。
0: 嗯，
2: 第一个就是盲目的机械的题海战术，我们避免这种机械的题海战术，而是要去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去练习。
0: 嗯，
2: 第二个呢，是避免过度的依赖家长辅导，有的孩子写作业全程需要家长陪同。
0: 是的，
2: 题目不会做就坐着等家长讲。
0: 嗯，
2: 一句不知道就成了万能的解题法宝。
0: 嗯，
2: 他无法独立思考。那如果养成了这种依赖心理，到了高中就会成为一个致命的短板。那么第三呢，一定就是不要忽视复盘总结，在做完作业、做完练习，只看这个单纯的分数，不去分析这个错题，也不去梳理漏洞。可是高考的知识体系很庞大，我们要学会查漏补缺、总结归纳，这才是高效提分的一个核心。而复盘的习惯一定要从小学就开始培养。
0: 嗯，
2: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重点培养孩子的四个能力。第一个是独立学习与限时完成的这种习惯。
0: 嗯，
2: 在固定的学习时段，写作业前呢，帮孩子提前准备好这种文具，做好准备。在学习期间呢，远离电子产品，要求孩子独立完成任务，同时树立一个时间观念，限时完成作业。这就对应了高考要求的合理分配答题时间的一个要求。
0: 这个现实我们从小养成，孩子在做任何学科的这个作业的时候，他都会有这种时间的观念哈。
2: 是的。
0: 嗯
2: 嗯，第二个呢，是要养成一个自查自纠的习惯。写完了作业，做完练习，让孩子先自主检查，如果他能够自己找出错误的地方，那对这个知识点他一定记得更加牢固。
0: 嗯，
2: 那高考的题量很庞大，自查试卷是挽回失分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小学时候通过反复练习自查，能够培养细心严谨的这种做事态度。
0: 嗯，
2: 第三呢，是坚持阅读和积累的习惯，每日进行定量的阅读，可以摘抄好词好句，记录一些阅读感悟，长期坚持下去，全面提升语文、英语阅读理解和能力的表达。
0: 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2: 是的，
0: 不能着急，
2: 不能着急。
0: 嗯，
2: 第四呢，要直面挫折的这种心态习惯。小学时候考试呢失利，或者是做题遇到了问题、遇到困难，都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要引导孩子正视错误，主动改正，不去逃避，也不气馁。高考考场压力巨大，我们从小锻炼出这种抗压能力、情绪调节的能力，是孩子能够在高考考场正常发挥的一个重要保障。
0: 嗯，它是一个一步一步的过程啊。可能在孩子小学阶段的时候，家长会有时候心疼说，哎呀，压力有点大了，我们帮他怎样怎样，但其实有一些孩子应该能够承受到的压力，我们还是要让孩子去承受的哈。那我们家长需要把握什么样的原则，我们来助力孩子对接未来的这个高考呢？
2: 那我们要家校同心，方能行稳致远。我们的共同目标呢，不仅是让孩子学好当下的这一点小学知识，更是能够培养将来从容应对中考、高考，甚至是人生挑战的这种综合性人才。那我们在家校沟通时呢，可以牢记六个字：真诚、尊重、高效。 第一个呢，请大家理解教师的工作，选择一个合适的沟通时机，老师们在学校除了教学还有教育等各方面的任务，
0: 是的，
2: 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回应，那一定是在上课或者是在您的孩子身边，
0: 所以我们家长要尊重老师的付出，也理解老师的这个工作哈。那我们的这个家校沟通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0: 我们可以沟通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比如说询问孩子在课堂时候的专注力的表现，阅读的状态，思维能力的表现，学习习惯等等内容。如果我们一旦发现孩子在阅读兴趣啊，或者是专注力上不够，或者是审题马虎等等这些习惯问题，可以第一时间和老师同步，咱们家校双方发力纠正。这些看似很小的问题，如果积累到了高中，到了高考阶段，都往往会成为孩子一个明显的短板。
1: OK， 那我们最后大概几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家长来说说，这也是我们家长一个痛点，就是我们要不要报这种学科类的这个补习班，结合我们新高考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课外的这个补习班培训班，我们应该怎么样理性的来取舍呢？
0: 建议大家呢能够按需选择补习，拒绝盲目的跟风。首先要守护的是孩子的学习兴趣，深耕这种核心素养。新高考的改革之后呢，单纯的超前补课、机械刷题这种弊端呢愈发明显了。很多小学生被各类的学科补习班填满了这种课余时间，而是失去了这种阅读、运动、思考和实践的空间。短期内呢，或许是看到了这种卷面分数，但是长期下去，往往消磨掉的是孩子对学习的一种兴趣。
1: 是的，孩子会觉得说我自主支配的这个能力基本上就好像没有得到锻炼，就是爸爸妈妈给我安排好了，我就是一个小工具人，我就去就行了，是吧？
0: 是的。那如果孩子在课堂知识吸收的时候呢比较顺畅，作业呢可以独立完成，学习兴趣又很浓厚，那可以不用报这些学科类的补习班。不如把这些大量的课余时间留给海量的阅读，可以让孩子去户外运动，动手实践，或者是我们的亲子陪伴的时间。
1: 对，
0: 在阅读积累和体魄锻炼、思维拓展、视野提升这些软实力，才是高考中拉开分数差距的核心。那如果孩子确实存在了一些明显的知识短板，比如说理解能力薄弱，特定的知识点掌握不扎实，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短期的、轻量化的、针对性的辅导，以补齐基础知识为唯一目标，不要增加孩子的课业压力。那么在小学阶段，孩子的这个学习兴趣重于卷面分数，能力的培养更重于知识的单纯灌输。如果孩子从小厌恶学习，哪怕短期这个成绩优秀，那么在未来面对初中、高中这种繁重的课业，尤其是高考巨大的压力，真的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1: 确实是。
0: 那我们在小学阶段不如一起来守住孩子的学习兴趣，这就是守住了他们未来求学之路的最大底气。
1: 是的，唐老师今天说的非常的好，而且呢内容全是干货。大家如果有需要来收听我们节目回放的话，就可以来关注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直接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唐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唐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大家的关注。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康宇杰老师。康老师以一线幼儿园老师的视角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是幼儿阶段该有的一个紧张状态，什么又是童年该有的一种松弛的状态，我们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最适合孩子成长的一个平衡点，让孩子既有好习惯，有底气，有能力，同时呢又有好心情，好童年，同时有自己的热爱。康老师下午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康老师，您每天跟家长跟孩子接触的非常非常多，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呢？跟我们先分享分享。
1: 从事这个幼儿教育多年，我每天都扎根在孩子们身边，观察孩子的成长，陪伴孩子的童年，也接触了成千上万的家长。我最初深切的感受就是现在家长真的太焦虑了，尤其是这个学龄前阶段，也就是幼儿园这三年，几乎所有家长都站在一个两难的十字路口上。
0: 大家都在纠结什么，在焦虑什么呢？您跟我们说说比较有普遍性的这种焦虑的点。
1: 比如就是现在家长就是特别着急，特别紧绷，早早开启了这个超前教育模式。三岁识字，四岁算术，五岁刷题，周末排满思维课、英语课、艺术课，生怕孩子输在这个起跑线上，生怕幼儿园不抢跑，小学就跟不上其他人。整个家庭都处在这个高度紧绷的状态里。
0: 这其实是挺大一部分家长目前的一个现有的状态哈。那除了这样的一个状态，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比如说跟这个状态截然不同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有的家长现在就是选择完全佛系，彻底松弛，就觉得孩子还小，快乐就好，就什么习惯都不用抓，什么规矩都不用立，什么坚持都不用培养，就是任由孩子这个随心所欲自由成长。但是就是站在一线这个教育岗位上，我看得很清楚，就极致紧张的童年就是会透支孩子。极致松弛童年会耽误孩子，
0: 所以这两个极端其实我们都不建议大家这样选择，是吧？
1: 对。
0: 那您想跟家长说什么？
1: 我最想跟家长说的就是在这个幼儿阶段，这个紧张从来不拼谁识字多，谁算术快，谁才艺多，就而是孩子这个底层能力、终身习惯还有心性品质，这也是幼儿园这三年真正拉开孩子未来差距的核心关键。
0: 所以现在的家长的状态哈，其实呢，康老师每天接触的很多，能够感受到目前家长处在这种两个极端的状态会多一点，要么就是非常的紧张啊，比较紧绷，要么就是非常的佛系。那么其实我们说到就是这个紧张啊也好，松弛也好，它都是有一个度的。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孩子处在幼儿阶段的这个状态，我们要说有这种适度的紧张，那我们这个度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握，我们体现在哪些方面要有适度的紧张呢？
1: 首先这个幼儿阶段适度的紧张是规则意识的紧张，是生活习惯的深耕。很多家长觉得就是孩子现在太小，规矩可以慢慢立，习惯可以慢慢养，童年就该随心所欲。但是在幼儿园里，我们每天都能清晰看到孩子们之间的差距，就是从小有规划、有约束、有节律的孩子，就入园适应更快，情绪更稳定，懂事大方，自理能力强。而从小完全放任、毫无约束、彻底松弛的孩子，入园后很难适应，爱哭闹，任性自我，拖延散漫，做事没有秩序，生活没有节律。所谓的幼儿这个适度紧张，就是在别人操纵孩子随心所欲、溺爱迁就的时候，我们坚持帮孩子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比如早睡早起，按时进餐，不挑食，不拖拉，这是成长最基础的底气。就是在别人任由孩子依赖大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时候，我们坚持放手，让孩子自己吃饭、自己穿衣、自己收拾玩具、整理物品，培养独立自理的能力。就是在别人放纵孩子肆意任性、随意发脾气、随意所欲捣乱的时候，我们温柔且坚定地立规矩、守原则，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懂得边界、懂得尊重、懂得分寸。 这种紧张不辛苦不焦虑不超前不压抑但极其有用，它不是消耗童年，而是托举童年，为孩子们铺垫未来。
0: 嗯，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其实在孩子幼儿阶段呢，我们有很多妈妈，其实爸爸妈妈都是第一次做父母，不知道说孩子这个年龄段我们应该更注重什么。那其实听到刚才康老师讲到的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其实我们学多少知识这个都是次要的，是吧康老师？
1: 对，
0: 是我们更多的比如说规则意识的养成啊，我们习惯的培养啊，还有就是我们情绪的一些控制啊，在幼儿阶段可能是我们爸爸妈妈更加需要重点关注的。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你看我们孩子在幼儿阶段我们就是想让孩子很快乐嘛，然后到了孩子上学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压力，但其实并不是说幼儿阶段不是让孩子快乐，而是说我们有更好的习惯才会让孩子更快乐，是这样吗？
1: 对，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说到的孩子除了就是我们说到规则意识的这个紧张之外，还有哪些也是我们适度紧张的一个范畴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幼儿阶段的适度紧张，比如说会不会对于孩子的专注力的培养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期？
1: 在这个幼儿教育阶段，这个比如说就是现在很多家长就是过于追求松弛，就是那个把尊重孩子变成了纵容孩子。
0: 比如说体现在什么，家长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说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做的不太合适，过度的松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跟我们说说。
1: 比如说这个幼儿教育这个松弛是尊重孩子这个成长节奏，就是不焦虑攀比，不这个拔苗助长。然后这是我最想和家长分享的一点，就是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的孩子活泼外向，语言表达强，有的孩子安静内敛，动手能力强，就有的孩子早会开窍早，有的孩子慢热成长稳。就这些方面就是没有统一的一个成长标准，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童年节奏。很多家庭的教育焦虑都来自于这个盲目攀比，看到别人的孩子会背诗，我们就焦虑；别人孩子会算数，我们就着急；别人孩子报十个兴趣班，我们就觉得自己孩子落后。于是就是不顾孩子的兴趣、天赋、性格和年龄这些特点，强行加压、超前灌输、密集培训。
0: 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的时候看见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不觉得说有那么的焦虑，但是我们看到别人孩子哇，在跟我们孩子同年龄段的时候，这个算数能力很强，我们就开始就有焦虑的情绪存在了，是吗？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幼儿园就是您说的这种家长，比如说过度紧张、消耗孩子的这个情况，孩子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1: 比如说这个长期高压紧绷的孩子，就是他看似听话懂事，实则内心很压抑，就是他们就会慢慢变得胆小、自卑、讨好、敏感，就不敢表达自我，也不敢释放自己的情绪，长大后极易出现这个心理内耗、情绪不稳定、抗压能力弱等这些问题。
0: 您接着分享。
1: 我觉得教育最好的这个松弛就是情绪无条件接纳，行为有原则约束，就孩子可以难过，可以委屈，也可以哭泣，可以偶尔调皮，可以偶尔懈怠，可以偶尔不想坚持。作为家长的我们就需要温柔倾听，耐心陪伴，共情理解孩子，就是不指责，也不乱贴标签，不翻旧账，也不对孩子大呼小叫。我们要让孩子从小知道，就是我们可以不用事事完美，爸爸妈妈但是依然会爱我们，我们可以犯错，我们也可以改正，我们可以慢慢变好，我们可以不用和别人比，我只要超越昨天自己就足够了。这份松弛的情绪滋养就是孩子一生的心理底气，一个从小被温柔接纳、被充分理解、被稳定陪伴的孩子，内心一定是阳光、自信、从容跟坦荡的。
0: 所以这个是我们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的一个课题哈。
1: 对。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康宇杰老师，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适度紧张，我们应怎么样做才能够让孩子的童年相对来说比较松弛。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幼儿阶段的适度紧张呢，我们需要在规则意识上啊，适度的紧张，给孩子立更多的规矩。同时呢，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河北梆的表演艺术家齐花坦先生的作品《河北梆子宝莲灯》选段。
2: 莫非我刘彦昌真的遇见神仙了梦？

乃演唱。

0: 一看违背父命的吗？
1: 怎么由不得我？

敢违抗圣旨。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梅兰芳、金少山合作演出的《霸王别姬》选段。

此，大理西道，今有刘邦，我也何时候，新兵前来，与孤

战，传教你全军的伤亡。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老调表演艺术家王冠英先生带来的《寇准装疯》选段。

0: 逼疯了。
1: 他杨家原来莫道是把我打送的。
2: 非也，非也。

0: 此言差矣。终是将大郎代替先王一死，先王怎能脱险？终是江山如何得保？你呀，弄错了。
1: 不不不，
2: 娘亲。
3: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彭慧恒演唱的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当中的《自从来了共产党》一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戏迷朋友啊，都喜欢《秦香莲》这出戏。这出戏呢，在民间上演了几百年。我们一起来欣赏马连良先生演唱的京剧《秦香莲》当中王延龄的唱段。
1: 蓝桥仙院书稿

0: 上面，我来问你，你可晓得东周列国伯利西在唐安与他夫人相会的故事？
1: 有这一二。
0: 好，这套就好。Mary 就是你长子，受丹之妻，老夫还腰，君是国父之后，我有以 Mary 十八将你带进他府，你用相剑去掉边些个词，打动于他，倘若将你人下，岂不是好？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名师出高徒。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听王延龄的学生龙图阁大学士刚直不阿清正廉明的包拯的一段唱，评剧秦香莲当中的包拯的唱段。

0: 驸马公，今天看端详上写着秦将脸三十二对，状告当朝驸马郎，七尊王庙皇上，后婚男儿赵东窗，扎妻灭子良心丧，逼死寒气丧不长，壮志压在我的大堂上。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那今天呢为新迷朋友们准备了中国评剧院创排的评剧版本的，我们一起来欣赏中国评剧院的郑岚和于海泉演唱的其中的唱段。那这一段呢是李飞在开封府大堂之上向包拯陈述自己的悲惨命运时的一段唱。

0: 要将我送回宫廷，交与那刘氏奸妃。
1: 啊！你怎敢辱骂当今太后？
0: 她为夺后位，暗设毒计，误我产下妖孽。她用谎报圣君，盗我谋反，降至白陵赐死。他用剥皮礼貌换作我亲生杨霞的太子，我四年小孩哭瞎双眼，我怎能不怨，怎能不恨，也能不。

在打龙袍当中呢，有一段最为著名的唱腔，就是龙驹凤辇进皇城选段。那这段唱腔啊，浓缩了李飞以前的种种的经历和磨难。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一意孤行，特朗普本周拟对数十个国家加关税，美贸易代表称很快行动；再次换帅，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被泽连斯基撤职；后果难料，特朗普批准与沙特达成核协议，美企或在沙特境内建铀浓缩设施；一泻千里，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新低；七年之痒，延期交付仍无法达标，阿联酋航空拒收10架波音 777X 型飞机。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近日有媒体爆料称，由于暂行的10%全球关税将于本周五到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快将于本周对数十个国家加征新一轮关税。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推行的解放日关税政策违宪后，特朗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所有经济体加征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此事，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回答称，我们预计很快会采取一些行动，但目前我无法给出确切的时间表。在正式披露相关信息前，我有义务先向国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通报。但他再次强调，我们确实预计很快就会采取行动。格里尔暗示，新关税可能针对那些所谓未能阻止强迫劳动的国家。
3: 你这个新闻给人直接的感觉还是可笑嘛？你看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去年4月1号，解放日啊，对等关税开始，我们大棒挥舞嘛。然后是在美国国内，特朗普政府就被告了。最后美国最高法有个裁定，就特朗普你这个对等关税政策，实际上你违法。说到底，你这个政策措施跟你依据的这个法律法理不匹配。那等于说最高法就把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对等关税政策给否了，而且说你得退钱呢，所以美国官方又不得不搞个程序吧，那大家退吧，谁愿意申请申请吧。虽然说程序繁琐啊，但是毕竟还有一些企业因为加关税造成损失了吗，你申请政府退钱啊，是吧，还有这个。但是与此同时，特朗普呢，你看这个人向来是一个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人啊，不撞南墙不回头，死不认账，我没错。那你现在最高法现在裁我错了哈，行，我也没法跟你正面冲突，我认。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呢？我原来这个法律法理的依据你说不是不算数吗？我换一个呀。所以特朗普政府就换了，在今年2月24号吧，美国政府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启动临时进口附加税，对多数进口商品统一征了10%的关税，就等于说找了一个新的依据，就接着收关税，就保证我这个政策不发生断档。那现在问题来了，这是有时间限制的，7月24号到期。你看，2月24号就开始征这个10%啊，7月24号这不到了，到期了，到期怎么办？那你还得拿一个新的这个法律法理的依据出来，有吗？有。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推进针对所谓强迫劳动供应链这个3联调查，启动3联调查，6月2号就发布公告，说完成对60个经济体相关贸易政策和实践的调查认定，还要采取相关措施。涉及的经济体包括我们中国，包括什么越南、日本、韩国啊、印度，包括欧盟的成员国哈、巴西等等，就全球主要经济体，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谁没跑了，都在里边。说到这儿，我就难免感慨一句，就是强迫劳动这个事儿啊，美国乃至欧洲曾经指责过中国，拿这跟中国说事儿。那我们认为子虚乌有莫须有吧，人家是拿这个跟中国较过劲。但是现在你看美国人一抹脸，拿这个对自己其他贸易伙伴，这就不止针对中国了，整个西方世界了，欧盟也在里边，日本也没跑了啊，跟他们又讲这个强迫劳动。 我不是也说过吗？解释权在本公司啊，我自圆其说呗。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格里尔他们这帮人啊，就讲这些经济体连中国带欧盟都算里边了啊，未能有效的禁止强迫劳动商品进入贸易体系，对美国企业形成竞争压力。然后是7月2号就宣布7月7号到9号要有这个公开的听证。之前大家就说这个新301关税可能要覆盖约60个贸易伙伴，针对不同情况设置 10% 或 12.5% 左右的税率。而且我们要说除了301这个相关调查以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哈，之前还启动了一个针对全球制造业结构性产能过剩的一个301调查，还有产能过剩呢，等着吧啊。2026年3月11号他们是启动这个调查，重点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的制造业经济体。这个调查涉及到什么钢铁啊、造船啊、汽车、新能源等等多个产业领域，当然目前还没有最终结果。但是相对于这个强迫劳动这个调查呢，我们讲那个产能过剩那个啊，实际上覆盖范围更广，那可能是美国未来对制造业供应链调整的重要的政策工具。那么针对中国的意味依然很浓啊，那现在就叫靴子落地吧，美国这个关税政策继续调整，它肯定要影响跨境贸易的成本，包括这个贸易的路径啊。这个现在我们大约就可以做一个推测哈，中国也好，包括亚洲其他一些出口企业来说吧，如果这个关税覆盖范围扩大，影响可能呢涉及到几个领域吧。一个就是出口报价压力要增加，新增关税会进一步提高美国进口商采购的成本，那企业可能得重新评估订单的价格呀，啊，供应链布局。再就是贸易流向可能也会调整，一部分企业可能通过啊东南亚、拉美等地吧进行供应链的重组。不过美国之前已经加强对转口贸易和原产地认定的这个监管，所以简单的转移产地呢也未必能合规。还有一个就是海运市场，这个货物流向可能会有变化，如果一部分商品提前出口或者是调整库存，美国进口商可能增加阶段性的备货的需求，那这对这个亚洲到北美的航线就货运量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吧。这是就事论事啊，短期看会有这样一些问题。那下面还要再扯两句中国。刚才我们谈到，就是特朗普政府现在实际上来了一个无缝衔接呗，就是那个临时的10%的全球关税，就是122条款那个，这不到期吗？7月24号到期，所以来了一个无缝替代、无缝衔接，用这个强迫劳动作为理由，又启动301关税。那么针对中国，我们查了一下，给欧盟啊、给加拿大、给日本的大概是10%，给中国应该是12.5%。覆盖范围就很广了，当然有一些所谓豁免，极少的豁免，比如生鲜啊、初级农产品啊、药品、原料药啊、稀土啊、关键矿产呢、这才肯定豁免。这么一番操作之后吧，就对华加权税率大概是现在会涨到23.1%，之前是21.9%，那就增加了1.2个百分点吧，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另外，我们就关注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产能过剩那个301调查，针对中国的意味很浓，除了中国，还有十几个、16个经济体吧。那可能还要加重25%。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所谓履约301调查，就是评估第一阶段的协议的执行，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的调整。那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啊，你说怎么看呢？你说围观一下，我觉得首先一个感慨，这就叫一意孤行吧。特朗普他也是有一己之私，就是我得证明我这政策是对的呀。你们说错，你们说违法，我不跟你争，但是我接着干啊，我不肯改变嘛。咱就说从美国人这个角度出发，替美国人考虑，你现在中东打着仗呢，你跟伊朗什么时候完事儿不一定。昨天我们还讲胡塞武装把曼达海峡都可能要封了，他当然主要是针对沙特了，可结果是什么？霍尔木斯海峡、曼达海峡双封锁，这国际能源市场会怎么样的？这没法说了。那你美国就是把舰队开过去，你又能怎样？就全球经济现在我们要说危如累卵吧，那可能也夸张，因为大家自己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闲庭信步，有的那就剩下挠墙了。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就是全球经济现在是高度的不确定，很危险。这个时候呢，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应该提供的是确定性，尽可能多的确定性。你看前段时间就是美国跟伊朗打仗的时候，有一些欧洲的媒体他们夸中国，说什么呢？说你中国没有趁机去抢购原油，我们就应该谢谢你了。当然这话咱也不一定爱听啊，但客观情况就是这样子呀。我提供的是确定性，我不参与抢购，我抢购你们更没活路了。而我实际上减少我石油的这个采购，就是海外的依存度，我这是帮你们忙，你们应该感恩对吧？ 不管怎么说，我提供的是确定性，那我要再给你们提供点不确定性，那你活不了了，就这么个事儿嘛。那你看美国他就愿意提供这种不确定性，就让你悬着，就让你提心吊胆。关键这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那你提高关税，而且是普遍的提高关税，对主要的贸易伙伴，那你本国的商品它就涨价呗，那有什么好说呀？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啊，咱就玩关税也行。你现在你打着仗呢，这油价说不准呢，你还在这儿再开一摊，再来这么一出，你也是给自己捅刀子玩呢，这不玩火吗？所以这个一意孤行，那就意味着不计后果。关键这个后果你承担得了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对我们来讲那就是兵来将挡呗。中美之间咱就拿贸易拿关税来讲，也不是没有掰过手腕啊。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掰过呀。如果第一次掰手腕你还缺乏经验，你没有这个体会，你现在有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特朗普那边一边跟中国这打贸易战加关税，另一方面还得跟中国谈所谓贸易休战，11月就到期啊，还有几个月。你看这一出出啊，一桩桩一件件一直在出牌。那对我们来讲呢，如果这个牌意义不大影响不大，你可以不搭理他。你还记得特朗普涨关税涨到100%，涨到145%，你还往高里涨，中国就不陪你玩了。为什么呢？你涨到100%，双方生意就不用做了。涨到100%和涨到1000%没区别，那我还陪你玩，你自己玩去呗，那不就是个数吗？所以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就不搭理你了。如果有必要就回应啊，稀土管制就够了，现在稀土这张牌还是管用的。那你说将来人家比如在技术上真的突破了啊，稀土什么白菜价了，或者说我绕开稀土不需要了，另说，现在你需要这张牌，现在管用，现在管用我就可以打，就这么个事儿。我这一张牌你就没办法。而坦率说，所有这一切对方不是不知道，知道了你还这折腾，那就是瞎折腾。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决定由米哈伊洛·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同时他提名现任代理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此次解职发生在泽连斯基解除乌克兰前任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的职务后，乌克兰民众上街抗议。乌克兰民众指责瑟尔斯基暴力征兵、贪污腐败，反对无人机改革，并且在军事指挥上草菅人命。
1: 行了，这回尘埃落定了，那个费多罗夫下台了，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长，泽连斯基把他解职了。现在瑟尔斯基，乌克兰军队总司令也下台了，也被解职了，这回拉平了。但说是这么说啊，如果你联想到俄乌冲突就持续现在第五年了，而且最近似乎有点升级吧，而且乌军打得还不错，因为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一些目标进行攻击了。俄罗斯前一阵都找印度去买汽油去了，可见这攻击有效果啊。但就在这个时候，乌克兰高层爆发一系列的，这得算内斗了。泽连斯基在一周之内，先把防长换了，费多罗夫换了，总司令也换了。之前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也被劝退了，内阁也随之解散，是他整个这个管理层，不管说是管理这个国家内阁还是军队。总理下台了，军队两个重要人物，总司令和这个防长都换了。这应该说是乌克兰，你看他上一次是2024年解雇过那个总司令扎卢日内，从那次开始到现在，这最严重的一次领导人的动荡啊。而且刚才我们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打得不错，已见成效吧，在这个当口或者说士气会有所恢复啊，结果这个领导层大地震，这应该说是一种深层次的分歧，掩盖不住暴露出来。那瑟尔斯基下台，加上之前费多罗夫下台，这两位呢，有人愿意把他们看作是什么呢？是两种战争理念吧，两种风格，甚至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那个费多罗夫被认为是一个，我讲嘛，数字派嘛，科技派、改革派啊，倚重无人机和自动化。而瑟尔斯基呢，坚持采购一切，而不只是流行品。所以双方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最后双双落马吧。值得一说的是，这个瑟尔斯基前两天还专门发了一篇文章，就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因为费多罗夫被解职之后呢，在乌克兰引起轩然大波，很多地方开始有群众游行啊，因为支持费多罗夫，你要把他解职了，我们不干，我们不满意，甚至说前线军方是不是有些人也感到不满。所以瑟尔斯基专门有一篇文章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啊，辟谣，但是他这文章并没有阻止自己的下台，自己也被解职了。他那文章我还真看了。其实啊，这叫嘴是两张皮，反正都是理。你要看瑟尔斯基写的那篇文章，你会觉得他还很冤，跟窦娥似的，我做错什么了吗？啊，你们都说我反对无人机，那没有我，我是军队总司令，没有我无人机能参战吗？我还提拔了，他提拔了一个少校，我认为那是最合适的人。而且你以为靠无人机就能打仗吗？那得协调，不管说是后勤还是前线炮兵什么的，你要保障无人机能作战，我其他很多军种得配合的，我做了不少。哎，得说也白说，现在也被解职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一样一样说，第一个感慨是什么呢？恐怕账最后还是要和泽连斯基去算，因为这是战争状态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要是用费多罗夫你就用，你要用瑟尔斯基你就用，他们俩打起来了，你的能力不足以按住他们两个人，那你把费多罗夫解职，那这应该说是在泽连斯基权力的范围内的事情。那我是总统，我是三军总司令，我说解谁的职就解谁的职好了。但是呢，民众一闹，泽连斯基就受不了了，那瑟尔斯基我也拿下吧。关键是民众啊，他毕竟不是前线的士兵，他也不是最高统帅部的人，他对这两个人真正的能力，你说能有多少认知？他们的判断能有多准确？那可能网上一个帖子一煽火就上街了。网络时代咱们还不了解啊，那一个事儿来回反转，这故事咱见多了。那有的网友俩情绪激动，一上头就骂，骂完发现哎呦骂错了，这种事儿很多，这打仗啊。但从泽连斯基来讲，大家一上街我就受不了，我的选票很重要啊，所以你看民意汹汹，那就换人，我这行吗？如果过两天民意再有一个汹汹，再上一次街，你是不是还得换人呢？如果民众呼吁你下台，你下不下呀？如果这样的话，这仗可就没法打了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再有一个，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看看继任者是谁。7月21号，泽连斯基 宣布说解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的乌军总司令的职务，继任者是43岁的米哈伊洛·德拉帕蒂。我们讲过瑟尔斯基，他本人生在苏联啊，他长期是在苏联高级的军事院校受教育，在传统的苏联陆军体系之中成长起来，这是瑟尔斯基。而这回接替他的德拉帕蒂，他是1982年生人，真正的80后啊。他整个这个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官啊，这个指挥生涯基本上就在俄乌战争之中形成的。但泽连斯基还是肯定了瑟尔斯基的作用，在基辅啊，在哈尔科夫啊，库尔斯克，在几个方向作战之中还是有贡献的，同时要求德拉帕蒂尽快提交新的防御战略，推动军团制的改革，加快武器和无人机向前线的交付，强化防空啊，拿出更清晰的动员方案。这些问题还真是乌军现在面对的很直接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有答案。那我们关注一下这位上任的新官德拉帕蒂，他早年呢是一个坦克军官，2014年做到乌军第72计划旅的营长，在马里乌波尔行动之中吧，他的那个步战车啊，直接冲过路障，让他一夜成名。同年呢，他的部队在边境地区还遭到包围，他没有放下武器，干啊，带领260名军人，还有30多辆车，连夜突围了。你看呢，2014年到现在十来年的时间吧，他一直是在一线，参加过顿巴斯啊、赫尔松啊、哈尔科夫几个方向的作战。据说俄军对他还是很头疼。2024年，俄军重新向哈尔科夫州北部进行推进，他是被派到当地稳定防线，做这个陆军司令和联合部队的司令，协调不同军兵种的这个日常作战。所以他呢，不同于单纯从参谋机关晋升的一般将领，他呢打过仗，了解基层，就是旅营级部队是怎么打的，也知道无人机啊、炮兵啊、电子战啊、步兵之间怎么衔接。德拉帕蒂啊，我们刚才讲俄军说对他感到头疼，关键是他作战风格。他呢和费多罗夫关系不错，费多罗夫那方面代表就是技术改革派啊，重视无人机啊、分散指挥啊、快速决策呀、他主张缩短从发现目标到实际打击之间的这个时间，那这就要求基层军官、基层指挥官这个临机决策的权力要增加。德拉帕蒂还是能够扩大这种权力吧，减少这个管理层这个层级吧。你想有什么事层层上报，然后等上级拍板，那就很慢了。他能把无人机、电子战和火力支援真正下放到军团、旅甚至营这一级，这样有可能让乌军的作战节奏的变快，这对俄军来讲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而且一般认为，就是他这德拉帕蒂这个好名声在于什么呢？敢负责。你看他这个履历啊，俄军导弹打这个乌军的训练场造成严重伤亡，他主动辞去了陆军司令的职务，说自己没有能确保命令得到执行。他也批评军中有人相互包庇啊，阻碍改革，但泽连斯基倒没有让他离开这个指挥体系，很快任命他做联合部队司令，这倒反而给他增加声望了，人家愿意承担责任呢，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当然这也说明他和原有的那个指挥系统是不是存在矛盾。当然现在这个德拉帕蒂成为新的总司令也很难讲乌军就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啊。而且他如果啊和防长那边关系不错，支持改革，那么他和瑟尔斯基和传统的这个管理层之间矛盾是不是也比较鲜明，你看这是大家关注的问题。而且以前你是在相对基层啊指挥作战是一码事儿，现在你做到总司令这个位置，不是让你去一线打仗了，你要管这仗怎么打，这是另一码事儿，行不行？特别是乌军这一系列弊端，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弊端现在直接导致防长和总司令两败俱伤嘛。另一方面，俄军你还得承认他的很多方面还有明显优势啊。这位80后总司令啊，怎么去解决问题值得关注。另外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改革，但是现在这个指挥体系你还要维持稳定。就瑟尔斯基来说，他在军队里还是有自己的人脉的。另外呢，之前海军空降、后勤多个将领公开反对过费多罗夫制造军队分裂，就你那个改革分裂军队，破坏原有的指挥链条嘛。另外瑟尔斯基擅长的是在这个兵力火力不足的情况下能稳住战线，德拉帕蒂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得用更少的兵力稳住战线，然后呢把无人机和远程打击变成乌军最主要的作战手段。之前这些事儿哈，瑟尔斯基和费多罗夫是两个人来完成，两个人有矛盾，现在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德拉帕蒂一个人身上了，他能不能做到，这当然就非常值得关注了。
0: 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批准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该协议将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并可能为在沙特境内进行铀浓缩活动敞开大门。这项协议为期30年，价值估计达数百亿美元。该协议旨在让美国公司在开发沙特核基础设施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将其他外国竞争对手排除在外。新协议的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沙联合研究确定有此必要，美国公司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特朗普政府官员认为，这一举措将使美国对沙特核项目拥有影响力，并能防止该项目被滥用于军事目的。
1: 这个消息应该讲有爆炸性啊，就是美国和沙特的这个核合作现在被爆出来，而且《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特朗普已经正式敲定美沙里程碑式的核合作协议，这个协议持续30年啊，价值数百亿。按照协议条款呢，一旦双方就美国和沙特联合评估认定存在需求，美国企业就会落地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那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这是传统双标啊，对沙特对伊朗态度不一样啊。伊朗这个已故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不是说了吗，是伊朗不打算搞核弹，但是这个民用的这个核设施，就搞核电这个东西是我的权利啊，你不能剥夺。那么铀浓缩这个东西呢，我就应该搞。只不过因为当年奥巴马政府和伊朗签了这个伊核协议，后来特朗普撕毁了退出了，那伊朗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同时是向欧洲和美国施压，就提高这个铀浓缩的风度嘛。但是哈梅内伊确实明确地说过伊朗不搞核弹，即使如此吧，美国不信。那美国这2年对伊朗动手嘛，特朗普上台之后轰炸过伊朗核设施了，现在又对伊朗动手，公开的讲有一个因素就是不能让伊朗拥核，甚至你手头那个浓缩铀你得交出来，这是美国的态度。那现在对沙特的态度和对伊朗完全不一样，这典型双标哈。如果你这么看这个事儿，我觉得没错，但是呢这可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他双标也不是这一件事儿哈，都不值一提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中东的这个局面会不会失控，大家担心的是这个。我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先说特朗普吧，就是美国政府，特朗普政府当然会有他的算计，而且他算计还自认为会很高明。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今年美国中期选举，这得赢啊，那特朗普政府要政绩啊，得给美国的企业界挣钱呢。如果这单生意签了啊，持续30年几百亿美元，沙特有钱啊，让美国企业挣着，那对美国经济对美国企业界这都应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人家特朗普的功绩啊，如果你说美国是公司他是 CEO，这是签了个大单呢，这年底写报告好看呢，那这是一个因素。如果把这个经济的利益的因素放在一边，就从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的角度考虑，你帮沙特搞了核，这本身对伊朗是一个克制，甚至对以色列也不失为一种敲打，可能特朗普会这么想。所以你看做事情肯定是有利有弊，对吧？利大于弊就做得，特朗普肯定算计说这合适，这我得得着啊，估计他是这么想。但是实际情况和他想的会一样吗？恐怕不一样。那你让我们观察一个，我们得从以色列说起。中东诸国啊，咱们说这个二战结束以后，中东诸国你要说想搞核，甚至想拥核，最终拥有核武器，很多国家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冲动啊。多个国家，以色列是个典型的例子，他的核技术从法国从美国都搞过。当然美国总的来说并不希望他拥核，因为他拥核会带来很多麻烦，最终得美国给收拾给擦屁股嘛，所以他不愿意。但是呢以色列最终还是拥核了，绕开美国的监管和阻挠。那美国这种监管和阻挠是不是很到位，其实也谈不上。他如果真下决心不让以色列拥核，他未必做不到，可他没有做嘛，就是没有做够，没有做到。以色列最终拥核了，不但自己拥了核，他还不允许周边其他国家有。你比如说伊拉克的这个反应堆他炸了吧，叙利亚的他也炸了，伊朗的，现在伊朗并没有拥有核弹啊，但是很多核科学家都被他暗杀了，而且撺掇美国轰炸他的核设施，干了，就是我不能让别人有，只能我有。我不是和大家讲过一段旧事吗？当年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搞这个核竞赛，印度爆炸核弹无所谓，巴基斯坦爆炸了，以色列不干，那他是伊斯兰国家，他有核弹之后，会不会让其他人也有？所以曾经想远途奔袭啊，就是用飞机去轰炸巴基斯坦的这个核设施， 但是因为离得太远啊，所以想用印度的空军基地。印度当然很希望以色列做这个事儿，但是不想让他用自己的基地，不想惹火烧身，这个事情最终作罢。但是你看以色列这个态度很明晰，当然真的事已时宜，如今呢沙特和巴基斯坦他这个军事同盟呢已经昭告天下了，而且包括在核领域的合作。换句话说，巴基斯坦的核保护伞已经能罩住沙特了，也许这也是一个因素。有了这样一个前提和背景，美国更加肆无忌惮，敢于和沙特也进行核合作，更况且打的是民用的旗号。但是刚才我们讲了，中东诸国谁不想有核弹呢？萨达姆就是伊拉克想有吧，叙利亚也曾经考虑过，更不要说以前还有这个卡扎菲，有利比亚也想搞核弹，很多国家都想搞，沙特未必不想。目前中东所剩不多的几个大国吧，叙利亚算是衰落了，埃及呢一度是退出江湖啊，但是埃及本身也算是一个大国，还有土耳其，难道真不想搞核弹吗？如果对手或者潜在的敌人有核弹，随时可以威胁我、讹诈我的话，我唯一的办法是也有，才能对冲对方的压力。那么沙特在拥有核武器这个问题上，多多少少也曾经表达过自己的愿望，只不过没有表达那么清晰和强烈而已。但是在以色列拥有核弹之后，以色列可以对任何周边国家进行核威慑、核讹诈。大家会怎么想？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小国啊，想也没用，但是呢中东几个有一定力量的大国，他恐怕不可能不想啊。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谋求这个核合作确实成为大家的一个很切实的迫在眉睫的选项。你看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个军事同盟在某种意义上包括核合作了，你能保护我核安全呢？你有核能够打一个核保护伞保我安全吗？但是靠别人保安全就不如自己有。那么沙特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考虑到哪一步？

这是美国的自信吧，但这种自信其实真的很不值钱。那你说以色列怎么有的核弹啊？你也曾经阻止过，他真要想有的话，你其实挡不住的。那等于现在美国给沙特的核计划背书了，那就增加了沙特做这个事情的自信和可能性了。你说这双标，双标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如果沙特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之后，那请问其他国家，比如像土耳其、像埃及，他们会怎么想？他们是不是也希望拥有沙特这样的待遇？那伊朗会怎么想？你美国拼老命不让我有核武器，不让我搞浓缩铀啊，中东诸国都有了，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一个被多国可以威慑、可以敲诈的角色，那我怎么受得了啊？另外，其实最有意思的还有谁呢？以色列、沙特走上这条道路，以色列恐怕也不会满意的。他想在中东做独一无二的角色，真正小霸王，不能允许别人崛起啊！拿这种核武器、这种终极武器，那更受不了啊！前段时间，就北约峰会，土耳其那埃尔多安总统啊，跟美国这个特朗普两个人修好了关系 ，S-400那事儿算谈妥了。特朗普说：“来，我向土耳其出口 F-35 吧。”以色列一听就急了嘛，你不能卖啊，我必须是唯一有隐身机的，你卖给他我怎么办呢？沙特不管怎么说是逊尼派的领袖啊，阿拉伯世界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沙特和美国关系不错，你关系不强美国也不会帮你搞核啊，关键是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或者说阿拉伯世界逊尼派和以色列的关系真的稳定吗？难道没有不确定性吗？美国在中东搞的难道不是一种扩散吗？难道不是玩火吗？你只要走上这条路，你搞了反应堆，你搞浓缩铀，要处理发燃料，你真的到这一步，就不排除你有可能从技术上和决心上去搞核武。那难道这是逼着以色列在未来的某一天用自己的轰炸机再去轰炸沙特的核设施吗？这未必没有可能啊。所以实际上美国现在让中东的这个局势变得更加混乱，这个地缘政治格局啊

0: 压得矛盾重重，而一旦爆发危机，那真的是不可想，特别是涉核的危机，那后果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关键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事儿哈，我们开个玩笑可以有后悔啊。你比如说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时候跟欧洲关系不好，到拜登上台呢可以重塑跨大西洋的关系啊，美国又回来了还可以好。那现在特朗普再上台跟欧洲关系又不好啊。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也许特朗普的继任者美国的下一任总统，也许民主党又愿意修复和欧洲的关系，这还是可能的啊。但是核可不是这样一条路，他真的拥了核你再让他放弃，那可就很难了。而且自己身边的国家对自己一旦形成了核威慑，随时核讹诈，你手里没有核你就不放心，一旦到这一步形成这么一个格局，那可就退不回去了。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有两款颜色可选，超高性价比。平时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噪音很小很安静。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灵敏反应快。重要的是不需要繁杂联网操作，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家里有老人小孩的真的值得安排上。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推出颠覆传统的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夏日清凉。语音遥控双控系统，不需要联网，不装 APP， 老人小孩无障碍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八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保持空气新鲜。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和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每个角落迅速凉快起来。安全防护，台立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10秒搞定，立式吹客厅，拆一节便台式放床头，防倾倒底盘加加密网罩，平时关起要39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吹起来很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大瓶装，济广优品商城惊爆价只要89，没错，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粉水，今天只要两位数，原因就一个，这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有效期到2026年11月，所以品牌方给了一个超低的价格，89块钱一瓶，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两瓶只需159，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很多朋友可能心里会想，临期到底靠谱吗？其实您可以完全放心，护肤品只要在保质期内，功效是不受影响的，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用89块钱享受400多的专柜品质，超值划算。大品牌明星保湿产品口碑与销量都是非常好的，蕴含多重补水加养肤成分，集保湿补水舒缓于一体，妥妥的实力派。一瓶粉水就有爽肤水加乳液的保湿力，上脸还清爽不油腻，一抹化水瞬间吸收，质地比较像精华液，涂在手上有清清爽爽的感觉，层层渗透直达肌底，一点也不会感觉到油腻，味道也很好闻，感觉皮肤瞬间喝饱了水。粉水成分中不含酒精，适合多种肤质，特别是对中干性的皮肤友好，超强补水。油皮用能够调节水油平衡，保持皮肤清爽，深度滋养舒缓肌肤，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一年四季都适用。想要一款清爽不闷、补水够稳、修护够力的护肤水，兰蔻粉水就是最优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临期清仓大促，400毫升正装一瓶到手仅需89，想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仅需159。但是要跟大家说，这一批全部是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建议临期的朋友要慎拍了。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12月以来新低。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同时，日本国内因素也持续压制日元走势。一方面，日本与欧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仍然较大；另一方面，市场预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继续实施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放松财政纪律，这进一步加大了日元贬值压力。
1: 这个新闻还是需要关注一下，就是日元贬值吧。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跌到了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了。就是一美元对现在是163左右吧，有人讲很快会到165。你看那个高盛投资机构嘛，他是把美元对日元的年度预测从之前155调到了165，这是华尔街最看空日元的声音之一。这外汇期权市场这个交易员原来认为呢，到2027年6月份日元大概能跌到165，现在看来还是太乐观了，现在已经到163了。这个事儿怎么看，我们也一样一样说吧。第一个呢，这个事儿对日本国内民众有非常大的影响啊。我看了一个相关的报道，讲什么呢，今年上半年日本的拉面馆啊破产的数量同比增长 44.4%， 这是2009年以来，就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的记录。而且破产的这个小拉面店啊，负债1亿日元以下的小规模的店呢，将近90%，86%+。就是说有10家倒闭的拉面馆啊，有9家是那种就小店嘛，夫妻店，两个人一个灶台几张桌，就这种小店就过不下去了呗。而且选择破产这是冰山一角，还有主动停业转让的那更多。说到底就扛不住。什么叫扛不住呢？就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个呢，就食材啊，这个小麦啊，猪肉啊，鸡蛋啊，油啊，蔬菜啊，都在涨价。有统计说日本这个热量的自给率呢是38%，60%以上是靠进口。日元一贬呢，那进口成本那就高了嘛，所以一系列的价钱就提上来了。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指数吧，6月以来同比暴涨29.7%。那就说你买一斤肉，上个月100块钱，现在就是130了呗。这个大家扛不住，就小店扛不住。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能源。你开个小店你需要燃气啊，要燃料啊，你煮面得用电呢。这是美国打伊朗带来的结果，中东一乱，霍尔木斯海峡封了，现在曼德海峡可能也要封，那很多东西跟着涨。那七月份日本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都要涨价，那你想这个电价、燃气价，你小店嘛，你全天开这个东西涨到你受不了嘛。当然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人工涨啊，日本餐饮长期招不到人，那最低工资也需要上调。刚才我们讲那个小店嘛，夫妻店嘛，收银啊，洗碗啊，厨师啊，服务员，就这俩人，这已经是极简了，不能再简了。但言而总之，现在小店扛不住了。另外值得一说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1000日元，这是一根红线吧。在日本呢，就是说一般一餐1000日元，这是一道红线。因为日本30年来没涨过工资啊，所以这个消费习惯1000日元是一个坎儿。那超过了，大家这个心里这个线就被突破了，是这个。而这种小店的倒闭呢，其实是冰山一角，它实际上直接影响的是民生，还不是别的。说到底呢，我们讲了半天嘛，小店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日本经济的一个风向标啊，或者说一个表现吧。这种日元的暴跌，说到底是日本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一个集中外化。说到底日本经济的问题，其实根本上讲哈，汇率，你说这个日元暴跌，这是最终的表现，是结果。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还是这个产业结构老化，人口也老龄化，消费萎缩，工资30年不涨，甚至有人讲这就是癌症啊。那你说这现在日元贬值啊，暴跌，这是发作，这是表现，是症状。这是我们对这个日元贬值的就一个角度上的关注。那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思路，换一个方向，换一个逻辑，就说什么呢？有人讲这163就是一美元对163日元啊，现在日元贬到这个地步啊，跌到这个地步，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央行，就日本央行现在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货币去进行控制，丧失了控制权了，因为手脚被捆住了。被什么捆住？就日本的债务啊，1343万亿日元日本的政府债务。这个债务是什么概念？是日本 GDP 的2.6倍。

0: 在西方世界，就全球主要的发达经济体里面，这个数字是排到第一的，就债太高了。你说美国债的绝对值高什么38万亿吗？但是这是 GDP 的，就是美国政府债务是 GDP 的大概一倍，至于中国大约是0.7倍，日本现在是2.6倍。你债高了意味着什么？我说一点，你敢加息吗？你要胆敢加息，你这债呜一下子就加起来了。你不敢加息啊，那你这个政策选择没什么余地。你降息可以，加息你不敢。利率每往上加25个基点，日本财务省每年要还的利息，你想是一大块预算。那资本市场能看透这个吗？那我就看空你日元嘛，赌你日本央行不敢真加息啊，放心做空。所以现在日元跌得越狠，做空的人赚得越多，赚得越多我越赌你不敢加息嘛，我继续做空。可日本央行本身呢没太多的办法，他不敢加息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问题。当然也试过挣扎过反抗过，就是4、5月份吧，日本财务省拿了11.73万亿日元进场干预，就是700多亿美元，725亿美元吧。这个钱从哪儿来呢？就是外汇储备，日本拿自己的外储，这个美国也答应了，因为日本算美国的大债主嘛，动外储。但这实际上就是蜻蜓点水吧，没能解决实际问题。刚才我们讲了，砸进去700多亿，刚砸那几天，美元对日元呢从160拉回到155，但是6月5号就回到160，7月1号呢到162，现在163，钱是烧了，不管用。那现在呢，就是日本货币当局是不是已经说要干预啊？说了，但是你想，空头不会当真，这就说日本央行现在没有太多的办法，这才是最要命的。那你说这163、165很致命吗？这个你要拉到历史大的格局之中哈，你也不好简单这么讲。在历史上，就是日元对美元，什么163、165，这不叫事儿哈。我们大概看一下历史，大家知道二战日本是个战败国，战争结束日本投降嘛。那个麦克阿瑟带着这个美军到日本登陆，战后日本后来逐渐完成经济的腾飞吧。最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1944年有一个布雷顿森林会议，就是美国让自己的盟国，你们的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和黄金挂钩，这是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嘛。那后来二战日本投降也加入到这个体系之中。从1949年算起吧，到1971年之间，日元呢是1:360盯住美元。注意啊，这数是1:360盯住美元。那日本经济逐渐的这个恢复啊，发展日本产品的竞争力，从最初的这个钢铁啊、纺织品啊，到后来汽车、家电哈，大约就是1:360，是在这个固定的汇率。日本超弱的汇率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日元很便宜啊，把东西卖到全世界啊，赚超额利润。它弱呀，它出口相对比较容易。然后一直到1971年，就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就美元跟黄金脱钩了，固定汇率变成浮动汇率了，日元就开始升值。到1985年那个广场协议我们聊过啊，那升的就更快，那是美国逼着日元升值，最终哈、啊。85年左右是1:240左右，到1995年升到1:80了，从最初的1:360一美元兑换360日元，到1995年一美元兑80日元。所以这么看的话，现在这个163还不叫什么，因为日本经济巅峰的时候1:240啊，奠定日本战后经济逐渐恢复繁荣那时候1:360啊，所以现在163不算什么。但问题在于，当年1:240的时候，日本经济全球第二啊。可现在1:163，日本是在苦苦挣扎。说到底，日本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昨天的日本了。1979年时候，日本人口结构很年轻，制造业也如日中天，全球都是日本货呀。2026年，现在的日本65岁以上人口将近30%，制造业占 GDP 不到20%，主要的这个出口品类就是日本企业在海外工厂生产的。那是不计入日本的贸易顺差的。所以当年虽然日元弱哈、啊，那日本经济在往上走，现在呢跟刚才我们比，说你1:163，哪怕165好像也没什么，可实际上日本经济在往下走啊。就说单看这个数，你不能判断日本怎么样，但是实际情况它已经不怎么样了。
1: 据报道，阿联酋航空表示将拒绝接收10架波音 777X 型飞机，并称这些屡次延期且仍无法使用的飞机还不如做成罐头。报道称， 阿联酋航空向波音订购了共计270架 777X 型飞机，首架飞机已于2019年制造完成，但由于设计修改导致多次延期交付，阿联酋航空公司在七年后仍在等待这些飞机。阿联酋航空总裁蒂姆·克拉克近日透露，首批10架客机需要进行大量的改造升级，根本达不到使用要求。克拉克说，我们不会要那批飞机，就这么简单。就我们而言，他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些飞机，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0: 这个新闻让我马上联想到前不久咱们关注，就是波音嘛，波音那个 CEO 不是说嘛，我现在不缺订单，我缺的是把订单兑现的这个能力，你得交付啊。你看，确实出问题了，这回是阿联酋。阿联酋是这样，他是找波音订了270架新的 777X， 每架价值4.4亿啊。首架飞机是2019年就造出来了，但是呢，因为设计修改导致多次的延期交付，这不七年了吗？还在等，无法达标，所以阿联酋航空不接收啊，拒绝接收10架波音 777X， 说不如拿去做罐头。是这飞机就撂个七八年你也受不了啊。所以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那句话，就是波音沦落了。哎呀，波音呐，百年老店呐，当今你要说美国最重要的航空业，就航空航天的这个高端制造业，那你要说起来，波音确实是无法取代的这么一个角色呀。甚至不是前两年有词儿吗？叫大到不能倒啊！就是波音飞机出事儿那个当口，全球都抵制波音嘛。那个时候传来一个消息，有人评论说，对美国经济来说，波音太重要，它大到不能倒啊。可现在如今阿联酋，你说人家有钱啊，不差钱，不在乎钱，在乎命啊。所以最后这飞机我不能接收啊，你做罐头吧。这就让人大跌眼镜了。因为作为航空迷，你肯定知道，就二战的时候一些著名的轰炸机，比如波音那个 B-17， 哎，有个老电影《孟菲斯美女》，那飞机都打烂成那样了，能坚持飞回去。还有 B-29， 就像日本扔原子弹那个，那堪称是整个二战之中吧，各国，你别管同盟国还是轴心国啊，不管敌我，就是最先进的轰炸机 B-29， 那都是波音搞的。 B-17 那个飞机非常之坚固，那就安全呐，那就能完成任务啊。 B-29 最先进，当 B-29 本身因为是战争期间啊，我就算航空迷我知道，那个飞机也是仓促上的战场，发动机其实有问题。那波音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就是美国轰炸日本的时候，就大量的这个 B-29 就提供给美军，不是怕发动机有问题吗？把发动机，大量的发动机我给你运过去，就拍在机场，你觉得发动机有问题马上换，马上就换。这当年啊，就为了打仗也是为了安全呢。那当时波音做得到啊，如今怎么搞的这个飞机大家不敢接，那说到底波音就堕落了嘛。那何以沦落到如此之地步？所以观察者大概能达成一个共识是什么呢？按咱们中国词儿啊，就是不忘初心嘛，他属于忘了初心了。波音沦落至此，说到底资本压倒了技术，安全让位于成本啊，质控监管双双失效，就这些事儿。大家一般认为呢，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波音并购了麦道，但是工程师文化变成了财务至上，这叫文化癌变。原来麦道的高层呢掌权，股东的利益放到第一位，而造飞机啊和飞机相关的安全呢研发啊，这东西反而被边缘化了。2013到19年还有这个400多亿股票的回购，这远超同期它的利润才300多亿嘛。高管薪酬暴涨，一线呢就压缩成本，压了质检。至于我们讲的那个737 MAX 系列，那就是为了紧急应对空客的挑战，为了这个捍卫市场抢市场，就是爆改老平台。而且你后期你比如飞行员培训没跟上，这是737 MAX 啊。如果说这个系列老飞机吗，你知道它有缺点有问题，那777可不是啊，这比737可先进呐。阿联酋本身是这个 777X 最大的客户啊，原计划用这个新飞机换老机，结果研发现在延期超过8年呗，成本翻倍，认证无期啊，那交付就更加遥遥无期了。关键是你如果做到这个地步你做不出来，那么就有竞争者会趁虚而入。你比如空客的 A350 被认为更加适配吧，就省油啊，可靠，交付也比较稳定，那空客就抄你后路了嘛。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说波音呢百年老店，美国人应该珍惜，他也谈不上是突然倒下，关键是这几十年逐利放弃工程师文化，牺牲了技术和安全，最终带来一个结果， 那这阿联酋呢，那倒霉吗？那被777X 坑惨了。

0: 播音也不可靠，现在交付1157，它肯定要导向空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这么一个局面。那你说播音还能翻盘吗？这就看他们的管理层最终带着这个企业往哪儿走啊。那你说往哪儿走，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只能走着瞧。但是有一点，上次我们也聊了嘛，现在空客在研发新的动力装置，就是那个桨扇发动机，本来播音对这个项目也在关注也在试，现在呢表达了一个谨慎的态度，那就是认空客一马当先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双方在技术上出现代差，一旦出现你要再追上可就难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棘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23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94年7月23号，日军占领景福宫。1894年7月23号，日军发动突袭，强行占领了朝鲜王宫景福宫，并控制了朝鲜政府。这是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关键节点。今天我们还会说到法国陆军将领贝当，亨利·菲利普·贝当，法国陆军元帅、军事家、政治家，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凡尔登战役被视作民族英雄，但二战期间投降德国，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23号，1894年7月23号，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景福宫。实际上是在这天的拂晓，在黑暗之中吧，一队日军是想用炸药爆破景福宫他那个门啊，结果没有成功，所以他们就爬上去用斧子直接砸啊砍呐、啊，费了很大的劲儿把门给砸开。然后军队蜂拥而入，其他的门也被逐一打开。日军和朝鲜卫兵经过3小时左右的枪战，最后控制王宫。这时候天大亮。我要说的是这个事儿哈，在日本官方的记载里是没有的，所以一般被认为这是个偶发冲突。但是呢，后来奈良女子大学一个学者，实际上是名誉教授，叫做中冢明明啊，他在福岛县那个县立图书馆发现了详细的战史资料的底稿，才让真相在百年后得以公之于众。就当年呢，1894年7月23号，日军占领朝鲜的王宫景福宫之后，实际上就是让大院军啊做一个傀儡啊去主政，当时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啊。这我们就是说两句景福宫啊，景福宫是朝鲜的王宫吧，是李氏朝鲜的叫正宫。

0: 或者叫法宫哈，它在朝鲜王朝的国都，就是汉城，后来它改名叫首尔了。这个景福宫是首尔五大宫之首，是朝鲜王朝前期的政治中心。刚才我们讲那个李氏王朝，就朝鲜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王朝吧。景福宫是什么时候建的呢？早了，1395年，那是明朝，中国明朝太祖洪武28年，是那个时候。经过多次破坏重建呀，王宫是怎么得名的呢？诗经，诗经里面有君子万年戒而景福，景福这两个字，景是景色的景，福呢就是福如东海那个福啊。王宫面积呢，规制是严格遵循和宗主国，就是中国那个宗藩关系，它是亲王规制的一个郡王府，所有建筑呢都是以丹青之色来区别于中国皇宫的那个黄色。我们通俗点说，你必须比人家小一号嘛。景福宫嘛，占地面积大概12.6万平和57.75公顷，它是正方形，南面是正门，也就是光化门，东边叫建春门，西边叫迎秋门，北是神武门。1910年呢，当时日本吞并朝鲜半岛。1926年，日本是在景福宫前呢建造朝鲜总督府。朝鲜所谓日治时期啊，景福宫大多数的建筑啊都遭到拆除啊，只是保留了正殿、勤政殿、庆会楼这样一些象征意义的建筑啊。后来1995年，韩国光复50周年之际，当时总统是金泳三吧。他们是以恢复本国传统文化、清除日本统治时期象征为由，拆了那个日战时期的建筑，原址开始大规模的复建景福宫，包括周边附属的建筑吧。2010年8月，韩国再次复建光化门，而且恢复了汉文的牌匾。以前不是所谓去中国化吗？中国字儿不要吗？现在又恢复了，你总得尊重历史吧。我们回到这个历史事件，当年是1894年7月23号，日军攻占了景福宫，就在那一天，还有一个丰岛海战。那时候应该说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但是并没有宣战。那在1894年7月23号，护送陆军增援崖山，这个船队哈，济远、广以、威远三条船到了崖山湾。就是说仗啊，7月23号还没有打，但到25号是打起来了。就是我们说的丰岛海战，在24号呢，先行一步的爱人飞鲸两条船，就是送陆军1400人，包括马匹啊、粮械啊，在崖山就卸载之后返航。威远舰是到仁川，然后回崖山，带回来日舰可能来袭的情况。这条船是当夜呢驶向大同江口，等待济远、广以两舰完成掩护任务之后一起回国。到25号的时候，济远、广以呢从崖山返航，遇到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三条船，对中国军舰展开偷袭啊。这时候倒霉的一个是炮舰叫操江，还有高升号轮船，这是向英国人租的运兵船啊，正好赶到战场。当时日本军舰是无视国际公法，悍然开炮发射鱼雷啊。高升号是轮船，没有任何防御能力，被打沉。船上1100名中国官兵，240人获救，剩下全部殉国。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高升轮事件。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23号，1951年的7月23号，法国陆军将领吧贝当去世。贝当是今天死的，但这个人呢，确实应该说历史上留下非常多的争议吧。你说他算是个英雄还是卖国贼，或者说他怎么样从英雄就成了卖国贼，这是很多人在议论的话题。那我们讲讲这个人啊。话说在1856年，菲利普贝当是生在法国北部加莱的一个农民家庭，虔诚的天主教徒啊，农民啊家庭。他出生之后不久母亲也就去世了，父亲再婚，但是继母对他就不太好，疏于教育。贝当是到3岁才学会说话，那他的外祖父母呢就把他接走了，这样他才算是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嘛，真不容易啊。他学会读书写字，成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啊，一样啊。后来就离开家乡，到附近的城市上中学。19世纪法国的大多数中学都是准军事化的管理，学生是被要求穿着那个校服，就类似军装了。贝当的学校也不例外， 而且这位呢应该是个学霸哈，就是在老师教育之下吧，他你看拉丁语、英语、历史、地理啊、神学各个科目成绩都非常不错。另外因为远离家乡吧，所以他逐渐的培养出一个什么个性呢，就独立自律。你看后来他又当兵，军旅生涯也得益于这段时光。本来他是家里面的长子，一般说来就回家吧，就继承点土地务农就完了，但是因为上了学，哎，这也是知识改变命运，可以选择干点别的。你知道法国当年出了一个拿破仑哈，所以就贝当他们这代人，他们的叔叔这辈爷爷这辈吧，很多人是在拿破仑的军队里当过兵，就打过仗啊，这样他从小对军队就不陌生。不过对他来说呢，军队就是一种可能性啊，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他的继母一直希望他做个牧师，虔诚的天主教徒嘛，但是后来1870年普法战争这刺激了贝当，所以他觉得要保家卫国，要做军人呢。因为1870年普法战争，我们前不久正好讲了法国是惨败啊，屈辱性的惨败，第二帝国也垮台了。普鲁士的国王威廉呢，是在象征着法国王权的凡尔赛宫敬厅加冕，做了德意志的皇帝。哎呀，就是威廉一世啊。法国是被迫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就切掉，就赔给了德意志帝国，外加还有50亿的赔款呢，就50亿法郎的赔款啊。所以当时很多法国人痛心疾首，贝当当年14岁，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军人，要为法国复仇。那他那个继母是不愿意他这么做的，好在他大姐已经嫁人了啊，还对他的想法表示支持，给了点物质上的支援吧。1876年贝当呢到了法国最顶尖的圣希尔军校，到那儿去学习去了。这是拿破仑在1802年创办的，被拿破仑呢称作是将军的苗圃啊。所以在法国做陆军的高级将领肯定需要在这儿接受教育，那么贝当呢恰恰也去这儿了。后来一路比较顺，1911年呢他在55岁的时候做到上校，就马上做到将军了，是吧。当时整个法国的军中呢不到400名上校，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很不容易，他没有背景啊。但是呢他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向德国复仇的机会，而是教了10年书。法国的惨败呢，那是40年之前的事情了，所以贝当这辈子看来是没有机会就实现儿时的梦想了。但是呢还真难说，历史的发展充满了意外吧。1914年，我们知道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短短几周之内欧洲陷入战争之中，一次大战爆发。战争爆发对于能干的军人来说那就是最好的舞台啊。法国陆军呢就替换了一批在战争初期表现不佳的指挥官，贝当呢这就被提升了，这回成了准将了，第一次成为法国陆军的高级将领。这是贝当，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吧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特别是在1916年开始那个凡尔登战役，贝当是一战成名，他是被任命做战场总指挥。这时候法军处境已经很不利了啊，德军刚刚攻下法军的第二道防线，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多奥蒙要塞，通往法军阵地有2条铁路线已经被德军的火力覆盖，就掐断了，没法使用。贝当依托凡尔登和后方唯一一条可以使用的省道啊，就道路吧，成功的补充了兵员，恢复军队的补给能力，最终呢是一举扭转了法军在凡尔登战场上的劣势。这条省道呢在战后叫做神圣道路。当然法军指挥部觉得贝当也就是促成凡尔登战役胜利的几个人之中的一个吧，但是贝当在民间包括基层法军士兵的心目之中那了不得啊，那神一样的存在啊，赢得了声誉啊。当然以贝当的资历呢他还不足以成为元帅，可是呢你说机会来机会就来啊。1917年4月，当时法国陆军的总司令是罗贝尔尼维勒，他策划的这个尼维勒攻势啊最终是以法军的大规模伤亡、德军的战术胜利告一段落。这下子法国方面投入了85万兵力进攻德军阵地，最终伤亡将近19万，也没能达成预定的战术目标。那么法军在3年高强度战争之中啊，基本上丧失了继续作战的欲望吧，而且士气低落，对这个局势啊非常绝望，法军基层官兵尤其如此。到这一步怎么讲，哗变，对于法国的政府啊军方的高层来说这就很危险了，这要翻车呀。就在这次战役爆发一个月前，沙俄就出事就翻车了吗？人民群众搞了一个2月革命，最后统治俄罗斯300来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垮台，就尼古拉二世被灭门嘛，他就完蛋了，垮了，沙俄就这么失败了。 这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你说法国怎么办？当时法国士兵普遍反战啊，这事儿处理不当的话，那法国不也要翻车吗？这个时候危机关头，贝当被任命做法军陆军总司令。我们说这不是升官发财的机会，这等于放火上烤啊。怎么办？贝当当时首先改变进攻的策略，放弃大规模主动进攻的方案。另外呢，他准确地找到了底层士兵不满的原因，什么呀？生活水平太低嘛，条件太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后勤保障跟不上，你军队打胜仗怎么可能？而且吃都吃不饱，你说别的干嘛？那很多当兵的就认为自己是炮灰啊。你说那当年八路不更苦吗？哎，八路知道为谁而战。你法国人总的来说这仗打的，你说帝国主义的战争嘛。我们就说贝当想明白这个事情，那就频繁下基层啊，搞调研，了解官兵生活，想办法解决，战地食堂搞起来，就通过这类的方式，其实就化解了1917年那个哗变带来的危机，法国得以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实际上德国到一战结束，他的前线士兵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甚至士气都还有，但是活活给拖死了。德国是这么完蛋的。那这一年的贝当，哎，因自己这是功劳啊，真的是功劳啊，最终被授予法国最高荣誉，法国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1918年战争一结束哈，他作为功勋人士和霞飞还有福煦一同被晋升成为法国陆军元帅，这是整个法国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啊。那然后战争可结束了，随着一战结束，很多一战元勋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就死了，对吧？这样到30年代，贝当已经是硕果仅存的一战功臣，而且当时这个经济大萧条嘛，这个法国人的日子过得就很糟，其实各国都很糟啊。1934年2月，巴黎发生极右派的暴动，社会就很乱了。但当时贝当呢，还是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一个政治家比较英明的这一面啊。比如当时一战导致法国男性已经减少，那他就力主啊延长国民的就是服兵役的这个周期。另外呢，他对于法国坦克的研究生产是大力的支持，所以法国当时坦克啊、装甲兵啊这个力量发展是比较快的。而且贝当呢反对保守的防御政策，反对马奇诺防线，非常昂贵的马奇诺防线的建设，而且支持装甲部队。所以你看这个人作为一个军事家吧是合格的。但是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时候老头都80了，对吧？他也有自己保守的一面，就是马奇诺防线我不认同。所以在1934年他是极力反对延长那个马奇诺防线。其实实话实说，如果啊，当然现在想起来这可能性也不大，如果有足够的钱真把马奇诺防线彻底修完那也行，关键是你又没有修完，是一截儿，就没什么意义了。贝当反对修马奇诺防线我认为是对的啊，马奇诺防线那是个死的嘛，关键是你不修这个你得有别的招数嘛，他就是不修了，这就很麻烦。在1934年3月呢，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是在这个法国那个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开会的时候说，阿登森林是无法被穿透的。最终法国政府就放弃了延长马奇诺防线的这个计划啊。结果几年之后法国战役打响，纳粹德国的装甲部队就是从贝当认为无法穿透的那个阿登地区从那儿突入法国的，一举打到了大西洋的海岸，完成对英法联军的合围，埋葬了法国陆军。那这个人还反共，任何和共产党的合作他觉得那就是妥协，就软弱。但是整个法国就是软弱的，他也没有办法啊。他不是做了一段高官吗？他对政局感到非常的愤怒，他曾经卸任战争部长的时候说一句话，说我憎恶政治以及政客们。在他看来法国之所以如此软弱，就是第三共和国这帮政客们啊，这个政治架构啊，议员们是你们导致的。他很爱法国，这是真的，法兰西至上啊。但是说到底他是一个19世纪的法国人，那个时候法国是黄金年代啊，所以他很高傲，也了解战争对法国的摧残，对土地的伤害，他又是农民的儿子呀，他对法国的农村怀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情。后来他就撤了，因为一个是法国的那个政府啊倒台，再就是对政治他很失望，他就没有在政府里再担任职务。到了1939年，他被任命为驻西班牙的大使，他对西班牙那个弗朗哥独裁他也没好感。但是很快二战爆发嘛，法国战役打响，当时法国总理是雷诺邀请贝当呢做副总理， 当时西班牙那弗朗哥就劝，亲自出面劝贝当不要去趟这个浑水，但是贝当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吧，责任感吧，就同意了雷诺的请求。但是雷诺当时是想借助贝当的声望啊，收拾法国国内已经是一团乱麻的局势，就希望把他当个花瓶供着就行了。当时老头都84了，贝当在5月下旬进入政府之后，这时候法军又已经是疲态出现。英国首相丘吉尔这时候就跑到法国劝法国，你得打下去啊，你可别软啊。但是贝当拒绝了丘吉尔的请求，贝当对英国深刻的不信任在这时候就展现出来了。他认为英国此举是在牺牲法国的利益，你英国就是保自己嘛，你牺牲我法国嘛。贝当认为法国应该马上和德国就停火，马上签停火协议，每多拖一秒钟意味着更多无辜的法国士兵会在战场上丧生啊。贝当对第三共和国也失去耐心啊，他向当时的总理雷诺建议说，法国应当着手准备和德国单方面议和。这时候法国军队已经节节败退了，政府就撤吧，离开巴黎跑到了波尔多。法国民间对这次作战已经失去信心了，在政府内部支持贝当的声音越来越大。6月16号，雷诺呢因为拒绝投降，我就辞职吧，贝当成了法国的总理，就开始弹劾。6月17号，贝当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就向法国民众宣布，他以沉痛的心情宣布，法军从今天开始停止战斗，同时他将领导法国政府寻求和德国达成停火协议，我认输，我投降。所以贝当的这个选择确实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就别人投降别人认输这都可以理解，你不行啊。因为你看贝当，我们讲他这辈子因为法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被打败，所以才从军要为法国复仇，从而成为一战的英雄。哎，怎么你这时候你向德国投降你认输，哎，这确实有点意外是吧。其实你看看他的经历吧也正常，按他的思维方式吧，就法国已经输了，已经输了我就得求和呀。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不也是输了吗？政府和国民软弱无能，丧失斗志，没有办法和德国抗衡，那么就应该和1870年做的一样，那就趁早投降，避免损失我止损呢。任何继续斗争的行为那反而是伤害或者出卖法国利益啊，都是在用法国民众的血为英国人挡枪啊，等于为他争取时间，我才不干呢。这是贝当的想法。当时他都84了，对法西斯主义应该说他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对于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个概念他更不会有。在他看来，希特勒就是德国的人民选的威廉二世啊，对德国投降那肯定是很丢人的，但是对法国来说不至于亡国灭种吧。而英国人你安的什么心，听光了法国人啊，保你那才不可接受呢。而且贝当是个右派保守啊，希特勒那套东西表面上他至少不觉得讨厌，因为希特勒反共他也反共，希特勒反犹，他是天主教法国右派，反犹主义是传统。希特勒强调要对国民意志进行锻炼，贝当认为法国人软弱，你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是一拍即合吗？而贝当你不要忘了这个人是一战的英雄啊，所以他求和对法国民众来讲是有巨大影响的。那现在你看历史，法国民众一开始对贝当的决定也还支持，但是历史最终证明贝当在当时领导法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啊。戴高乐在战后评价自己这位曾经的老上司就贝当啊，戴高乐评论说这样说，贝当当时啊过于年长是全法国的灾难，没有人可以否认贝当以及他的维希法国在和纳粹德国合作的时候犯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战后的审判也判了他，就判贝当啊无期徒刑。但是如果贝当当时和自己的老战友霞飞或者福煦在20年代就死了，那就不会晚节不保了。只能说二战打响的时候，贝当已经是一个和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的昨日英雄了。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嘛，这是贝当一个非常大的悲剧了。所以你看，这是贝当的悲剧，也是法国的悲剧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

0: 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

0: 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1: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0: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2: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4: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5: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7: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5: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6: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

0: 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天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2: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3: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4: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镐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4: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大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5: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7: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8: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9: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0: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1: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2: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大暑节气。我是王鑫。
2: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1: 河北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同比增长4.8%，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2: 以需求为导向，打通技术资本产业对接通道。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分两批发布1176项应用场景需求。
1: 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举措，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2: 高招进行时，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批各院校专业类投档线公布。
1: 系列报道《长护险来了》，今天关注哪些人可以申请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
1: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2: 美国众议院通过短期拨款法案，避免中期选举前政府停摆。
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今年以来，我省面对外部冲击加大、内部挑战并存的复杂形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3: 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概括起来呈现稳、进、优三个特点。稳的特点从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来看，首先是经济增势稳。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快于全国0.1个百分点。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1%，全部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省统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周国华：
4: 从产业供给看，一是农业生产稳，夏粮生产再获丰收，播种面积、单产还有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了三增长。粮食安全保障的基础更加牢靠。二是工业运行稳，钢铁、医药、汽车等重点行业平稳增长，工业稳增长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三是服务业支撑稳，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5%，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愈发凸显。
3: 全省经济运行第二个特点是进的动能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向新向质，主要体现在创新驱动成效显著。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和1.3个百分点。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等产品产量增势强劲，分别增长39.3%和82.4%。全省6家企业上榜2026全球独角兽榜，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周国华：
4: 有效投资关键作用持续发挥，1元以上建设项目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快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高技术产业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速，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消费场景为扩内需注入了新的动力。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
3: 经济运行第三个特点，优的成色持续向好，在稳和进的同时，经济发展结构更优，底色更绿，民生更实。一是产业优化升级，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 58.1%， 比上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321产业格局进一步巩固。二是绿色低碳转型提速，节能降碳成效明显，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保持下降，清洁能源占比提升，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规上工业比重同比提高 2.6 个百分点。绿色低碳产品增势良好，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3.0%、 16.6%。三是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财政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卫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资分别增长 43.4% 和 81.3%， 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彭清伟。
5: 2026年上半年，河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801元，同比增长5.7%，增速位居全国第六位。河北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7%，低于全国的2.37%，较上年同期缩小0.03%，在全国由低到高排第七位，城乡收入更趋协调。
2: 以需求为导向，打通技术资本产业对接通道，已经连续举办三届的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持续推动优质科创项目落地生根，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力。
3: 在场景会科创园展示体验中心，一套三维交互式人工智能线上展厅格外醒目。这套系统依托自研元宇宙引擎搭建，支持沉浸式观展与 AI 智能导览。而这项技术就来自一家刚刚落地雄安的科创企业维赛克网络科技。雄安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温博涛。
6: 我们给重点的企业都打造了三维化、可视化、可步入的立体的展厅，可以展示在现场没有办法展示的企业的设备，而且我们给这线上的展厅也打造了一个 AI 的知识库，作为一个线上的讲解员和引导员的功能，到时候他来线下可以有一个更好、更有针对性的参观。
3: 2025年，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参赛团队，参加了第二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比赛。期间，他们感受到雄安良好的创新氛围，以及政府部门在政策、资金、项目、场景等资源上给场景会项目的支持，萌生了落地雄安的想法。温博涛。
6: 我们的科技企业正好也很符合这个未来之城的发展要求，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落地雄安对于我们业务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3: 以赛引起，以赛促转，落地以来，雄安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场景直通车、供需对接专场等赛事配套活动，快速对接省内多地商务部门与产业园区。元宇宙展厅技术已逐步应用到招商推介、企业数字化展示等多个场景，企业发展渐入佳境。温博涛。
6: 通过大赛，我们确确实实也接触到了河北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公司，然后呢，把这个场景继续的深耕下去。
3: 不止维赛克，越来越多参赛企业借赛事平台锚定雄安，布局河北，其中不乏境外科创团队。磊威公司在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中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一等奖。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看好雄安低空产业生态，计划年底将企业迁至雄安。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CEO 费奥多尔·安东诺夫。
7: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3: 技术落地离不开资本扶持，为了新技术更快找到适配场景，加速成果转化，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期间，主办方分领域、分地域、分批次，组织全省各社区市、雄安新区等地真实需求单位到场景会洽谈对接，同时构建全链条资本赋能体系，同步推出场景贷、科技易贷等特色信贷产品，破解场景落地中融资难题。唐山市商务局北京联络处主任刘伟峰。
8: 对机器人产业呀，包括低空经济还有应急产业都是我们唐山的重点支柱，想通过这次大赛跟企业进行交流，争取呢有一些项目合资合作，有一些成果的落地。
3: 北京中投启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钟民伦：
9: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想要落地雄安的企业，看了这六七个项目里边有四个项目都是可以继续跟进的。
3: 山东朗朗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科学家刘国栋：
10: 四五家医院吧，直接给咱们对接的，对咱们这个很感兴趣，先从雄安的这个高地辐射全国啊，走向世界。
3: 从单厂技术竞技到全链条成果转化体系，再到综合性产业集聚平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早已突破传统赛事的范畴，成为串联技术、场景、资本、产业的核心纽带。目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分两批发布1176项应用场景需求，总投资框算达171.7亿元，覆盖低空经济、智慧医疗、绿色能源等多个核心赛道。这些场景需求已明确标注应用场地、建设内容、资金数额和投资主体，只要匹配到合适的技术供给方，就能启动实施。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11: 我们还推出了场景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场景需求单位可以常态化上传场景需求项目信息，技术供给单位可以随时提交场景解决方案，通过线上线下对接撮合，推动供需双方达成交易，将场景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雄安未来之城高质量建设、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注入持久科创动能。
1: 暑假期间，我省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青少年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度过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3: 今年暑期，保定市满城区开展一怀满城记忆一路青春逐梦主题研学活动，将思政课堂搬到产业发展一线。40名准大学生走进河北京车智能制造基地宽敞的总组装车间里，数字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正在装配的北京地铁22号线试运列车时速160公里全自动试运列车，让大家直观感受到高端智能制造的强劲实力。
12: 体验是比较新颖，对于我们来说，也等于是在未来对未来生活的一次，提前的一次探索吧。就是挺感谢带有这次机会的。
3: 保定市满城区集聚轨道交通、集成电路、新材料等科创企业，是京津冀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承载地。研学团队先后来到赵威软件科技、河北邦泰安伦等企业，实地观看自动化生产流程，了解新材料的应用领域与。

0: 技术优势。企业工程师现场讲解专业知识，分享职业成长经历，为学子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1: 之前也没有想到过家乡会有这种高新的科技产业，这也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2: 我观察到原来 TPU 材料也可以为我们的鞋子提供一些轻视、耐磨等特性。我本身的选择方向也是物理大类，希望可以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0: 邢台临溪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大运河贡砖博物馆、千年漕运尖种码头，开展研学实践，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近距离探寻运河历史。依托文物展品、图文展板场景复原，同学们详细了解贡砖繁复的古法烧制工艺，聆听临溪贡砖铸故宫的历史典故，切身感悟大运河传承千年的厚重文脉。
3: 没想到故宫竟然是用我们家乡的贡砖修建的，这次研学让我读懂了大运河的故事，我要把贡砖历史讲给身边同学，守护好家乡珍贵的运河文化。
0: 邯郸市复兴区依托园博园生态资源，精心打造自然探索实践、工艺美育课堂等一系列暑期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假期生活。当地举办的自然探索赛设置泥潭闯关、涉水挑战、障碍穿越等体验项目，按照不同年龄段划分赛道，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挑战性。孩子们独立闯关，亲子携手协作，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
4: 很开心，是难得的亲子时光，在比赛中跟我儿子也互相帮助，然后给他多一些鼓励，然后亲近了自然，然后也让他锻炼了自我，挑战了自我，磨练了品质，然后收获很大。
5: 我们经历了走泥潭、走水坑，我都坚持下来了，我觉得特别开心，我以后还来。
0: 除户外实践活动外，复兴区开设普惠性公益美育课堂，免费开设舞蹈、书法、美术、搏击等六大类课程，为青少年搭建公益学习平台，让孩子们培养兴趣、结识伙伴，在寓教于乐中收获成长。
6: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老师也特别有耐心，我觉得特别开心。
7: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8: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9: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

0: 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扫描燕赵，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3: 昨天中午12点至晚上21:30左右，石家庄全市出现降雨，平均降雨量28.5毫米，169个雨量站超过25毫米，77个雨量站超过50毫米。裕华区晋州原市栾城的4个雨量站超过100毫米，原市国家站最大为128.1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原市国家站84.9毫米。城区降雨量17.8至107.7毫米，平均降雨量54.9毫米。东南地表水场最大小时雨量，省气象局67.7毫米。
2: 最近两天，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铁路、海事、园林等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举措，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4: 本轮降水区域平均降水量5.9毫米，全省共有179个站点，累计降雨量超25毫米。受降雨影响，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在沧州，海事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落实24小时值守，依托智能通航平台，融合电子巡航与现场巡逻管控水上交通，
5: 通过甚高频短信向辖区传播连发安全提醒，紧盯航道、锚地、施工水域，督促船舶加固缆绳，就近安全锚泊，暂停所有休闲渡船营运，应急拖轮全天候待命，严防船舶走锚、搁浅、碰撞险情。
4: 强降雨伴随大风突袭石家庄市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树木倒伏、树枝折断情况。该市园林部门第一时间集结应急队伍，开展拉网排查，及时清运险情树木，
6: 优先清理主干道倒伏树木，保证道路通畅，并对倾斜树木进行扶正加固。截止目前，市区主要道路倒伏树木折断枝已基本清理完成。
3: 应对高温降雨天气，我省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设施陆地蔬菜防汛管护指导，提前排查隐患，稳住蔬菜产能。
4: 邢台南河区切村地势较低，邢台市农技站把这个村列为防汛重点，现场为菜农提供技术指导。
7: 我这个地方有设风口，每年是刮大风下雨，今年我是提前按照技术人员指导，提前把棚皮加固。
8: 指导种植户呢，一个是提前检修棚室，加固棚膜骨架，防风防倒；第二呢，就是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准备。
4: 应对近期高温降雨天气交替，邢台市农技站组织全市230余名技术人员，对农户开展有针对性的巡回技术指导。在太行山深处的井陉县张河湾村，来自省农科院的蔬菜专家正在给菜农讲解高温雨水天气下的大棚蔬菜管理要点。
9: 特别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心里更没点了。专家一指导，心里踏实多了。
4: 专家提示，高温高湿天气，棚室要把风口放到最大，尽量降低棚温，同时要防范棚室积水，做好病虫害防控。
10: 这个高温季节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病预防。一旦就是下雨以后，要及时的排水。另外呢，也可以用清水冲洗一下子，然后呢，继续就是说喷施光谱性的药剂。
4: 据了解，目前全省蔬菜林果在田面积分别为394万亩和696万亩，全省各地共有近2000名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分区分类，精准施策，全方位守护作物生长。
2: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防范应对等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风险隐患，下沉基层一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级各方责任，确保工作链条闭环。
3: 汛期发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下造成无地面网络通信信号时，可使用北斗短报文进行应急通信。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要求，中国时空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河北联通在汛期为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汛期期间免除社会公众使用北斗短信月租，不使用不收费，如使用则按条收费。
2: 再来关注高招进行时，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各院校专业类投档线昨天向考生公布，今年共有1199所全国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从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总体情况来看，历史科目组合144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物理科目组合603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200分，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结束后，561个院校专业类出现生源不足现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向考生征集志愿。
3: 随着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深入推进，全省高速驿站实现全方位蝶变，软硬件服务质效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228对已经完成了改造提升。下一步，我省将全力推进服务区改造提质收尾工作，确保年底前实现全省260对高速服务区升级全覆盖。
2: 雄安新区昨天发布并解读雄安自贸试验区改革示范项目接榜挂帅榜单任务，本次榜单紧扣雄安新区承接疏解、产业发展、扩大开放等重点工作，将接榜挂帅机制运用到改革创新领域，设立六项改革任务，同时将根据项目创新难度、首创价值、示范效果分档发放奖励，单项奖励最高可达20万元。
3: 最近，石家庄市急救中心联合市住建局、市检察院在全省率先推行120急救车车牌预录入机制。简单来说呢，就是全市101辆120急救车的号牌全部录入到小区到闸系统里，车一到小区就跟业主回家一样，方便快捷进入。
11: 您看，我们车辆一到小区，到闸就打开了，特别方便。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我们到了小区以后，首先要跟物业沟通啊，这要耽误一些时间，这样我们能更早的见到患者，减少患者就医的时间。
12: 急救车之所以能畅通无阻，得益于车牌预录入机制。现在石家庄市101辆120急救车的号牌已全部录入市内四区及高新区、经开区所有安装智能到闸系统的小区，救护车辆无需等待，秒级放行。
13: 把这100多辆车录进来以后，录进咱们这个系统以后，就跟咱们小区的业主居民一样啊，这120车一来了，也是跟业主一样方便了，就是自动起格了，也不用咱们保安再操作了。特别是在晚上跟半夜的时候，给咱们大家都提供点方便。
12: 据了解，从今年3月开始，石家庄市急救中心率先在长安区的所有小区进行测试，经过一个月的试运行，数据显示平均反应时间大幅缩短。
14: 我左手边的这张表是我们整个长安区车牌录入以来的一个平均反应时间的显示数据。那么从2026年的3月27日至4月27日，我们平均反应时间达到了544.08秒。然后我身后的这张表是我们2025年同期的一个时间对比，我们整个的平均反应时间是缩短了49秒。
12: 49秒在平时或许微不足道，但在急救现场，每一秒都会关乎患者的生死。这49秒的提速，对危急重症患者来说格外重要。
14: 对于心脏骤停、外伤、脑血管疾病的危急重症患者，每延迟一分钟救治，它的抢救成功率会降低7%到10%。那么我们现在对于提升的这49秒，将对患者的这个抢救成功率是大大的提升了。
12: 目前，石家庄市主城区2494个安装智能到闸的小区已经全部完成了录入。这项惠民政策的实施也得到了广大市民的高度认可。
15: 就是前几天我姥姥就这种特别急的这种症状，就这一两分钟就救了命了，所以说我们对他这个举措就是特别的认可。
16: 其实政策确实不错啊，老百姓挺高兴的，这样挺好的啊，双手点赞，挺好，政策真不错。
17: 目前我们急救中心在市卫健委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和市住建局等有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正在将此举措推广到17个县市，下一步还将与有关部门建立长效维护机制，定期更新车牌号的数据库，并对到闸系统进行巡检，为全市人民筑起一条更加有效坚实的生命救援通道。
2: 日前，2026年河北省百城万店拥军行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在石家庄设主会场，各社区市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全省100余个会场上下联动，预计有3200多家拥军企业门店参与。八一期间，我省各地将持续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会军活动。
3: 2026年度石家庄市人才飞地申报日前启动。人才飞地分为研发机构、重创空间、引才工作站三种类型，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支持资金。据了解，人才飞地是指石家庄市行政区域内各级政府、园区、企事业单位、市属高校和科研机构等法人单位，在市域外人才技术聚集、科创资源丰富地区成立的创新服务平台。
2: 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石家庄市探索创新帮扶路径，通过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增添新活力。
4: 一大早，国网灵寿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邢海明就来到车谷坨村，对刚投运的屋顶光伏发电站开展日常巡检。这座光伏发电站装机容量380千瓦，由企业投资建设，村集体通过出租闲置屋顶获取固定收益，每年增收1.5万元，收益周期可达25年以上。
18: 那么就说审批、勘查、这个安装、并网、送电，最终的，能给乡亲们挣点钱吧。
19: 咱们村拿这个资金啊，给老百姓发放点米面油，改善一下村里老人的生活。
4: 这个惠民项目正是海明驿站的帮扶成果之一。为弘扬中国好人邢海明的志愿服务精神，2025年12月，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联合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在石家庄、赞皇、井陉、行塘等地设立7个海明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开展用电保障、便民代办等志愿服务，并以一站一项目为抓手，为每个帮扶村量身谋划致富产业，
20: 帮助他们引进光伏发电、榨油坊、手工加工等特色产业，并依托我们电力专业优势，完善配套设施，带动留守群众稳定增收。
4: 平山县塔崖村地处太行山深处，当地核桃品质优良，但一直缺少就近加工的场所。了解到村民的难题后，海明驿站主动对接，争取到县里的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盘活村内闲置的老校舍，升级配套电力设施，建起了这座自动化榨油房。
21: 选取了更适合我们的现在这套全自动化的榨油设备，我们为它附设了电缆，安装了新的电表。
18: 现在咱们村弄了这个吧，起码加工费不用掏了，我家一年能产2000斤核桃，就是加工费省1000块钱吧。
4: 目前，石家庄7个海明驿站通过对接企业、协调资源，成功落地缝纫加工、果蔬产销等特色富民项目，预计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75万元。
3: 2026年，沧州市希望工程圆梦大学行动日前启动。本次活动同步开放困难学生资助申请与社会爱心公益募捐双向通道，以公益力量护航青春梦想。 希望工程圆梦大学项目自2013年在沧州市启动实施以来，已累计筹集助学善款1381万元，帮助2630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踏入高校。今年助学行动将继续为符合条件的受助学生发放5000元助学金，切实缓解困难家庭入学经济压力。

0: 这是邯郸磁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公益红娘暨一品一播助力移风易俗示范活动举办。活动融合新媒体直播、非遗文化、公益婚恋服务，引导群众摒弃高额彩礼、婚事铺张、人情攀比等婚嫁陋习。
1: 今年以来，石家庄赞皇县农村信用联社立足县域生态农业、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特色，积极推动精细化、常态化、专业化的带货管理模式，将风险管控与客户服务有机结合，严把绿色资金投向关口，严控信贷资产风险，搭建起完善的绿色金融生态体系，全力护航县域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六月末，绿色贷款余额达4亿8673.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85.06万元，增幅10.40%。
2: 我有医保护体了，
3: 刷脸买药超酷的，
4: 跨省看病不犯愁，
5: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6: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7: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8: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9: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0: 好，欢迎关注河北省医疗保障局、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河北医保时间专栏。作为社会保险的一项新险种，长期护理险专门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民生痛点。系列报道《长护险来了》，今天关注哪些人员可以申请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来听报道。
10: 2019年，邢台市在巨鹿县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市推广实施长期护理险制度。张女士说，自家就赶上了这个好政策，丈夫由于脑出血导致重度失能，申请长期护理险待遇后，住进了南河县中医院看护区，不仅减轻了家庭负担，也让丈夫享受到了更加专业的护理。
11: 要不报销就是说撒钱了，报销以后就是说1000保险，就说这一般家庭没有都能负担起，护工上都照顾挺周到的，24小时有人看。现在他住这，我就可以去干活啊，就是可以减轻就是说交负担。
10: 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自2016年启动试点以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断完善，目前已覆盖3.08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人员。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唐明佳介绍说，我省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行统一的待遇保障，按规定参保缴费且失能状态长期持续，一般为6个月以上，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失能人员，可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值得一提的是，长护险的待遇享受不设起付标准，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费用基金支付比例为70%左右。
12: 咱们这个单位职工和退休人员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保险费用基金支付比例是达到一个70%左右，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呢，原则上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对于未就业城乡居民，待遇和筹资是相挂钩的，利用5年的时间逐步过渡，过渡期内长期护理费用基金支付比例在30%到50%左右。
10: 根据全国统一的长护服务项目目录，重度失能人员迫切需要的36项服务项目已纳入长护支付范围，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压疮照护等20项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生活照护类项目，还有吸痰、导尿等16项基础性的医疗护理类项目。服务方式上，支持机构护理、居家护理、社区护理等服务提供方式，对选择居家护理和社区护理服务的，在支付比例上给予适当倾斜。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唐明佳：
12: 基金主要用于支付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服务机构和人员，提供长期护理基本服务所发生

0: 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河北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招募暨文旅推广短视频创作征集活动7月20号启动，面向全国中小学生，零门槛、零费用招募，无地域限制、无才艺门槛，只要热爱文旅、乐于创作即可报名参与。获评学生将获得河北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称号。
3: 近日，全国首个石窟主题沉浸式夜游项目“石窟觅荡北齐回响”在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的响堂山石窟正式启幕。该项目依托原生石窟实景，深挖北齐历史文脉与文物保护故事，打造昼观石窟夜品历史的全新游览模式，助力千年石窟文脉活态传承。来听报道。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拉开帷幕。区别于传统夜游灯光秀，石窟觅荡北齐回响夜游项目以沉浸式互动戏剧为核心，串联起五大沉浸式篇章，横跨北齐兴衰与民国文脉守护两个时空维度。项目策划负责人尚建坤：
5: 响堂山石窟作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其独一无二的北齐文化厚重底蕴与历史文化根基，所以我们坚持以真实的历史文化为根基，摒弃虚浮化、娱乐化的剧情设计，通过小人物展现历史的大变迁，用沉浸式戏剧、实景互动、数字复原等多种形式，把晦涩的学术文化、厚重的历史感知转化为大众可以参与的体验内容。
4: 在游览体验中，游客手持请柬入场，可切换北齐工匠、贵族织女、客经人、文物修复师等不同 NPC 视角，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在沉浸式体验中与历史深度对话，在戏剧冲突中读懂石窟文化。游客严文文：
6: 咱们这个每一个景点的这个 NPC 的讲解呢，让我们对响堂山石窟的历史有了一个更加充分的了解，同时也增加了这个游览的趣味性。这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会非常喜欢的一种旅游方式。
4: 作为全国首个石窟主题沉浸式夜游项目，石窟觅荡北齐回响开启常态化运营后，实现响堂山石窟景区全时态文旅升级，不仅丰富了文旅产品供给，更有效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夜经济消费，助力当地文旅产业从流量向流量转变。
7: 我是从河南来的，本身我也是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对响堂山石窟的文化也非常感兴趣。咱们这个讲述石窟的文化也特别的深刻。
8: 今天作为这个内测玩家来到咱们这石窟，这个夜景非常的美丽，整个流程非常的完善，还有咱们的 NPC 互动非常的有意思，整个过程体验非常友好。
4: 响堂山石窟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孕育了学界公认的北齐造像模式。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石窟保护利用工作，通过考古发掘、数字复原等手段，不断探索文物资源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让藏在史书与石刻中的北齐历史走到大众身边。响堂山石窟常务副总经理李旦：
9: 石窟觅荡北齐回响沉浸式夜游体验项目启动以来呢，市场的热度啊，目前这是持续的走高。我们预计这个暑假将会为景区带动50000游客的大概增量。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优化剧情，升级这个互动体验，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持续的打磨石窟夜游特色 IP， 让千年北齐文脉持续的焕发新生。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3: 拆解 POS 机营销骗局，专家解读低费率的背后是层层陷阱。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海湾地区局势安全风险是否会进一步外溢？

0: 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被违规推销给个人，成了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上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是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却是层层套路。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利、屡禁不止的灰色产业链。
1: 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就是为了套现。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三四十块钱的流量费，但是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2: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元，费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0000块钱，是60元，现在涨到63元。
0: 那么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呢，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 POS 刷卡机、 PO 刷卡等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的销售方。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的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交易和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假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而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债务陷阱。
3: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 POS 机来回倒卡，你们看一下，我从20000欠到现在为止还有245000多没有还完，要么我就办理分期，还不上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要么呢我就拿着机器来回的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你恰恰忘了这个环节，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它就形成了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峰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到5000的费用白白的贡献给了别人。
0: 在短视频平台上啊，许多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以介绍 POS 机的名义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来出售 POS 机，甚至宣称用 POS 机倒卡套现是合规的。
1: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解释说，按照现行规则， POS 机每刷10000块钱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而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利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4: 它的这个利益链条其实是比较长，整个利益链条你能看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平台还是代理商，其实都能够从里边获得利益。对于代理商而言，我这个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是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套现啊，我也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通过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新淼告诉记者，倒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5: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封卡，并影响未来返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并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银行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套现使消费信贷之间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或其他领域，扰乱金融资产配置。套现行为还可能与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便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1: 记者梳理发现，相关的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4: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是终端还是码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机一码呀，还有商户数量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从技术手段上，其实你是约束，你可以是做到实数的。你让他整个的这种，这个链条上的不再受益，它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以处罚的这种成本。

0: 比它收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1: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使美伊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至红海航线。对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从表面上来看，导火索是此前的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事件，而深层原因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长期积怨的体现，同时也在美伊被冲突的背景下策应伊朗的考虑。
3: 这次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所谓的海上禁运，基本上呢是要阻止沙特的船舶出入曼德海峡，直接原因就是前段时间双方爆发的冲突。本月13号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乘坐伊朗客机返回的时候呢，原本计划是降落到萨那机场，但是呢萨那机场这个时候遭袭，迫使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他乘坐的飞机改到荷台达机场。也门政府认领了这次袭击，因为他们指责胡塞武装此举绕开了也门政府相关机构的管理规定，但是呢从打击机场的导弹外形来看是风暴阴影导弹，而这种导弹呢也门的政府军它是没有的，沙特有这种导弹，所以呢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目前呢美国的精力主要放在了伊朗身上，胡塞武装现在呢想以此为契机，通过限制和沙特有关的船舶进出曼德海峡，对沙特施加更大的压力，为胡塞武装本身呢争取更多的权益，比如说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中飞行的管辖权。而且呢胡塞武装此举表面上是针对沙特的，但客观上呢也对美国构成很大压力，而在帮助伊朗。
1: 目前的胡塞武装并没有明确如何实施海上禁运，不过有胡塞武装官员表示，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关闭曼德海峡。在张学峰看来，一旦胡塞武装关闭曼德海峡，中东乃至全球的能源及物流困境将进一步加剧，这会迫使美国在升级对伊军事行动前权衡经济与政治代价。
3: 美伊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呢从战前的每日大约2000万桶石油骤降到每天270万桶。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产油区产生的原油输送到了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从7月份到现在，沙特的原油和宁西油出口中75%是从盐布港运出的，所以呢，曼德海峡如果遭到封锁，对沙特的经济将是重大的打击。不仅如此，在6月份，每天约有740万桶石油，包括石油产品，通过曼德海峡，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的大约是7%。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封锁，如果曼德海峡再遭到封锁，势必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度的上升，可能会回到今年美以伊冲突最激烈的时候的水平。那么这也会反过来影响美国国内的经济，导致呢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进一步的上升，经济的通胀压力增大，也会给特朗普带来压力。
2: 在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之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那么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发展，并将对中东地区局势产生影响？对此，张学峰认为，胡塞武装对沙特的禁运威胁未必会完全实施，双方依然有接触和谈判的空间。
3: 曼德海峡最窄的地方呢，只有大约30公里。胡塞武装虽然它的实力呢不及伊朗，但是在伊朗的支援之下，也有较强的反舰作战能力。比如说它的无人机、无人艇、各种反舰导弹都能够覆盖曼德海峡，双方可以说是剑拔弩张，美伊冲突有外溢和蔓延的趋势。但是对于沙特来说呢，他也有两点担心。一方面，如果在曼德海峡方向和胡塞武装硬碰硬，虽然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的实力可以极大的削弱胡塞武装的实力， 但是呢

0: 短时间内无法彻底打通曼德海峡。另一方面呢，一旦和胡塞武装交火，后者的打击范围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不是局限在曼德海峡，比如说对沙特本土的石油设施、基础设施进行攻击，这也会让沙特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的时候呢，投鼠忌器，所以呢，不排除双方进行接触的可能性。
1: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财政部昨天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其中，全国税收收入约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
2: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目前我省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
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公布2026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情况。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方面，上半年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记者在昨天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到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这项临时拨款措施又称持续拨款决议，法案通过后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到期。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济广优品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济广优品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1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今天是大暑的节气啊！我刚刚查了一下，大暑节气尤其是在这一天啊，咱老百姓的讲究养生的核心是清暑热，健脾祛湿，清补益气，忌吃大量的生冷重油重辣的食物啊。那个南北传统的民俗吃法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啊，南方呢叫吃仙草，咱这儿可能没有，是吧？叫凉粉草，南方大量的标配。南方的俗话叫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啊。说这个制成这个烧仙草，那这种食物叫清热利湿凉血，适合湿热皮肤发痒，但是脾胃虚寒的不要吃那种冰的。还有一种这个大暑食大暑